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小朋友，你的愿望是什么？小时候，彩虹姐姐希望将来能当老师，后来长大了，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专门写和画儿童故事的作家和插画家。结果，现在你猜彩虹姐姐有没有实现梦想啊？还没有诶。不过，彩虹姐姐很高兴还是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和小朋友交流做朋友，所以我觉得上帝还是有听彩虹姐姐的祷告。小朋友，你也要和彩虹姐姐一样专心在上帝面前祷告哦。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三棵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小山丘的森林里有三棵树，他们常常在一块兴奋地讨论着他们的愿望和梦想。第一棵小树抬起头望着天上的星星说，我希望成为一个藏宝盒，盒子里面可以收藏黄金、白银还有各色珍贵的宝石，我身上的每一寸都是师父精工雕琢过，我要成为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珠宝箱。第二棵小树望着外面潺潺流过直奔海洋的溪流，他说，
1: 我有一天会成为一艘大船，我会在各国的国王和王后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坚固的大船。
0: 第三棵小树往下望着山谷中的人群，在这个拥挤的小镇上辛勤工作，心里就想，
1: 我一点都不想离开这个山顶，我要长得很高，当人们经过我的树底下望着我的时候，他们会抬起头望着天空而想到上帝，也会想到我跟上帝的距离是如此的靠近，我的伟大可将是空前绝后，人们会永远记得我的。
0: 几年过去了，经过雨水滋润，阳光照射，小树们逐渐长高，他们也不断地祷告，希望他们的梦想能够成真。直到有一天，一群伐木工人来到森林，有个工人看到第一棵树便说，
2: 这棵树看起来很强壮，正是我所想要的，我可以把它砍下来卖到木匠那里去。
0: 正说着就开始把树砍下来，第一棵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木匠必定会把它造成一个珠宝盒。在第二棵树前，另一个伐木工人说，
3: 这棵树长得真结实，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完美了，我可以把它卖给造船厂。
0: 接着第二棵树就被砍下，
4: 哇，我马上就可以航行在大海上，我将要成为大能的君王最坚固的船舰了。
0: 当伐木工人来到第三棵树前，树非常惊慌，因为他知道一旦工人将它砍下，他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他努力地挺直站立，勇敢地伸展身体指向天空，但这个工人连往上看一眼都不看，就边挥着斧头边自言自语地说，
3: 什么树对我来说都行。
0: 第三棵树也倒下来了，第一棵树满怀欣喜地被带到木匠的店铺，但是木匠却把它制成了一个供动物喂食的食槽，它被人放在马厩里，肚子里塞满了稻草，这并不是他当初所想要的。而第二棵树被送到了造船厂，那间造船厂 并没有造航行海洋的大船。而出乎预料的，这棵坚固的树竟被切割，钉成了一条简单的小船。他渴望在各国君王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第三棵树锯成了木条，被放置在木材堆里。在黑暗中，他不禁困惑地想，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所要的只不过是留在山顶上，将人的目光指向上帝，可如今却被扔在这里。经过了许多的白天与黑夜，三棵树差不多都忘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梦想。但在一天晚上，一名男子和女子来到马房，女子就在这里生下一个婴孩。他们就把婴孩放在这个马槽里，让宝宝有一个摇篮。这时，第一棵树突然明白了，装在它里面的竟然是世上最珍贵的宝贝。又过了几十年，在一天晚上，有一群人乘坐在以第二棵树所造的渔船上。当渔船静静地离开岸边，航向湖面时，其中一个人因疲累而入睡，顷刻间雷电交加，暴风雨袭来，小船发出了颤抖。他知道以他弱小的身躯，绝对没有力量载着旅客平安度过这场风雨的。这时，这位疲倦的人醒过来，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伸出他的手，向风浪说，
2: 住了吧，静了吧。
0: 风浪顷刻之间就平息下来。这时，第二棵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所在的是天与地的大君王。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第三棵树惊讶地发现自己从被遗忘的木头堆中被人给硬拖出来，而一路上人们嘲弄嬉笑那扛着第三棵树的人。当他被背着穿过愤怒叫嚣的群众时，第三棵树紧张地打着哆嗦。当兵丁将那个人的手脚用钉子穿透钉在第三棵树的身上时，他剧烈地颤抖着。接着，那人被钉在第三棵树上，而后高举在半空中，然后死去在小山丘顶上。当礼拜天的早晨，太阳升起，这时第三棵树终于明白过来，它能够强壮站在山顶上，并且尽其所能地与上帝亲近，是因为耶稣在它身上被钉十字架。这使得第三棵树坚强起来。每当人们想到了十字架，他们就想到了神，这比起成为世界上最高大的树来得更好。每一棵树都得到他们所期望的，但并非按照他们所想象的方式。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上帝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小孩把自己一生想要做的事交在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照着你在孩子身上的计划去行，教孩子学习相信天父所赐是最好最适合孩子的。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17章，识破巴比伦的诱惑。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1到6节，这是有关大淫妇跟朱红色兽。1到6节是谈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兽上的意象。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7章1到6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那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第17章1到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7章第1节，拿着七碗的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不是八卦式的揭露，而是审判式的宣告，我将刑罚指给你看。这个到七碗的天使之一邀请约翰来看大淫妇将要受到的审判。大淫妇在先知文学里常常用来形容对神不忠的势力，用诱惑、交易、妥协把人从真实那里带走。而神不是只看表面的繁荣，他要揭露他的本质，必定按照公义来审判。第二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君王与他行淫，世人喝他的酒喝到醉。行淫在这里是指属灵的不忠，权势者跟邪恶体系结盟，交换利益，妥协真理。喝醉表示世人被他的价值观与享乐麻痹，失去了分辨力，甚至觉得罪恶合理，虚假是正常的。的确，世界会用看起来合理、很划算、很棒的方式，让人一步一步的习惯妥协。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约翰被带到旷野，看见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旷野常常是看清真相之处，远离烦恼，远离吵闹，去掉包装，看清楚。朱红色的兽是呼应了启示录13章的兽， 女人骑在兽上，表示她跟兽的势力是互相利用，兽给她权力、保护跟舞台，她给兽合法性、魅力、诱惑力、群众的认同。亵渎的名号，这势力是自我的神话，夺取神的尊荣。而七头十角象征庞大的权力结构跟统治的范围。有些看起来是很宗教、很文化、很繁荣的东西，背后其实是靠着压迫和敌对神的势力在那里运作。

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极其奢华的打扮，手拿金杯，但杯里装的却是污秽。紫色、朱红色、金银财宝，代表地上的荣耀富足，全是精致的包装。金杯外表看起来很尊贵神圣，是值得追随的，但是杯中是污秽的，里面却是偶像的敬拜，贪婪不义，压迫道德败坏。所以让我们看到，外面越美，里面极可能是越毒。所以神要我们学会用他的眼光来看内容，而不是只看包装，到底所带来的是生命还是腐败呢？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们要了解大巴比伦城，就是巴比伦的大城，源于巴别，是撒旦鼓励人高抬自己过于神的产物。它表征撒旦仿冒神的建造，是神历史历代所建造属天耶路撒冷的冒牌货，用意在于混乱属神的人，以假乱真。回到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额上是刻着名牌一样的写着身份，是公开宣告，毫不掩饰，甚至以此为荣的。奥秘哉，不是说永远猜不透，而是说它背后有属灵层面深沉的真相，不只是某座城，而是跨时代的邪恶体系。所以大巴比伦象征骄傲，自我为神，压迫神的百姓，用繁华诱惑人的世界中心。这里说到他是这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母表示他不是单一罪行，是罪恶的源头，会不断的繁衍各种的败坏。所以别把罪只看成是个别世界，往往这是一套的，是一种的价值观，是一种的文化，会生出更多的妥协，甚至是败坏。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这让我们看见她不止诱惑人，还迫害信徒。她喝醉表示她迫害成了她的快感和常态，这是揭露她最凶残的一面。当时的百姓不愿妥协，他就转向逼迫、抹黑、消灭见证。圣徒的血与为基督耶稣做见证之人，是指历史历代忠心持守福音的人。约翰是大大稀奇，不是欣赏，是震惊，原来外表华美的背后竟然是如此的嗜血。所以弟兄姐妹，世界的系统不只是想吸引我们，更可能在我们不妥协的时候排斥我们，让我们看到的确我们要为信仰付出代价。这段经文很强烈的对比告诉我们，它很美，世界很会包装，它很毒，价值观会麻痹人，它非常狠，当我们不妥协，它会逼迫信徒。姐妹传道同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的描述，是一个外表华丽、穿着紫色、朱红、满身金银宝石的大淫妇，看起来非常的荣华，但是手中的杯子却充满可憎和污秽，这象征一个外表繁华、内里败坏的世界系统。这也提醒我们，世界很多吸引人的东西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未必是真正属上帝的。有时候权势、财富、享乐或名声，可能慢慢的一不小心把人的心带离上帝。所以经文提到了他喝醉了圣徒的血，表示当人忠心跟随上帝的时候，世界有时候会排斥甚至逼迫我们。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依然勇敢，靠主勇敢，不被世界的外表迷惑，而是持守对主的忠心。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呢也都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你本身就是上海出世啦，你几岁的时候就是去了香港读幼稚园，大约八岁左右那时候日本就攻打中国啦，所以你就跟随家人就移居去到澳门。其实在抗战的时候你的生活艰不艰难的呢？
3: 当然艰难啦，因为呢在澳门的时候物价又贵，我们又没什么收入，我哋屋企爸爸妈妈又有四个细蚊仔，咁咧我哋个收入咧就系靠少少澳门我哋有啲租收，我哋间屋咧系曾祖父嘅，我爸爸咧自细咧就离开咗佢澳门嘅家乡，去咗上海同佢个父亲喺上海生活。因为他的父亲是做那些卖板的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在上海。到打仗的时候，我们就走去澳门那里避难。在澳门的时候呢，就靠那间屋收少少租来到生活。但是呢就物价上涨，我们不够。咁我妈妈呢就话佢系上海人嚟噶，佢话不如我翻去娘家嗰度投靠娘家啦，咁样分一半人走开咧，你哋就唔使挨饥饿啦，咁样。我系第二嘅，跟住仲有两个细佬，咁我妈妈咧就带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细嘅细佬就去上海。我呢就八岁，细佬呢个大细佬呢就六岁，咁就跟爸爸，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呢，咁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咧。佢未天光就出發噶啦，佢話天嗰啲魚要早啲去，如果唔係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陣時我哋兩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咧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陣時我好凄涼啊，突然之間。妈妈又没了，爸爸又等于没了，我这么小要拖着个细佬，我细佬六岁我八岁，但是呢又没钱，因为我爸爸说你生性啊，你不要成日跟我拿钱啊，我的钱还要寄给你妈妈用的，这样我为了生性呢我不敢问他拿。如果想跟我说话呢，他就写张纸仔给我的。他说阿妹你呢就将那些鱼呢就煎一煎它，就可以吃多几日，因为没有雪柜你可以留多几日吃。是这样写几个字。我心说又没有油啊，家又没有钱啊，那怎么呢？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2: 系咪大三巴？
3: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度玩，咁咧。忽然间我就执到一大抽猪膏，有抽猪膏在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又渣系嘛？ 咁咪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咁得嘅，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啊，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咧我就将神放喺我心里边第一位。我做事咧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系我做唔到嗰阵时咧，我就唯有求佢啦。我神啊，我唔得喎，我唔掂喎，你帮我啦咁样。神就帮我，直至到我而家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屋企好多时突然间冇晒电，嗰个 apartment， 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噶，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乱去搞啦，搞完呢样搞啦，就放胆去做，做唔到啦，祈祷啦，系咪？圣灵啊，你要帮助我啦，我真系唔掂啦咁。咁佢真系教你噶，咁你摸得几摸擦咧，又搞掂。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压力，我又唔识，变到乜都识。我呢七年来，我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不想跟仔女住，他们一早就走了出去了，又带着仔女，因为他们生活很忙，他们不是不孝顺，他们又要顾着仔女送去哪里哪里，那里忙到不得了，我跟他们一起呢，不但负累他们，帮不到他们，我自己也都很 不习惯的生活。我要求我的仔女，我自己回到家，我买了个 condo，我同我先生一齐买嘅，我话先生而家走咗啊，买咗都未住，佢就走咗啦。咁我而家想翻去嗰度住，咁佢你一个人点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2: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3: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那些学生放了学呢，就有些好心的人呢，就在那里开义校，即是不用钱的，由四点人家放了学了，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那我跟我间屋很近的，我住那间屋行过对面就是学校了，那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了。我读了三年在那里，在三年里面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2: 是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3: 翻翻香
2: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3: 系啊，
2: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3: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他说他只是回来不理我们去了香港，现在有难了就回来了，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是不喜欢他。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事，但是他的学历有限，变成他要做一些苦工，他又挨不住，挨得辛苦。咁就有些朋友就说，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 乜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
2: 哇！
3: 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也唔愿喐，一个病重病嘅人。咁喺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要照顾全家人嘅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3年。但呢3年里边咧。我都是很愿意去做，但是呢我都觉得我这样下去，我将来没有前途，我很懂得想事。于是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啊？帮你什么？我帮我回去读书啊。我说如果我再不读书，我将来怎么算啊？我说我没有用的了，我说我没有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系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爸爸都应承啦，点解你唔俾啫？咁佢话我俾你去读。你的程度都是得3年级的程度，你又现在已经14岁了。他说你14岁才是读3年级，他说除非你读6年级，读到6年级跳到班呢都还有希望。他说因为你超了年龄，这样他以为我这样就实去不到了，这样他真的想留住我在家。那我就想着，咦，我如果考入学士呢，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喎，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1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是永光，永光是小学来的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2: 6年班
3: 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话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繼續俾我讀多2年英文日校嚟嘅，呢2年英文咧我學咗好多啦。咁嗰陣時咧16歲啦，已經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難，我就好想出去揾工作做，就可以幫下屋企。咁咧，我細佬有個同學咧走嚟我哋屋企試玩咧。我就認識了他的同學，他的同學的媽媽呢在中環告羅士打行的沖印部那裡做的，他就是即上顏色，以前那些黑相要上 color 嘛，他媽媽就是那個部門那個主管來的，剛剛想請人，所以我就得到這份工作，我去那里做，去那里做呢，就个老板娘呢就是菲律宾人来的，个老板就是美国人，个老板娘呢就要来香港探个丈夫呢，她要出街买东西呢，她不懂跟人沟通，她知道我懂讲英文，她就叫我带她买东西。 我英文呢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沟通啊，带佢买嘢。 我老板娘话：你英文咁好，喺颜色部做嘥咗你啊！颜色部赚嘅钱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我老板娘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2: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边咧，都睇到咧，神真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啦。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读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3: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嘅。我从来未试过。

0: 因为你自己的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是基督徒来的本身，的所以你小时候就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信仰的。咁十六岁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系啊，
0: 咁其实你自己即系虽然话屋企即系基督教家庭啫，咁你点样即系清楚自己即系真系信耶稣噶咧？
1: 因为我我感受到无论我喺几时都好，神都带领我，我只要仰望佢，佢从来未放弃过我。咁我系好清楚。呢位神，我好细已经识得祈祷啊，咁样噶啦，又识得仰望佢啦。我知道咧，凡系我做唔到嘅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唔到啦，真系冇办法啦。我话神啊，你系全能者，你没有难成的事咁样。咁咧，我就神就话。神有阵时会唔俾我嘅，咁咧我都唔会埋怨嘅，因为神知道嗰样嘢俾你系对你唔好嘅，佢唔会俾你。
0: 咁但系好似圣经话咧，我哋都系罪人噶嘛，我哋都要耶稣嘅拯救噶嘛。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啊，听到好似系话罪人，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系唔系嘅咧？你觉得？
1: 不过我都识啊，因为我识睇圣经噶嘛，圣经话俾你听噶嘛。你的原本来你的原罪，你本身呢就有个原罪是亚当夏娃他们给你的、这个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这个原罪呢，神要拯救我们呢，唯有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到作挽回祭，即只要我哋承认自己有罪，我哋系重新可以成为新造嘅人。所以我好明白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0: 咁你觉得你自己真系清楚信咗耶稣之后咧，你有冇唔同噶？你觉得同以前？
1: 我都觉得咧，即我无论。做什么事你不可以说隐瞒的，你什么事你都要敞开给神知道，无愧于心的。因为我要知道呢，我们的神是善良的，是满有慈爱的，我本性一定要学好像神那样，一定要善良，不好的事我一定不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喺工作嘅地方，见到嗰个人明明系好好嘅，俾人欺负，咁我就会为嗰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啦，我都会为呢个人嘅。咁样咧，我做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我唔系要表扬自己，因为我个性格就系咁样。好似人哋话我打抱不平，我系啊，真系有咁嘅性格。你睇我外边好似好温柔咁，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系啊。
0: 其实同你嗰个信仰有冇关系
1: 嘅
0: 咧？
1: 有噶，我自己觉得咧，我既然系神嘅儿女。要似神咁嘅样式嘅，你冇理由神嘅样系咁，你又唔会唔同噶嘛？你系佢嘅儿女嘛？儿女梗系指父母噶嘛？吓、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既然系神嘅儿女咧，我哋一定要活出神嘅样式，神嘅慈爱。
0: 因为神是公义，所以你都要即系行公义，
1: 系啦，一定要公义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去讨人欢喜的事我不会做。我现在年纪大了，懂得不驳嘴。我以前如果一见到不啱我就要驳，我现在最多不答你，但我 不跟你争， 我也都不认同你说 yes， 我不会顺从。
0: 咁你嗰阵时咧，你喺嗰个影楼里边做，就尾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尾后嗰间相铺系执咗笠噶嘛？
1: 佢
0: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1: 我即刻又去揾工啦，再揾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佢就请咗我，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喺嗰度嗰个部门做到主管，亦都识得提议好多新嘅方法做生意嘅。我老板好开心啊，开完一间又一间。
0: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1: 系啊系啊，
0: 都顺利，
1: 系啊好顺利。
0: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1: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是一家好好的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那里读书，夜晚放了工就去，因为我想我的英文程度一路好一点，虽然我日头没什么 shot 啊那些东西，但我希望夜校那里拿到，那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的。那时候成23岁了，我又不拍拖，我因为读书读书，我妈妈就说，哇你我十几岁就嫁了，你十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了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的年龄噶，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呢，就可能佢嗰代的人咧系中意早啲嘅，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啊，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咧去相亲啊，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啊。我使乜你咁样搞我啫？但我又唔系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中意啊嘛。咁不过逼住咧，佢咁逼我，佢系妈妈嚟噶嘛，冇办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咁样神咧就真系好奇怪啊！又有个男仔咧，佢见亲我佢就面红噶啦，见亲我咧佢连讲嘢都唔识讲嘅，又唔讲嘢唔成嘅。但是个人好老实，咁佢又约我，佢话我想约你搵张纸仔嘅，嗰阵时兴写纸仔，我有啲朋友一齐去旅行，又想约埋你去旅行。我本来唔去噶嘛，所有人约我都 no no no 噶嘛，个个人话我系高斗猫嚟嘅，系唔中意同嗰啲人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约我就心话，横掂我妈咁样逼我，不如我自己拣啦，系咪？呢个都几好啊，呢个都佢真系老老实实，佢又喺圣马可基督教学校读书，喺圣马可毕业之后咧，佢就去咗呢个工专嗰度读呢个工商管理嗰啲嘢嘅，即系有学识，咁就我就同佢拍咗三年拖。拍了三年拖嗰阵时，佢就向我求婚。佢话向我求婚，我就话除非你先受浸啦，你同我一个同埋一个信仰吓、啊、最重要嘅。咁佢话哦好啊咁样，佢就喺1959年佢就系受浸啦。咁啊1960年咧，我就同佢结婚。我哋喺在坚岛浸信会，王日强牧师和我们做主婚的。
0: 啊，咁你结咗婚之后咧，你都有两个小朋友啦，两个仔啦。咁去到1978年咧，你就同丈夫啦，同埋两个几岁大嗰阵时，即系仲细个嘅两个仔咧，就去咗多伦多啦。咁其实咧，你丈夫喺香港咧系公务员嚟噶嘛？咁其实你初初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揾到政府工噶啦。咁你哋嗰阵时系点样维生咧？
1: 我哋咧就都带些少钱去啦，系咪？去到嗰阵时咧，就我丈夫揾唔到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咧就喺附近嗰度有人请 侍应生，咁就总叫做有啲收入啊嘛。咁嗰个老板咧，原来咧又系香港去嘅新移民。咁我喺佢处做咗年几，佢就好中意我个老板，亦都明白我屋企嘅家境。我丈夫坐喺屋企度戆居居咁，都唔知点算。咁我嗰个老板就话：咁啦，佢话 Shirley， 不如咧，你都好似我咁啦，开翻间餐馆啦，咁样。咁我话：可以咩？佢话梗系可以啦。佢话：你就唔好开嗰啲全新嘅，开一间人哋卖出嚟嘅，有晒设备嗰啲，咁你咪平好多咯，咁样。咁我话你教我啦，我乜都唔识。佢系啊，我想帮你啊。佢话咁佢就帮我拣咗一间人哋卖出嚟嘅，但旧铺咧都要几万蚊。我哋带去嘅钱咧有限啊，唔够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写信俾妈妈爸爸香港嘅。他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呢都有些困难，就想开餐馆，但需要几万人。他的爸爸妈妈听到立刻就寄给我们，因为他很担心我们的生计，都不知道怎么，但他又怕饿亲他两个孙。他立刻寄来，他说好啊好啊，这样。那我们就很顺利地买到一间餐馆。那間餐館呢就在 Kennedy 和 Birch Bar 那裡，是不是家師傅來的，那呢就非常之好、哦、生意興旺、啊、來吃早餐那些人、啊、一日到黑呢三餐都是我們素食的那些售貨員，因為他們的時間很長，他一早就來我們素，那我們預備了一些報紙給他們看一下，這樣来得多呢好像大家朋友一样。我年轻时呢我的记忆力是很好的，我可以记得他们的人名啊，那些吃什么啊，你来到我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了，他们很开心，变成当我们的铺头呢好像他的饭堂一样，我们呢就成为好像朋友一样，做得很开心，虽然是辛苦但做得很开心。
0: 咁但系星期日你哋应该要翻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咧？闩门啦，定系搵人？你就闩门嘅。
1: 我一定闩门。凡系星期日咧，就算我同人打工，个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佢话我怪人，我唔系怪人啊，即系我要维持我星期日系俾住嘅。我都是星期日一定回教会，因为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0: 但是你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呢？你不开星期日，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做餐馆都说最旺是假期的嘛。
1: 不会的，因为他们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都是我那间好，因为我的食物呢完全是最新鲜最好的，因为一过了旧的东西我宁愿倒了，我不会给人客，所以他们呢比较了之后都是始终是我那间最好，所以呢我生意一路维持都很好，我的仔又不需要说去同人做 part time 啊，做什么啊，不需要，他们礼拜日呢就跟我回教会、啊、就平时呢他们说同人去做 part time 赚钱，我怕他群埋啲人学坏，所以我唔知佢群啲咩人，我唔得。我话你要咩嘢咧，你就翻嚟我餐室啦，我俾多啲钱你喺我餐室帮啦，咁样咧就佢哋好乖，都唔会话嗰啲咩反叛期啊啲嘢，佢哋冇咁样，佢哋一路都翻教会嘅。
0: 咁你嗰阵时你个餐馆生意好好，点解你又卖咗咧？
1: 那陣時我已經有些問題了， 我身體自己有些問題，那我就要再做手術，我的子宮有問題，我醫生說橫掂你生完 BB 的子宮都沒有用，割了它，那我聽他說割了它，所以我就割了子宮，誰知他就搞錯了，綁 绑血管，佢就绑咗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0: 即系少唔到便。
1: 系啦，咁佢个医生嚟巡房嘅时候，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候，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说我都冇小便，我话我都小便都唔出，咁样原来谷住，即系佢绑错咗，绑错咗。佢话你食咗嘢未啊？我话食咗啦。佢话你而家停止，即刻要再去做手术咁样。我即日要再做手术，但系好危险嘅事，因为你日头做完手术又做手术，嗰个麻醉药如果过多。你就唔醒，過少你早得就醒，你又好痛，所以就揾到全個醫院最好嗰個麻醉師嚟到幫我做，咁就即係都過咗關，即係好似死裡逃生咁。
0: 哦，咁你嗰陣時你驚唔驚噶你自己？
1: 我自己咧，我有祈禱啦，我生命都係交俾神，神。拯救我的我就继续活下去，但是我都需要活的，我跟神说，因为如果我离开了我丈夫店，我还要帮着这头家，那么神都拯救了我，虽然不是说完全好得晒，但是呢我现在好像这样活到九十几岁都是神医治了，我就要好感恩。
0: 你的丈夫呢其实现在就离开了世界了，我想大约是七年前左右，是不是？那他其实什么时候离开呢？
1: 他是心血管阻塞缺氧的。
0: 是突然间的？
1: 是，他突然间的，是的。那他就呼吸很困难。那我看到他呼吸很困难呢，我就立刻送他去急症室，抢救了三个星期，但是都没有用。他呼吸不到了，他的呼吸系统已经失了呼吸的功能。
0: 哦，即是他的心血管塞了，
1: 是
0: 氧气去不到的，
1: 是
0: 心那里又影响了呼吸。
1: 是的，即是他呼吸不到了，自己呼吸不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了氧气的即刻就离开世界。但是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俾佢继续咁样，一话掹，我话掹，我因为想佢系天家度，就唔使受呢种痛苦。如果佢做一个植物人，佢系好痛苦噶，即系人嘅生命神掌管嘅，我应该系呢个决定系啱嘅，因为佢系天家喺父嘅怀里，系好幸福，得到天父的爱，是享受天上的荣美。他如果吸住那个靠这个氧气来到过日子，他是很凄凉。我不想我的丈夫那么痛苦。
0: 但是那时候你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挣扎的呢？
1: 都不会。我觉得我做这样的证是对的，是决定得对的。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难过。我交给神，即是我是不舍得，当然啦，跟他生活一起这么久，他突然间这么走法，他没病没痛，三个礼拜就说走了。即是人生呢有生老病死，但他脱离了这个病，他只是挨了三个星期他就走了，他是一种福气来的。所以我是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是好得多，在天父的怀里他享受天家的荣美，我亦都会为他的家守住他的儿女，我会尽心尽性，不会说想其他的事。 我都没什么好伤心，因为我知道我们暂时分别，我们将来在天家会重聚。我呢好像有一个盼望，我觉得 我有机会的仲有生命起息的，我就要为神的命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几多就做几多。我没白白来到世界走一次，什么都没做，
0: 是吧？那你呢，大约在两年前，那你在街里面又跌亲，其实跌亲对于一个长者来说，即是可以很大件事，也可以很小件事，你的情况是怎样的
1: 呢？真的很奇怪，说起上来，我一跌的时候就痛到黏埋一嚿，黏埋一嚿，原来只脚断了骨，我不知道，总之佢就系原来断骨是很痛的事嚟嘅，咁啊好似一个虾米咁黏喺度，喐都唔喐得，吓、啊、我连祈祷都赶唔切啊！神啊即刻派个天使嚟，佢放咗工的护士孭住个，仲有个那个箱咧，系嗰啲旧箱嘅。佢话佢系一个 nurse 嚟嘅，佢系一个嗰啲白人啲鬼妹嚟嘅。我话我唔知道做乜啊！我话我好痛啊，我唔喐得啊咁样。咁佢咧快啲同我 check 啦 ，check 心脏 check 嘢。佢 check 咗咧，佢话你而家你唔好喐，我即刻同你叫十字车，俾我啲仔嘅电话佢，佢叫我啲仔去医院。送了我去那间医院，是骨科最好的，最好的医生在那里。那去到那里呢，就那个医生说、可能要几个钟头的
0: 做手术。
1: 是啊、要我自己签名，因为我仔未到，我自己要签，因为没可以耽误时间。他说要几个钟头的，我这样。总之生死都好啦，都要做噶啦，系咪？我签咗之后咧，佢又做，点知做咗半个钟头搞好。佢话俾我听，你真系 lucky 啊！佢话原来你啲骨好硬啊，佢话佢冇碎骨啊，佢话佢齐湿湿，好似个 banana 咁样。我只系喺旁边嗰度同你翘住佢，冚翻佢就冇事啦。佢话即系半个钟头已经同我搞掂。但是都要留院，留院一路医治个伤口，留院三个星期就出院。出院之后呢，有护士上门同我洗伤口，一路到我完全康复，佢哋先至冇嚟。所以加拿大政府对长者嚟讲都系好好噶，嗰啲设备啊，一个先都冇收嘅，政府收。
0: 咁你而家嗰个行动都 OK 系嘛？可以自己自由。
1: 我而家其实行到噶，不过我出街咧，我惊人哋拱跌我，所以我一定要揸住个拐杖，要话俾人听，即系有事嘅，咁人哋就会让你啊。
0: 系，即系其实喺疾病里边，你都睇到神都系保守咗你啦。咁你咧喺咁多嘅经历里边咧，嚟到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其实。有没有哪一段的经文你觉得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就有首经文呢，是我最喜欢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0: 你觉得神怎样藉着那段经文鼓励你呢？
1: 因为他时常都给力量我，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只要我仰望他，他就一定会看顾我，他从来不会放弃我，他爱我爱到底，无论我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一样爱我爱到底。
0: 今天很多谢陈良有爱 Shelly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工作、家庭，还有现在你快乐的人生。愿神继续祝福你，还有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1: 多谢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一位年轻人吴冠辉的生命故事。吴冠辉从小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因着父母亲离异的缘故，虽然他的抚养权是属于父亲的，也短暂的跟着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的工作是老师，礼拜天的时候呢，会带着他去教会，不过冠辉跟母亲的关系却很疏离，因为母亲的管教非常严格，导致他虽然在人的面前是好孩子的模样，事实上在他的心里面有着另外一个孤单、叛逆、不快乐的吴冠辉。那么今晚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吴冠辉娓娓道说他的生命故事。

我出生的家庭妈妈是基督徒，她就会带我去教会，去到教会就吃糖果啦，听故事，然后玩，觉得好像去教会只是可以就是玩，很单纯很开心。因为妈妈她是一位老师，而且她很严格，我小时候总觉得妈妈她是很不能去通情达理的，所以我很害怕告诉她一些心里的话这样。我有印象的时候，其实最早是跟着爸爸，监护权归爸爸，但是因为爸爸是整天是在外面，除了生意的时候就是做一些他的世界的事情，然后其实整个是奶奶在带我这样子。我的班导师跟我妈妈就是同事嘛，我们班导师最喜欢在扫地的那一节课叫我示范，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都会跪着擦，那抹布擦地板。国中的时候会做，但是不是真的那种我很愿意做，其实小时候就不是很愿意做，但是被训练被教导说一定要做，然后到国中因为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就是小大人，我可以顶嘴回嘴，我不需要做。一开始是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我一定就是每天早上是5:30就起床，然后出门打篮球，其实只是出门打个篮球，可是我不敢跟妈妈讲，然后我就蹑手蹑脚跑出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就被妈妈锁在门外。因为觉得妈妈不准，所以到了国中的时候就觉得说没关系，反正我有朋友了。最严重的地步就是都有跟家长发生肢体冲突，然后还有放下狠话。我记得就是我对妈妈的时候，是因为她觉得我不乖要打我，然后我就会反抗，可是我没有真正回手打到她或什么的，失望到了极点。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我小时候整个成长经历，其实我像一颗皮球，因为单亲家庭，所以爸爸这边一段时间，妈妈那边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好像球被踢来踢去的。因为真的到最后，父母都觉得这个小孩子没有人可以管，那为了我教育的缘故，就让我出国去读书，到了澳洲布里斯本，13岁，完完全全的自由，心里只有一个夜，而且没有什么人会管我。在那边我一开始跟一个远亲住在一个远亲的家里，我叫他叫叔公，他其实很就是很会照顾我的作业，教导我做学校的作业这样子，我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然后跟一般小孩子没什么两样。因为我在叔公那边，就是我叔公除了他的儿子也在那边，然后有一个是他儿子的表弟，然后跟我真的是更远的亲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3个小男生住在一起，然后为了一些小事情吵架，然后打架就很严重，我打到我的右手小拇指的韧带都已经变形了。后来叔公就是当天晚上带我紧急去到 Chinatown 找医生，然后针灸好的。后来我就到了 homestay 去了。其实我以前的个性啊，真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 OK， 但是稍微遇到一点事情，就好像气球被针戳到，很快就爆炸了，就像刺猬很快的那个刺就跑出来，就是一个防卫的动作。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人表面上会觉得我很好相处，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很严重的冲突在那边。也是待了半年多这样子，我跟 homestay 的小孩子打架，那个小孩子就被我欺负得蛮惨的，他小我1岁多，之后就没有人要我了。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很后悔，我说可不可以就让我留下，当然就是家庭上原先就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其实一直都在，然后原来有的疙瘩这些都一直在，然后又加上经过一年这样在国外的生活，那回来我也觉得这些同学我不是很喜欢他们，有点自我骄傲的感受。其实在国中的时候，朋友其实就是我们只是一般就是会出去玩，然后半夜不回家，然后就是会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会一起约去唱歌，就是在那个很小年纪我们做那样事情是蛮夸张，然后还会互相比较说我交了几个女朋友，然后跟几个女生发生关系这样子。这一群人他们比较没有国外的生活的背景，然后后来因为跟他们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后来国中就是毕业以后，整个的朋友就是很多就是 ABC 或是国外的留学生这样子。

我当初对自己被放弃的感觉，心里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好，你放弃我没关系，我相信我以后会回来家里面，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有多厉害。第二个就是那我就去跟黑帮在一起，帮派有介入一些，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在里面。因为上高中后来很希望可以打篮球，可以在职篮里面发挥这样子。在我出国之前，其实我就先听到 LA Boys，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很喜欢。所以到了国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这种音乐类型的，就是 rap。 当我看到荧幕上面这些 rapper， 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念 rap 的时候，他们是把那种歌词对社会的不满，对一些的不满，一些心理的方式，只就是用这样唱念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真是很棒。我学了很久，然后去学习那个技巧，包括可能中间的换气，然后包括一些填词的技巧，然后接触各式各样的音乐。那个学习过程是听了非常多的音乐，然后在那里面在学习。其实 rap 真的是可以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很释放。在过去那个时候，我做 rap 可以为了以后要出唱片，想要赚钱，或是做一些 rap 跟女人有关、跟金钱有关、跟性有关、跟帮派有关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想到的是，既然我这么喜欢这个东西，就跟朋友讨论说以后我们可以来开店，比如说很有名的 club 都是一些艺人开的。那时候我觉得以前的这些舞厅啊是比较，我觉得古板，不够进入到那种真正的流行里面，所以我以前很希望带起那个流行起来，现实环境不允许我。然后后来就又收到兵单了，就入伍了。在军中啊，就是要服从。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可是真的是没办法做到，我常常觉得说，可不可以人性化一点，可不可以讲理一点。我有一些想法，我绝对不能去服从，所以我跟很多的班长，甚至我跟连长都产生冲突。一开始其实我入伍后来下部队的时候，就是很幸运的，真的是当了连长的传令。大家在出公差，其实我就躲在连长房间看电视擦皮鞋。可是到最后是我连连长都不尊重，连长就把我革职，然后就开始做一般人做的事情。因为当兵，所以很少时间会在家里，因为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家人其实对我放弃，所以他们其实很不喜欢看到我在家里，他们宁可我不要回家。后来也因为当兵的关系，就很少时间在家里嘛，但是每次回家的时候顶多回去洗洗衣服就往外跑。然后一直到真的是快退伍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考虑说，我看着一个一个学长退伍，我自己要退伍，退伍当然是很高兴，但我在想我以后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继续的没出息下去吗？那时候对我自己来讲，我该好好去面对我自己。其实在那时候如果说真的要谈，我还是不敢很敞开来讲说我的内心的问题，但是我选择一个方式，间接的一个问题话题的转移，就是我就问我妈妈说想去读基督书院，不晓得妈妈同不同意这样子。她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看看。那其实在当时以一个根本对这信仰不了解的一个人，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我只是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方式吧。其实那天晚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特别是我跟母亲的关系，就像我之前讲到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其实小时候有许多的不满，这中间有很多的冲突，对于我跟我妈妈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很勉强的连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她是我妈妈，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她是我一切的比如说经济来源，所以我必须要还是当一个儿子。对，然后那一天晚上也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妈妈陪着我祷告，然后从晚上就是聊天加上祷告，到了早上凌晨4点多，个人就是哭。这个只是 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跟妈妈谈到我们家里面的整个关系，她会管我管很多，她这不是我要的关心。可是其实从另外一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关心，只是不是我要的那样的方式而已。之后很特别，在那个晚上祷告完，隔天就是陪着妈妈去教会。很不可思议的是，那天牧师的信息就讲到说我们要学习跟随耶稣。中午回到家我就说妈妈好像有答案了，记不记得今天早上牧师讲什么，他说要跟随耶稣，所以我想应该是我去基督书院是没错的。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吴冠辉的生命故事。就如刚才冠辉所分享的，一个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他来说只觉得自己是被父母亲踢来踢去的皮球，他感受不到爱，也无法跟父亲母亲有亲近的关系。到了青春期的冠辉开始会用情绪跟行动来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即使到了国外念书的时候，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惹了不少的祸。之后到了军中服役的时候，他还是以反权威的态度面对军中的生活。直到那一天深夜，他有机会跟母亲深谈，也让母亲有机会陪着他为他祝福祷告。那么接下来吴冠辉又会经历什么样改变他生命的转捩点呢？请你记得明天晚上一定要收听《天使夜未眠》，继续来聆听吴冠辉的生命故事。今晚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2: 我是如是。
1: 今天的这个真情指数的问题有意思了哈，因为可能我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种感受，这种情感，对于我这样一个外向的人，或者说对于我这样一个上窜下跳的人，我没有感受过。但是我知道这种情感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啊是非常常见的。来自于0729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呢，我现在啊一个人独自在异乡工作，母亲去世了，只剩下父亲，自己天天在学校里面呀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一个人四处漂泊，基本上没有人愿意真诚的去聊天，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孤独，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孤独到了极致，我就想要自杀，但是为了我的父亲我还不能自杀，我父亲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得救，哎呀，总之我现在的内心真的好纠结，好枯干，不知道怎么办。
2: 读到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心里面也感到非常的沉重，因为如是跟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只是不同的是我父亲去世了。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圣十字若望，他所描述我们的灵魂有的时候会处于一种黑夜，这个黑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孤独，甚至让人绝望到想要离开世界的这种无助。可是这种无助，这种感受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也不意味着我是一个不被爱的。相反，在圣经中，神重用的仆人中也常会有如此的感觉哈，就是一种死因幽暗的这种感受。在列王记上第19章，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在加密山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转眼之间呢，他就陷入到极度的抑郁和恐慌之中，他感觉到很孤独，他向神控诉说，哎，这个天底下只剩下我一个为神做事的先知了，很绝望。绝望中呢，他就一直的狂走啊，走了很远很远，然后直至走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在罗藤树下就向神求死，说我不活了，你来取我的性命。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啊，处于在身体灵魂极度的一个黑暗之中，已经消耗殆尽了。那这个时候神为他做的是什么呢？
1: 吃，起来吃，给他做了一顿饭。
2: 神很温柔，神就让他吃，不但让他吃，而且让他睡得饱足。在旷野是有野兽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在那里睡了那么久，没有被野兽吃掉啊，这也是上帝的保守。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信心小，上帝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就逼着说，你起来，你怎么寻死呢？你要继续的侍奉征战，没有的。神很温柔，就让他睡，神也知道思念他不过是尘土，他的盆体不过是尘土。所以这位亲爱的肢体啊，神就是你的神。当周围没有人愿意倾听你的时候，即便你感觉世界都要离弃你的时候，其实上帝他在靠近你的心灵，他在你心灵最深处，我们需要侧耳而听，需要安静下来。希伯来书13:5，神讲到，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孤独不是被遗弃的记号，虽然您的母亲离开了，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开，上帝代替你的母亲来亲自的爱你，来照顾你。正如像以利亚一样，他身上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缄默，以利亚最后走到了神的山，神在那里与他面对面，他的人生虽然软弱，好像跌倒

0: 到了谷底，但是当他来到神那里，他的生命就再一次的被按下了重启键。
1: 那诗篇63:1-3，大卫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你看大卫当时在被追逐，在旷野当中真的是流离失所啊！大家想象一下，他到处被追，身后有追兵，前方有敌人。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君王了，大卫已经被膏了。你想他的那种心态，我明明一个君王，我今天过的这是什么日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在诗篇当中也知道，他所亲信的人也出卖他。那你想一想他邻里的那种孤独感。但是在诗篇63:1-3，我们再来看大卫的呼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个时候的大卫同样正在经历着非常痛苦的环境。我们来学习一下大卫。大卫说什么？说我曾在你的圣所中瞻仰你，那么今天我更要回到你的圣所里。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四处漂泊，孤魂野鬼一般的流离失所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神说我早都已经开门了，因为那敲门的我就给他开门。来吧孩子，回家，回到我的里面，你就会感受到那一份安全感。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以利亚，神给了他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在即便旷野当中安然睡去，即便在精疲力竭的时候，让他能够有一顿真正的丰盛的食物，让他的身体先复活，然后又在灵里看到神的爱，神的托举，神的帮助，从而灵里再次的按下了这个重启键。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0729的这位朋友哈，虽然有的时候孤独是我们灵魂深层次的一个黑暗的幽静，但其实同样是上帝所发出的一个邀请。我记得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当中讲过，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到过猴子、猫、狗去敬拜，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到人永远都希望寻找一个外在的大能来保护自己？这个世界当中各个肤色各个民族的人，哪怕是那个荒野丛林当中的那些原住民，他都要用个图腾，对吧？他都要弄一个蛇呀什么狮子呀作为自己的图腾来敬拜。为什么？因为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专属于他的区域。只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这个专属于神的这个区域因为罪的原因，导致于它空白了，隔绝了，以至于我们心里就空落落的。那这个地方只有基督可以填满，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就像0729的这位朋友，你不可能通过学习，通过打工，通过去恋爱，通过去挣钱，通过去找自己世上的这些东西来填满它，唯有神。所以我们说，孤独是上帝向你发出的一个邀请，回到他的家中，来到他的面前。
0: 是的，正如木心所讲的，是一个上帝的邀请，也是一个灵魂更深的培育。为什么讲到培育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我们是好的光景被神培育，但是十架约翰的经历告诉我们，灵魂的黑夜更是一种培育，这种培育是在我们灵魂中最深处的一种炼境，正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经历的，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刻，他独自面对黑暗，虽然门徒在身边，但是门徒都打盹，门徒都睡着了，没有跟他一起警醒。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黑夜，在这样一个似乎整个人要被黑暗吞灭的时刻，我们的主完成了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最终走向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也看到黑夜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当人间所有的这些安慰都被抽离的时候，当我们对感官的快乐甚至神学这些知识都被剥夺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会完全的处于在一个被动、被炼净、被净化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条非常反人性的一个时刻，但是呢，却是一个被炼净的一个时刻，是让我们除去一切外在的依恋，最终单单以神为我们内在的一个满足，进而达到与神的一个联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在孤独被炼净过程中的一个极大的盼望。
1: 昨天晚上呢，我们全家一起看了黄渤和范丞丞的那一部电影。黄渤所饰演的角色得了病，他想要寻死，然后他老婆说，我告诉你，你以为你不怕死是很牛的吗？我告诉你，撑着活下去才是很牛的。我自己在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触哈，就是你看，当世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只能够靠自己来硬撑着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们的这一位写信的朋友，你已经是神家里的孩子了，你是有依靠的，你上头是有神的，所以不要靠自己去战胜这种孤独感，你要去依靠神，因为神从来都是喜悦做儿女的向他倾诉，所以他才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凡事交托，对吧？他也是非常的喜悦我们去叩他的门，回到他的家中说，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而我们的神不需要你靠着自己的肉体、理智、逻辑去坚持你的生活。神说，你只要来到我这里，就像以利亚一样，神说吃吧。当我们去吃神所赐给我们的灵粮，我们的灵里就会得饱足。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的这位听友说，我想自杀，可是我觉得我爸没有信主，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爸爸和神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够决定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自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恩典，福杯满溢，爱满盈了，你才能够去吸引你的爸爸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孤独、痛苦、挣扎、纠结、想死，你这样的生命的状态，让你爸觉得说你的信仰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我为什么要信啊？人在很多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观察性，甚至有一颗功利心。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活出基督的喜乐平安，活出基督的那种盼望的时候，也一定有很多人带着功利的心说，为啥你就跟人不一样呢？你咋就对这种事儿你就不痛苦呢？你就不挣扎呢？这就成为了一个福音传出去的契机。可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愁眉苦脸抱怨，对这个生活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勇气，那我觉得身边的人只会说，哎，基督徒不过就是那些，哎呀，那无非就是拜了个神，这个神没救他而已。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接受到了上帝发出的邀请，孤独、痛苦、挣扎、病痛，或者失业，或者经济环境下行当中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挑战，当我们接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盛装打扮参加筵席。这就是主耶稣所举的那个例子，把自己穿戴好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当然这个打扮不是说我们锦衣玉食，而是说我们穿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全副的军装，潇洒地去赴约。在赴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成为了精兵，我们就成为了别人来到神面前的一盏明灯。特别的鼓励我们0729的这位朋友，像大卫一样呼求神，像大卫一样进到他的圣所当中，像大卫一样去荣耀他的名。感谢收听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我的心呢，你都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Luca 主持这个节目已经访问了100多位来宾，不过这一集节目非常特别，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庞君华牧师。庞牧师在录制完这集节目后的2个星期就因为生病而被主接去。我们身为一个在他生前最后2周可以如此近距离访问他的一档节目，我们感到相当的感恩。这一集节目您除了可以听见庞牧师的生命经历，一个从小上教会的基督徒是怎样经历上帝也被上帝翻转而重生，你也可以听见一个服侍上帝的牧者直到生命的最终了都还拥有如此火热的心智以及信心。这集节目就请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听听庞君华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师你好。
1: 您好。
0: 是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生长的环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
1: 我是出生在1957年啊，在香港。那后来我就来台湾啊，来台湾是大概6岁左右啊。
0: 所以牧师，你小时候第一个学会讲的语言是广东话。
1: 我的母语是广东话，所以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是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那不但是我们家人都不会讲。那时候来的时候是住在我的姑妈家，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因为那时候父母有一些问题啊，他们分开，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先来台湾。那我姑妈呢，因为我父亲这边有基督教的背景啊，那我妈妈是后来信主，但是。

0: 对我姑妈就当时来的时候，对我们有几个影响了。第一个呢，就是矫正我们的口音。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小时候去学校什么都听不懂的，而且呢，他们都说我穿着奇装异服。
1: 那是穿什么呢？
0: 因为在香港小学就是出门要梳花旗装，就是花旗头
1: 哦，
0: 西装头。然后呢，上学呢穿着小西装，打个领带，穿短裤，穿长袜。那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哇，这个叫学校就跟人家不一样嘛，所以那时候很不喜欢去啊，加上那个语言又不通啊。那我们家里倒是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们兄弟姐妹就四个人，老三是女的，其他都是男生，我是最大的。然后呢，就请那个家庭老师呢，就是白天上课呢，下午教我们国语，教我们中文这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很忙了，上学之后好像去了学校都懵懵懂懂。那后来到我中文可以的时候，老师又把我下午留下来。因为以前的课都没有上嘛，所以那时候印象蛮好的，就是下午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跟老师嘛，那老师也不会全部时间对着你啊，那我可以很自然，也不是按着上课的铃声啊，这样子的作息，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话，然后我们去操场玩一玩，那很愉快。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姑妈呢，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啊，她就带我们去教会，那带教会我印象并不是很深刻。因为很深刻，为什么？因为去教育就是玩嘛，而且很喜欢去了就带着球啊，跟大家一起玩，就是也是我有那个时间是比较自由，可以，因为大人要做礼拜，那我们小孩就有点空间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家庭里面呢，就是我们吃饭一定要祈祷，那我们的祈祷是以前的祷告啊，都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广东话祷告，或者说翻译成国语，就是今天主恩待我，赐我衣穿，赐我宝，感谢耶稣这样爱我，阿们，这样子。这是我的第一个祷告，一个有意识的祷告。那这祷告的影响就是让那段时间如果发生事情要祷告不晓得怎么祷告，然后就会用泻饭祷告，就用这个在家里餐桌上，因为这个每天都在做的嘛。
1: 所以说小时候其实当遇到一些可能小朋友遇到的难题的时候，
0: 对，
1: 心里面是会有潜意识说可以跟那个上帝祷告的。
0: 对，就好像但是我们就好像念经一样我们就广东话，甘天主恩待我，赐我衣穿，赐我宝，多谢耶稣，这样我阿门。所以每次就是很快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这样祷告。好了，结果这是我信仰的初体验了。那在这过程中也感觉到祷告困难也会过去，那小时候什么困难也不记得了。那第一个就是比较有机会去教会，也印象很好。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爸爸不在台湾嘛，所以我们家管得很严啊，管得非常严。就是呢，去上学就有三轮车接送啊，一回到家就家门就锁起来，不准出门。那我们就只有在家看书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跟我弟弟妹就把整套的这个世界童话集，那时候东方文库出的一大箱全部都看完了，大家看完轮流看，全部都看完了。然后后来就开始看我表姐的书了，那她后来读中文系嘛，所以她很多书我们小学就看了。我记得小时候就看很多书小学时候有说话课，老师喜欢叫学生上来讲故事嘛，小朋友都不大愿意被点到了，可我常被点到。那有一次老师就要我讲，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分几段讲，老师说可以，我就连续讲了四次，讲了基督山恩仇记。那老师很高兴，因为他改作业嘛。所以这是我小时候大概我能够印象有的一些的印象。那去教会就是变成很长的事情了。就是小时候因为平常都门关的紧紧的，只有去教会那时候感觉到自由，可以奔放的玩。奔放的玩。然后呢，教会很多同年龄小朋友主日学嘛。我们都是等着只要一下课，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领圣餐的时候大人都比较晚下来嘛。所以我们小朋友就哇，那段时间等于没人管了，那老师也上去领圣餐了，那我们就被打篮球玩躲避球什么，就是很愉快的经验这样子。 那这个是大概我在信主认真考虑信仰前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生涯吧。
1: 那牧师，你刚刚讲说你家里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哦，就是平常下课回到家马上门一关，是不太有机会可以跟外面有接触的。
0: 对。
1: 那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个家风还是一样的严格吗？
0: 还是一样。可那时候后来他们也管不住我们了，就是说我们还是多多少少还有不会像小学那样子，就是把我们完全锁得死死，因为初中啊也有补习啊，也有什么就是多了一些自己的时间。
1: 嗯，
0: 那这样子呢也开始有一些少年时期的一些困扰。那困扰从哪里来呢？我后来回忆了，可能是之前看很多书啊，真的很多。你看我除了看那些童话，看完以后呢，我又开始看那些我表姐留下来的这些章回小说。我那时候就小学就看文言文了，就看文言文了，所以因为也不懂它是文言文，就看了不懂问一问，就看懂了《三国演义》啊，《封神榜》啊，现在通通看完了。看完以后呢，开始看我表姐她的那个《皇冠杂志》
1: 哦、
0: 啊，《皇冠杂志》。到时候我妈妈也在台湾嘛，就是还有表姐，还有我，还有我弟弟妹，我们大家就抢着看，就抢着看
1: 连载的小说了。
0: 连载的小说，所以那时候很多名著都看完。这小时候，那是小学好像都还没毕业，就什么《咆哮山庄》啦、《简爱》啦，什么的，通通都看完了。《米兰夫人》啦，这都看完了。这《皇冠》书我们都看完了啊。所以可能在那个情况下哈，会有一些潜移默化，会有一些想到一些人生的问题啊。那另一方面，我从小学开始啊，就被学校选到做这个做校队啊、
1: 嗯，
0: 打篮球。所以呢，我一方面又有运动，又喜欢看书。那时候童年还蛮快乐，不常出去，但是在教会生活也很平静啊，很多好朋友都是教会的朋友这样啊。所以大概我那时候的青少年时间就是这样慢慢成长过来的。
1: 那功课都好吗？
0: 功课普普啊，我功课。老师笑我说，一直在用台语讲，这人不是大空就是大巧了，就我不用什么读书，就考试就过关了。
1: 嗯，
0: 尤其是表达能力上啊，那每次班上啊，演讲比赛啦，什么作文比赛，这我都会去。
1: 嗯，
0: 那老师每次会讲一句话，就蜀中无大将，
1: 廖化作先锋。
0: 因为我讲，我从来也没得过名次，因为我没办法在台上像那些人的字正腔圆，又匕首啊，又讲出很严肃、很肉麻的话啊，我不习惯这样的啊。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就表现得不是太好，而且我也没有太多心思在这些方面，所以小时候大概的生活就是很动的，很动，因为我们的篮球队呢在训练很严格，那进的方面又看又我自己兴趣又看很多书，而且是课外书啊、哦、那交织的就会有对人生有一些初体验吧，这样子。像父母那时候感情不好分开，那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哦，就可以去想到一些早熟的时候想的问题。这样，
1: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思考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深入，然后越来越靠近我们人生真实会遇见的一些烦恼或是困难哦。那在这个阶段的话，你还会做祷告吗？刚刚讲到的那个广东话的固定的版本，还会影响你吗？你还会跟那位所谓主日学的上帝祈祷吗？
0: 对。我就在这紧急危难的时候会祷告，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讲的泄愤祷告的，还有时候有些事情还是会祷告，就是跟一般就跟上帝谈话这样子，啊、嗯，那我知道感觉有上帝的存在啊，但是呢，没有那么深刻的关系，
1: 嗯，
0: 没有什么，就是从小就是已经习惯了有事情要解决，大人不能解决或者不方便告诉，那就跟上帝祷告。
1: 嗯，
0: 那以前大概是讲就很少更深入去思考信仰方面的问题。
1: 那你有怀疑过说，诶，奇怪，别人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同学都不是，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信仰会不会有可能是没那么真的，或者说需要深刻再思考一下的，有这些怀疑过吗？在年少阶段。
0: 倒是没有特别怀疑，就是说只是在跟人谈话的时候会有一些格格不入。
1: 嗯。
0: 啊，就比方说同学问你礼拜天你们去哪里玩啊，我们说我们去做礼拜，
1: 嗯，
0: 你听不懂。 啊、哦。那我也邀请同学去礼拜堂，因为我说我们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篮球场，我们可以去那边打球，可以玩。有些同学也去了啊，但是他也没办法融入我们啊、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上教堂是一个必须也必然的事情。
1: 嗯，
0: 啊，那只是觉得，哎、欸，问在台湾这么多人都不去教会啊，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疑惑，但从来没有怀疑这信仰的本身啊，直到后来啊，就是。年纪大了，在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啊、哦、开始去思考了啊，顺便看书啊，看到很多人啊，比方说对基督教很反感的啊，或者什么，那时候开始会去想到这些问题了。
1: 那这些问题激发了想法以后，牧师你总结你的当时的状态、嗯、你是怎么样反应呢？
0: 对，当时啊，其实啊，我们就把主日学的那个听到的会跟同学分享一下哈、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台北卫理堂嘛。那台北卫理堂啊，很有趣，就是我们教堂旁边呢、啊、有一个宣教师开的诊所。
1: 嗯。
0: 啊，最近才拆掉了，现在人家在盖了一个宣教堂，可那时候叫做活水诊所。
1: 嗯。
0: 他之前帮了很多的人。哦、很多人后来我听到他们做见证都讲到了活水诊所那位医生啊怎么帮他们啊，还从美国拿到一些物资啊，给当时的一些小朋友家庭这样子、啊、那后来呢那个宣教士回美国那诊所就空了、哦、就空了。那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呢，其实呢因为我阅读很快，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到那书架上去找书，那书架旁边有个楼梯，那从来就没有人下去，就是那诊所，所以我常常就拿了书到那诊所去看。
1: 嗯，
0: 啊、哦，诊所没有人了、哦，真正一些东西仪器都在，但我从来没看过人。那后来我跟我弟弟去找，就是有一套就是宣道会出的漫画的圣经，啊、哦，那我们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了，
1: 嗯，
0: 很好，全部看完了，一直在等，啊、哦，等他。下一集出来没有？下一集上面，就我们真的把它看完了，而且我们觉得帮助蛮大的，啊、哦，所以那时候啊，有一套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世界童话集的东方文库啊，这、就是出了一整套一整箱的哦，的这个世界童话，东那个宣道出版社出了一整套的这个漫画圣经，而且漫画不像现在画的那么立体。但是就是很传神，就是圣经的几乎圣经的话就他就没有夸张的就画上去。
1: 嗯，
0: 所以我记得以前主日学考试的时候啊，我们每次拿满分的。
1: 嗯，
0: 啊、哦，那个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啊、记得有一次，他玩这个圣经比赛嘛，就想说这个雅各。给以扫喝了什么东西？
1: 嗯
0: 啊、哦，然后他把长子的身份。出卖了啊、哦！那没有人答得出来，我就讲说，哎，红豆汤，马上就、嗯、老师，哎，你的细节你都记得。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那个、帮助很大，
1: 受那一套漫画的影响非常大。
0: 所以你说有人如果问起我任何信仰的问题，我都会从这些圣经、这些主日学、圣经的故事里面
1: 累积的知识，累积的这些，
0: 就跟他们分享。那小时候他们也很少讲真的假的，只是在探索那故事啊，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觉得有兴趣这样子。
1: 嗯，是。

0: 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庞君华牧师。他刚跟我们讲了，他小时候其实有相当大量的阅读，在阅读的这个习惯之下，他其实也把整本圣经，他虽然是漫画版哦，但是其实是一集接着一集，等于说圣经的知识在小时候就非常的全备了。但是刚刚牧师也讲到说，其实这个对他而言还没有办法很深刻的成为一个自己心中很内化的一个信仰哦。那牧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人生对于信仰的转折点而言，诶，既然都那么自然而然的在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长大，为什么你会说，诶，这个信仰并没有很深化呢？
1: 可能太习以为常哈、哦，太熟，因为后来我在教会带一些青少年，带他们上牧道班，他们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也是都是第二代嘛，在教会长大，他们用一个形容词，我觉得蛮好的。他们说啊，就好像一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异性朋友哈、哦，那到底是不是他是将来终身的伴侣呢？因为太熟了，反而不好决定。
0: 嗯，
1: 啊、哦，他们所以我跟他们介绍信仰的时候，我会尝试从一些别的角度，因为对他们什么都听过了，从小到大，父母也在教会也很投入啊、哦，那所以我就类似像这样子，就信仰很熟很自然，不会有什么挣扎啊。但是后来哈、哦，我后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亲身的感受。啊、哦，就是主要就是我有个舅公哈、哦，舅公就是我爸爸的舅舅啊、哦，他在香港是做警察的，那我印象中小时候在香港啊、长得很高，瘦瘦的，然后那个时代的香港警察还穿着短裤啊、长袜啊这样子，就后来他也来到台湾了，那他来到台湾他就退休就到了嘉义的一个养老院，就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那他来台湾看我们的时候呢，就跟我在香港遇到他那当警察那个
0: 意气风发的样子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小时候他常常没事到我们家来，然后呢抱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就丢在那个浴缸里面，等他泡到冷了，大家再来吃这样。可是来以后，我觉得他讲不出来的不一样。那他有一个，就是他每年圣诞都会寄礼物给我们，给我们兄弟姐妹一个礼物。那有一年他给我的礼物啊、哦，给我的礼物呢，就是一本圣经，那本圣经啊、哦，只有新约，因为我相信也不是他买的，因为经济也不是那么好。那他就是伊甸基金会出的一个硬皮的哈，一本新约圣经。那他用非常端正的字，他字非常的写一个，就是说希望你从中能够明白他的道理怎么样，我就签了名字给我。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后来我常常会上门徒班啊或什么，常常会拿这本圣经给大家看，这我第一本圣经啊，皮都烂掉了，但还是在。那我也很认真的把它从头看到尾，因为我就习惯就把它看完。好，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觉到这本圣经对我舅公影响很大，他信上跟我讲，他就说他信主了，他说他也勉励我们，就是凡事呢，就上帝都会有引导。他说呢，他有一次祈祷的时候呢，就看到讲台有一片亮光，所以他就深受感动了。那因为这个事情是个熟人，一个亲戚，而且这个人是我信得过的，我不相信他会编故事给我们，但我觉得他今天，而且看到他很不一样。他改变了，然后呢后来呢过了很久，有一次我寄圣诞卡给他，他没有回，后来那养老院就写信来说他已经过世了。那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就对我至今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很亲身经历的人在旁边看到他的改变，真的改变非常大啊、哦、而且他后来来的时候都非常慈祥，非常慈祥，讲不出来，力气很大啊、哦，那这是我遇到信仰就看到，哎，这信仰，就是好像会带来改变这样的。好、哦，第二个呢，这信仰经历呢，那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差不多以前我读五专了哈、哦，那班上有些同学啊，我们这几个都知道是基督徒嘛，有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浸信会的，那我们这些人呢、啊？常常是教会合唱比赛，我们一定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都唱诗班嘛。好，所以很自然的就老师啊，你们就可以这样。可是有另外一群基督徒， 另外一群基督徒，我们觉得他们不一样，哦，在教会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唱了，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跟我们来往了，哦，可是他们很敢做见证，
0: 嗯，
1: 那可是他做见证会，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这个时候起来做见证，怎么，
0: 嗯，
1: 哦，那这群就是所谓的会所的弟兄姐妹。
0: 嗯，
1: 所以那他们常常会指责我们啊，说我们是公会啊什么什么。那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信仰有不同的解释跟，嗯，就找了教会一个牧师啊，很有学问的牧师，就请教他，诶，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诶，对，属灵这两个字从他们身上来的，哦，
0: 嗯，
1: 他们一直叫我们不属灵，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属灵，为什么他们那么敢做见证，然后我又说我们是错的，哦，还那位牧师是那时候在南神教书嘛，他就慢慢跟我们讲解释，我忘记他也说服了我们，那我这时候对信仰有一个差别的一个印象，同一本圣经不同的传统啊，在对信仰的生活有不同的影响，因为思考到那批人怎么会这么热情，而我呢却我从来不会说在大庭广众做见证啊，这个怎么，而且就算人家请我做见证我大概也讲不出什么，不像他们只要一逮到机会不管合一不合一他们都会讲啊，哦，那我真的这是很佩服他们啊，哦，那反观我们几个基督徒的常就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汗颜啊，哦，这是我对信仰会进一步思考的第二个。那他们也给我一些他们那时候福音书房出的书啊，哦，那我也看了一些，我也有一些印象，虽然那个文字啊跟我们日常在教会用的文字不大一样，但是会感受到他们在讲一些圣经字面内更深度的东西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影响我信仰开始更认真考虑的是格里汉布道大会，
0: 嗯，
1: 在1975年那时候先总统蒋公过世没多久他来布道大会，那我也很好奇啊，我就去参加了，因为我从来没参加布道大会啊，而且从来也没有所谓决志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本来就在教会里面嘛，不需要再做决定什么，那他讲什么我其实忘记了，但是呢他有个例子我却一直在那几天的聚会当中啊就有点挥之不去，因为他说啊，他形容啊这个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引导就好像飞机飞在云雾里面了，就突然间罗盘失去了作用，那它完全要靠塔台的指导啊，而飞机平常也是要靠塔台的引导，万一塔台没办法引导你了，那飞机在云雾中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分辨方向的。我那时候就很有所感，这句话就让我开始自我反省，
0: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生命是迷失的嘛，
1: 对对，就没有方向感啊，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跟着大家嘛，哈，啊，跟大家一起啊，大家同学做什么，大家跟大家，啊，那这种情形是比较安全的。啊，第二个，其实内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因为可是因为教会里面不谈，我们也没有去谈。那时候的社会也很单纯啊，大家就是读书、读完书出国，就大概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生命方向的问题。啊，可是那一次的那个布道会，我就是要护照的时候，后来我就上去了，
0: 嗯，
1: 我就上去了。那上去之后，那当然有陪谈员啊，开始留下我的这个，那他就把我资料寄到我的本会去，啊，他问我说你哪个教会，我就跟他讲寄到我们会去。然后呢，他也送了一本新约的圣经，我忘记了，因为好像应该是现在中文译本吧，
0: 嗯，
1: 或者是新的译本，不是那个我们平常看的和本，因为和本我看过，我舅公给过我看过嘛，可那本就觉得平易近人，好，哦，所以看得很快，我几乎不到三天就把它看完了，就是一直接着看，一直接着看，就舍不得放下，把它看完了。那类似的那个决志是让我必须去面对信仰，我以前觉得就与生俱来的嘛。啊，与生俱来的，就带我们就是这样的家庭啊，啊，我们就应该是过这种生活啊，应该过这种基督教的作息跟生活这样。那很少考虑到我必须要做个决定，然后呢选择人生的方向啊，所以那次呢就在决志的时候，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很清楚。但我知道我像那个讲员所讲的需要有一个从塔台来引导我的人生的航向， 所以呢，我就去觉知，我就上台去觉知了。啊，那时候很简单，也没有很大的挣扎，就是觉得很自然的就觉得。那他们就把我的资料寄回到我的母会啊。那我的教会的牧师就看到我觉知也觉得很意外。那他很好，那因为我已经受过儿童洗了嘛。所以呢，那我们就有时候兼信礼嘛，那兼信礼呢还是要上慕道班了，那就是这也是受洗前的末，所以他也安排了慕道班。那可是那时候的慕道班已经开一半了，那如果呢我插班进去也不好，对人家有影响，然后对我也不完整。可是那时候牧师是个外国人啊，那他呢就安排两位长辈的姐妹。他们两个呢就专门为我一个人开一个慕道班。
0: 家教班
1: 的。对，哇，那时候他们真的我印象很深刻，一直到他们过世前啊，他每次见到我就会讲说啊，这当年就是这你就是我结的果子。
0: 嗯。
1: 啊，因为第一个人少嘛，啊，什么都可以问。第二个呢，他们非常的敬虔，有点像是我那时候看到那聚会所的学生那样。可他们的敬虔又不是那种狂热，而是对信仰的一些执着，
0: 嗯，
1: 啊，所以问他的问题，他不见得每个都说得出很面面俱到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到这些人是有信仰，对他生命有影响的，啊，这也很自然让我联想到我舅公啊，啊，那我相信他也经过某个历程，
0: 嗯，
1: 所以他也有这种生命，于是我就开始想这种生命啊，这种生命就是跟信仰。是跟他生活是结合的，不是自自然然，就是跟着我家就是我们出生是属于基督教家庭，所以我们就基督教不是这种的。那我开始去想，我以前是我很自然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我生下来就是在儿童洗就是基督徒。现在是想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
0: 嗯，
1: 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开始去想做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怎么做，那这个就开始我信仰的一个启蒙吧。
0: 那回到牧师刚刚讲的，就是你读完那本新约圣经，你说可能是新译本或者是当代译本，只花了三天的时间，那我想布道会了不起就是几天一个礼拜，那慕道班或许几个月的时间，过了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样子实质的改变吗？你说成为这个我们要打引号的基督徒哦，这样之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怎么样改变？
1: 第一个啊，就是呢我开始参加团契。我以前呢不大愿意参加团契，就礼拜六还要出来啊，我不是很想。可是呢因为教会啊，我觉得他们的跟进工作很好，就是除了上不到班之外介绍团契，团契人就主动来邀约了，那我也很高兴就参加团契。那那个对我影响很大，我想这么多年纪相仿的人，那里面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哥哥姐姐，他们也真的很有见证啊，那他们面对问题啊，他们怎么处理。他说其实以前教会也没有那么多辅导，没有那么多辅导，就是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这样子啊，那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另外呢也参与服事，就以前我也不愿意服事的，我就打球可以啊，我们去玩可以啊，但是要服事不行。那我开始学习服事啊，我记得我第一个服事就是他们选我当同工，说哎，那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也不晓得我能做什么，那如果呢别人不做的你就让我试试看吧，这样子。他们叫我做联络，
0: 嗯，
1: 那联络开始要写这些联络卡，每个礼拜要拜访啊。以前没有那么 email 啊，这个 line 没有的，都是要打电话啊，都是要寄卡片啊，这样子。好，那开始联络，开始把用过的圣经啊拿来用在那个写在卡片上面。好，那这个开始参与服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周围的人呢，都觉得我变了。那这个很奇怪啊，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化，只是觉得我又照着我觉知后的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开始调整我的生活，也觉得很自然。可是每个人真的不约而同就说：“哎，你变了，你变得好像连这个讲话都不大一样了。”我想这个可能也在团契的熏陶，也在信仰的潜移默化改变，而且那个觉知也不是那个当下的一时冲动，他可能把我过去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啊。很多从小他在信仰上的一些上帝早就预备好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一些恩典，那一些曾经做过的祷告什么等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帮我统一起来了。
0: 嗯，
1: 后来我觉得改变我最大的一个就是， 我们在青年团契很快乐啊，每个礼拜做礼拜啊，有时候带朋友来啊，这那都很快乐。可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人就讲说，哎，那个少年团契啊，少年团契啊，没有辅导啊，有没有愿意下去？但这青年团契太快乐了，谁要去？因为青年团契跟少年团契是同个时段嘛，所以你去少年团就不可能去。就但是我就觉得就有感动，但是又觉得我怎么可以做辅导呢？而且这边朋友就是每次大家见面就聊得很高兴啊，结果这时候是一个挣扎了，觉得哎，觉得有感动。好了，后来就答应他去做做看了，做到里面找到人为止，这样类似像这样子。那在带那个团其实我很受青年的欢迎，因为会打球嘛，会怎么样，就是会跟他们一起，他们会感觉到我跟他们比较亲近。那另外有个辅导，辅导年纪比较年长，那个辅导就是他就是夏昌华牧师，那个辅导呢很严肃，你很少看到这么严肃的人。那这个严肃的人，因为他是神学生，他做少年团契，他学生有点怕他，他自然会跟我很比较亲近。他很好，他严肃到一个地步，我记得他都举一个讲个例子把我们吓坏，因为他来这边读神学，他政大毕业以后啊，就留下来读神学的化身。他就说啊，他太太啊，如果不祷告，不准他上床睡觉。
0: 嗯，
1: 我们那学生都觉得不理解啊，这小孩就说啊，就很怕他。他其他人很好，就很爱心。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啊，我都不会做辅导，哎，就跟他们玩。那你可不可以带我？
0: 嗯，
1: 他说好。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你每个礼拜三到华山来找我。那华山在那个汀州路那里嘛。
0: 嗯，
1: 那礼拜三呢，我们来进食祷告。我说好啊，他就带我到楼顶上，我每次就在楼顶上进食祷告，很长一段时间，就每个礼拜三中午去找他去进食祷告。我第一次就是在服事中啊，是不是只是靠着蛮力去服事？哦，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服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就是祷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进食祷告。
0: 嗯。

0: 欢迎回来。在上一段牧师讲哦，说他自从觉知重生了之后，他其实展开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信仰生命，然后这个信仰生命带他开始服侍。那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他以前他也形容是用蛮力哦，直到了他去带了这个比他小的这一群弟弟妹妹们之后，他其实开始在服侍的过程中也有更多的与神的交通祷告。牧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有影响你后面成为一个牧师走上全职之路吗？
1: 哦，这是个非常大的关键。如果没有做这个辅佐，大概不会走上全职的路了。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带这批青少年跟他们感情都很好，而且的也感觉到上帝也用我，他们跟我很亲近，也很容易被我改变。后来有些人也甚至有当中后来有人做牧师的也有了，可当时还没有，但是我感觉上就服侍起来很顺，而且有问题就是那个夏牧师哈，我们就一起进食祷告，也感受到侍奉呢，在这个祷告过程中真的经历到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上帝带我们。那慢慢的对青少年就有负担，觉得这孩子啊真好，这么年轻就这样陪着他长大。因为他有几年的时间嘛，至少有三年的时间，那至少就感觉到这些小孩啊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有我，就那时候我也单身嘛，就可以随传随到。然后呢他们放学啊有时候还就到教会去读书，那我没事我也去教会晚上看看他们读书啊，陪他们聊聊啊这样，那我觉得很特别，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在校园团契工作，校园福音团契。他前是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书房啊，在那边工作。那因为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然后就在一个学生工作背景的团体工作，然后呢很自然的感觉到学生工作的那个重要性，对整个信仰的接续来讲重要性。然后呢，因为校园团契有个制度哦，就是说你在校园团契工作的人呢，那校园团契有个训练部嘛。训练部你就可以去选课啊，只要他同意你就可以去上。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课啊，那个课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个课叫工人之路，那我就更确定了啊，因为他的那个思维就是生命、生活、工作，什么样的生命呢会带出什么样的工作啊？他们常讲这句话，当时我不是很完全理解。但是我慢慢的一生就从这边去揣摩啊，生命对工作也就对了这样子。
0: 那我想问牧师哦，就是你应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年纪哦。那我相信你身边无论是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甚或再长大一些，其实你会遇到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同侪们也很多，你怎么没有想说我在这个属世的环境，或者说我在我的这个事业课业上有所突破有所努力，反而会想说我就来全职服侍呢？这当中有没有挣扎或是有没有拉扯啊？
1: 会有的，会有，比如说家人嘛，对他，我们家人以前的基督徒就说去做礼拜了啊，但是常有时候有句话啊，就不好意思讲，他会说：“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不要跑去做传道了，不要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真正想这个。可在校园团契工作的时候，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年纪比我长的那他们怎么样献出生命，还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在献出生命，而且把这个当作他一生的志向，这时候开始会有这个想法。那这个是影响我很大的。而那时候我也看了一本书后来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本书，所以就叫做组合用的工人。一本书在教会的图书馆看到，那组合用的工人我忘记他讲什么，但就跟那个我对信仰的领受觉得要成为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全然的线上什么等等，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于是呢我就跟校园团契的这个资深的同工啊商量，把这种想法有这种全职的心愿跟他们讲， 那当时当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帮忙带那个带一些学生团契，他们为我祷告，后来我就加入校园团契，就成为全职的童工嘛，也接受他们训练部的训练这样子，所以那我就走上了这个全职的道路了。家人刚开始也不能理解，他知道你去那边上班去那边工作怎么突然间变成全职童工，那他们也对全职童工也不是很了解，知道你在那边工作这样，啊，慢慢让他知道，我是将来想要做个牧者，做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就很自然的走上这条路，啊，那你说后面会有什么发展？我觉得比较重要发展，后面的发展我觉得蛮奇特的，因为我常常往来香港跟台湾之间嘛，
0: 嗯，
1: 那时候是80年代的事情。在校园给我很好的装备跟造就，也我有很多服侍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还被派到台中校园去工作，可是我就觉得两个社会相差很大，
0: 台湾香港
1: 相差很大。那当时就有些人呢就预估这台湾呢，因为那时候还在戒严嘛，因为台湾应该快要解严了，那台湾一松绑之后，那社会就会跟我当时所处的情况会不一样，会比较像香港一样，就是会比较近似像香港那个方向去发展。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社会变化很大，那这样子在全职服侍也好，牧养也好，或者是宣讲也好，那个信息就应该更复杂了。后来我也会结婚了嘛，那我就有一次校园，因为校园的工作需要去香港开会啊什么，我就遇到了当时的一个作家叫杨牧谷。杨牧谷，那我发现他在那边，他在那香港中文大学，他这边教神学。奇怪，什么大学里面有神学？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想去念神学。
0: 嗯，
1: 哦，因为校园团其实没有在外面神学院式的训练，它只有训练部。啊，这老一辈的传道都是用这种方式，师徒制这样带着。
0: 嗯，
1: 那有个学院式的训练呢，就比较少。我跟我太太很支持啊。于是呢，我那时候呢就全方位准备去进修了。我觉得我要面对一个将来可能在变化中的时代。好，就那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每一年都很忙，每年工作都很忙，都放不下。还有一年我就索性啊。我就先辞职准备去进修，这样子我才能走得掉。所以那时候啊，那我一辞职，那时候就是夫妇要同工嘛，那我辞职我太太要跟着辞职，可是事实上他还在工作啊，因为不能放下嘛，你带团契不能中途走，所以我们他事实上还在工作，可是就是没有薪水领，就这样。那我想不管了，我们就用半年的时间啊，求主给我半年时间让我这件事情呢能够落实，这样子啊，祷告啊，那也觉得很平安，然后辞掉工作，离开宿舍哈，现在没有，我们同工都有宿舍嘛，啊，然后离开，然后呢，也很巧，刚好要离开的时候呢，有一个宣教士，我不认识他，他从他的朋友那边听说我的情形，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住？他是单身了，他们家有个主卧室，啊，主卧室就给你住，
0: 嗯，
1: 啊，他住另外一个房间，啊，那他说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跟他讲英文，啊，他要练习中文，
0: 嗯，
1: 好啊，那我们就就刚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呢，每天早上呢，我骑着脚踏车送我太太去校园团契，他还就去上班嘛，那我呢就到图书馆去准备，终于呢，就87年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中文大学的通知。陆续我去读神学，啊，那时候我还松口气，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申请任何学校，我就没有任何申请动的时候，我先辞掉工作再去，再去读神，
0: 裸辞一样这样子。
1: 对对，那我去那年刚好杨牧谷也离开了嘛，啊，那他师姐有跟我讲说，你等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他在学校也要离开那教职，那我去那里就是我接触到一群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
0: 嗯，
1: 完全不一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前呢，我在台湾，特别是在校园团契遇到的是一类的，是现在我们都熟悉的那类的，什么哥哥啊，什么姐姐呢，那类的基督徒都讲话都非常属灵。那你在大学里面遇到一群基督徒呢，他从来没有属灵的术语啊，从来没有什么，可是他们有些人是活的样子却 也是一种见证。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啊，我觉得我能够适应校园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比较师徒制的、比较严谨的，甚至比较思想比较
0: 保守的。
1: 那遇到一群在大学里面完全非常自由的，因为大学里面不可能在即便你读神学，他也不可能给你另外的规定啊，
0: 嗯，
1: 一定按照大学生啊或者研究生啊这样子的方式嘛，所以里面老师又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也很有学问啊。那而且里面的最大的挑战是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睛遇到都不是基督徒，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规定不能只住神学生啊，所以一定是跟不是基督徒的住在一起。那这些人后来在香港成了有名的 DJ 啊、文化人啊，都有了。可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我们见面还是我们还是可以讲话，还可以谈话。
0: 嗯、
1: 甚至他们因为你知道你是读神学的嘛，我们是宗教系下面有个神学组嘛，啊，他一定哎你读神学啊，一定会问你一些。啊，那时候反而是信仰的比较大的挑战。
0: 这是在你出发以前没有想到的。
1: 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说从不想要会去一个公立大学去念神学。在1987年啊，刚好遇到中英联合声明刚签了没多久，然后接着香港就几乎在面对回归中国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87年到97年我都在香港。我99年才又回到台湾。所以87年到97年这整个过程，那我遇到这群老师跟这些校友跟这些同学，就是怎么样很努力的去面对那个社会跟时代的变迁。
0: 改变。
1: 你知道在保守的福音派教会，他很重视个人信仰的得救觉知。那这个是很好，而且是我亲身的经历。那这群人对社会对什么这些的关怀又是那么真诚，而且真的是摆上自己，他们尝试用信仰去回应这个时代变迁。所以在这边我是经历了很多一次一次一波一波的信仰的冲击。
0: 但上帝给你这些不同的经历，其实是特别开了一个有不一样的视野，这样子可以在未来服事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
1: 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对我后来牧养的时候，我也想办法让他们的，就不要让信仰，让你有信仰就变得你的格局越来越小，
0: 嗯，
1: 而是在信仰的时候，怎么样信仰帮助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不同宗派、不同背景、不同神学立场的基督徒，怎么样都在尝试的回应那个时代。后来我选择牧会，因为我太太要我做出一个决定了，就说你到底要留在香港还是留在台湾，因为两边都可以吧，哦，还是人家走学术还是要走牧会，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不能一直摆着摆。那当时找我的工作都是学术界的，那当时我就真的认真在想，哎，对，我必须要做个决定。后来我在祷告之后，我就清楚自己应该要回到起初的读神学那时候的
0: 心智、
1: 哦、我就像牧养教会，我觉得我这番经历啊，台湾应该至少我知道我同龄的朋友不多，
0: 嗯，
1: 那我想回台湾牧会，我就回到卫理公会，就是牧会。那时候回来有个插曲，因为我太太是基金会的嘛，我是卫理公会的，我太太人好，要尊重我的决定。那我就说啊，我们这次的决定啊，不是回来说试试看，那回来台湾我们就一辈子不要再走了，哦，那如果我在这方牧会，我就一定要做到退休，哦，我说不然我就人生苦短了，然后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哦，做了也没什么，也不会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不愉快就走，书读多了脸皮比较薄，就不能讲，我这样不行，哦，因为我看到前面太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决定回来台湾，我就下定决心做到退休了。啊，我22年的时候退休，我就跟上讲说我还愿了，
0: 嗯，
1: 我就把这个。那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插曲，也是改变我非常大，就是我2013年的时候中风了。那在中风之前一切都非常好，因为那时候呢我精力旺盛，我牧养教会全时间，我也在神学院担任院长。那我在事后教会的那些会友就开玩笑说你那时候是回光返照。就有一天2013年的10月10日我就突然间哦，早上起来觉得身体有点麻麻的，然后开始一直想吐。那因为放假嘛，10月10号啊，把家人都吵醒了，就是吐的声音很大。那后来我太太就打电话问医生，很有可能是中风，所以我们就把我送到台大去了。 然后呢就确定我是中风这样子。这样期间那我在台大，我本来以为是进去几天就出来嘛，就我一进去啊，先换了五个病房，第一段时间在急诊室，接着呢就送我到一个叫做终于找到有病房，那病房是老人医学部的，因为他有病房。那我在那边在等那个，因为医生都放假嘛，那几个医生就是来看观察这样子。那结果呢接近礼拜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请假了嘛，那教会都知道，那教会大大小小就跑到医院来看我。那我还很高兴啊，跟小朋友玩啊闹啊这样子。好，结果那里面有个会友是医生嘛，就问那个住院医师说啊，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就说啊，还在观察。我说观察，观察出事怎么办？你们叫神经内科来会诊一下啊，什么什么？那个人就真的打电话，神经内科来了，来一个医师，然后他表情非常的严肃，然后就拿起电话筒，打到 ICU， 就是那个加护病房，跟他讲说，马上腾一个床出来，怎么样？我期间我还没意会过来哦，后来他就有点严肃，跟那小朋友。不要上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那前夫吓得又快哭了，然后呢叫我躺下去，然后就一堆人进来，就连床带人就直接送到加护病房去了。那时候事后了啊，教会的这个会友啊就跟我讲说，阿牧师啊，我小朋友第一次啊，这个晚上回家主动要求晚祷，
0: 嗯，
1: 啊，因为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我送进去说，他们就一窝蜂上来，七手八脚把你做安顿好了。我跟你讲说，你知道吗？你现在非常危险。我是栓塞嘛，再塞一点点的话，你就呼吸、吞咽、说话，通通都会出问题。所以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啊！那我就想着，如果这些都发生问题，我会怎么办？好，我一路走来服侍，觉得好像可以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又可以在神学教育，又可以在牧会，又可以过去有些我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事情，我想慢慢介绍铺陈出来。那时候没讲话，我也没有马上祷告。那在加护病房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冷静一个人在想，因为我习惯祷告先想好要怎么祷告，我祷告啊，我想要求什么，或者希望上帝引导我什么。所以在那个安静的时候，我就感动，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只要再站起来，我站起来走回圣台主持圣餐跟宣讲，我人生就够了，
0: 嗯，
1: 不然就接我走吧。我这样讲，我就没有在做其他方面的求这求那，通通都没有，我就只有这个祷告。那么蛮有意思，就后来医院里面的物理师啊在帮我做一些复健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也想跟他传传福音，要讲一下我的祷告。我就说，我就只有祷告说啊，站起来走回圣台，真的。我就说好，我来帮你，
0: 嗯，
1: 啊，让你优雅的走回讲台，哦，这他也给我很多的训练了。总之，我就在医院里面总共待了一个半月，所以我十月十号进去，我十一月底出来。我出来的那个周末，我就在城中教会主持圣餐。
0: 嗯，
1: 啊、哦，之前我很紧张啊，要快出院了，知道出院就要主持圣餐，就叫干事说，你把圣餐一些用具拿来，我在医院边练习一下，因为那是左半边，到现在为止左半边就受了影响，因为医院到了晚上都没事嘛，那可他们就看我一个人晚上怎么拿着盘子走来走去，其实在练习走那个圣餐的那个，啊、嗯哦，那后来我出来的时候，就是真的那个礼拜就主持圣餐，
0: 上帝就回应你的祷告，
1: 对对，而且啊、哦。从那个时候一直走到现在。
0: 牧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哦、我想请牧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些建议。那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或许他在教会从小到大已经有很习惯的生活，但是就如同你所说的、哦、可能就像是在云雾中的飞机一样，并没有一个塔台来指引他们的方向。他们可能在教会里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也不温不火，对信仰并没有整个深入的委身在其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生命状况，在信仰里，我想牧师能不能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点建议呢？
1: 就回顾我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啊，真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这个在云雾中的飞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直到如今呢，我还在飞行中。我也还是需要上帝的这个塔台的引导、嗯、所以你发现上帝透过很多方式给我们引导、哦、有时候是在读经上， 有时候是在环境上，或者某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得到帮助，有的时候是在困难中。2013年那次中风的经历对我人生改变非常大，对人的看法跟态度，对我的牧养绝对是有帮助的。那上帝用各种不同方式就是给你声音去引导你。好，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等候，跟让我们的心灵啊是能够接收到这个他带来的讯息。
0: 嗯。
1: 好，有时候上帝有给我们很多的我们听不见，或我们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应该往那边，应该是好像应该往那边走就往那边走了。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困难中，也可能是上帝的一种带领。好啊，最后呢让你生命的走向了，就走在他所安排的路上。好，那这个就是我简单讲讲我这个回顾的一些心得这样。

今天很谢谢庞牧师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庞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安。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不清楚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迫切的去寻求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耶稣所说的，那寻找的就寻见呢？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追着耶稣去问，主啊，为什么你会做这个？你能让我知道你这背后有什么样很深的旨意吗？好，让我们今天就预备自己的心，来看看施洗约翰他是如何去追问耶稣的。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11章2-6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施洗约翰这种困惑的经验。本来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因为约翰曾经宣告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也清楚地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完完全全知道耶稣是谁，可是当他在牢狱受苦和极大的挑战当中，他在一个生命的困境和低谷中的时候，他面对耶稣基督做工的方式却产生了真实无比的困惑，所以他去求问，他差他的门徒去清楚地问说，是不是我以前理解错了？我究竟该怎么认识现在这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没有在我的期待和想象当中的耶稣呢？非常值得感恩的是，他是差人去直接问耶稣，而不是心里面各种内卷和内耗，或者听他人对耶稣的描述。即便是在极其困惑当中，他的信心的表现就是他去直问耶稣，他去追求答案，他并没有逃避

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自怜，导致他深陷在自己的软弱之中。所以当我们有痛苦、有挑战、有软弱的时候，千万不要怕麻烦主，不要说天父啊，他那么忙，他怎么会管我这小小的情绪波动呢？我里面的困惑他真的在乎吗？很多人再痛苦再难也不到神的面前，但是施洗约翰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追问的态度。好感恩啊，耶稣没有责备约翰，而是直接引用了旧约的应许来回答他。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我来到这个世上要做的一切，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这一切正好是呼应了以赛亚书，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弥赛亚所要做的一切，耶稣正在做。所以，当耶稣回答完之后，施洗约翰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他知道，他等的果真是弥赛亚，果真是永生神的儿子，果真是救世主。他来到这里，先拯救，后审判，先做羔羊，才做审判的君王。所以哪怕现在施洗约翰看不到一个君王的形象，但是他已经确定地知道耶稣的身份了。他的追问为他带来了信心的确据。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面对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顿时就发昏了，分辨不出神的用意了，看不清楚神的脸光了，我们会问，哦，主啊，你究竟想让我知道什么？这样的光景虽然看起来充满疑惑，但我们仍然愿意降服在他的主权下面，因为这个询问里面其实宣告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承认他是主，只不过我们不清楚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们。贞儿以前一度曾经认为顺服就意味着不问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幼稚，非常律法主义。我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因为不问问题并不一定是出于信心，其实可能恰好相反，因为我们害怕问问题让神以为我们没有信心，其实是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智慧、对神的主权没有信心的一种又可怜又可笑的表现。神如果看不出我们是否真的信靠他，那他就不是神了。他喜悦我们提问，他也喜悦回答我们，他喜悦向他的儿女彰显他的旨意。而只有真心寻求他并且与神有亲近关系的人才会去提问。从来没有问题的人，不是懒惰不学，就是恐惧战兢。那今天贞儿有一个挑战，亲爱的家人，你有问过，哦，主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哦，主啊，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计划。哦，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哦，主啊，你究竟是谁？请亲自在这一切事情上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好吗？哦，主啊，我真的想要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求你让我看见。哦，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将让我们带入一个更深的对耶稣的认识中，而只有当我们认识主更多，我们才能够爱他更多。求主帮助我们，就在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会去追问他，并且定义寻求他的面。如果我们表达出来的是，啊，我根本不在乎，一方面呢，我想要按照我的心意去活，另外一方面呢，我知道我害怕当我询问出他的心意来，我没有力量去遵行，所以干脆我不闻也不问，那这个其实是最可怜也是最可悲的。所以哪怕我们不知道有疑惑也不怕，
就让我们今天开启施洗约翰的这个追问之旅吧。因为爱我们的主必定会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随着我们愿意的心，会借着我们成就在这个世代。亲爱的父啊，你在我生命中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计划？求主继续不断地进行，让我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工作。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从这一周开始的周二成长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分享一下圣经当中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1: 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常常会抱怨说，我家里有一个不听话的不省事儿的，让我头顶上常常都乌云密布的青少年。青春期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非常短暂然后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那圣经当中呢有很多杰出的青少年，我们会发现他们由于跟上帝的关系，由于他们从小认识神，在他们青春期已经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些决定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所以我们打算呢把这新的一系列推出，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好多的青少年，
0: 是
1: 父母亲带着自己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来收听馒头的对话，加上呢有很多青少年的父母亲，我觉得对我们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让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不是麻烦，不是大家都想要避免想要跳跃啊，十岁之后直接跳到二十岁，最好的话三十而立就好了，对吧？上帝允许这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因为这一段时期他最能够检验我们的信仰是否可以从我父母亲的神变成是我宣告是我的神。由于我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的一个真实的有效的信仰和力量，让我可以为我的人生做出一些决定，使我不单单只是活在我自己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而是能够让我成为上帝手中的最合用的器皿，成为他救恩史上的一笔，也成为我整个生活环境当中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从旧约到新约，带着大家一一的去看这些出自于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而这些英雄人物并非是完美的哦，他们会有自己各自甚至可能到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的人，但是我们都要看一看到底在这一段青春无悔的时间，他们做了一些什么，经历一些什么，他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0: 这个系列的第一期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第一位在圣经当中被记录但是生命却极其短暂，他在圣经当中的次数都是可以数得过来的哈，就是亚伯。如果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的经文，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如果大家去看创世纪第四章的话，就知道呢亚伯和他的哥哥该隐呢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有了不同的结果哈，也因为他们所献的祭物不同结果不同，导致亚伯献上了自己非常年轻的生命。那珍儿姐，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亚伯的信心。为什么圣经当中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他的信心在他死了之后仍旧在说话？
1: 亚伯跟该隐这两兄弟呢，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简短的一段描述，里面呢因为太过痛苦了，因为这是人间的第一桩惨案，发生在家庭里面兄弟手足之间的一个残杀，导致了亚伯年纪轻轻就失去他的生命。而亚当跟夏娃呢也第一次经历了他们的罪直接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果在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那亚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就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了一下，说兄弟两个人一起献祭给神，而亚伯呢就选择他的羊群当中投生的以及羊的脂油献上。为什么在我们还没有看利未记之前，因为这是创世纪最初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对于人类在他面前的一个态度的看重，是因为从心底里面我们看到亚伯爱上帝，亚伯看重他献祭给上帝的这一个资格和荣幸，他并没有看成是他的一个责任。哎呦，交税了，我们没有人喜欢交税，对吧？我们每一个人到交税的季节都是苦哈哈的，但是亚伯呢却知道，哇，我今天能够有机会把我的礼物献在上帝的台前。大家知道上帝像他的祖父，他是直接的一个信二代，可以看到说他与上帝之间是有真实的关系的，他是信靠上帝的，而且他知道神配得他这些礼物，所以他是 精心的认真的预备他的礼物。我们也看到该隐呢，他是随便的，有了什么就拿什么。一个人对神是充满信靠和爱，因为他相信说我的神配得我最好的献祭，投身的一切要献给神。另外一个就是他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被上帝纪念。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目的性并不强，他不是说为了要得到什么去做，而是一个正常关系里面的一个爱的表达。但是该隐就不同了，该隐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做完之后看到上帝悦纳亚伯的时候呢，他就发怒了。该隐觉得我都给了你了，凭什么他的就比我的好呢？我们两个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你选他的不选我的呢？
0: 而且我们俩本来就分工不同，我就是种地的呀，他有枝又是因为他是放羊的呀、嗯、
1: 对，所以因为心态的不一样，他彰显了一个年轻人在他的信仰的道路上面，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可以是这么的真实，也可以是这么的肤浅。所以两兄弟同父同母，上帝对他们的爱是同样的，却可以做出这么不同的选择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亚伯在创世纪被简单的描述之后，又在希伯来书里面解释了为什么上帝爱他，选择了他的祭物，不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投身的羊脂油比地里的土产贵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他的信，因着他信神爱神，甚至我们可以觉得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人、因为他爱神就被嫉妒了，因为他被神拣选了就被他的兄弟给残杀了。亚伯年纪轻轻就失去生命，他没有为神做什么，
0: 是
1: 他做的只是本分。因此呢，我们看到哦，原来神所看重我们的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你不是需要去哇出去宣教跟多少人讲伟大的事情，真的要做尽这一切了神才会悦纳你的，不是，而是你在你自己的本分上面做好了，神就会纪念。那亚伯呢，他就是在他自己最年幼的时候开始献祭的，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属于父母亲了、可能我们想就是说弱冠之年可能十五六岁这个样子，
0: 是是是，
1: 或者是十七八岁，他已经算是自己独立的一个人，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献祭了，他必须为自己跟神的关系去做出承诺和做出一个回应了，不再是说小的时候婴幼儿的时候父母亲一起献祭就帮他们献了。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他必须要对他自己的信仰进行严肃认真个人化的思考。而如果他还是觉得没关系啊，我父母亲替我祷告，我父母亲替我做礼拜、父母亲替我读圣经替我奉献，那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他没有真实的与上帝之间个人化的关系。我的儿子上大学之后呢，我也会鼓励他说，现在每一个月我们给你有一个零用钱，然后还有你自己呢在学校里面做一些打工，虽然很少，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不到$100这样的一个收入、你要开始十一奉献，这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他就开始做了，说妈妈，因为我现在教会生活，因为我没有 cash， 他是所有东西都是用手机的、所以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一笔钱省出来帮我奉献，他自己的钱，所以我就帮他预留，就是我给他钱之前我就已经把奉献的钱克扣下来。这个是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做的，我们从亚伯身上就可以看到，亚当跟夏娃没有替亚伯和该隐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做出一个决定和负上责任和代价。
0: 我前两天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了网上的一篇文章哈，那这个作者呢就想象了一下亚伯那个时代，说亚伯呢他们是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所生的、那么亚伯会不会在伊甸园远远的地方看着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去思考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作者说，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青少年一定对生命有很多的疑问，他坐在远远的地方看着那个基路伯四个火箭在那里转动的时候，他一定会去思考，我的父母做错了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我今天所拥有的这些是恩典还是惩罚。他说，我相信一个青少年，尤其是一个正在探索生命的青少年，他一定有这样一系列的思考。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笔触也提醒了我，的确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没有想过我的生命是为了什么，我今天所遇到的这一切 为了什么，我的未来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我今年的暑假呢，跟我的女儿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谈话，因为呢，她马上要进入高中。可是我发现呢，她其实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没有目标。我问她，我说：“那你进入高中之后，马上就要开始进入选课，就是你选文科、选理科，你未来的专业、你未来的职业取向是什么？要做好准备了，你有想过吗？”没有。我说那你比如说像珍儿姐的女儿说我要从医，人从小到大我就要当医生啊，那她就要为这个事情努力。我说那如果是你呢，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当老师或者是做什么，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她说我没有。当她说我没有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说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她并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就开始跟她有一个漫长的交流，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在每一天的门训，我就会引导她去思考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担忧，我的担忧是天哪，他到现在他都没有想过我的未来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式母亲的过度担忧。可是再来看亚伯，亚伯在他年少的时候他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当他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他会看到上帝的怜悯，他会知道说哦，当上帝把我爸爸妈妈从伊甸园当中赶出来的时候，当那个基路伯把守着门，生命之路我们不能够再回到那个美好的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什么，那我接下来还能做什么。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亚伯才会更爱主。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没有思考过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过往或者是未来的计划，其实他是很难体恤到上帝的旨意的。
1: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一天跟孩子们进行什么样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什么，何等的重要。就像刚刚妹妹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每一次去做父母亲亲职的讲座的时候，我都会问弟兄姐妹们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大部分人都说啊，我希望他容神一人啊，就标准答案嘛，对吧？在教会久了，标准答案。然后我就说，那你为这个目标，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你每一天24小时，你跟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功课做了吗？琴弹了吗？你的房间整理了吗？你有多少时间在跟他探讨信仰？有多少时间在去询问，比如说人生的使命，你的价值是什么？你要为主做什么？我相信说，亚当跟夏娃一定没少花时间告诉该隐跟
0: 我们做错了什么。
1: 我们今天会在这儿，其实我们应该在那儿，对吧？会指着说我们原来在那里面是天没有起凉风的，地上没有荆棘的，我们是不需要像这个样子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对不起孩子们，因为爸爸妈妈所做的你们受连累，但是现今你们也要为这一个我们的罪所承受的这个目前的这种生活做出一个调整和改变。所以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强调的不是献祭这件事情，而是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强调的不是说哦，因为他给了公羊和给了脂油，所以神就悦纳他，而是亚伯选择顺服神了。因为父母亲是没有顺服神的，但是今天他选择顺服神了。所以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把你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从小教导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他们的生活。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亚伯短暂的生命当中看到信心的榜样。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1: 认识你真好，
2: 认识你真好，
1: 认识你真好。
0: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1: 认识你真好。
0: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0: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上海的徐姐妹。徐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姐妹的侍奉”。在徐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刘姐妹是一位公司职工，也是教会招待组清洁组中心的义工，我们互为神家的同工，负责在可容纳千人的教堂，我承担男生的厕所六个便池两个蹲便器的清洁卫生，而刘姐妹负责女生厕所的十个蹲式便池还有四个坐便器，日复一日殷勤做工。有一天呢，我发现我所负责的男厕所清亮一新，原来是刘姐妹用浓酸清洁剂还有工具把日积月累的污垢彻底清理了。他默默付出不求人知，正如主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到四节所教导的，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份在最小事上的忠心深深触动了身边的同工，让人自省服侍的不足，也更激励其他人尽心做工。
5: 我深感羞愧，由于我疏忽不够认真，工作没有做好，是刘姐妹帮助我弥补了我的不足和亏欠，完善了服侍。圣经当中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刘姐妹正是如此，她将服侍视作为主而做，不做表面功夫，存心的诚实的敬畏主，践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样的一个呼召。她以爱主爱人的心在教会当中服侍他人，也印证了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的爱是从神来的，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正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所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与其他的同工互相的搭配，一心一口荣耀神，在平凡的清洁岗位上以默默奉献的生命却彰显了神的大爱，成为了我们众人效法的美好见证。刘姐妹每一次谈论这些的时候都会温柔地说，我们是在为天父爸爸而做。其实她每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清泉入了我的心，也深深地督促我要警醒，也更尽心地去做好神家里的工作。正如约翰一书的经文当中所说的，爱是从神来的。刘姐妹以主动相助的爱心彰显主与我们的同在，也印证了主要我们常常服侍主的呼召。她用默默付出的生命激励大家，让我们在服侍当中可以同心同行，一起荣耀主名。
4: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教会刘姐妹的见证哈。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更加看到服侍的美好，同时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看到在默默的小事当中忠心所带来的巨大的力量。就像我们刘姐妹一样，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刘姐妹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好像那么的让我们大家看到惊天动地的事情，甚至当她做的过程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一方面这个工作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做的工作，那就是打扫厕所。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呢当这个事情被大家知道的时候，就带来能力也带来激励，就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被激励都被影响了。原来当我们在小事当中忠心的时候，不仅仅让我们的天父得着荣耀，也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受影响，知道我们在服事当中应该存的一个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徐姐妹接这。

0: 机会呢，我们也问候，如果也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就是来自于上海的这个徐姐妹他们教会的刘姐妹，谢谢刘姐妹做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1: 在这个见证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徐姐妹能够看到刘姐妹的这些美好的品格以及服侍主的忠心，这不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吗？因为在世人的眼睛当中，我们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甚至还会产生一种嫉妒，一种不服，一种争竞。可是在我们基督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对方的付出，对方的成长，对方的更新，对方的忠心等等，并且反过来激励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家中更加的忠心，更加的有热心，更加的殷勤。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基督教会里面当有的一种文化，彼此相爱，彼此相亲，彼此勉励，彼此认可。
0: 对，我觉得牧师的提醒是非常对的。另外我觉得不光光是让我们徐姐妹看到，还有一点非常可贵的地方是徐姐妹看到之后呢，她自己还有很多的反省，还有很多的反思。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常常缺乏，也是我们需要常常相互勉励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最重要的是希望这样一个好的见证，好的榜样带给我们反思，好使我们自己也能够效法，从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活出同样的美好来。而这就是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常常跟大家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很多弟兄姐妹写信来都告诉我们说他们特别喜欢也非常感恩啊，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有这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但我们也一次又一次的跟大家讲到，最重要的不是听故事那么简单，而是透过这些故事呢激发我们自己爱主的心以及为主做见证的心。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说：亲爱的牧欣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平安，今天我写见证的时候啊，刚好是除夕，虽然啊迎接新年很忙，却忍不住要先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一个见证，因为主再一次医治了我。我从去年11月份开始收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呢就忍不住想写信给你们，第一次成功寄出也收到了回复，那么这一次呢我又经历了神莫大的医治，就特别迫切的想来见证神奇妙的医治我肩损伤的经过。
1: 我是在去年11月初照顾妈妈的时候呢，拉伤了上臂的肌肉，当时还行，没有特别的注意。不过一周的时间之后啊，这个疼痛就越发严重，有的时候疼到晚上啊，没办法入睡。照顾卧床住院的妈妈啊，又要每天用力，实在是太疼了。于是啊，我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呢也没做什么检查，说静养或者开刀。我选择静养，用膏药、药油、烤电各种各样的方法，时好时坏。过了两个月啊，我就回自己家了。可是我的上臂啊，又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到医院呢，医生说是肩周炎，让我做了 B 超。结果说啊，我的肩部有积液和撕裂，开了好几种药，果然有点好转，但却总是反反复复。临近春节，打扫卫生疼痛啊就加重了。跟一个亲戚聊天，说到这个事儿，他的女婿呢就是医院的医生，就督促我一定要去做一个核磁共振，如果有撕裂呢马上手术。这马上要过年了，而且今年结婚的儿子要带着儿媳妇回来过年，家里的事儿那么多，胳膊又很疼，我就有点烦躁。第二天早上起来胳膊疼痛的事情啊，我就只能够祷告祈求交托给主。结果祷告之后感觉胳膊虽然还疼，但是好像不是那么的疼了，于是啊我就开开心心的去教会聚会。
0: 昨天晚上还是有点担心胳膊的事情，夜里睡不着呢，我就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就恰巧听到了有一个姐妹见证神医治孩子胳膊脱臼的奇妙见证，我的心又激动又羞愧，我真的是小信呢，交托了还不放心，主真的太爱我了，就借着这个见证呢来坚固我的信心。现在我写这个见证的时候胳膊已经不疼了，我还可以给孩子们做饭收拾准备过春节了，有主同在何其美好。我迫切的想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虽然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人还有点懵，写的有点凌乱，但神奇妙的医治大能还有无比的慈爱恩典是语言无法述说完的。最后呢，祝福宇泽和木星和台里的同工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蒙福，也愿神赐福电台经历主更多的恩典。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非常的开心听到就是在你自己难以入睡的时候呢，神借着广播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尤其是那 天节目当中一个姐妹的见证呢，带给你很多的激励。那我也谢谢我们的李姐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你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相信神也会祝福你的见证，使用你的见证呢来祝福其他的人，来鼓励其他的人。所以谢谢我们李姐妹，也让我看到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很多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圆圈一样啊，这个一直是让爱走动的。我们经历了主的爱，然后呢我们把主的爱跟别人分享，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别人对主爱的经历呢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激励，好使我们在软弱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刚强，以至于我们自己今天经历了主恩之后呢，也愿意来到节目当中把我们对主的经历呢跟其他人来分享。所以当这个圆圈转起来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神的爱也就流动起来了。谈到流动的爱呢，不光光是有弟兄姐妹的见证，最重要的还有神他自己的话语。因为常常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圣经的话，常常讲的说是 living words living water 哈，就这个一直是流动，是 living 的。那 living 这个词在中文的翻译当中还有一个是活泼，除了活泼以外呢，它就是一直是转动的，一直是充满生命力的。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不仅仅是学习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借着神的话语呢带给我们自己反思，好使我们的生命力越发的旺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13:11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哥林多后书13:11，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提出了五个属灵的要求，同样是圣灵对于每一个信徒生命成长的要求。第一，喜乐。喜乐是衡量基督徒生命的重要标准。一个真正被拯救重生的生命不会依然沉沦在痛苦、恐惧、迷茫、无助中，因为创天造地的主是我们天上的父，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已为我们父亲所有的罪债。我们在决定接纳这份贵重且深沉的爱的时候，我们变成了无债一身轻的状态，不再为过去遗憾，不再为当下忧愁，也不再为未来焦虑。我们会因此而喜乐，也会因那永生的确据而喜乐。第二，要做完全人。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改正你们的行为。一个真正倚靠主接受救恩的罪人，必会因为悔改的心带出改变的行为。因为聪明的人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会任由自己被罪辖制和控告。罗马书6:8，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既然与基督一同重生复活，我们必定会改正错误的生命方向、生活方式，让自己在不断的更新改变中充满喜乐和盼望，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第三，要受安慰。信主并不意味着生命被锁进了保险柜，平静而枯燥，而是在上帝为我们专门设立的冒险之旅当中，享受高低起伏、变化多样，充满好奇与盼望，却不会恐惧和焦虑。因为我们的主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我们确实不断经历着他与我们同在的奇妙与美好，所以接受他的安慰、引导、管教、鼓励和调整，是我们在新生命当中快速成长和成熟的唯一有效方法。第四，同心合意，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爱神爱人的最美的彰显。我们同感异灵，同享福音，同心敬拜，合意追求。因为神要我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效法他舍己的爱，去见证和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不能够单打独斗，因为爱要在关系中健全，而落单的羊只也往往很容易成为豺狼的目标。第五，就是 living peace， 我觉得可以直译为生活在平安之中。这份平安是基督徒独有的礼物，是不受肉体、环境、他人所影响的一种安稳与幸福，如同建立在磐石上的房子，无论风雨，总有一盏等待我们回家的小桔灯，温暖而明亮，充满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决定用这五条每日省察我自己的生命，当那日我可以欢喜见主面。主啊，谢谢你透过今日的经文让我再一次重审我们自己的新生命，也让我有了更清晰的标准，让我奔跑有方向，斗拳有力量。主啊，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用仁爱和平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迈向得胜。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13章的第11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知道这也是这个哥林多后书，如果大家翻的话呢，这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经文了哈。那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跟之前的这个保罗他的很多的这个文笔不同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在这里呢保罗变得更加的柔和了，并且呢在这里呢保罗他的这个整个的落笔呢归到了说，弟兄们还有末了的话，愿你们喜乐。那虽然保罗在这封信当中呢曾经严厉的责备哥林多人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这写所有这一切或者写这封信的最终目的，你发现不是为了羞辱这些弟兄姐妹，而是希望他们重新活在与神正确关系当中的一种喜乐里面。那并且呢保罗也特别嘱咐这些弟兄姐妹说要做完全人。其实如果大家在看的话，在哥林多后书13章的第9节，就是刚木星分享的是11节，如果你再往前看一点的话，在第9节里面就讲到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那保罗他已经讲过了，他在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被成全，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完全人。那么现在呢保罗在第11节当中进一步的劝勉他们，要主动的回应这个祷告，努力的迈向成熟，努力的迈向完整，努力的迈向完全。作为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轻易的为生命当中的问题找借口，比如说我生来就这样，我就这性格，或者说我不擅长这个，让其他人擅长的去做吧，哦，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弱点，请大家多包容。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愿意去成长。还有人常常说的就是我就这脾气。当然我深深的知道有很多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一次性几乎靠着祷告神有这样的大能，但也并不是很多时候一次性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但弟兄姐妹，起码我们应该有一个愿意成长，有一个愿意被改变，有一个愿意去做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真正的一个核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成熟的属灵生命不只是对，好像在某件事情当中我一定要对，我一定要正确那么简单，而是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是越来越像神的。为什么保罗最后不是停在就像他在之前所做的那样很多的责备当中，而是停留在鼓励当地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当中？因为神本来责备人的目的也从来不是为了毁掉一个人，而是恢复重建一个人。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而管教的动机是出于爱，而管教的目的是希望这个人越来越有父亲的样子。就像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父母教育我们的过程当中，总是因为我们呢在很多的事情当中让父母很不满意，我们的言谈举止没有彰显这个家庭的家教家风等等等等。所以同样的问题，很多的时候神管教我们责备我们，他不是为了毁掉我们，他是来恢复重建我们。包括圣经当中谈到福音的时候也讲到说，神的心意是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在过去的些年当中，虽然保罗他常常去纠正弟兄姐妹，去警告甚至指出他们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保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隐晦，他就是非常的直截了当去说很多的事情。但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去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真正属灵的目标是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在心理学当中常常做的一件事情，老师常常鼓励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做很多评审的过程当中，老师常常说到一个问题，他说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会指出病人的病情，但是我们真正指出病人病情的目的不是为了羞辱病人，而是为了帮助病人看到问题，从而能够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同样的弟兄姐妹，神指出很多我们的问题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医治。而谈到这个也让我想到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教 会当中，随着年日越来越多，我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慢慢的我们也成为了其他人的长辈，或者其他人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指引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就要去让别人看到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真正的成熟不是我们总是对的，我们是正确的，而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从而也借着我们越来越像主的生命，带领其他人的生命也越来越像主。
1: 昨天呢，我们小组查经啊，就查约伯记，在约伯记的13章24节有一段经文，约伯说：“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哈，我们昨天在查考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哈，神会不会向我们掩面？我专门去查了很多的一些经文哈，后来发现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会暂时向我们掩面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我们这个明知故犯，当我们完全知道他的心意，依然要悖逆去专行己路的时候，神的确会掩面不看我们。而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在主基督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特别痛苦的呐喊，就是说，父啊，你为什么掩面离开我？所以连主耶稣都害怕这个天父掩面不看他离开他，更何况我们这些蝼蚁一般的人。但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又同样看到的时候，是神会暂时的掩面不看我们。无论是在以赛亚书还是耶利米哀歌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描述，就是神会短暂的生气愤怒掩面不瞧我们，但他更多的是长远的很久的慈爱怜悯和看顾。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知道神会掩面不看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明知故犯，明明已经成了神的儿女，却要一脚踏在世界里面得宝足，一脚在基督里面得恩典，往往这种时候，有的时候神会用一些特别的环境，特别的方式来管教我们。如果一个教会只告诉你爱，只告诉你恩典，而不告诉你神的公义圣洁的话，那么这个教会的教导也是有偏颇的。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只告诉你神的公义，只告诉你神的圣洁不可侵犯，然后不告诉你神有怜悯和慈爱去挽回和拯救我们的话，那他也是偏颇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知道神会暂时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明知故犯的罪而掩面不瞧我们，但他的爱却是长阔高深，但他的怜悯却是能够大过天地。所以只要当我们一悔改，只要当我们一回头，主啊，我错了，你会发现那个掩面不瞧我们的天父马上就会转身抱抱我们，然后带领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曾经那些明知故犯的罪。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他其实一开始前面对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一些不满，有很多的一些教导，可是在最后的时候，保罗就透过他自己的生命以及对神旨意的理解，去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要常常与和平仁爱的主在一起。我才想，其实保罗已经读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没有人不会犯罪。就像刚才我的这个灵修笔记所说的，并不是意味着把我们锁进了一个安全的保险柜，而是踏上了一条真正的充满风险充满风景的这样的一条人生的道路。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当你们软弱，当你们犯罪，当你们跌倒的时候，只要你回转向神，即便是当时生气掩面发怒的上帝，也会马上抱抱你，马上接纳你，马上挽回你。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而言，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特别大的安慰哈。每个人都会犯错，尤其是像我这种特别容易犯错的，无论是口舌的错，亦或者说情绪的这个控制等等。可是如果当我意识到说我是有错，我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神都可以来赦免我的罪，神都可以因着怜悯而接纳，重新接纳我。那同时呢，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神会掩面的。如果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还在这件事情上犯错，而且犯了错之后说没事儿，反正我一回头神就回来了，神就又与我同在，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法和动机的话，那么对不起，神掩面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严苛。所以这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哎，没事儿，反正我们都信主了嘛，然后只要这个悔改就行了。没错，悔改得赦免，可是我们好不好，不要总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犯错又悔改。我们应该坚持让自己在悔改的这条道路上朝正确的方向走。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当中，还讲到说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说了四个要哈。我觉得这四个要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丁姐妹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了很多次祷告的重要性。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不管是认识你正好当中有没有讲到这个问题，我想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这样的教导，就是祷告非常重要。但同时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的确我们要祷告谈到教会的生活，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也劝勉我们，除了祷告之外呢，我们要受安慰，我们要同心合意，我们要彼此和睦，并且在这之前呢还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完全人。所以谈到做完全人，又讲到紧接着三个其他不同的要，在这里呢也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在除了我们祷告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的。比如就像在今天节目当中所讲到的，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等等等等。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出现好像时间久了之后发现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的问题。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去祷告，但却忽略了我们自己应该去做的一部分。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呢，有一天啊，洛杉矶呢是这个早上下了一点雨，但是呢，因为晚上睡得比较沉呢，我就没有听到。当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一拉开窗帘，才想到哦，原来昨天晚上下雨了。而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让我想到，其实不管是雨也好，还是这个太阳也好，它一直都是在的。但如果我们呢把这个窗帘全部的拉上，门窗关死呢，我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房间呢也会越来越黑，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的事情，等于我们把外面的很多的这个自然的一些供应，自然的一些资源呢，完全的锁在了我们的窗户外头。等尤其是把这个窗帘拉起来的时候，我们更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的事情，就等于我们跟外界隔绝了。同样我在想，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并不是主不靠近我们，主就像那个太阳一样，就像那个阳光一样，一直都在那里。但当我们把窗帘拉起来的时候，它并不是不在了，只是我们把它挡在了外面。我在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关系当中也是一样，不是神不靠近我们，而是人拒绝打开自己的心，上帝没有办法进来。
1: 而且当我们自己关闭这个窗帘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有没有能力可以把它打开，有，但上帝不会选择去用这种方式打开我们的窗帘，他会选择等待，他也会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旁敲侧击的提醒我们去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风景。我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还在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黑暗，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特别的恐惧，没有方向。可是记不记得圣经当中约翰福音曾经讲，光来了黑暗就无处可藏。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拉开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窗帘，把我们眼睛上的帕子拿掉，主动的乐意的甘心的把这个帕子拿掉，你会发现光就进来了。当光进入到黑暗的时候，黑暗就无处可藏，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了真正的喜乐，才会有了真正的安慰，才会有了真正的那个同心合意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主动的拿掉帕子。当然我要跟大家讲，不是说你心里想，对，木星说的对，宇泽说的对，我把这帕子拿掉，我把窗帘打开，不是你这样想就能做到的，你要为此付出一些行动。怎么样去拿掉这个帕子呢？那只能是圣灵的工作。那怎么能够邀请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些工作呢？其实又回到了我们的那个老生常谈哈，读经、祷告、灵修、查考圣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感恩，也是由泥土音乐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那在这首诗歌当中唱到，来到主的面前卸下一切挂虑，细细数算主的恩典，诉不尽心中感谢，感恩珍惜所有，感恩找到幸福，喜乐满足发自内心，化成一首美丽诗歌，每天数算大大小小的恩典，心跳呼吸不再是理所当然，天虽不常蓝，花虽不常开，主的爱却从未曾离开，困难中更多经历主的恩典，以感恩的心迎接新的每一天，走过的崎岖，走过的低谷，都是化了妆的祝福，闭上眼用心感觉他的爱就在这里，张开口高举双手全心来感谢。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更新的兔子姐妹。前两天节目当中呢，她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自己对主的经历。那么今天啊，她又来了，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更新的兔子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发送的第二个见证。2019年3月我跟闺蜜两个人自主规划行程到泰国游玩，在芭提雅吃喝玩了两三天之后呢，转战到曼谷期间啊，陪闺蜜逛了一家大型商场。原本呢，她朋友想请她带一款名牌的手表，后来价格不是很占优势就没有买。在逛表店的时候呢，碰到两位中国男士，听我跟闺蜜聊天呢，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主动啊跟我们打招呼。闺蜜原本呢就是一个社牛，他们很快就聊得非常熟络，了解到这两位男士是这个商场几家大牌表店的常客，在我们来之前呢，就已经买了一只二三十万的手表，然后又看上了我闺蜜挑的那一款，犹犹豫豫啊，又打算下单。听他们这么一讲呢，我对他们的购买力其实是很怀疑的，也很吃惊，因为看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根本不像高知高涵养并且很富有的人群，但又从柜台小姐那里证实他们所言是真的，并且还真的是下单了。
1: 这两位男士对我们很热情，攀谈中了解到跟我还算是老乡，但我的态度一直比较被动而且冷淡。他们让我们留个联系方式，说邀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到当地一个比较知名的酒吧还有 KTV 玩。我拒绝了他们，但闺蜜留了联系方式。我想一定是圣灵的带领，我对他们一点好感都没有。想到闺蜜答应他们的要求，我就很心慌。第二天我一直跟闺蜜说不要去不要去，我很少跟她有不同的意见，并且是这么坚决的态度。期间她只要答应我不去，我心里就平安，只要说还想去，我就心慌。后来闺蜜决定一个人去，我还是很心慌，我不想让她去。其实现在想来，这都是圣灵的提醒。闺蜜啊，就是很不开心，已经摆脸色给我看，我心里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我也得陪她一起去啊，哪怕是虎穴，我也得把她安全的带回来啊。虽然那个时候我生命弱小，祷告也只是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但感谢神的恩典与保守，在我的一通搅和之下，闺蜜没去成。因为这件事儿啊，他还跟我冷战了很久，但我内心很平安，我始终认为这么做很值得。
0: 2023年8月呢，因为一部电影，国内掀起了一阵反诈热潮。联想到在曼谷商场遇到的这两位男士，当时只觉得他们可能是做生意的暴发户，喜欢用名表来装饰自己的身份，后来终于明白他们是做什么的了。当时真的是一阵后怕，内心非常感谢主的保守。2025年年初，轰动一时的王兴案再一次在我心中掀起波澜。如果2023年的电影只是虚构和暗喻，2025年初的王兴案却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如果当时闺蜜真的赴约了，那无论如何我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她捞回来，自己肯定甚至也得搭进去，真的越想越后怕。感谢神对我的保守与看顾，让我不致落入试炼当中。虽然我时常软弱甚至悖逆，但神一直没有丢弃我，我深知神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他比我更知道我的所需所求，带领我走在他所指示的路上。诗篇121:5-7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而诗篇23篇当中的一节经文，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哈利路亚，感谢主，也求主祝福电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同工，求主赐福每一位寻求他的人，让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旨意还有恩典当中。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更新兔子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二个见证了，但是也真的为你非常感谢我们的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头脑清晰。但就像我们更新的兔子姐妹所讲到的，其实回头来看都是圣灵他自己的提醒，更多的是神他自己的保守。当然我们也祝福我们收集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常常住在神的里面，也常常活在神他自己的保守当中。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顺从圣灵的带领，以至于我们不仅仅少走弯路，同时也免了很多意外的发生。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我想与各位分享唐蒙恩做这首诗歌的见证。他说，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岳母突然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我太太的姐姐、姐夫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长子耶利米未满九岁当场死亡，其他三个孩子也受了重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所有我能想得到的圣经节似乎对他们都不切实际。我所能做的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我在祷告时，记着以赛亚书第43章，神赐给我一首诗歌，我随即将歌词摘录下来。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想这段话是神赐给他们最恰当和及时的安慰。神的作为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我们完全绝望时，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现在可能也正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感觉神似乎已经忘记你，但他没有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他是在旷野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的神。

的生命像一只紧绷发条的手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即将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失控的一味痛哭。我觉得好像有一团黑云笼罩着我，叫我无处可逃。我甚至不想活了，我向神呼求，求他取走我的生命。我知道神就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忙碌的生活阻断了我与神个人的关系。我很少向神祷告，也没有给神机会安静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觉得生命索然无味，我才重新寻求神。那时我丈夫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医院住了9天，住院期间我领悟到，在神的爱里我是无条件被神所接纳的。我永远不必害怕被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作为印记。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我陷在绝望的光景中，神仍然与我同在。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我是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不抱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抱怨神、抱怨领袖。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抱怨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学习不抱怨？
2: John， 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 说到抱怨的专家，其实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专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进到这种抱怨模式。可能是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是对我们的孩子，可能对我们的工作，可能对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对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国家，对政府，对 公司，对很多很多事情，其实不知不觉都会进到这个抱怨的里面。那说到这个不抱怨呢，就一定会有人这样想说，为什么抱怨也是抒发一下，对不对？这个负面情绪憋在我里面久了就很难受啊，难道我一定要活得这么紧吗？难道我一定要这样子把这些东西压在里面，这样我会内伤啊？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应该就是要很自由的抒发，自由的释放。那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是 正常的抒发，正常的表达感觉，什么时候是抱怨，而且是不健康的？我觉得这条线不容易。但是呢，我想要提供一个量表，让大家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测验，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抱怨指数到底有多高。OK， 那这个当中呢有五个问题。那这个其实是来自一个叫John Gordon的书， The No Complaining Rule， 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五个测验，看看我们落在哪个区间。那如果你可以写四分，就是非常同意，就是四分。那三分就是同意，两分就是不同意，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第一个，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我的问题，那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常常跟别人分享问题。第二个，

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小朋友，你知道这首平安夜的诗歌背后的故事吗？现在让我们一起先来听平安夜的故事。

0: 西元1818年的冬天，年轻的传道人莫尔在乡下的一个小教堂里着急地来回地踱步。而这个时候窗外大雪纷飞，天气坏极了。
1: 怎么办呢？哎，怎么办呢，上帝？
0: 莫尔再次打开那一架又老

旧的破风琴，坐在椅子上，拼命地用脚踩着踏板，然后用手重重地按着琴键。唉，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除了踩动踏板时所发出的怪声以外，连一个音符也听不到。莫尔气愤地把琴盖砰的一声用力地盖上，忍不住还用脚踢了一下这架破风琴。怎么办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再过几个钟头就是今年的圣诞夜了。在圣诞夜没有音乐伴奏，怎么像样呢？对于平日爱和着琴音高歌的村民来说，圣诞夜没有音乐怎么也不会习惯的。莫尔看着那台老风琴，又着急又气愤，为什么事情总是那么不顺利，偏偏在最需要用风琴的时候，风琴却出了毛病。难道今天晚上真要过一个没有音乐，心烦气躁，又失去平安的圣诞夜吗？莫尔回到他的书房中，四周都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莫尔也一筹莫展地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雪。他拿起桌上的羽毛笔，决定自己写一首歌，心想用吉他伴奏总比没有音乐要好得多。忽然之间，好像福至心灵一般，莫尔改变了他的心情。与其忧虑着急地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还不如马上采取行动，设法解决问题，这么一来就不会把自己陷在困境中了。莫尔想到自己打从进入神学院那天起，便许下与上帝同心、与百姓同行的心愿，只要有需要的地方就是他要去的地方。1817年，他才25岁，刚从神学院毕业不久，就被派到奥地利的乡下的一个小村庄，在那儿牧养照顾住在周围的村民。一晃就是一年了，这一年来他的脚踪走遍了这个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嘘寒问暖，为村民不止带来真心的关怀，也带给他们对上帝更坚定的信心。莫尔去看望他们，常常带着把吉他，除了分享上帝的话，同时也唱几首圣诗和民谣，与村民的关系更接近了。现在既然修不好风琴，莫尔决定打破传统，写一首适合吉他伴奏的新歌，让尽管仍然有音乐环绕教堂，过一个有音乐的圣诞夜。但是要写什么呢？莫尔握紧了羽毛笔，却不知如何下笔。他忽然想起前几天去探望村民的情形，那天天气好冷，一个妈妈抱着她出生的小婴孩，脸上流露着无限满足的神情，当她进入他们的家中为孩子祝福的时候。有了，莫尔的灵感如泉涌一般，他仿佛回到1800多年前的一个充满星光的夜晚，在一个空旷的野地，一群牧羊人看见天上的荣光，有天使的声音向他们报好消息。就这样，这群牧羊人来到了一个马房，找到了天使所说的一个躺卧在马槽中的小小婴孩，就是旧约圣经中应许要来的和平的君王。莫尔觉得自己好像也挤在牧羊人中间，他也看到了小小的圣婴，这时一切的烦恼忧虑完全都消失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充满在心头。他揉揉眼睛，发现泪水已爬满面，于是拿起笔来就写下这首平安夜的歌词，接着又立刻冒着风雪赶到他的好朋友格鲁伯的住处，请他为这首诗谱曲。等他做完，天已经黑了，他们连练习的时间都没有，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教堂。这时村民已陆陆续续地走进教堂，莫尔抱着吉他自己唱高音，他的朋友格鲁伯站在旁边以低音配合，村民就坐在台下安静地听着这首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圣诞颂歌。等莫尔与格鲁伯唱完后，村民们都静静地跪了下来，
仿佛又回到了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一切的烦恼、恐惧、黑暗都不见了，上帝的荣光充满教堂，人们的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平安夜这首歌在1818年那个圣诞夜之后几乎被人遗忘，一直到1850年这首歌曲终于逐渐被人传颂开来。那时莫尔已经去世了，1863年被一位美国牧师把这首平安夜翻译成英文后，从那时起平安夜这首歌就成为全世界各地圣诞节的名曲了。平安夜这首歌是莫尔和格鲁伯一生唯一留下来的一首歌，却被世人在每一年的圣诞节永远的传唱下去。就在这首平安夜的歌声中，彩虹姐姐祝福收音机旁的小朋友大朋友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节。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在之前呢分享了很多的人，每一个人呢有他的自己的经历，也有他自己的角色和处境。
3: 对，
2: 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圣经人物呢，其实是起源于我们一次做那个圣经游戏问答。问提摩太的母亲是谁？摩西的母亲是谁？我都不知道。谁能知道摩西的母亲是谁呢？想不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讲的呢就是提摩太的母亲。叫有尼基。
3: 对，
2: 我不讲，直接问你，提摩太的母亲是谁？你有印象吗？
3: 是有一些印象的，因为之前呢在一个查经课程里边呢，因为查到了这个保罗对于提摩太的一些嘱咐，就是讲到你要追想你的这个信仰的起始，
2: 对，
3: 就是你的妈妈和你的外婆。
2: 对，
3: 所以呢对于有尼基啊，包括对于他的外婆罗伊呢，还是有一点点印象。
2: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有尼基的话呢，我们给他的一个标题叫在传承中变老的人。这样一讲就非常的明白了。
3: 对，
2: 那他有几处圣经背景啊，我先来读第一处，在提摩太后书1: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那第二处我请李诺帮忙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的16:1-2，
3: 这里说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西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2: 那第三处就是刚刚李诺已经提到的，在提摩太后书的3:14-15，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他从小是跟谁学的呢？这里提到的都是同一个人。
3: 对，
2: 他的母亲。那第一处已经提到了他的名字叫有尼基。第二处给他的称呼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3: 是，
2: 所以是一个在传承当中变老的人。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但是呢他嫁给了一个所谓的外邦人吧，希腊人。
3: 对，
2: 在犹太传统当中呢，与外邦通婚是有争议的。其实我觉得圣经非常的奇妙。他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的爸爸有没有信主。他只是说他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西里尼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呢提摩太的妈妈有尼基，她曾经的婚姻有没有在信仰上有挣扎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有没有信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圣经给她的肯定是非常的清楚的。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
3: 对，
2: 他做了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从小培养儿子提摩太学习圣经。保罗说提摩太的无伪之信是先在他外祖母罗伊，就他的外婆，以及他的母亲有尼基里面的。这几句话我觉得评价非常高，以至于我们身边很多的姐妹啊，都会取名字取罗伊，或者说取有尼基。这个英文名字啊，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你会觉得这个家庭的信仰传承如何？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2: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首先第一点肯定就是说提摩太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我是一个信三代。
2: 嗯，近三代。是是是，确实是近三代。
3: 对对对对、嗯。那另外一个点呢，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事实上呢，提摩太呢，他虽然父亲是希腊人，
2: 嗯，
3: 但是呢，他也受了割礼。
2: 嗯，对，这个是很清楚的。
3: 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确能够看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信仰的一种认可，就包括刚刚经文也讲了无畏之信嘛，对不对、
2: 嗯、
3: 那么之所以带领提摩太来受割礼呢，主要就是为了他在这个教会事工的开展，
2: 嗯，
3: 由此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他整个生命状态的一种认可。
2: 嗯嗯，是是，所以虽然说圣经给他们的篇幅不长，
3: 嗯，
2: 但是无论提摩太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的成就，都不能忽略他的母亲曾经是如何在基督里面养育他。
3: 而且有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因为刚刚张凡特别提到了说，作为一个犹太女子，
2: 嗯，
3: 嫁给了希腊人，但其实说实话哈，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从旧约进入迦南地到了新约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整个的过程其实犹太人也都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颠沛流离，
2: 嗯，
3: 对吧，经历过许多的战乱也好，或者说流离失所也好，如果从人的一个有限的视角来看、
2: 嗯、
3: 我们说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纯正，这个纯正包括了血统的纯正，
2: 嗯，
3: 对吧，
2: 对，
3: 我要嫁给犹太人，那好了，那如果没有合适的呢？
2: 嗯，
3: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能往外延伸了，如果延伸就变成青年团契了。
2: 对对 对,
3: 对，
2: 而且会引来一些争议。嗯、我可以效仿。
3: 对对对
2: 对,
3: 对，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神的作为的问题。
2: 嗯，
3: 就是神的作为会不会因为人一时的软弱，或者人一时失误的抉择，
2: 嗯，
3: 而就失去了他的慈爱、怜悯、公义呢？
2: 嗯，
3: 很显然不会。
2: 嗯，
3: 尤其是即便有尼基，她作为一个犹太女子嫁给了一个希腊人，一个外邦人，就一定程度上她甚至效法哈拿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的时候呢，
2: 嗯，
3: 那么这个孩子呢就被神所拣选，被神所认识，就可以在基督里成长起来。
2: 嗯，
3: 那么一定程度上她在意的是什么呢？她在意的会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呢？可能不是，而是说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
2: 嗯，
3: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当然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属灵生命的长进最大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来自保罗的教导和训练。
2: 是, 是，
3: 但是这一切的起源是在于什么呢？即便一个嫁给了外邦人的一个犹太女子、嗯、
2: 对，
3: 有尼基，
2: 嗯，
3: 她没有因此觉得啊我失丧了，
2: 对，
3: 沉沦了，
2: 对，
3: 我的信仰也没有指望了。
2: 是是，对，所以她年轻的时候她在一个混合的婚姻当中去持守信仰。
3: 嗯，
2: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的婚姻都比较的不容易、
3: 嗯、
2: 尤其是在持守信仰的过程当中。
3: 对，
2: 这个我们要坦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妻子她要去信主，但是丈夫给她的拦阻非常大，也会看到很多的丈夫呢要信主，可能妻子不允许她去信主等等、
3: 嗯、
2: 这个会客观存在一些情况。那有尼基呢，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在自己混合的婚姻当中去坚定的持守信仰，我就会想到呢，很多人都渴望去冲在前面成为台上的那个英雄或者明星，
3: 被看见的人。
2: 对，我作为弟兄，我想做一些伟大的事工和成就、
3: 嗯、
2: 被人知道、
3: 嗯、
2: 被人纪念。那姐妹也有她的一些想法，那有尼基她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不是台上的明星，她变老的方式是看着儿子走出家门。
3: 嗯，
2: 她养育了一个儿子。
3: 嗯，
2: 那这个儿子她也没有说一定要死守在自己身边，
3: 对，
2: 她亲眼看到他成长，看到他被保罗带走，
3: 对，
2: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真的在想象到这些场景的时候，我是很受触动的。
3: 嗯，
2: 就是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是真的会说期待你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受苦受难的宣教士吗？
3: 嗯，
2: 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福音的开拓者吗？哎，有尼基他愿意让他跟保罗去，让他成为保罗的同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牧者。这也让有尼基自己成为圣经当中一个站在提摩太背后的那一位无名的母亲。
3: 说实话，
2: 嗯
3: 嗯， 就是关于有尼基的这些思考，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对很多的父母有很大的挑战的。有很多的时候，即便是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不是去好像强求孩子一定要丰功伟绩吧，但起码也觉得哎，孩子应该有一些成就。当然我很难讲这种期待究竟我是不是要区分它是好还是不好，但我从刚刚张凡的分享再结合到有尼基就是跟提摩太的这种关系里边，我看到的是作为父母，我们究竟是在打造一个完美的作品，或者说让自己满意的一个孩子，让他去取得什么成就以证明我的工作或者我所做的是有意义的，还是说尽自己的所能预备他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工具和器皿。
2: 哎，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你讲出这两个关键词，我们在打造一个近乎完美的作品还是去预备一个器皿。我觉得有尼基做的事情是预备一个合格的能够被主所使用的器皿，而不是去打造一个自己欣赏的作品。
3: 是的，
2: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为了不让我们那些被忽略的事情永久的被磨灭呢，我们总是希望那些被忽略的事情能够在孩子身上被放大出来，对吧，你曾经10年20年的默默无闻因着孩子的有所成就被放大和凸显出来了。但是呢，在我们的一些家庭的琐事上，比如说在厨房里面的操劳，在深夜当中的祷告，在教导孩子认识过程当中这些所付出的艰辛，其实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扭转我们的眼光，看重的是神，这样我们会把真正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变老，那有尼基他没有写下任何一卷书，
3: 对，
2: 他也没有什么浓重的笔墨去说他做的什么样的成就，圣经当中给他的评价就是一个信主之犹太妇人，
3: 是
2: 提摩太是他的儿子，那么我们也知道提摩太跟保罗后面做了多少的事情，拓展福音，去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也兼顾教会，牧养教会，是这样的一份工作。
3: 对，
2: 所以有尼基给我的提醒就是在传承当中变老的人，我们现在有多少父母愿意安静下来默默地去耕耘，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3: 对，
2: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借着有尼基的这样一个经历，我盼望我们能够去效法。当然这个传承信仰不单单是传承给自己的孩子啊，也包含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去勇敢的做见证，默默的耕耘，把我们的信仰践行出来，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3: 没错。
2: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世成。
1: 您好，我是刘文，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查考耶利米书。
0: 上次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赐给他们福乐，神以他永远的爱来建立他们，他们大批人马返回故土，神坐在他们中间的美事就是远处的人都会听说。
1: 同时神也做一件新事，使以色列人爱慕他如女子护卫男子。时辰啊，耶利米书第31章是我最喜爱的一章圣经，他把神对以色列那种真诚的爱流露无遗，不再有一丝一毫的责备，而以色列对神也毫无保留，他们完全的信靠神，投身在神的爱中，这正是神人之间彼此契合之爱的表达。
0: 是的，这章圣经充满了神对他百姓的祝福，我也真愿这种祝福立刻实现。请刘文念23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第2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0: 当他们归回圣地的时候，甚至于连那古旧的诚意也都发出了赞叹，深深地体会神真的祝福他的百姓。
1: 当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住的时候，相信这个百姓将承受极大的祝福。这就好像我们经历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以致我们这些因信蒙恩的人得以丰丰满满的领受。
0: 是的，请刘文念24到26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24到26节，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愈，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着睡得香甜。
0: 他们胜过了苦闷厌倦的生活，在神的爱中享受他的丰足，先知再不需要为百姓来愁烦了，他可以安然地睡觉了。
1: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紧张又忙乱的时代，人假如能够认识神的爱心，就可以在他的里面享受安息，把一切重担都卸给顾念人的神。
0: 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重新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祝福。请刘文念27到28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第27到2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以色列人经历了仇敌的迫害，南北两国都被倾覆，饱受了患难和苦害，甚至于连根也被拔出来了。但是如今神却留意栽种培植他们。
1: 诶，这里说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他们中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就是人丁兴旺的意思，牲畜牛羊也增多的意思。这些回归的新一代不仅蒙受神的祝福，生活富足，同时他们也不必再担当他们先祖的罪孽。请刘文念29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第29到30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
0: 以色列人使用这句谚语来表达他们的传统观念，就是儿子要担当父亲的罪孽，其实这是相当不公平的。神让他们知道他们祖先过去的罪，他们不必去担当，但是如果他们自己犯罪了，就要承担自己的罪孽。
1: 父债不必子还，真是无罪一身轻，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好自为之啊。
0: 这句话当然是好的，但还有更好的呢，因为神将与他们另立新约， 请留文念31-32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31-32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和华和他的百姓另立新约，这是耶利米书中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当旧约的时代，他们需要神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把律法交给他们，要他们严格遵守。虽然律法是好的，但是百姓却天性败坏，无法遵守，结果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1: 这里说神是他们的丈夫，但他们却像不忠的妻子。可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神从来未曾说过他是我们的丈夫，他反而说我们是基督未来的心腹。
0: 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旧约到了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便告一段落，新约是神给他们另一个全新的约定。请留文念33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第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0: 神借着新约把律法根植在他们的生命里。请留意啊，他们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守住字句，而是神已经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这是新约与旧约不同的地方。
1: 这真是天父的大恩。今天我们接受主基督，他就赐给我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奇妙的是，我们传福音给人，不必叫他们死守律法，而是叫他们在十架之主面前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主就住在我们心里，这是何等的不同啊！
0: 你说的对，甚至于我们认识救主，从小到大，都是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不像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表示他们要遵守所传给摩西的律法。新约是建立在对神确认的基础上，这是主在约翰福音17章所做的祷告。那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1: 并且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不像以色列人犯罪，神就照律法的规定来审判他们，他们要担当旧约律法的咒诅。
0: 是的，这是新约更大的恩典。刘文，你记得当主耶稣设立圣餐，他拿起杯来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神知道我们的罪，但是他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要的是因为基督已经在十架担当了我们的罪了，神使我们个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了。
1: 真的，如果不是主甘心情愿地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如今我们靠着基督的恩，借着他的血进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所不敢靠近的至圣所，主要是因为隔开至圣所与圣所的幔子，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撕裂了。
0: 在新约希伯来书8章到10章里提到这方面的真理，希望听众朋友找时间好好的读一读，就会明白主为我们所完成的功了。好了，神既与百姓立了新约，他也必定照着成就的。请留文念35-36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35-36节，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
0: 神使用大自然的定律，像日月发光、大海翻动，来说明他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必定成就。他用 宇宙中所彰显的能力，来保证他要保守以色列国。这更证明以色列在地上不会被任何列强所轻蔑。那些个想要把他从应许之地赶出去的威胁也要归于无效，他也不会因以色列人过去的罪孽而废弃他们。
1: 这也更说明他们将成为神的百姓。可是时辰啊，我们今天怎么没有看到犹太人都来信主啊？
0: 这要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根据撒加利亚书12章到14章的预言，他们要全家悔改，诚心痛悔自己的罪，神就要为他们开启赦罪的泉源，洗去他们一切的罪孽。那时候就正像罗马书11章所说的，以色列全家都必得救。
1: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是宽大无量，他们当得到的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而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领受了。
0: 是的，感谢主。同时神也分派他们的地界，使他们归耶和华为圣。请刘文念38到40节。
1: 耶利米书第31章38到40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雅，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基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请复，直到永远。
0: 这里提到神为他百姓建立一座新城，耶路撒冷虽然为巴比伦所灭，但是神却应许为他们建造全新的。这城从哈南叶楼，就是城的东北角，角门是在城的西北角，加利山和戈雅可能是属于城西部的地界，加利山应当是现在的锡安山。城西与南部的地界是颧谷，也就是新嫩子谷，这里是乱葬岗，所以是抛尸和倒灰的地方。东部的地界是一切田地，直到基伦西，一直延伸到东方马门的拐角。基伦西与新嫩子谷就在这里连接起来，这些都要分割出来归耶和华为圣。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这个城到现在还没有重建，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又被罗马军队所灭，不知道这一段预言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0: 我想，这要到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应验了。
1: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却在今天看到了主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地点分布在世界的万方，招聚了万国万民，这都是靠赖主耶稣所赐的新约之恩。感谢神，今天使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31章这里这么重要的信息，让我们诚心地接受他，并且高举他的救恩，使万国万民都因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救恩来信主。
0: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保守自己为神所用。今天普世都充满了黑暗与迷失，只有基督十架的真理才能把人引向正路，使人能够走到神所预备的道路上去。这路是导引我们到神荣耀的天家的。
1: 谢谢您的收听，天路的旅客们，让我们彼此努力，共同的勉励。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这是新鲜的一天，至少是文慧呢今天第一次跟您问候，说声早安。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那么今天呢线上今天啊好像有点绕口令啊，就是开放热线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庞大的团队会在这呢恭候您打电话进来的，有我文慧，还有谁呢？
1: 我是呢拥有小燕头像还有呢有小贤身份的琴弦庞大的琴弦出现了早上好听众朋友，
0: 早上好琴弦老师，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1: 因为呢我在第五空间登入的时候呢，发现当我登入我的账号之后呢，这个图呢一直改不了，一直停留在小燕的头像图像那边、
0: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1: 是啥？
0: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呢、女士呢我觉得最优雅最漂亮的是我们的小燕老师、可爱的是新田老师、我赶快补
1: 对补了一句好
0: 然后呢男士当中呢我觉得呢、哎呀最有异国风情的、
1: 是我了，
0: 最帅的就是我们的新田老师了、
1: 太好了，得到文慧老师的称赞
0: 所以两位呢就是在外貌上呢哎，我们属于外貌协会嘛，
1: 对，
0: 你们的头像可以互换
1: 互换可以，那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在别的电脑呢也没有试过，就是在这个录音直播室里面这台电脑呢就发现这个情况、但是我是琴弦啊，我不是小燕啊，
0: 对，请大家呢认清楚啊，现在说话的是琴弦老师、绝对不是 AI 琴弦，
1: 不是不是，第五空间那位也是我啊
0: 对对，那今天文慧呢就没办法上第五空间了，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呢琴弦老师呢占用电脑那在直播间呢就只有一台电脑文慧就只好用我的手机、我就发现我的手机上不了

0: 有短信跟我们联系的。
1: 那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打电话，
0: 哎，是的，
1: 热线了吗？
0: 嗯，
1: 对，
0: 热线号码
1: 1322-9966-322。
0: 嗯，好的，1322-9966-322。今天外头呢，听电话的是我们的
1: 新田老师啊，他刚刚进来一秒钟，然后就出去了。
0: 哦、因为他在忙啊，最近台庆的事情呢、啊。
1: 对呀、啊，
0: 我们
1: 大家要为新田祷告啊。
0: 对呀、啊，因为新田老师。是今年台庆的监制啊，所以他有一点忙。最近呢，我都觉得他头上的冒风的走路呢，好像那个风火轮呢、啊。
1: 哎，我听他说呢，好像呢，最近每一天呢都不能够所谓的准时下班啊、嗯，要待到很长时间才能够离开这个电台啊。
0: 哎，我们的万峰老师还因此说：“哎呀，嘉奖嘉奖，就是很少看他加班。其实我觉得不加班是好事啊，
1: 啊
0: 正常上下班。但是现在看到他加班，就知道他很忙了。所以呢，就请大家也多多纪念。
1: 所以结论是加班值得嘉奖，是吗？”
0: 不是、哦、是万峰老师说哎呀看见他忙
1: 他的标
0: 知道他忙
1: 那下次我也忙一下得到万峰老师
0: 你好像常常加班呢、
1: 哦、没有没有以前的事那是过去的
0: 哦好代表我们的提前老师效率加强了好了好那现在已经7:35了我们呢要赶快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忠心与拒绝，从施洗约翰看门徒的心智。马太福音11章7到19节，
1: 他们一走，耶稣就对众人谈到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夺取他。众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人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有耳的就应当听。我该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们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既不吃也不喝，人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又说这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证实的。
0: 当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的问题之后，他转向众人讲论这位曾经在旷野呼喊的先知。耶稣没有因为施洗约翰的疑问而责备他，反而告

高度地评价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耶稣肯定约翰在神救赎计划中的地位，他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他所做的是最接近天国实现的先知侍奉。但是耶稣也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意味着施洗约翰是站在旧约与新约的交界的转捩点，他预备的是将来的荣耀，而我们呢，却活在这荣耀的实现当中。我们经历了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这是极大的恩典。接着耶稣提到当时世代的反应，人们不接受施洗约翰的严厉斥责，也不接受耶稣的慈爱怜悯。施洗约翰被说是被鬼附的，耶稣呢，就被骂为贪食好酒的朋友。无论怎样，他们都不满意，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那这段话深深点出人心对真理的顽梗。无论上帝怎样显明他的心意，如果人的心不愿意接受，那就是拒绝。耶稣指出，施洗约翰已经做得最好，但仍然被拒绝，而这也是耶稣自己的写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却仍然面对逼迫和不信。这提醒了我们，忠心呢，不代表会被肯定，也不保证结果会美好。真正的门徒呢，就算面对拒绝，也愿意继续忠心走主的道路。施洗约翰最终面对死亡，他没有看到天国完全降临，但他的生命被耶稣亲口称许了。我们今天的处境或者不同，但我们的挑战呢，却很相似。那我们是否对主的话语选择爱理不理呢？我们又是否用现代的理性来包装拒绝呢？这段经文邀请我们回到核心，就算没有人的掌声，就算结果未知，仍然愿意以忠心来回应呼召。

我是否像施洗约翰那样，就算在困难中，仍然以主的事为念呢？我是否将忠心建立在结果上，还是建立在对主的信靠上呢？我是否对主的教导有消极的拒绝，口里不反对，但心里却爱理不理呢？今天我愿意在哪一件事情上实践忠心呢？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又说，这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证实的。马太福音11章19节。

0: 常年期灵修，忠心与拒绝，从施洗约翰看门徒的心智。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小事上中心，哇，这是一首很老的诗歌，但是
2: 很新的编排，
1: 对，很新的编排，那就是回应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七到十九节，中心和拒绝。从施洗约翰看门徒的心智，那么希望大家呢，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在找一段时间好好的重温一下今天的灵修啊。那么作为呢早上灵修晚上的一个反省。好了，今天呢有人问了，
2: 对，
1: 这个金句是哪儿呢？
2: 我们今天的金句呢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节。
1: 对了，那么这一节经文好像是比较陌生的啊，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于失迷。那这里头呢，例如圣路，例如赎民，就是救赎的赎，赎民都是很重要的圣经词汇，所以请大家也可以重温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的解释，又或者今天的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我们的音档还有我们的讲义资料都在上头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
2: 是什么事呢？
1: 那就是我们要开始为台庆来暖身啊。
2: 哇，
1: 今天这位他听了良友电台多久呢？他怎么遇见良友电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廖姊妹你好，你听良友电台有多久了？
6: 20年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吧，就是我的家里在二姐，我的二姐她就是听这一个，就到现在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在阳台里，她就听这一个，那我是一个就是陪着她听吧。
5: 你还记得她听什么节目吗？
6: 我们听那个双林一派，
5: 活力新一代。
6: 对，
5: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对不对？
6: 对。
5: 但是你当时知道你姐姐在听什么吗？
6: 知道的。其实我的母亲也是信耶稣的。就是我自己没有进入到里面。我觉得印象中就是很深刻，就是林美玉的节目，我听得很细致的。
5: 是是是。
6: 后来阿姐又推荐我听良友电台。我是非常的忠实的听众，可以说三班制嘛，就是白班、中班和夜班。那么除了中班，就上班的时间就是在晚上是放上班的，就是傍晚的时间。那个白天和夜班嘛，都是可以听的。我是专门买一个收音机，然后有电池的，因为在寝室里比较吵，我就拿这个收音机到那个空地上面。饭吃好之后我就等了听这个电台，除了聚会的每一个晚上，好像不听的话我就觉得有一个吸引力吧，就是你站在这里听，就是夜班的时候我也可能是十一点多一点上班的话，我要听到八点半嘛，那个时候就是与神同行，还有芦苇牧师的晨曦散老。
5: 所以对你来说现在你自己也成为一个忠实的听众了。
6: 对，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就是报名读良友圣经学院。
5: 是用了多少时间毕业了吗？
6: 应该都交齐了。
5: 交齐啊！
6: 老师已经给我去查看。
5: 所以，在这个信耶稣的历程里面，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改变？跟听广播有没有关系？
6: 哦，我信耶稣是因为。在就是人从家乡来到城市之后，
5: 对，
6: 这个环境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人有了这个患难之后就要来寻找真正愿意去相信他。然后我姐姐又推荐我，我一边聚会一边嘛就听这个电台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不能坠胎啊，这一些这个空中辅导的这一些节目，我觉得还要对不光光是教会里的人要相爱，而且爱周围这些人的心，我想都是从这里来的。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请回答1989。 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3: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7: 值得被纪念；
3: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7: 想再次听见。

0: 这是缪姊妹啊，由康林来访问。那刚才文慧就问琴弦老师，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上场呢？
1: 啊，大会吧，下次吧，有一天吧，
0: 因为呢，这个请回答系列呢，这一个阶段是1989到2003年，只要在这个时间点听电台节目的，我说慢一点，请你赶快回答，透过什么呢？透过电邮，透过短信。有我们台庆的短信号码，哎，好像有的13229966022，前头注明台庆，
1: 台庆，
0: 电邮是729。A 圈良友一点 NET， 那我刚才呢就说了，琴弦老师什么时候上场呢？因为我听过新田访问，听过康宁访问，
1: 是
0: 听过了凌晨师母。就是徐婷老师访问
1: 哦，
0: 但是就还没听到琴弦老师。
1: 你那么期待琴弦做访问吗？
0: 哎，当然啦，对。
1: 好，那我就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听众。
0: 没有，因为你加入电台的时间比较晚，你加入 iRadio 爱广告的
1: 更晚。
0: 爱广告这个节目，
1: 爱广告，
0: 对，
1: 爱广播，
0: 爱广播，对。
1: 原来你那么爱广告哈、
0: 这个节目呢晚一点点，所以呢
1: 会有机会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了。那所以呢，刚才呢就听到姊妹在1989年就开始听节目的分享。那当年呢，琴弦只有4岁啊。所以呢，我前面更加多的前辈啊，我们的前辈的听众呢，也会在更早的时候收听啊，期待他们的分享啊。
0: 是，当然
1: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以前有什么好节目的。
0: 对，你可以听幼儿节目了。
1: 好、
0: 当然我们羡慕琴弦老师那么年轻啊，但是我们也要为我们在1989到2003年已经可以听节目，已经可以享受神的恩典来感恩。所以呢，勇于为神做见证，包括。现在你已经可以开始拨打热线13229966322，一起分享本周金句以赛亚书35章8节，又或者是分享你的感恩见证，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以及你的代祷事项。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35章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文慧呢看到劝慰子还是谁呢在问说，诶，活力新一代
1: 啊，
0: 可能因为听到很多听众都有提到活力新一代这个节目啊，是什么时候的节目呢？是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末
1: 80年末，
0: 对，1988-89一直到1995吧，
1: 就是琴弦读小学的时候，
0: 对，那么双林一派还记得吗？就是上海小白菜林美玉，加上我们声音好有魅力的林伟大哥，
1: 林伟，
0: 对了，双林一派主持的活力新一代，那应该就是真的是88年或89年一直到1995年左右。
1: 我要模仿一下林伟大哥。
0: 对，你有访问啊？
1: 啊，没有没有，模仿不是访问。
0: 哦，模仿。
1: 啊、对对对，欢迎你收听活力新一代。
0: 他那时候声音没有那么沉
1: 啊。我随便我什么东施什么的那个了哈。
0: 是，但是呢，90年代呢，你也应该会听过《有情人生》，当时呢、江湖上另外一个组合出现了，那就是1995-1999，就是恩惠二人组。
1: 哇，这个二人组
0: 加上文慧，
1: 哇，这个是黄金组合了。
0: 没有，
1: 对很多听众来讲啊，
0: 哎，也就是说一代一代，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起精彩啊。
1: 对，
0: 好了，我们来接第一通电话吧。
1: 好，西边小路欢迎你。早上好，
2: 文慧老师、小仙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对。
1: 那听说呢，你
2: 早上好，
1: 早上好。听说你现在放暑假了不？
0: 不用听说，
2: 是的，
1: 哎，我搞气氛而已了。好，那最近怎么样？最近好吗？
2: 最近我都在家里休息，都还好，感谢主。
0: 嗯，那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都为你祷告两件事情，哦，不，应该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两个弟弟，哈，这是。几年的问题了，那我们真的要交给神，因为除了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人是不可能透过劝说或者是啊什么人的方法来使一个人的生命彻底更新改变，所以不要灰心，我们继续祷告仰望，也求神给你爱心跟智慧，特别是放暑假天天在家，天天看着他们，这样呢可能你很容易呢。
1: 是你的弟弟还是堂弟啊？
0: 堂弟，
1: 堂弟啊，
0: 对，怒火攻心，
2: 一个弟弟和一个堂弟都是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为你祷告啊，希望你在家里呢真的好好休息，而不要怒火攻心，天天看着他们这样呢，你就心里又伤心又生气的啊，
1: 就祷告了。
0: 对，
1: 当你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就马上祷告。
0: 嗯，
1: 对。
0: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我们为你的终身大事祷告
1: 啊。
0: 第三件事情就是为你买房子的事情祷告。
1: 嗯，
0: 那你说说这后面两件大事进度怎么样，给我们大伙儿知道吧。
1: 都是人生的大事。
0: 对
2: 啊，这找对象的事情的话，就是上次的就是我妈妈说的，介绍那个对象，她就是说她不同意，她就是当女孩子年龄也比较大，她就是83年的嘛，
0: 嗯，
2: 83年出生，然后，但是他的话，他就说，他把我的生日拿去，他去那个算星座什么生辰八字，他说我跟他不合，然后他就不跟我谈。
0: 嗯，
1: 哦，要看这个。
0: 对，那我觉得不谈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都已经生辰八字，那对方可见是非常迷信的。
1: 对，还有星座什么的。
0: 对，我就觉得连交朋友可能都已经不适合了，因为他自己都已经主动关门了嘛，对不对？所以那就继续等待啦。
1: 对。
0: 嗯，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那就是也不要拒绝相亲啊或者别人介绍，因为当做认识新朋友，我觉得做朋友啊，做朋友开始嘛，对不对？秦
1: 仙
0: 老师，
1: 对，我也是跟从朋友开始的，我跟我的对象啊，对，
0: 嗯，
1: 对，所以希望你能够有途径，会不会有一些途径认识异性的朋友呢？其实啊，
2: 嗯，当然我也认识的话，也教会的里面没有结婚的姊妹也有认识的是比较少，但是
1: 教会
2: 因为不是同一个教会的话都很远的，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求神大应的话，因为我们本地的教会的话就是没有结婚的姊妹，
1: 没有结婚的姊妹，哦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应该没有年轻的姊妹了，是不是？
1: 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因为如果都 都已经结婚了，那就代表有一定的年龄或者是成熟度啦。
1: 是的，
0: 年龄啊各方面。所以哎，我突然想到呢，好像基督徒有这个婚恋群，那办的还是挺有规模的。我打听打听，然后告诉你好不好？
2: 啊，谢谢文文老师。那个婚恋群的话，以前的话我也说想联系一下，但是有的就是记得是很软很软的，然后填什么申请表之类的，
0: 哦，
2: 挺麻烦。
1: 不如这样，秦先有一个大胆的，请你想回答哈，那不如再透过这个大气电波里面，不如谈谈你的择偶的条件吧。就是你觉得你什么对象能够，你觉得你
0: 秦贤老师现在正在做万峰老师一直很想做的事
1: 啊。对对，我尝试一下，实验一下，就随便谈谈，不要很认真。
0: 其实你谈了，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也知道如何具体为你祷告
1: 啊。
0: 那么当然有一些，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说出来万一人家觉得这些不合适，有些人说这些不属灵，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1: 对啊，
0: 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然后如果不合适的，上帝自然会改变你的心意。
1: 对，没错。你也不要太大压力，就是随便谈谈，就是你理想的对象啊是怎么样的啊。
2: 就是现在就是信主嘛，然后的话就是能够彼此合得来吧，然后就是最好不要，就是因为之前的话有别人跟我介绍，就是有的姊妹她离了婚的话，她也带着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因为这个就是你下次的话就当就是能够去养，就是能够照顾一个孩子，可能还一两个孩子可能还没准备好，我觉得有点
0: 明白，
1: 是
2: 有点就是接受不了。然后就是
1: 有没有呢，继续
2: 就是我觉得都是就是这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是能信主，然后他能够跟我合得来，性格合得来，什么
1: 性格合得来。那再具体一点点，具体一点点，什么样的性格的女生你觉得最适合你的？
0: 例如
1: 是内
0: 向、
1: 外向啊，
0: 或者是
1: 好动啊、好静啊，
0: 对啊
1: 等等，
0: 或者他会比较喜欢哪一方面的爱好？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跟你可以比较谈的。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听音乐，你呢？你喜欢什么呢？那么你希望对方可以跟你一起做什么呢？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具体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2: 就是跟我一起做什么的话，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想，就是我就是。就是能够他能够就是能够就是一般的嘛，不就是那个他就是做家务然后照顾小孩嘛，
1: 持家有道那种啊。
0: 那你会希望他有工作吗？如果他有工作的话，你们其实就是双职家庭，那么家务要一起做，带小孩要一起带，因为他也上班哦，
1: 是，
0: 所以你要想想他需要工作吗？你希望他工作吗？如果他要工作，他希望出去上班怎么样呢？如果有个对象信主跟你合得来，但是他出去工作，
2: 这工作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这样，就是对方的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不一定了，就是先能够谈恋爱再说，就是那都以后再考虑，我觉得
0: 是。
1: 那其实这样问呢，刚才我提出来的其实也是鼓励你多思想一下，因为我听你分享想要找对象已经好一段日子，好一段时间了，那所以我就透过这次呢，就想让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啊，我当然找对象很重要，但是我要找一个什么的对象，这个可能你就要具体的啊，想一想啊，哪一种女生会适合你啊？然后你就找方法去开拓你的社交圈啊什么的了啊，是这样的哈。
0: 包括你填个表啊，像你讲婚恋群填个表啊，那些都比较容易填，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填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填，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刚才秦贤老师已经说了，他问的时候我心里也吓了一跳，
1: 没有
0: 要这么公开吗？
1: 没有，
0: 但是很好，我觉得秦贤老师就是透过这样子让西边小路老师你也想想，对吧？
1: 对，
0: 你布置作业给孩子们也是要布置的很具体嘛，对不对？同样的， 我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可以大胆的，我们想要什么就跟上帝说吧。那就像那个孩子，他想要什么就跟爸爸妈妈说，因为他信赖爸爸妈妈。
1: 嗯、
0: 那如果不合理的，爸爸妈妈自然就会告诉他。
1: 对，没错。
0: 为什么不给他？同样的，不合理的，上帝也会告诉我们，然后呢，调整我们的心意。所以大胆的向上帝求，然后呢，把权力、主权交还给上帝，大胆求。但是记得主权在上帝那里。
1: 是的，所以希望你呢能够多跟上帝祷告啊，确实的也替自己想一想、
0: 嗯、
1: 你自己究竟想要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因为这是很实际的生活、嗯、因为你得到你的对你拥有对象之后呢，以后呢当然有爱情在当中呢，但是以后就是进入婚姻呢之后就是一起共同生活了，你就要长远的想一下啊，究竟跟你一起生活、嗯、下半辈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啊、
0: 嗯，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姊妹啊、嗯、这样子了啊。
0: 嗯，好，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刚才秦贤老师也问了，因为我觉得你在讲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地方是太过抽象了、
1: 嗯、
0: 例如合得来，但是我们的秦贤老师马上问了，你也讲了性格，这就是一个具体的，
1: 嗯
0: 啊，还有很多更具体的，你可以，我突然想到啊，西边小路，我要把你介绍给黄家言老师，跟你做什么呢、啊、就是做一个个案服
1: 在线关心，关心在线，
0: 对
1: 对对，
0: 跟你一起来探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终身大事上有着落、
1: 嗯、
0: 但是究竟对象是怎么样的呢，自己的婚姻生活希望是怎么样的呢，可能都是模模糊糊，有点理想化，那我不是说理想化不好，但是理想跟实际之间如何呢、嗯、啊，平衡，这个也需要呢有，如果有同伴在你旁边跟你同行会很好，所以有机会好不好，我让家言老师开这样的一个、嗯，就专门跟你每周进度聊一聊，好吗？
1: 对对对，好。还有新田老师在第五空间说呢、嗯、也听他的节目
2: 《
1: 青春凉拌》哈。
0: 嗯，
1: 对，
0: 《青春凉拌》做婚恋辅导的吗？
1: 可能探讨这方面的话题了，对吧？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好，那现在呢，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买房子的情况怎么样？
1: 啊、对对对，还要买房子的事情。
2: 就是我就是当我们的城里面去看过一些地方的房子，但是我还没有买，就是我，
1: 嗯，
2: 我就是我想能够有合适的吧，就是价格不太贵，因为我们这里的话，房价还是，在我们这里来说还是有几个好几千块钱一平、
0: 嗯、
2: 一平平方，
1: 哦，不便宜，
2: 就是还比武汉的，听说武汉的房价就降得更多，我们这里的房价还是贵，
0: 嗯、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2: 我就还在找，
0: 嗯，
2: 我前两天我去看过一个地方。
0: 嗯，
2: 那个地方的话，不过那他正好他们卖房子的人正好锁了，正好中午的时候他们正好锁了门，我就看过他们的房子，我在外面看过，他们都是这种公寓楼，就很高的这种。
1: 是。
2: 我再有时间还继续在别的地方，城里面别的地方去转转、嗯，看哪里有合适的就再买。
0: 房子也是终身大事。啊，因为买了房子，你不希望说，哎，很快又卖掉嘛，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你所以呢，也是要好好的祷告
1: 哈，
0: 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投资。那当然呢，也不一定说哦，买了这栋就以后一辈子住这里啊。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好吧？我们现在就为你祷告，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西边小路放暑假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他也有时间好好的去看一些的房子，因为他希望能够买房子，的确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是要定下来了，但是主啊，你为他所预备的佳美之处在哪里呢？求你自己亲自的引导开路，让他每一次看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如果是属于你为他预备的，就让他心中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同样他的终身大事也在你的手中，我们想到诗篇所说的，我的终身大事，我的终身在你的手中，也就是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
1: 是
0: 主啊，让西边小路知道他的时间在你的手中，他人生的每一段 都在你的带领里头，所以让他虽然到了这个年龄是需要买房子，是需要成家，可是让他知道这个时间不是由他定的，是由你来定。
1: 是的，
0: 让他面对外在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也能够靠你刚强，能够站得住。谢谢你听我们为他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
3: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六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3: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5: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
0: 听说呢，接下来这一通呢是打了19次以后呢电话才接通的，所以要赶快接他的电话。
1: 而且他的名字叫开心，不知道打了19次之后会不会变成不
0: 开心？
1: 不开心？
0: 没有，是19次不开心，但是打通之后好开心。
1: 打了19次，终于打通，所以是开心。开心，你好。
6: 今天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还有秦贤老师呢。
1: 有，他有讲我。对，早上好，早上好。
0: 小开心，你的声音又变了。现在现在是少年的声音了。你知道第一次听他就是奶娃的声音。
1: 对啊，我还记得，
0: 对不对？
1: 当时还是小开心，当时候
0: 哈。对，现在是大开心。
1: 现在是开心，还没有大开心。好，欢迎你。你是不是准备好今天的金句啊？
6: 对。
1: 好，那请你准备好的时候就随时可以背诵了哈，好吗？
6: 哦，以赛亚书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以赛亚书35:8，阿门。
1: 好，棒棒的，背得很好。
0: 是，哎，开心啊！我想问你，哥哥大卫呢？
6: 我哥去上学了。
0: 哦，他还没放暑假。
1: 嗯。
6: 哦。
0: 哇，那大卫现在是中学生吗？还已经上中学了吗？
6: 嗯，没有上中学。
0: 对呀，那小学都应该放暑假了。你说他还没放暑假，我就有点讶异了。难道他那么快已经上中学
1: 了？可能下个礼拜就已经放了吧。
0: 哦，
1: 他是。
6: 和明天上完就放假了
1: 啊。对，就是了，只是前后几天的分别。
0: 啊，是啊，是啊，下回就哥哥跟你一块儿打来好不好？
6: 好。
0: 哥哥现在应该是几年级呢？5年级还是6年级？
6: 2年级。
0: 哥哥现在初二了，
1: 已经中学了。
0: 对呀，所以哥哥是中学了嘛。
1: 吓死了，
0: 对，
1: 哥哥才2年级。
0: 所以呢，文慧阿姨才说，哎，难道他是中学？因为我知道中学会比较晚。
1: 那开心是几年级？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谈话，所以3年级现在哈。新天老师补充了资料。
0: 所以开心呢，从3岁左右开始呢打电话来背京剧，背
1: 到
0: 小学2年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
1: 3年级
0: 放暑假了，你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计划？例如学游泳、学打篮球，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爸爸妈妈会带你出去哪儿玩呢？
6: 有
0: 啊，
1: 有。那去哪呢？
6: 去，等我哥放假了去回我老家。
0: 哇，
1: 好，
0: 到时候你跟姥姥还有哥哥一起打电话来好吗？都好久没听到你姥姥的声音了。
6: 好。
0: 那你喜欢回姥姥家吗？
6: 喜欢。
0: 喜欢，为什么？
6: 因为每次去了，我姥都会给我买好多好吃的。
1: 哇，那难怪你要叫开心呢，因为每次啊回老家有那么多好吃的啊。
0: 对，
1: 难怪开心啊。
0: 介绍一样你那边你觉得好吃的给我们知道。
1: 好，有什么好吃的？对，
6: 有那个烤肉，还有那个铁锅炖大鹅。
0: 铁锅炖大鹅啊。
1: 哇， 在清晨听到这些食物啊，觉得哇，非常有力量啊！
0: 哇，难怪我们的开心要很开心。
1: 我不该问这个问题，因为秦贤今天早上连早餐都没有时间吃。
0: 开心啊！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呢要吃一只鹅啊，不容易啊。
1: 哦，对
0: 不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这边不就是城市嘛，
1: 啊对，
0: 对不对？也比较少，就算是附近农村，也很少人养鹅，都是养鸡或鸭，所以铁锅炖大鹅，
1: 哇！
0: 我口水流下来了，肚子可能待会会咕咕叫，你听到我咕咕叫呢，你不要介意啊。
1: 好，那暑假了，你回老家了，那就吃了，还会做什么呢？
6: 还会在我老家的院子里，然后用我的水枪给他浇花。
1: 哇，浇花，
0: 帮忙
1: 园丁啊，
0: 对，帮忙照顾植物。 哇, 哇，
1: 这跟文慧老师非常像啊。他也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园丁啊。
0: 对，我们这有很多园丁，康宁
1: 啊，天成、
0: 杨天成啊，文慧都是喜欢种花的。哇，哪一天可以跟小开心呢切磋切磋。那开心啊，我要提醒你哦，老家那边有没有河啊，有没有溪啊，水库啊，有没有这些、有没有，你会不会去玩水啊？你会不会想要去玩水啊？
6: 会。
0: 好，那我要提醒啊，就算呢是去泳池游水，那游泳啊，
1: 游泳，
0: 对，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是。
0: 那如果是野外的、郊外的那些小溪、小河、小水坝啊那些的小水库啊那些，你更要小心，好不好？不要随意的就下水游泳了，好不好？
6: 好，
0: 因为很多孩子们呢在暑假的时候天气热就贪凉快去玩水，那很多时候就出了一些意外，所以你跟哥哥都要小心，好吗？
1: 好，我们丰德在第五空间说水，你用水枪
0: 浇花，
1: 浇花吗？
0: 有创意，
1: 有创意了，他说你
0: 还有前途。好，
1: 你射击啊。
0: 那你跟哥哥说我们也想他，也想姥姥，那希望呢你跟哥哥回姥姥家的时候再打电话来，好不好？
6: 好。
0: 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没有，很开心。
1: 他在想，我想到、
0: 开心还在想。想到了没有？
6: 有
0: 啊，
1: 有就请说吧。
0: 有什么需要我们叔叔阿姨啊，甚至我们当中有爷爷奶奶啊，为你祷告哦。是什么？
6: 我想让我们全家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
1: 全家每天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健
1: 健
0: 康
1: 康生活。
0: 我们的小开心真的是好棒的孩子啊！想到的
1: 乖孩子，
0: 对、
1: 啊，
0: 想到的就是全家人开开心心，
1: 非常好。
0: 对，
1: 我们就为他祷告吧。
0: 对，好，请秦贤。叔叔
1: 啊，我相信了。好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了。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小开心啊，他一直都是我们的小开心啊，来到我们这边啊，今天一起的分享。那知道他跟他的家人也要马上啊，暑假回老家度过。那希望求神你保守他跟他的哥哥哈、还有他的其他家人父母啊、可以一起有一个开心的啊、有一个愉快的暑假假期，让他们在学习啊、这个这一年完毕之后啊、可以有这个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可以跟姥姥来一起玩啊、然后呢可以在啊、吃他想吃的，玩他想玩的，但是要注意安全，特别为着开心，他想要全家人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一起生活下去这件事，我们交在你手中，求神你亲自赐福给这个家庭，让他们啊能够有你赐的平安还有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0: 阿门。
3: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5: 6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3: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5: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
8: 良友的故事。
0: 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节目。本来想说良友电台的日子，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1: 良友电台的大日子就在7月29号。
0: 对了，对了，哎。今天呢7月10号原来是全国小猫日，
1: 喵
0: 喵。我们当中有爱猫人士，
1: 哇，好多，
0: 小燕，
1: 小燕老师，
0: 还有新田，
1: 新田老师，
0: 对，好像还有啊，
1: 还有谁养猫啊？我知道我们的
0: 小
1: 林师
0: 傅，小林师傅跟他爱人都是好爱猫的，
1: 哇，他是猫一家很多猫的，
0: 他们都已经成为猫奴了，
1: 猫奴，
0: 对，
1: 啊，对。
0: 那么这个全国小猫日有没有听过 Hello Kitty 呀，啊？哎，就是为专门为庆祝幼猫而设立的节日。
1: 这是琴弦从小到大比较
0: 喜欢的，
1: 不是相反的，不怎么喜欢的。
0: 哦 ，Hello Kitty
1: 角色，对
0: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像小女孩嘛。
1: 对，还有他的外向比较，我觉得好特别了，太特别了。
0: 好，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原来7月10号是全国小猫日，Hello Kitty 日，所以今天看见小猫，特别是呢，最近很热啊，如果看到一些流浪猫，可以给他们准备一点小水啊，
1: 对对对对，
0: 让这些流浪动物呢，毛小孩。也有机会呢，在夏天呢，哎，感受到一丝的凉意。好，第三位来了。
1: 好，我们的刚强弟兄
4: 啊，秦贤老师、文慧老师、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刚强。
0: 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听到刚强的声音，没有听到你的歌声
1: 啊，所以他知道了，所以他打电话来了。
0: 哎，刚强，昨天好欣赏你啊。
4: 你好。
0: 哎，对，昨天欣赏你，因为是昨天吗？还是前天？你说呢？哎，现在呢，要准备去教会做义工了，打扫教会。
1: 哦，哇，
0: 我是不是看错了？你是真的在第五空间这样说吗？
4: 没有，没有，就扫了一下地，没有做什么事情。
1: 哎，都是啊，这很重要啊。
0: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扫地了。您问一下秦贤老师，
1: 我上一次扫地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前。
0: 那文慧呢？哎呀，文慧已经好多年没在教会。
1: 你是用机器人是吗？
0: 没有，没在教会扫地，在
1: 教会。
0: 教会，
1: 教会，教会，我只有
4: 我们
1: 也
4: 扫。教会是很干净，我们是那个教堂的那个院子，那你要扫一扫。
1: 哦，院子里啊，那些杂草什么的，对吧？
0: 嗯，那
4: 没有什么杂草，就是水泥地，就是有丢些那些吃。
1: 好啊，那也是好事啊，你就为教会付出吗？
4: 对，去扫一下啊。
0: 嗯，
4: 我想跟你们说，好像我上一次跟你们说过啊，我就为自己这件事担心，因为我周围的这些一些残疾朋友啊，本来不过他们可能跟我又不同，他们有家庭有儿女和，他们有些的医保就免掉了。
0: 嗯，
4: 我呢好多人都说我现在很健康，说我的身体很好，好像不像是一个病人。
0: 嗯，
4: 所以我前两天一个残疾人啊，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办事处的来了几个人去找他，他说以后这些残疾人要重新全部来鉴定，重新鉴定啊，看看那些真正有需要的才能够拿得到低保。
1: 嗯，
4: 是这样啊。还有呢，就是我呢拿低保呢，也到2009年呢就满了60岁，可能就重新拿那个五保户的钱了，到那时候呢就可能不用那么担忧了，就是这几年可能就是不知道会出现一些什么事情。
0: 是
1: 是，
0: 所以现在就是低保，那么希望能够一直到2029年，那时候就60了，就可以转为这个五保。嗯，好，那要做鉴定，那如果你本身是真的鉴定是有残疾这方面的状况，就没有问题啊，刚强。
4: 我现在吃药还是吃药，还是照常吃药吃呢？就是吃了10多年的药了，16、17年的药了，吃了就是，总共就减了2个药，减了2、3个药，还是吃的药还是需要以前那么多。
0: 是，
4: 所以我也是这样讲，如果是他们来鉴定我的话，他们也看到我每一天每个月都要去拿药，每
0: 是
1: 啊，他们会知道的吗？有记录的吗？
0: 对，
1: 对啊。
0: 那我觉得比较保险的就是刚强，你再去复诊的时候呢，你跟医生说，有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请医生给你出一个 证明，
1: 嗯，对啊，
0: 就是你是需要服药的，定期服药，你有什么症状，那一定要定期服药啊，也要定期复诊。那么你请医生呢，给你出这样的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些医院应该都有这些复诊的证明。
1: 证明。
0: 对，那如果啊，我们为这个祷告，希望医生能够帮你开。那么有这样的话呢，那到时候呢，除了有医院记录，要鉴定的时候，你也有资料在手，好不好？
4: 这个事情呢，我原来是在市里面拿药，现在这个月开始，到这个月开始就可以到我们镇里面的人医院去拿药。
0: 是，那镇里头的会不会比较好说话？因为市里头的可能就病号比较多，医生也很忙，不一定帮你开，没有那个时间。那但是镇里头可能就可以，所以你试试看，我们求上帝给你开路，好不好？
4: 啊，我现在唱一首歌就算了，好不好？
0: 好，
4: 还唱不唱得了？
0: 嗯，可以。
1: 来来来，
0: 短一点，
1: 短一点啊！好，
4: 好好好，歌名《主啊，我的嘴唇》。

0: 利。
1: 阿门，
2: 阿门，
3: 谢谢我们的刚强，我们记住了你的低保的事情，我们会为你祷告，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再次的说呢，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另外方面，哎，这个台风，超强台风要来了，那么应该呢就是今天傍晚会到台湾，
2: 对，
3: 那么还有浙江福建也请大家小心。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秦贤，
3: 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看天使是怎么想的。在真儿为您预备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时候，常常被神的恩典深深的感动。是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上帝是付上了如此重的代价，来为了我们这一群背逆他的，但是却被他视为宝贝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开始分享我们的灵城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造我们，使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践踏你给我们的恩典，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活在爱中却不知爱。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我们与你亲近的时间，能够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呼呼和谷谷呢，就急急忙忙地来到天使长加百列的面前，打算把藏在心底的问题问个究竟。但还没有等他们开口，加百列大天使就首先提问了：我已经知道你们要来问的问题。
9: 哦，天使长，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呼呼惊讶地问道。加百列微微一笑说：至高者在把你们交给我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了。谷谷听到后立刻回应说：
9: 哦，那是当然的呀，我们怎么可能忘记了？至高者早已经预见了一切。不过这反而让我们更纳闷了，为什么他早已经预知了一切，还是毫不犹豫地创造了活在地球上这群不感恩也不敬畏他的受造物呢？我真搞不懂啊。
0: 呼呼听到这里也忙不迭地在一旁补话说：
9: 是啊是啊，这就好像如果我早知道了有人某一天一定会背叛我，抛弃我，认贼作父，不管我怎么爱他，他都不听我的话，不相信我，那我是绝对完全不可能去爱那个人的。
0: 谷谷也认同地点点头，但加百列天使长却平静地回了一句：所以啊，我们谁都不可能与至高者相比。不过你们的问题其实我也亲口问过我们的主，当时甚至还问过我们天使比这些人更早受造，凡事不是有个先来后到吗？他怎么没有为那些随着路西弗一起堕落的天使预备一份救恩呢？
9: 是啊是啊，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啊。那当时他是怎么回答您的呢？
0: 这时天使长加百列让呼呼和谷谷观看穹苍，深不可测的天宇，无边无垠。你们看这天外的天，看不到那边际的宇宙穹苍。至高者当时让我和米迦勒去丈量，
9: 我们当时就傻了，怎么可能丈量他的无限与伟大呢？啊，丈量穹苍，怎么可能呢？是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回答的。但至高者随即告诉我们说，他对人类的爱比那浩瀚的宇宙更加深广，无法测度。我至今记得那份充满天地的震撼和温暖。呼呼和谷谷听呆了，他们的眼前立刻显现出当时的场景。众彩虹中有洪水的声音，颂扬着天地之主的圣洁和慈爱。所有在场的天使心都被那至高者的爱充满。呼呼和谷谷顿时匍匐在地，用翅膀严严地遮盖了自己的身体。他们为自己心中的不平羞愧难当，为自己差一点落入路西弗僭越的圈套恐惧战惊，不能自已。这时洪水的声音渐渐消退，有柔和微小的声音，如同甘露轻轻滋润安抚发抖战惊的两个天使。我造地上这群人类，让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给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我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所造的，按照我的形象所造的。你们服侍他们就是服侍我，因为我以永远的爱爱他们，以我慈爱怜悯他们。而你们天使是服役的灵，拥有许多大能，这是你们受造的目的，为何要心存不满呢？此时的呼呼和谷谷早已融化在这旷古的大威严与大慈爱中，心中充满敬畏和无比的顺从。如果我们羡慕天使的大能和璀璨夺目，今天的故事大概会让我们从天使的角度去思考人类在上帝心中的这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的的确确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被他如此深深地爱着、怜悯着、寻找着、拯救着。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因为神的爱甚至使他甘愿舍弃独生爱子，为你为我，而我们却不断以悖逆和背叛刺伤他的心。求主怜悯赦免我们，宽恕我们，让我们今天得以回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赞美你无比的大爱，远超过天使与世人所能测度的。我们要不断地赞美您，以听命顺服来回应您的爱，帮助我们天天悔改，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八篇，也是真儿好喜欢的一篇诗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的尊贵体现在哪里呢？第二，为什么神单单对人类特殊呢？我们该如何回应神这份特别的爱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把我们自己心中最好最宝贵的献给神，因为他为我们舍弃了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立志将我们自己最好的献给主，今天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哦。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来说呼呼和谷谷的故事吧。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今天真儿好容易，哇，好久都没有把有风火轮的严恩给抓住然后让他能够跟真儿有机会一起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其实呢，这个话题是严恩自己有私心，他想知道，是吗？
1: 是，没错，对，因为我不断都在思考人生下半场可以做什么，所以我想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聊学习，但是自己也可以偷学拿起来用。
0: 大家误会了，其实严恩还没有到要聊人生下半场。实际上我们今天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多长。
1: 是，
0: 很多的时候人都是已经等到中年甚至老年的时候才来思考，哎呀，我的人生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前面还有什么方向吗？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严恩很聪明，他很有智慧，他稍微不忙点就开始思考人生下半场。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看严恩弟，你是想要聊什么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人生下半场你开始思考了吗？
1: 我开始思考，我当然是以在工作人的这种角度，因为我想跟像你们这种传统的传道人是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们可能从年轻，
0: 谁说我是传统传道人？
1: 没有，是
0: 或者是像这种我是非典传道人，
1: 非典传道人，哇，放下一切去念神学院。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就是一般的，不论是在工作的、打工的、当老板的，大家其实就是努力挣钱嘛，那也希望有一天可以退休，然后可以过悠闲的日子。但是我就发现说，诶，当我们时间突然闲下来了，那当然这个闲下来呢不代表说工作没了，可能是工作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或者是孩子已经大了，或者是经济比较稳定。我想大部分的人呢在年纪比较长之后都会进入到这个阶段，因为毕竟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从事业，你读书，你往前冲刺，但是我想大部分人呢进入中年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时候。但是呢人生下半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哇，我们下半场退休开始我们马上就能够过得很丰盛，但是发现很多人其实人生下半场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我们胸怀大志就是我下半场我要好好的服侍神，但是等到我们下半场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有那个时间，有那个经验，有那个能力可以来服侍神吗？还是说我们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人如果之前没想好，他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想得好。所以下半场呢很适合我们这段时间来聊，
1: 是
0: 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稍微暂停一下来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真正的需要做出来的就是先来定义一下，对不对？你是不是想定义一下，就是到底人生的下半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挑战是一样的。包括你刚刚讲，不管是典型还是非典的传道人，不管是在服侍主的路上，还是在职场，或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好像进入到瓶颈了，想要大的突破好像几乎是不太可能，因为无论是年纪还是我们的一贯的惯性还是我们的专业，你都不可能说忽然之间就像这个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可能了。
1: 是，
0: 但这一刻呢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危机。人生下半场有些时候变成一种很负面的形容，就是好像到了中年危机一样的。我希望我们严恩弟没有，我相信没有，我自己也没有。
1: 没有，可是因为我们有在这个家庭事工服侍嘛，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很棒的例子，就是这些可能五十多岁或者是六十岁的参加家庭事工培训的同工，但是有一些呢他们就落队了，他们就可能觉得没什么兴趣，或者觉得用不到。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呢，诶，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即使他们还有工作，但是他们就培训自己，就栽培自己，那等于说能够成为他另外一个服侍的技能。可是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大家对这种服侍的技能呢是有很多不同态度的。有些人就抓紧紧的想要在还没有进入下半场之前就预备自己，但是有些人就可能想说之后再说，但是之后再说的时候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0: 对，其实我发现哈，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他们会容易错过人生当中那些机遇，其实这是一个惯性，也就是他们已经在过往的人生当中 想做但是却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说实在的哈，我们今天来定义一下这个下半场，我很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角，就是当我们谈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而是应该到收成和提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如果大家看球赛的话，我们说这个中场休息啊，就是 half time， 就是开始下半场。那中场休息的原因呢，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会累，我们需要调整战术，
1: 是
0: 我们开始因为上半场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自己的优缺点，还有对方的一些优缺点。对方当然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人生当成是一个战场或者是一个对手去对付他，而是因为我们有使命，我们要赢得这场战役也好，这场球赛，我们是在比赛的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突破我们自己的这个过程。所以下半场呢，我觉得它应当是一个中场休息之后的再次出发，它会是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篇章。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和进入，这是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今天严恩地，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不是说你有私心吗？我想你心里面可能还没到下半场，已经想了下面我得为我自己的人生铺好路啊。你这个长着风火轮的孩子，忽然之间就有了下半场的危机了吗？
1: 不，我是年纪也已经到了，掐指一算了，看一看一下说一个男人正常可以活多少，所以就发现说我可能这辈子只剩下一半的时间了。
0: 哦，你是这么定义下半场，那也对，那也 对。
1: 而且我也发现意识到说，就是不论你再喜欢自己的工作，你事业做了多大，不论你自己觉得多成功，但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呢，总有一天会结束，总有一天我们年纪太大了，或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淘汰的。但是我觉得下半场其实才是更精彩的时候，因为下半场呢，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几岁会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很有可能我的下半场就只有10年，但是很有可能我的下半场是有40年。
0: 是，
1: 但是我如果没有从现在就开始预备自己，那如果突然间我下个月失去工作了，因为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呢，他的下半场并不是说自己可以掌控的，因为很有可能最近很多裁员嘛，就是失业了，然后当你已经40-50岁，你可能也很难再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工作，那可能不知不觉下半场就被强迫开始，是不是？
0: 没错。
1: 那所以说如果没有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可能真的下半场来的时候呢，就会杀得我措手不及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也在重新调整团队，有一些人失去工作，那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啊，因为 AI 的原因，对不对？不论你学历再高，你以前的经验再丰富，但是突然间你的技能没人要了，对不对？那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中年人啊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是，你刚刚提的这个话题 again， 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先调整的是心态。我其实并没有给我自己预备太长的下半场，我的这个心态就是我的人生下半场就是我的今天，我今天必须要把它给完全的使用到了。
1: 是，可是我是比如说对你来说，因为你已经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我现在是以说我们一生都是要服侍神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想对你来说，你今天就是下半场的其中一天。但是我必须要说，对很多像我这样还在工作的人，我知道有一天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我现在的工作，有一天我工作会结束，有一天我的生意会结束，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一天会开始，而且那个改变是很大的。
0: 是，其实你跟我的这个观点的切入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的切入点是专注在我的下半场要做什么。
1: 是，
0: 但是我的专注点是因为我这个人是 ready， 预备好了，无论是上半场中场休息还是下半场，对我来说我这个人的出发点和我的目标是一致，是不改变的，以至于哪怕我的工种换了，哪怕我做的事情换了，或者我在的地步换了，或者我的角色换了，但是它不会影响我里面的心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希望带给听众朋友重新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界定我们自己人生是从我在做什么来界定，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实际上一个人他必须要知道自己活着的整个品质、目的和他的价值，才有可能去界定说、哦、我的人生是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界定是以做什么来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会陷入瓶颈，甚至包括服侍主的人，全时间服侍主的人，他也会感觉到，哇，我现在已经进入暮年哈，我已经两鬓斑白了，但是呢我还不想放手啊，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无论是生命还是经验都不错啊，为什么我好像赶不上我时代的要求了，我没有办法服侍这个时代了。很多的人就陷入自己的危机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自我形象、身份认知还有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状态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今天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而这个心态呢，不管你是进入下半场还是刚刚开始，甚至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让他们就已经奠基在一个坚实的正确的身份认知之上，他们的房子才像建立在磐石之上而不是沙土之上。否则的话，他们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他的人生的价值和他的目标是高低起伏的，因为他没有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然后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之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恋爱季节，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在我们跟另一半接触的时候呢，它是要发挥作用的。其实往往真爱啊，是值得等待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理论，叫做社会交换理论。大家可能一头雾水了，这个理论跟我们的恋爱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呢？
0: 哇，这个名词一出来，我就觉得我回到研究生课程去了，真的要做笔记了。这名词对我来讲太新了，而且这似乎是社会学家才会研究的话题啊。
1: 是，这个理论坦白的讲，安好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呢，说的就是谈恋爱也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蓄意发生的过程。就是在我们自己与另一半交往之前，我们已经想知道另外一半是否跟我们一样想谈恋爱。换句话来说，我们最有可能找到的那个人就是跟我们一样渴望想谈恋爱的人。
0: 哇哦，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先生是怎么拿到我电话号码的。原来是这么高深的一个社会理论在后面支撑啊。在还没有允许他同意的情况下，我想是可以公布给大家的，因为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两个是一见钟情嘛，就是都觉得对方很好，所以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属于是那种没有说过话，但是呢，远远的呢，都觉得对方很可爱，有点像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社会理论里面啊，就是两个人可能都突然间觉得想要多了解对方，这个想要渴望一个更亲密的恋爱关系，这个渴望啊，在那一刻可能我们两个人都萌生了。虽然我们不太懂这是一个如此高深的名词哈，但是当时我们的行为表现却和这个概念很合拍。我呢是喜欢的，但是对方是什么人，他是什么样子的，无从了解。因为我是陪着我的好朋友，我的闺蜜去参加她的高中同学聚会，而我的先生当时是他们高中的一个男生，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有的人还带着他们大学的其他朋友，很多我都不太分得出来谁是谁。所以呢，在当天我很喜欢他，发生了一个很巧合的事情，我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带了他的姐姐的小孩，一个特别可爱的4岁的小女孩，那天也去玩了。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们都认识嘛，都是高中同学，很熟悉。我呢不太熟悉其中的大部分人，我都没有见过，所以这个看4岁小女孩这个任务啊，就光荣的落在了我的头上。所以呢，我就在旁边休息的时候呢，陪着这个4岁的小女孩在说话。这个时候呢，我先生就坐过来了，离我大概有1米多远，在我们的对面。这个小女孩非常可爱，她就跟我对话，然后她说，姐姐我很喜欢你，如果我离开的时候怎么找你呢？然后其实我的恋爱雷达呀，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这一个默默无语的男生啊，离我们坐只有这么1米多远，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不是也喜欢我呀，有没有一个机会想办法耍了一个心计哈，让他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呢？所以我就非常大声音的跟这个小女孩说，这样吧，我说姐姐写给你，我就拿着笔拿着纸，非常大声的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告诉他，把我那个电话号码念了一遍。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男生也很喜欢我，他就能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住。那是30多年前没有手机这回事儿的，要靠脑子记的。然后呢， 我就让这件插曲过去了。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抬眼看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记住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小伎俩啊是否成功。当然事后你们都知道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30年了，当然这个小计谋当场是成功了的。
1: 嗯，
0: 虽然他没有使用那个号码在事后直接联络我，但是呢他一眼就看透了我。他说，哇，这个女孩特意的写下来电话号码给那个4岁的小女孩，我其实是不用念出来的，我大声念的时候我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就会心的微笑了。我想恋爱的这个小泡泡啊，在那一刻虽然我们也没有知道彼此的名字，什么对话都没有发生，就已经萌发了浓浓的恋爱的气氛。如果30年前的我知道这个社会名词的话，我还未必真的做得出来。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就是有意无意的做出了试探对方的这种举动，因为我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我们就靠近了，刚好符合今天我学到了这个社会名词。
1: 是，其实说的就是渴望进入恋爱的男女都会依照对方渴望谈恋爱的过程来决定这个人是否是适合自己的。在我们恋爱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说你看到对方非常心动，那么对方看我是不是也同样的心动啊？
0: 嗯，
1: 如果也同样的心动，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成功的概率确实是比较大的。很多的时候恋爱阶段很多人觉得很痛苦，原因就是单相思，就是一个人心里不停的砰砰的跳，已经像一团火了，而对方没有感受到，或者是对方对我们不来电，这个时候往往是最痛苦的，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最终这段感情是没有任何结果的。所以说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其实最有可能的约会对象也最容易成功的就是双方都渴望谈恋爱。
0: 嗯，其实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蛮深入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人都会在心里头先画一个画像的。
1: 嗯，
0: 无论我们是少年的时候还是到了适婚年纪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心中所描绘的这些感受渴望能够去恋爱的对象的这个模样啊，嗯，包括外在内在各样的条件，就算你没有认真列过清单，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见识，我们都有可能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画像，然后当对方出现的时候啊，这个图画就会启动我们的情感雷达。
1: 对，
0: 那可是呢也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我很想恋爱对方也很想恋爱，两个很想恋爱的人啊也未必真的可以成功，这后面就还有更深层次的很多层面，也是今天要聊一聊的。在我们这么多集所聊的条件清单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必备条件，可能在我们如果有了几段恋爱关系还没有真的最后能有一段维系到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时候让我们再多分析一些，就是这些曾经有的前女友或前男友们，他们是有一些怎样的条件是共通的怎样的条件是不同的，让我们在这个恋爱关系的结束的时候啊，回头再好好的想一想，这是为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恋爱关系会有一些补充。
1: 对，就是这些必备的我们心里啊所有的这些条件呢，往往才是我们进入一段实质性的恋爱和婚姻关系的基础。那刚才孟岩也说了，如果你有过之前多段的一个恋爱或者是亲密关系，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最终你决定的稳定的交往对象的时候，不妨啊你也把你曾经交往的对象的这些标准呢你列一列，比如说他们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所具备的哪些必备条件，最后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所具备的这些必备条件里面有很多交叉重复的地方。
0: 嗯，
1: 那么有可能你在下一段的关系中可能真就等到了这样的一位跟你的标准最吻合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所以说按照这个理论呢，不仅仅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渴望恋爱的程度下啊，你们能够进入一段关系，同时在这个关系中最能够开花结果的恋情，或者说最容易走入婚姻的那个恋情呢，往往是你爱他，他爱你，同时也有很多你们所列示的这些必备的条件满足了。那么可能是你们两个人的信念很多都一样，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工作为人处事的态度也有很多的一致性，还有可能是你们的价值观有很高的一个契合度，这个往往才是让你们进入婚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看周围婚姻幸福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你会发现这对夫妻他们身上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直观的我们常常会说，哎，他们两个真有夫妻相。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果然他们是夫妻，你看他们说话的语气语调，做事的态度，行为方式都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婚姻在一起能够走得长远，还是需要这样很多的共同性的。
0: 嗯，是，那很幸运的一对恋人呢，他们可能在遇见的初期呢，就频率很相同，两个人对于恋爱雷达的启动频率也相同，表达爱的这个方式也相同，那也愿意一起花时间了解对方，恨不得黏在一起，什么事儿都想办法在一起，那这当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呢，据我观察和了解啊，特别是有过几段恋爱但是失败了的人呢，他们通常在下一次择偶的初期啊，都会小心翼翼，不管是男孩女孩，我都觉得是小心翼翼去等候比较多。那当然每个人最后的成因不同哈，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小心翼翼也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只剩下小心翼翼呢，有可能会错失机会，因为如果两个小心翼翼的人相见的时候啊，极或可能他们有一点点喜欢，但是没有人表达，也就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嗯，当然呢，我们每一个人所遇见的这个情感啊，处理方式啊，都不太一样。也有人常常问我，孟妍姐，你觉得我要找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还是我要找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常常会问的问题吗？我要找一个我爱的人呢，还是要找一个爱我的人呢？年轻的时候至少我们宿舍成天到晚都会讨论这些事儿的。
1: 嗯，
0: 然后有的人说我得找个我爱的，有的人说那我一定得找个爱我的。所以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在社会层面啊，到底应该怎样找一个配偶才能够成功率比较高呢？因为我们是为了婚姻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一时兴起。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名词啊，其实我觉得是从一个社会的视角多一点考虑恋爱关系，一来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对方，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家负责任的一些想法。
1: 对。

0: 生理、心理、社会的特质上都有高度的相似性，而非相异性。尽管也有一些例外，但却不足以推翻整个的研究结果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啊，从社会层面上来讲，作为一个社会人，两个人越接近越好。
0: 对，
1: 社会人就有很多特质嘛，我们都知道啊，做什么样的工作，所受的教育，所居住的环境，对于未来社会价值自己的体验，这些都属于是社会人应该有的一个性质。那这些性质呢，越相合越有机会。那还是拿我自己做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我是跟我的先生一见钟情。那我们前些天在说这个清单的时候，我也一再说过，我没有这个清单，他也没有这个清单。包括刚刚我们开头我说的这个例子哈，我们俩真的就是一眼一辈子，然后就真的过了30年了。未来的路应该我们两个也会走到，除非死亡让我们分开吧，应该一生就是他了，他也就是我了。但是呢，这中间并不意味着我们相爱就是完全同步，只是说渴望的情感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呢，爱伤不太相同，就是有高有低，有时我高，有时他高，所以我们也会争吵，也会觉得不爱了，但是我们有渴望这段关系，渴望维系这段关系的一些根基，也包括了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社会性。因为我现在回想，我们是在大学相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教育程度是相同的呀，我们两个人的家庭都是工薪阶层，父母所受的教育也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包括我们家中的孩子啊，我们跟家人的相处的模式也是一样的。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智慧去比较这些，但是呢，我的潜意识我会觉得很舒服，因为去他家，包括他的哥哥姐姐啊，爸爸妈妈呀，他跟我的妹妹啊，跟我爸爸对话，我们彼此都舒服。那这个舒服的状态其实它就是属于社会人的一种性质了，没有太大的分歧，也有一些，但是呢，是属于同类。

0: 如果在这个标准下不妥协去等待，你会遇到这样的人。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等待，草草的进入婚姻就会为婚姻留下遗憾。
1: 嗯，
0: 很多婚姻的专家做过这样的统计，针对已婚的夫妇调查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幸福的婚姻中，配偶的

0: 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我们自己其实是不太了解的，许多的时候都是很自私的爱。而真真正正进入一段好的、幸福美满的婚姻呢，它是要有一种不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愿意为对方好好付出爱的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会说，你去认真的爱一个人，然后等候这个爱你的人出现呢，两个人都有渴望，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了。未必是爱能够瞬间对等。啊，可能我会觉得我爱他多一点，他的爱我好像总会少一点，但可能这是你的感受，对方也许把他全部的爱已经给了你，你还觉得不足，这些呢都要归于未来会生出更多的爱，更扎实的爱，更殷实的爱。嗯，但是在最初我们相遇的时候呢，有一些属于心理上社会特质上面呢，我们能够相似，我们也有彼此都很渴望去了解对方，愿意渴望建立这个关系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1: 对，再说的直接一些，这个社会的交换理论就很类似于大家所说的门当户对，
0: 嗯，
1: 也类似于我们在圣经中教导我们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理论的背后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对爱的渴慕程度，还是我们期待在对方身上所看到的这些特质和标准，都要有一定的契合度。毕竟我们进入婚姻之后，二人是要成为一体的。如果两个人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你们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否定在婚姻之后二人能够很好的成为一体，但是你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如果起初你们两个人很多的习惯、态度、信念、价值观、信仰都一致，那你们很快的就能够成为一体。那么成为一体之后，两个人又同时的长进，无论是灵命成长啊，还是婚姻中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的付出与长进都有较高的一致性的时候，那你的幸福感也是更大的。
0: 对，再说一次哈，我们最近所学的这些很好的智慧都是给单身男生或女生的。那如果你已经有了亲密关系啊，而你正在闹分手，甚至于你真的把对方正放在观察期哈，我们综上所述呢，都可能不是最佳你需要知道的那个智慧啊。我们还来日方长，还有很多很多后期会有很多很多话题会涉及到，如果你已经进入关系之后可能会该怎么样啊，所以多一点耐性，跟着我们慢慢学。爱情是一个长跑啊，不同的层面我们都会长很多的见识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停在这里了。虽然爱情是不太容易的一个功课，可是我觉得不管是酸是甜是苦是辣，那都是爱情的一部分啊。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共享爱情里的酸甜苦辣，那要珍惜。
1: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跟大家继续相约在我们想要结婚吧。
0: 好，我们下次见。
1: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分享的题目是《服事的喜乐》。我要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19到30节的经文来思想以下三个人物：第一，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保罗；第二，做保罗属灵儿子的提摩太；第三，当兵的以巴弗提。在主耶稣的教会里，可以说有两种人，一种是说服事的话，总关注别人，表现出对别人的真诚关爱的人，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对服事有真诚同情的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主题是关于教会的服事和事工带来的喜乐。如果要给这一章加一个题目，这个词就是别人，因为这一章都是讲述如何奉献生命给别人。前面章节里已经说了，这一章将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了要腓立比信徒不可结党争竞，也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总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要求他们谦卑顺服上帝，而在腓立比书二章所描绘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好的榜样。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谦卑和顺服，从他的宝座和荣耀下降到人间，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腓立比书第二章余下的段落把这道理讲述得更深入，因为腓立比信徒是上帝的儿女，他们要常顺服上帝，做上帝喜悦的事，且不发怨言，不起争竞。所以他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对腓立比信徒而言，这必定是既高尚又神圣的生命标准。我读这一章有这个感受，我确信你会和我有同感。我不禁地思想我自己生命的标准和位置，也想起几年前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的一个体会。耶利米牧师曾经在加拿大对一群牧师听众讲道，其后分享了一些讲道和牧养教会的经验，尤其是痛苦的经历。后来会议主席把他喊到一边说，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能把人们召集到那个会议上来。为了弄明白为什么牧师们不愿意来参加那个会议，他们在去年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会议主席告诉耶利米牧师，他们询问了很多牧师，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参加那个会议。得到的首要原因是，按主席原话说，他们受不了，要再来听那些成功的故事。也就是说，每年都有一些成功的专家过来，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伟大成就，以及在服事上的丰硕果效。这些崇高的成功榜样掩盖了平凡的服事，让他们受不了。当然，据我所知，也是众所周知的，你离开这个会议越远，你的福音工作就越成功。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牧师曾经在某个圣经大会上讲到，有一个关于他的很有趣的故事。那一天，那位牧师在讲完后离开会场，有一对夫妇在他后面也走出来，边走边聊。 他后面恰好又跟了另外一对夫妻，而且正好是属于这位牧师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前面这对夫妻说，哦，这个牧师讲得真好呢，要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能像他那样就好了。然后他们后面那对听见了，插话说，的确很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里也能有这么好的讲道，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还真没听过这么好的讲道，几年来都没有，只在那次大会上才听到自己的牧师讲得这么精彩。这是为什么呢？面对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经常会被吓倒。在你作为基督徒的生命里，尤其是你听见其他人讲到自己如何在信仰上得到光荣的成就，是否被吓到过？然后你不得不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永远做不到，我放弃算了。我觉得我们读到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内容，有这反应是很自然的。现在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主倒空自己，为别人倾倒自己，然后有人教导我们，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还要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如何做到呢？而且不仅我们如何去做，还有我们相信自己能做到吗？正因为如此，保罗给我们写了这段书信。我们思考第二章里面这些超高的标准和相应的期待，就一定晓得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提醒我们，纵然这些标准是极其高的，我们还是可以做到，只要能让上帝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将上帝的美意成就出来。为了让我们相信我们具备这能力，保罗又给我们三个明证做例子。有三个人物，不论是在服事或传福音的事工上，都确实被基督造就了美好的生命。一个就是保罗自己，第二个是提摩太，第三个是以巴弗提。这三人里，当时保罗自称是基督的仆人，提摩太是做保罗的属灵儿子的，以巴弗提是当兵的，同时保罗是使徒，提摩太是传道人牧师，以巴弗提是平信徒。这三个全证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实在是不可用标准过高、要求太多来做借口，说我们做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好的，首先我们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保罗，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楷模。请注意，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什么？保罗自称是基督的仆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和十八节，保罗写道，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的，你们也要照样喜的，并且与我一同喜的。保罗只用了一节经文来描述他作为仆人的态度。有意思的是，保罗谈论自己只用了一节经文，而谈论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用了六节经文。保罗对自己的谈论是相当有趣的。作为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反应，他谈论自己的无私的态度，在两个方面对我们反映出来。首先，他对待别人的完全无私的态度，然后是他对上帝的顺服。第一点，请思想保罗看待自己生命的无私态度。要完全理解第十七节，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因为这里说的不是很详细。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的。听众朋友，这其实是使徒保罗完全无私的人生态度的重要例子。要了解这个背景，我们需要知道保罗使用了旧约里面的一个传统做例子，就是一种祭祀仪式，称作奠祭的。对于那时奠祭的具体规则，我也不是很清楚，很难仔细说明。但我们知道，按这种祭祀奉献的传统，旧约里的圣徒们是把自己的祭品加在别的祭物上。如果你能见证这样一种祭祀仪式的话，大概会是这样的场面。 旧约里的献祭者把他要做牺牲的动物祭品带到祭坛上来献给上帝，也就是作为牺牲的动物会被杀掉，放在祭坛上被烧掉作为祭品。那时献祭者会焚烧一个额外的祭品，称为奠祭。请注意，保罗称之为奠祭或祭物，字面上是奠祭，他但愿一瓶酒浇灌在已经烧过的祭品上，因为此时祭坛是很热的，浇下去的酒会变成烟然后消失的，这样燔祭奠祭整个仪式就完结了。保罗通过这个比喻对腓立比信徒说的意思就很明确了，他说的是，我知道你们在为我目前的境遇担心。那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随时有死掉的风险。保罗的意思是，我是在监狱里，明天就有可能被处决，但我的生命并不重要，你们的信心才真正重要，因为你们的信心是献上给上帝的主要祭物，我的生命只是后面的奠祭之物罢了，是交在你们的祭物上的附加物。同腓立比信徒的信心相比，保罗把自己的死亡作为一个不甚重要的事情看待，而且他说他会喜乐，如果他的生命能够交奠在腓立比信徒的信心上，他会同他们一同喜乐。保罗实在是说，腓立比信徒啊，你们为我担心，你们担心我的生命危如累卵，然而不要担心我，因为你们的信心更加重要，上帝在你们生命里的做工更加重要。确实我可能会死，我的生命会被浇奠在其上，这就是保罗对自己的死亡的谈论。但他说，我的生命如果被浇奠出来，就如同祭司之酒浇奠在真正的祭物上一样，真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你们的信心啊。我敢说，要是经文里面有一段话能说明保罗的伟大，他因谦卑而来的伟大，那就是这一段了。他确实将别人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这难道不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吗？要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保罗说的，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是的，我可能会死，但这个相对你们腓立比信徒的信心来说并不重要，我的生命或许会如同奠祭中被浇下去的酒一样，浇灌在真正重要的祭物上，这很好呢。实际上保罗说的是，我会喜乐，你们也同我一同喜乐。另外保罗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另外一处书信里也谈论了自己可能面临的死亡，那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是的，保罗被浇奠，在上帝的面前被浇奠。第二点，保罗论及提摩太时的无私态度。保罗不仅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是无私的，作为救主的仆人，他在谈及提摩太时也是无私的。我们往下面读，保罗以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描述他和年轻的提摩太的关系。在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说，提摩太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注意第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一般来说，你可能会想，保罗应该说小提摩太努力工作如同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但保罗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提摩太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由此保罗把小提摩太提升到一个和他自己同等的地位上，也就是他说，是的，我是使徒，我一直带领着小提摩太，我养育他，我教导他，但是提摩太和我是在一起工作的，我们是在基督里一起工作的同事，如同一个儿子和父亲在一起工作是同事一样，何等谦卑，何等无私，提摩太可以做见证。第三点，保罗想到腓立比信徒时的无私态度。 当保罗想到腓立比信徒的时候，也就是当时会阅读他的这封书信的那些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他的无私忘我的态度再次明白显露出来。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信，深深关心他们，尽管他自己当时处在很艰难的境地，他只愿把自己最好的给腓立比教会，因此他把以巴弗提交给腓立比教会。保罗很爱以巴弗提，请看第27节，他想要以巴弗提到腓立比教会那里去。在保罗看来，以巴弗提的幸福和腓立比信徒的幸福比他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保罗派遣小提摩太去腓立比，又派遣以巴弗提去腓立比。要知道，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可是身陷囹圄的保罗身边最好的朋友，保罗需要他们。确实，保罗和我们一样，都有一样的感情，需要亲人和朋友去帮助自己，鼓励自己。但是保罗很高兴地送他们离开自己的身边去腓立比，因为他总是想着别人胜于自己。保罗确实是一个完全的榜样，一个在生命中为别人超过为自己的榜样。保罗是上帝的仆人，确实如同仆人一样工作，对上帝顺服。第四点，保罗对上帝的意愿的顺服。我想提醒你，不仅注意保罗的无私态度，还要注意他的顺服。读经文，看第19节，还有第24节，保罗对救主的完全顺服，不仅影响了他的决定，也根本决定了他的人生的目标。在第19节，保罗对于送提摩太去腓立比的态度是这样的，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接下来请看第24节，保罗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顺服天父之先，我不会做自己的决定，我送提摩太去你们那里，这是靠主耶稣的指望，我也自信我自己也会去，这是靠着主，不是因为我自己。为了主耶稣，我送提摩太去，为了主耶稣，我自己也会去。你们看，小提摩太在信心里如同我的儿子一样，但是我是在上帝的带领下送他去你们那里，我自己也一样，我不为自己去，而是会在上帝的带领下去你们那里。于是保罗不仅仅在说他自己对别人是大公无私的，而是说他是对上帝完全顺服的。请注意，这是这个伟大使徒的心声。他当时正在他事业的顶峰，他以囚徒的身份对罗马禁卫军做了见证，他成为正在地平线冉冉升起的伟大基督信仰的明星。但他不会自作主张去腓立比，他也不会自作主张送提摩太去腓立比，而是向上帝要求带领，他向救主要求带领，然后在主的带领下前行。不仅他自己的生命的方向是在主的带领下，而且在他自己的生命的核心，他称自己为福音的仆人。你看，保罗确实在掩饰你和我在耶稣基督的呼召下应该做到怎样。我们可以做到无私，怎么知道呢？保罗演示给我们看如何做一个无私的人。他关心提摩太更胜自己，他关心腓立比人更胜自己。保罗是一个样本，一个人之血肉的样本。耶稣要求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你看保罗就可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仆人。或者你会说，好吧，耶利米弟兄，保罗确实是了不起的使徒。我是说，我知道他不是耶稣，也不完美，但你知道，哪怕是保罗，对我来说也就和基督一样，高山仰止，无可企及啊。我读了保罗的故事，确实他是自成世界的伟大的使徒，我实在仰之弥高，难以捉摸。我真能仿效保罗这个榜样吗？真能和他一样无私吗？ 好的，现在我们继续讲第二个重点，作为儿子的提摩太。于是保罗给了我们第二个榜样，不仅是作为仆人的保罗，还有像儿子一样的小提摩太。在第19节到24节，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独特的人物，一个叫做提摩太的年轻人。在圣经里面，提摩太是我很喜欢的人物之一。可能保罗在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里遇见了这个提摩太。在使徒行传第14章，你可能找到相关的背景资料，可能就在那时提摩太成为基督徒。你知道提摩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祖母，都是很虔诚的人。他们先信主，他们以圣经的方式和救主的事迹教导小提摩太。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外邦人。保罗把提摩太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节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二节，就能看到保罗对这个年轻人的爱，称他为在信心中亲爱的儿子。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途中带上提摩太去帮助自己，他们一起出门旅行。以前是马可，后来提摩太代替了马可。在保罗的全部书信里，提摩太被提及了24次之多。如果一个人不是对你十分特殊，你不会反复提及这一个人这么多次。对保罗来说，提摩太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实际上，请留意在第20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是在说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是无人可比的，没有人能同提摩太一样。保罗说的是，如果我要派遣某人去关心你们，去帮助你们，世界上除了提摩太，我再找不出别人能像他一样了。提摩太是独一无二的，他在为主工作上如同我一样，有同一颗服侍的灵。有些人读了这些以后解读说，这些话是说提摩太与众不同，因为他把别人放在首位。还有些人说，这是指提摩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像保罗。还有人说，提摩太是对保罗所负的这个任务最适合的人。像这些解读都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保罗说的是，提摩太是作为耶稣基督的无私的门徒的极好例子。耶稣说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就是这样。而且这里保罗说，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人。好，这次我们讲到这里，下次我将告诉你关于提摩太的事件小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看提摩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并且继续分享服事的喜乐这篇讲章其余的内容，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耶稣的恩常常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亲爱的听友们，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
2: 我是姚谦。
3: 我是乐意。
1: 我是苏小燕。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继续思想神的情感，也思想一下神的沉默。
3: 过去五集我们谈了旧约里神的沉默，今天当当当，我们就谈在两约之间神的沉默。
2: 我真的两约之间，从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这个马拉基书之后呢，到新约记载使徒约翰出场嘛，跟主耶稣降生之前呢，这个中间大概有400年呢，这段时期呢常常被称为两约之间的沉默时期。这段时间我们发觉神没有发声，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呢，好像没有啊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啊、以西结等等
3: 但以理
2: 那样的写作先知出现哦，也没有新的人物啊被纳入圣经正典的先知性的启示。那么就要你常常出现那句耶和华如此说呢，
1: 很久没听见了，
2: 很久没听见了。我们要很小心地理解这段沉默，
3: 用引号啊，引号沉默。
2: 两约之间这个沉默呢，并不是说神离开了他的百姓，也不是说神他不再掌管历史，应当更准确地说，这个是启示上的沉默，不是我们过去用这个用字，就是
3: 护理上的
2: 沉默，也就是说，神没有赐下新的正典性的启示，但他仍然在历史中掌权，
3: 对，
2: 神没有再兴起新的写作的先知，但他却一直在成就他早已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看表面呢，这个两约之间呢，以为那400年是空白，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呢，也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呢，就会发现那400年之间，神其实照着他已经启示的应许和计划，逐步的准备一切，直到新约说时候满足，加拉太书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了。要小心去想，为什么我们说神在这400年，其实呢，他在准备一切呢？今天这一集呢，就跟你详细来说明了。
4: 神就是爱。
5: 耶稣哭了。
4: 不要叫圣灵担忧。
5: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4: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5: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4: 沉默的神，
5: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1: 神在这400年到底准备了什么呢？我们跟你详细说明呢。首先看圣经，我们就发现神在暂时停止正典启示之前呢，已经预告子民一些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了。
3: 也就是说，在400多年呢还没有开始之前，神已经预告一些事情。
1: 预告什么呢？
3: 3点。
1: 神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
3: 这是第一点。
1: 在旧约马拉基书结尾，就是4章4节，神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神是在提醒子民，他们不是没有方向的，他们要做的不是寻找新的声音，而是呢回到神已经赐下已经启示的律法还有应许当中，持守信仰，等候神的作为。第二点， 神应许将会差遣像一个以利亚的人物来到子民当中的。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神就预告了，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话什么意思呢？神预告他要差遣一位带着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使者，呼召百姓悔改，为基督预备人心。到了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他的儿子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么说的。这个正是对马拉基书结尾的回应。那后来路加福音三章二节又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通常我们见到神的话临到谁是谁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对吧？
3: 对，
1: 没错，这是旧约先知书讲述神的启示的时候呢很常用的表达方式来的。路加福音这样的描述约翰呢，显示神终于打破沉默了。他要借着施洗约翰的口，还有福音书作者的记录呢，再一次向人发出启示。
3: 哇，很兴奋啊。
1: 很兴奋，很兴奋。这一次的启示呢，是指向基督降生为人，他将完美的呈现神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神早在快要暂时停止正典式的启示之前呢，已经借着马拉基预告约翰的到来。
3: 对
1: 啊，当然呢，不能忽略的是，在之前的旧约书卷呢，神早已经多次预告了很多遍了基督的到来。这个在旧约中的基督，我们这个栏目呢就已经详细介绍过了。你们忘记可以重听的，就不在这里再复述了啊。
3: 对，所以刚才我们看，神其实在没有沉默之前已经先预告子民事情，预告什么呢？第一，他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第二，哈，他应许将差遣像以利亚的人物来到子民当中。那么第三点也是很重要，就是神透过旧约也预告历史的发展，使他的子民知道神一直掌管列国兴衰的，哪怕有几百年听不到他的直接的启示。那从历史上看呢，两约之间并不是平静的四百年哈。我们看历史的发展，犹太人先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对吧？然后又经历希腊的统治啊，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广大的地区，希腊文化又扩展到地中海的世界，也扩展到犹太地区哈、以色列地区。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帝国分裂为四个国家，犹太人先后经历不同政权的辖制还有压迫，特别是轮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哇，圣殿被亵渎，信仰受到极大的逼迫，犹太人呢也受到逼迫。后来马加比家族就兴起
1: 反抗了
3: 、一度洁净圣殿，我们叫重光圣殿，也带来一段相当独立的时期。可是最后这些以色列人呢又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充满动荡啊，神的百姓一直在外邦权势之下怎么样
2: 挣扎。
1: 对，
3: 有圣殿有律法，但没有大卫王朝的君王坐在宝座上。他们有先知从前留下的话语，但长期没有像旧约先知那样公开持续的新的启示啊。他们有神从前的应许，但是迟迟看不见什么，看不见应许完全应验。可能当时的人也会问，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沉默？神是不是忘记了他对我们的约？可是从旧约我们就看见，其实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神早已借着先知启示了历史的大方向。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说，
1: 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是神说的。
3: 这是他的主权，这表示历史不是偶然堆积起来的结果。列国的兴衰也不只是人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啊，真正在背后掌权的、掌管历史的是坐在天上的神。那但以理书二章又宣告呢，地上的国度会一个接一个过去，但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到但以理书第八章有讲什么呢？
1: 公绵羊呢就 解释为马代还有波斯，公山羊就解释为希腊。从希腊分裂后的诠释当中呢，又兴起了一个逼迫圣灵亵渎圣所的小角啊。什么小角呢？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指向安提阿古四世迫害犹太人亵渎圣殿的事件。所以呢，这个内容让我们见到两约之间重要的历史走向呢，早已经在神的启示当中被预告了，提前跟你说了。换句话来说，两约之间的历史它不是神计划以外的混乱。这一切呢，从来没有脱离过神的手的。神的沉默呢，不等于神不在场，他正在按照他的时间成就他的计划。
3: 对啊，上述我们讲了三点，牧师哪一点最触动你的心啊？
2: 其实这两约之间的历史呢，特别我觉得旧约最后啊，马拉基书提到了他要差遣这个蛮有能力像以利亚人物来我们中间的，就很触动我的心。如果没有这样呢，好像新约我们晓得这个施洗约翰就先预备主耶稣道路呢，我们就没有盼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3: 很触动你的心。我呢，我就是第一点，神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就是要他们继续纪念仆人摩西的律法。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不跟我说话啊，这现在我们都会这样。但是其实整本圣经我们
2: 都在我们面前了，
3: 对，我又不看啊、但是我就拼命问神，哎呦，这个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为什么不指示我。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只要你真的常常读圣经，不但读也真的默想当中的话语，也尝试去深入的了解它，其实很多问题可能我们是不会发问的。
1: 可能很多人会想，四代人呢没听过神的话，好惨呢。但就像你刚才说，圣经就摆在你面前的，神的话语就摆在你面前，先知的书信也摆在你面前，关键是大家有没有传承信仰，有没有跟你下一代去分享主的爱呢？

0: 啊，从刚才的解说呢，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你都会明白，神在沉默400年之前呢，他已经透过圣经的话语呢，他的律法呢，帮助子民去面对他将来的沉默了。如果
1: 已经有预告，
0: 对，
1: 有准备。
0: 那么后来呢，当那400年真的来临呢，神也真在启示上沉默，可是神的工作却没有禁止哦。我们接下来要看看神在两月之间的工作。神在这400年当然做了很多事情，以下我们只是谈谈宏观的，有关基督降临人世和福音广传的神他的作为有三点。两月之间神的工作包括：一，神保守自己的应许实现，他也准备金钱等候应许实现的百姓，就是当时的人了。新约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呢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不是突然出现的宗教人物，他是神对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成就。那我们念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背景了。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创世纪很清楚就这样说。神也曾经应许大卫王，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神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些都是旧约王，这些应许都是指向基督。可是从旧约后期来看呢，这些应许似乎越来越难理解。为什么？大卫的王朝衰落了，
1: 没了，
0: 犹大被掳了，百姓归回之后也没有恢复往昔的荣耀，
1: 那个圣殿也没有那么宏伟，
0: 圣殿也没有了，
1: 重建也没有那么宏伟。
0: 到了两月之间呢，那么犹太人仍然盼望弥赛亚，就是这个基督要来，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在属灵上也常常发觉他们很软弱，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马太福音的家谱就回答我们，没有啊，神一直在保守他的应许线，可以这样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贝鲁，这个是马太福音家，我们念的时候是这样吗？从贝鲁到基督，每一代都在神的看顾之下。另外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见证，我们看见玛利亚赞美神，他说神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路加福音1:55，那么撒大利亚被圣灵充满，也说他唱颂神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路加福音1:72-73，这些颂歌都在提醒我们神没有忘记他的约，400年的沉默不是遗忘，而是在安排最合适的时刻成就应许。新约加拉太书有名的4:4，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注意这里的时候满足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神他在永恒计划中所定的时间到了。
1: 而且呢，神不单保守基督所谓的应许线得以实现，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人世，这是实现神自己的应许。不单这样，神也保守了一群敬虔等候这个应许实现，等候基督降生的一群的敬虔的人路加福音2就提到两个很美的人物，西面和亚拿。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敬虔的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圣灵在他身上，并且启示他很有福气啊，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后来当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婴孩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西面把孩子接在手中，他知道了就是他了，
2: 就是你了。
1: 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很快乐啊！亚拿也是这样，他年纪老迈，常年在圣殿当中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见婴孩耶稣就称谢神，而且将这孩子的事告诉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这些场景真的很感人。400年的沉默没有把盼望完全熄灭，神我们看到仍然保守一群 真正的哈，不是假的，
2: 真正的，
1: 真正等候他的人，他们不只是期待政治上啊
2: 翻身了，
1: 翻身了，不只是希望罗马人离开，不只是盼望以色列恢复大卫王朝那种荣耀，他们真的深切等候神的安慰救赎，借着弥赛亚来彰显。他们一定是常常亲近神，才能这么明白贴近神的心意。
0: 嗯。

0: 在400年的沉默，有的人真的以为神已经离开这个历史舞台，但是有的人还是坚持等候那个盼望。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神预备福音的历史舞台。我们刚才也说过了，400年是一个帝国一个接一个更替，波斯过去了，希腊来了，希腊过去了，罗马又来了。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些的变化呢不是偶然的。希腊文化的扩展使希腊语成为许多地区通用的语言，后来呢新约圣经主要都是用希腊文写的。罗马帝国修建道路，建立了行省制度，维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太平啊，让人能够在各城之间往来的。后来使徒保罗一站一站的传福音，他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到希腊，甚至往罗马去，都跟这个的历史条件是有关的，
1: 道路通畅。
0: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的视觉来看，其实两约之间神正在布置舞台。你看语言、道路、城市、帝国秩序，那些政治和文化的元素呢，在神手中成为祝福，成为福音扩展的预备。神的沉默呢，从来不是停工、停下工作，而是神在搭建救恩历史下一幕的场景。刚才我们就听了，到底神怎么预备历史的舞台呢？第三点，神在他的护理当中，他使用犹太人散居各地的历史处境，为福音传向万邦也准备了道路了。两约之间，犹太人散居各地，各个地方都见到他们的身影啊。会堂也在各地逐渐成为他们的敬拜，他们会读经啊，还有教导的中心。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些散居的犹太人接续持续接触律法和先知书，使他们保留了对神应许的认识，也为福音的传开预备了一个现成的网络。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你看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听见使徒们传讲神的大作为，回到本地以后呢，也有可能成为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很多见证人的。后来保罗就到各地宣教了，他也常常进到会堂，向熟悉旧约的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会堂当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也有少数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都会进去会堂聚会的。虽然会堂中有些人拒绝福音，甚至起来抵挡保罗，但不要忘记，会堂中还是有人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的。
2: 对，
0: 所以呢，两约之间虽然对犹太人来说是分散的，是被逼迫的和等候的时候，
1: 但同时也是等待的时刻。
0: 没错，耐心等候。但其实神也在悄悄预备了一个传福音的
3: 网络。
0: 旧约圣经被诵读，会堂遍布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都成为最初接触福音的一群人。
1: 那在这里我们真的看见神悄悄，我用悄悄这个字啊，准备了一切。刚才就问大家，对于神在400年开始之前的准备，哪一点最触动你？那现在同样问这个问题，就在两约之间，刚才讲的神的这三方面的工作，杨牧师哪一点使你印象最深刻？
3: 每一点都印象很深刻，但是你说哎呀好像神没有作为啊，其实呢刚刚那一幕就是哎呀希腊去了，罗马来了，这么大的帝国都过去，但是神还是用这些转换呢来预备道路。所以刚刚小燕老师念我们念的使徒行传了，保罗可以这么通畅四处传福音呢，就是神这样的预备，我觉得很伟大。
0: 我深有感触。那时候呢，周广亮牧师还做查经组长的时候呢，他给我一个任务，那时候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他就让我把保罗到过的每一个点都记录下来。隔了那么多年，现在再看路路畅通，是神早就为人预备了开拓这个福音的宣教路程啊。
1: 好，我最感动还是神保守自己应许的实现，也准备敬虔等候应许实现的百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是他们怎样悖逆啊，埋怨呢、每一代都很多这些人，也可以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类型悖逆的子民，我猜那个比例肯定是比敬虔的子民多很多。但是

0: 这是神管教惩罚师的沉默。
1: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0: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1: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0: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1: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0: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1: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2: 总的来说呢，今天我们看这个两个之间这四百年呢，表面上我们说好像是神沉默了，没有新的写作的先知，也没有新的正典启示。
3: 嗯，
2: 但这不是神离场，更不是神忘记他的百姓。神的沉默是
3: 启示上的沉默，
2: 他的护理跟掌权从来从来就没有停止。在沉默之前呢，神已经留下律法、应许跟历史发展的预告，让他的百姓知道怎么样去等候他，也知道他在掌权。到了两个之间，列国兴衰，犹太人受压，圣殿被亵渎，时局哎呀看来好像很混乱，其实仍然在神的手中。
3: 对，
2: 神保守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预备基督按时间
3: 降
2: 生，也保守老人家两位西面跟亚拿这样近前等候的人。同时神也借着希腊语、罗马道路、犹太会堂和善居网络等等，为福音传向万邦预备道路。
3: 嗯，
2: 两个之间不是空白的，而是神安静来预备。
3: 嗯，
2: 神有时候沉默，但他没有停工。大家留意，神不一定马上说话，但他却一直信实成就他说过的话。
3: 嗯，在这里我特别要分享一个我最近回顾就发现神恩典的。就是我在我母亲离开世界的时候哈，十多年前呢，2011年，经过很久祷告了，还是觉得很难过。当时有点不明白神，好像沉默了。后来突然人生有一个时刻，好像那个难过淡了这么多，升华了。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啊，使我这个哀伤慢慢的淡忘。我就想起在母亲离开世界大概大半年吧，我就准备进入神学院。当时我要住那个宿舍，当时我是很不喜欢宿舍的生活。后来我才回想，原来这种宿舍的群体生活，天天都有人陪伴你，在当中也认识很多学姐啊、学兄啊，还有其他的同学聊聊天呢、原来他驱散了我很多的哀伤和寂寞，而是我当中没有发现。神安排我在母亲离世大半年之后住宿舍。如果是他离开世界马上住，可能我非常不适应，但是大概生活节奏已经平静下来了，就住进宿舍。真的神为我安排一个很好的陪伴的群体。
4: 我也尝试回想自己的属灵生命，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不再是婴孩了，我要成长。成长意味着神一定会操练你，操练首先你的耐心。神是不是一定每时每刻都要跟你说话呢？都要让你知道看得见的凭据呢？也未必的。你要对神有信心，哪怕他不说话，你也知道他是信实守约的。
2: 当我往高处走的时候，我享受神的沉默。
4: 又来了金句了。
3: 对，牧师以后每集有金句。
4: 上集是边倒边哭，
3: 这一次呢
4: 是
3: 当我们往高处行，就
4: 享受神的沉默。
3: 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开开心心的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2: 我是姚天，
4: 我是苏小燕，
3: 我是乐意，
2: 拜拜。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我们的录音室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以往听过他和他的师母两位呢，曾经分享过他们作为新婚的夫妇、年轻的夫妇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真儿呢，也是非常的喜爱他们，他们就如同我们主内的弟弟妹妹一样的。曾经做过邻居，也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里面彼此服侍，然后彼此学习，他们一直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年轻的榜样。不过最近呢，真儿听说我们的恒远传道，他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非常非常的抑郁，哪怕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所以今天真儿把恒远传道请到真爱住我家，就是想和大家一起走进他那一段记忆当中，那一段故事里面去看一看，是不是一个年轻爱主、身强力壮、婚姻幸福、儿女都非常非常双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就不会抑郁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欢迎恒远传道来到真爱之我家。
1: 非常感谢真爱老师邀请给我这个机会，一起来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以及我自己的生命经历神他自己的带领和作为。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0: 哇，我其实呢特别的感恩，就是当我向恒远传道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一般的人呢都会拒绝去分享一些自己特别软弱、特别黑暗的一些经历，更何况是一个传道人，因为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在教会里面做那个刚强的、做那个带领的人。没想到呢，我们的恒远传道他一口就答应了。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想说，那你是姐姐啊，你讲他肯定就要答应了。我说不不不，我觉得是因为恒远传道他一直在神面前是一个赤露敞开的，非常愿意夸自己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简单的去回顾一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段历史、这段故事是怎么样子开展起来的。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从德州搬家到加州的那段时间，我们的恒远传道都是好好的，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积极，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很心疼、很惊讶的。然后那一次好几年没见他，再见到他的时候，哇，他消瘦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很想听一听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谢谢真儿老师。那段时间其实现在回想，确实是非常难忘，也是非常低谷的一个阶段。那应该是在3年前，当时我在教会全时间服侍是已经2年了。我当时主要负责年轻人的事工。那在服侍年轻人过程当中呢，其实在2年的服侍过程当中，这个 Young Adult Ministry 呢，年轻人的事工，其实非常感谢神的带领和恩典啊，在教会也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那个2年的时间里面来到教会，然后信主，然后受洗，然后也继续的去服侍当地的年轻人、学生。但是在2年过后，在这个事工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问题出现。我们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同工的团队，那这个年轻同工的团队呢，当时他们非常有 passion， 也非常的爱那些学生和年轻人，所以他们服侍非常的积极。但是他们服侍的热情、服侍的 passion 呢，其实全部是走在整个教会前面的，所以他们在服侍过程当中心里面其实有一点落差。他们的落差觉得教会在这个年轻人事工上面给予的支持、给予的关怀没有达到他们预期想要的，所以这个落差呢，在很多的这个同工当中心里面开始慢慢的发芽，还是慢慢的增长。那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了跟每一位的同工呢开始去了解，还是去了解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感受、对教会的期望、对整个 leadership 的这个期望是什么。但是这样的沟通呢，其实没有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大家的情绪、大家的这个面对问题以及面对将来的计划，各个方面呢，很多的这样的复杂的情绪在这里面，不满啊、抱怨啊，或者是失望啊，在过程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教会层面的因素，比如说制度方面、各个方面，所以这综合的因素呢，在当时使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激化，最后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一批的同工都离开了教会，所以长话短说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花了好多的心血陪伴这些知青 （young adult）。其实你自己的年龄跟他们也没有相差特别的大，因为你也是非常非常年轻。但这群呢，其实可以说也像你乳养的一些弟弟妹妹、属灵的小羊一样的，你陪伴他们成长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甚至有一些一对一啊、什么门训啊，就是你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个漫长，它其实是蛮快的，就是迅速之间就瓦解的那个感受。所以对你来说，有没有一种被打懵了的感觉？就是忽然之间，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临到你了，是有这种感受吗？就是失控的感觉。
1: 对，失控的感觉，特别是内心当中一种被撕裂的感觉，非常的心痛。就像刚刚张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基本上80%的同工们，特别是这些非常有热心的这些弟兄们，在过去真的是花了2年到3年的时间陪伴他们一起的成长，一对一啊或者一对二这样的门训一起的成长。当这个事情真的是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是如何去面对，心里面是很撕裂的。
0: 不单单撕裂，你当时有没有一些什么撒旦来的那些控告的声音啊、责备啊，或者是谎言啊，在你的心里面说，我是不是我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够，然后我一定是 something's wrong，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呢？到底是发生什么？有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疑问，会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寻找到一个答案可以说服你自己的，是不是？
1: 是很多的声音，一方面是我开始怀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服侍的怀疑，因为在过去花2到3年的时间去陪伴这些同工们，那突然现在出现这样一个撕裂的场面，所以对自己是很大的一个怀疑，觉得过去在服侍当中所做的这些到底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自己是很大的一个怀疑的，这是一方面。同样呢，也是对教会的领导和管理方面呢，也会有一些
0: 质
1: 埋
0: 疑。
1: 怨，对，质疑，对，会有，这两方面都会有。
0: 所以一方面呢，对教会，一方面对自己。然后有没
1: 是。
0: 有对那些离开的这些年轻人，你心里面会不会很生气，就会觉得很失望，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这样的去陪伴你们，有一种背叛的感觉，有没有？
1: 有，也有
0: 哇哦，
1: 的。
0: 所以一下子就等于三方面你都没有办法自处了，就是一下子对自己、对教会、对你所牧养的人群都一下子就没有办法自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很远传道才做客真爱住我家呢，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真爱住我家，让我们随着很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经典电影《星际效应》在影片中有一句著名的诗句，说到：“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白昼将近，暮色笼罩之时，应当燃烧并咆哮。”这句话表达了，无论末日何时来临，都要保持冷静，拥抱希望，并且活在的每一天都要尽力发光，就是最好的对应方式。但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有更高的生活指导原则。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彼得教导信徒在审判的末日来到之前应当如何的生活。在个人方面，我们的态度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么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中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彼得前书四章八到十一节。
2: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信徒会受到审判，当然这个审判非关定罪。我们侍奉需要跟神交账，有不同赏赐的审判，走向终点，至终的审判，也让这些受苦的基督徒面对恶势力的迫害跟霸凌。古德恩在他系统神学里头第1170页到1172页也提到最后的审判跟生活伦理应用的关系。因着有最后的审判，可以满足我们心中对世间公正的渴望。因着最终的审判，使我们比较可以去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不要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像放在无止境的苦毒报复里头。最后的审判也能够使我们有过公义生活的动机。信徒受审判，非信徒受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犯罪的天使也要受到审判。万物的结局近了，都在走向终点，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头脑要清楚，要控制思想。最要紧的是希腊文 propanto。 Pro 是 before， panto 是 all， 在所有之先。和本翻译最要紧的是在所有之间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这经文难道是告诉我们，我们犯罪要把用盖子盖起来，要掩盖吗？基督快要再来，教会当中有肮脏污秽，我们就藏好一点，是这个意思吗？这才是爱的表现吗？ Before all， 彼此切实相爱。继审判的信息之后呢，彼得教导信徒在审判大日来到之前当如何生活。在个人方面没有错，我们在祷告上面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清楚的头脑，要控制思想，能够在受苦的环境当中还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在外头是这样吧，在教会里头肢体间要切实相爱，彼此服侍应用，并且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做尽责的管家。彼得说我们要切实相爱，爱就爱。什么叫切实相爱？希腊文 在切实相爱这句话里头，agape 爱，ekene 切实的，eontes 拥有，我们要拥有切实的爱。什么是切实的？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说呢，这一个切实的新约只出现一次，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勤奋的意思，就是以关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标志，切实的、勤奋的、坚持不懈的。我们有时候爱5分钟热度的爱。今天爱，明天不爱，爱可爱的，不爱不可爱的，爱我喜欢的，不爱我不喜欢的，我们的爱会改变。彼得说，爱要坚持不懈。在1章22节，也有提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ekenos，热心的、恒常不变的相爱。2章17节也提到要亲爱教中的弟兄。3章8节，菲拉铁菲之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什么叫遮掩？遮掩不是把它掩盖起来，这个。卡鲁特遮掩这个希腊文，你可以从旧约的概念来理解，遮掩罪就是赦免罪的意思。我们看到在旧约的诗歌智慧书里头，诗歌体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是进展。诗篇第32篇第1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诗篇第85篇第2节，你赦免你的罪孽，遮盖他们一切的过犯，所以遮盖是赦免的意思。彼得用类似的概念，爱能遮盖，意思是爱能赦免。在教会的相处当中，都会有彼此的得罪，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勤奋的爱，坚持不懈的努力。因为爱能赦免许多的罪，彼得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要去赦免对方。主导文当中也是这样的教导：因为天父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照样去赦免人的罪。其实严格来讲，爱他人是爱者罪得赦免的确据。为什么呢？马太福音6章12节，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如同”可以理解为借此。主导文里面的教导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借此我们也可以照样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所以，主导文如果是一个规律性的祷告，它在引导我们每一天要去饶恕别人。我们要为规律的饶恕别人这件事情去祷告。而有没有饶恕别人，证明我们是不是真实悔改的一种试验。我们不是要靠着饶恕别人来换取神的赦免，我们乃是神赦免我们，我们借此也照样去赦免别人。所以，一个真实的悔改会表现在哪里呢？在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上。一个爱他人的文化。会感染一个群体，使他更愿意去宽恕别人。我爱对方嘛，我愿意饶恕对方啊。但这个饶恕是有前提的了，要在对方认罪悔改的前提底下，我原谅他。我没有办法赦罪，神才可以赦罪，但我可以原谅，我可以接受道歉，我可以不记恨，我可以不张扬，爱能遮盖。当对方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原谅他，接受道歉，不记恨。在群体当中，关于得罪 A 得罪 B，B 得罪 A，该怎么办？在马太福音第18章里头，是耶稣都有教导。 告诉我们教会纪律处置的四个步骤。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到16节，15节说：“若是你的弟兄原文没有得罪你，有古卷得罪呢，反而做犯罪，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私下的劝诫。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个或两个人同去，找其他见证人，可能是对方所信任的人，动之以情，说之以理。他如果再不听的话，就要找教会的机制参与，就要请他离开。而他就好像回到原点一样，你再把他当作是未信者，希望他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基督信仰群体当中来。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公众人物，就不能够按照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6节一般信徒的罪，该怎么样处理来对待？如果是公众人物，是传道人，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2章11节到14节，提摩太前书5章17到20节，是需要在公众的场合当中，他要在公众的场合当中认罪。因为他如果是私下认罪，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他有影响力，他必须在公众的舞台上面认罪，才不会让那个不好的影响力继续的影响弟兄姐妹。所以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你看到基法他到了安提阿，保罗看到他有可责之处。因为他和巴拿巴水火装甲，遇到有奉哥礼派的人来，他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就退去了，就离开了。保罗并没有按照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6节的原则，保罗是当面抵挡他，指出他的错。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到20节也是一样。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啊，犯罪的人，特别这个人是长老，控告长老，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目的是什么呀？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在有关于纪律的处置有两套，一套是面对一般弟兄姐妹的罪，我们私下处理不张扬。”但是，如果是公众人物的话，基本上是要他当面来认罪。比方说，我把这个 Benny Hinn，他也是过去在那里宣扬成功神学、错误的预言，他公开的道歉。4章9节，万物的结局近了。除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头脑要清楚，要控制我们的思想。对内要有勤奋，要有长久延伸的爱，特别那个爱，那个爱是跟什么有关呢？是跟原谅、跟饶恕有关。4章9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款待这个希腊文 philoxenoi，但注意哦，这个款待是要进入到 ace。Alleluia，进入到彼此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A 资源很丰富，我们都要 A 来款待，A 买单，A 招待。不，款待是要进入到彼此里面。你说，可是我资源没有他丰富啊？他请你吃餐厅，你可以请他吃路边摊呢。款待是要互相的。而款待这个希腊文，它也是一个复合字。这复合字来自于 philos，朋友这个字，跟 xenos，外乡人，朋友跟外乡人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热情好客的意思。当我们对待客人、对待陌生人、对外乡人、外地人，有亲切和慷慨的态度，那个叫做款待。 不发怨言，有一个否定，然后怨言。怨言这个希腊文，gogusumu，这个希腊文呢，它很有意思，它的意思是呢，窃窃私语的意思，用低沉而模糊的语调发出的抱怨，很可能跟彼得所关心这些受众实际发生的状况有关，款待人的会发怨言，私下在那里念念念，被款待的也会发怨言。私下在那里念念念念念，你说被款待的怎么会发怨言？款待的发怨言，哎呀，招待他们好累啊，花了我好多的时间，花了我好多的金钱。被款待的也会发怨言，哎呀，被他款待，今天到他的家里头去家庭聚会，聚会完之后的爱宴还没有上礼拜去谁家好，在那里比较发怨言。窃窃私语，所以赖可宗呢，在他的注释书第174页说，这句话的背景也可能与聚会有关，因为当时的聚会多在家中举行，必须有人开放家庭为聚会场所，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怨言，因此彼得要信徒互相款待，让每个家庭都有机会服侍。不要让重担紧落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做主人的不但不发怨言，更要以喜乐的心来款待客人。主人不要因为自己付出而发怨言，客人也不要因为接待不周到而不满。这就是彼得提醒他们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的这种态度的侍奉。而且这个款待是互相款待，进入到彼此里面，这很重要，不是要成为少数人的负担。关于款待这一块，事实上这种慨善、慷慨的慨、善良的善的这种文化，在近东的文化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文化。4:10，万物的结局近了。在祷告方面需要注意，在爱上面需要注意，在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上面需要注意。4:10，因为结局快要到了，会驱使信徒赶紧善用恩赐。4:10说啊，个人 hecasto，每一个人呢，each 要。服侍，diakonumenes 要服侍，要服侍怎么样呢？eis 进入到 eatus 进入到彼此里头，所以是要去服侍彼此。服侍神就是服务人。你说我要服侍神，我怎么样去服侍那个看不见的神？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不是吗？所以服侍神就是服务人，我们的服侍是要进到彼此里头，进到群体里头，照着什么呢？照着所得到的恩赐，charisma。你看到这个 charisma，恩赐 charisma 和恩典这个字，charis 是同样的字根。恩赐是恩典的表达，两者关系很密切，都是神的赏赐。有一些人的恩赐 charis 神的恩典，他是本来没有，上帝给他。有的恩赐是你从小到大，你有这样的天分，原生家庭怎么样训练你，你把才干，信主之后把才干用在教会里头，那也是恩赐。而这个恩赐呢，神赐信徒恩赐，是为了要建造他的教会，使信徒得到益处。所以靠近末后的结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发挥上帝所给他的恩赐。没有闲站的基督徒，你只聚会，聚会就离开。 或是说也没有包办的基督徒，通通交给我就好，你也不想分工给别人，觉得我做的比较好，no。所得的恩赐是 into one another，是为了彼此。彼得说啊，个人要照所得的，神给你什么，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有哪一方面是上帝给我的天赋，上帝给我的才干，我的专长。做神百般恩赐，所以恩赐有多少呢？Poikiles，这边翻译做百般，各式各样。恩赐不是只有五重职事或四重职事，不是只有先知，不是只有传福音的，不是只有使徒，不是只有牧师和教师，有各式各样的恩赐。我母亲会煮饭，她有煮饭的恩赐。做神各式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好管家有好的管家跟不好的管家。好的管家就是把你的恩赐尽情的发挥在教会。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好管家吗？所以4章11节。按着这个主题说呢，若有讲道的点点点，如果有服侍的点点点，彼得把恩赐分成两大类，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跟话语有关，一类是跟服务有关。彼得把服侍分成话语的服侍跟服务的服侍。而这个概念呢，也让我们想起在《使徒行传》第6章1到6节，当时教会好像也分成这两大类，一类是专心祈祷传道，一类是有关于管理饭食、行政排忧解难的这一块。若有讲道的，若有讲的，原文没有道，原文是 lale。若有讲的，要怎么讲呢？要按着神的 logia，神的圣言讲。这个所谓的圣言呢，圣言希腊文 logia，它很可能指的是旧约圣经，当时没有新约圣经嘛。罗马书第3章第2节提到，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怎么样呢？它 logia 一模一样的是神的圣言，旧约圣经。另外一种可能，这个 logia 指的是基督教的要义，基督教的这一些从旧约所整理出来，类似现在的系统神学、基要信仰、基督教的要义。希伯来书第5章第12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这边是 o logion，它是复数，hu feu of the god，这边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指的是基要信仰，所以基督教要义的这一块，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人。在上帝的话语上，不管是旧约、当时的圣经、基督教要义、教导、查经，他要按着这个来讲。若有服务人的、服务性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教目的是什么呢？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啊。希腊文 dosasetai，dosasetai 它是被动语态，叫神在凡事上被荣耀，也就是我们在我们所行的所有的事上，神在我们所行的所有的事上被荣耀。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呢？从4章11节的角度，当我们 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在教会里头，不管是话语类的或是服务类，我们就可以使神得着荣耀。当然，更大的上下文，在凡事上，这个 empase，这个 in all，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包括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是否有见证？因耶稣基督。这个 in 呢，它不是 because，是 by，是 through，因为这个 d 啊后面接了所有格耶稣 Christu，所以它不能够翻译作因为，它要翻译作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在凡事上可以荣耀神呢？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效法之，我们倚靠之。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尽了》。

面对末日的来临，在教会的群体中，让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骑过双人自行车吗？小青年轻时跟先生到风景区去玩，曾租借一台双人自行车来骑，只记得当时在后方的我没骑多久就累了，脚也就放空了，只靠着前方的先生费上双倍的力量努力踩踏。坦白说，先生当时真的太累了。是的，明明设计是双人都要踩踏的双人自行车，突然有一人不踩了，但是为了要继续前进，另一个人只能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踩踏。虽然辛苦，但终究还是会慢慢前进的。婚姻关系的设计就是夫妻两人都要付出心力经营的，当一方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付出，另一方一定会特别辛苦。在一些婚姻困境中的朋友，当你是积极修复挽回婚姻的那一方，你一定时常处于一个人耗尽心力的状态，真的好累也好辛苦。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当两个人的婚姻只有一个人在努力时，我们要如何坚持下去。如果你是婚姻中唯一愿意付出的一方，而婚姻问题又多又重，那么你很有可能一直活在痛苦中。幸福说明书作者尼尔·安德森提醒我们，夫妻其中一方正为着挽回婚姻而痛苦的人，一定要常常读神的话，从中得到力量与安慰。例如圣经诗篇147:3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诗篇16:1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我投靠你。我们要不断从神的话得安慰，同时

也要确认自己是朝着一个正确负责的方向努力。我们要尽力以不唠叨、不斥责、不说教的态度协助配偶负起应负的责任。我们虽然不能姑息配偶所犯的错误，但是我们可以从旁支持、关心配偶，并向配偶表达，我会爱你，会接纳你，更会饶恕你。好朋友，当你开始操练上面的原则时，很可能会使你的痛苦增加，但是请不要放弃，因为耶稣也曾活在痛苦中，他完全明白我们的痛苦，他与我们一起经历这一切。作者说，当我们是愿意努力挽回婚姻的那一方时，要向神寻求智慧，并活在智慧中。因此，我们要活出有信心的生命，也就是提醒自己，不在一切时机尚未成熟前，就想着要尽快脱离困境。属灵的智慧是表现在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儿女的身份，并且承认上帝是我们生命与婚姻的主宰，然后把属灵的知识确实地应用到真实的婚姻生活中。作者提到，耶稣教导一个很有趣的原则，就是为了赢要先输的原则。圣经路加福音9:24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痛苦的婚姻中，人会因着跟随耶稣的教导和榜样而失去原本的生命样貌，但是却会因此获得了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信守我们对婚姻的承诺，并且在爱中牺牲自己。虽然这并不容易做到，但往往是最有效的做法。若是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活在圣灵里，并且有一群关心我们的伙伴支持我们，我们将会成为一位更强壮又合神心意的人。作者也提醒我们思考，我们是否时常努力改变许多人或事情，却没有让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真实的生命。婚姻能够被恢复，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们天生没有改变自己的能力，但耶稣基督拥有这份能力。要拯救婚姻，需要操练牺牲、奉献、委身的精神，让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调整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小青会以第一人称方式分享敏爱姐妹在婚姻中坚持付出的故事。我今年70多岁了，我回想多年前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恩典，让我在离世之前使我们夫妻可以恢复恩爱的关系。曾经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彼此没有互动。我经常不晓得先生是什么时候出门，会不会回来吃饭睡觉，他过他的日子，我过我的生活。这样的互动模式似乎看不到改变的迹象，这让我的心里呐喊着，主啊，我不要这个样子，求你来帮助我。有一次我在教会晨祷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向先生写一封道歉信，但先生没有回应我的信。我再次求问神，神提醒我说，因为先生里面有许多苦毒，说出来的话只会伤害你，所以你要放下对先生回应的期待。我顺服神的话，继续等候神。于是我每天做我该做的事，其他的事我就交托给神。当我放下一切信靠神，反而让我可以很自由、很喜乐地过日子，
并且耐心、安心地继续按照真理做正确的事，等待神的工作。我思想这段时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等候人的改变，这真的会令人觉得遥遥无期，不禁让我怀疑着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而只有当我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和别人，才能知道人活着的意义。真理的教导让我明白，上帝看我为宝为尊，我的价值不是由旁人决定，而是由我的造物主决定。上帝的爱子耶稣为我舍弃生命，所以我的价值极为宝贵，我的先生同样也是。只有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和先生，这样我才能活出上帝造我的价值，并且经验上帝的爱，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好好爱配偶了。两年前我先生开始洗肾，我们的关系也起了变化。神让我知道我需要用更多从神来的爱来爱他，因为先生尚未信主，而我已经先领受神丰富的爱，所以现在是我给出去的时候。我陪伴他每周三次洗肾的日子，细心照顾他各种需要，没想到他也渐渐地在互动上丢好球回应我。我老公生日那天，我传简讯：亲爱的老公，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体谅我的忙碌，要我不用再陪你去洗肾，看到你能自己去洗肾，我也感到很欣慰，因为这表示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祝福你未来的日子都平安喜乐，永远爱你的老婆静赫。来到妇女小组20年，我知道婚姻是舍己，从一开始不习惯叫老公，现在可以很自然地称他亲爱的老公，结尾也可以从心里说出我是永远爱你的老婆。我好感谢上帝的恩典，如今我们的夫妻关系与生命已经结出美好的果实了。神是信实的，如今他真的成就了我当年的祈求，荣耀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当两个人的婚姻只有一个人在努力时，我们坚持下去的意义与盼望。透过幸福说明书的内容，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婚姻中唯一愿意付出的一方，那么我们可以与耶稣同行，为着恢复婚姻关系而努力。姐妹令人感动的见证，更是看到她好像独自一人在为婚姻努力，实际上她有神，有伙伴们，她更拥有一个全新的自己，一起在婚姻困境的路上坚持走下去，最后领受神的信实与丰盛。好朋友，婚姻路上一个人的努力常常是痛苦的，这样的痛苦让我们体会到孤独的可怕。然而真理是，我们从来就不是孤单的，因为我们有耶稣，有安慰，也有盼望。婚姻中真正孤独的人是与神与所爱的人隔绝，所以很可能你配偶的心正面临这样巨大的孤独中，也可能正在等着你告诉他，我会陪你，我们一起走下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今的约旦河早已没有当年约书亚时代的大水汹涌，气势磅礴，但因为约旦河曾经发生从上游断流的大神迹，以致约书亚带着神的子民像摩西过红海一样从河中的干地走过，也更因着主耶稣曾经在那里受过洗，他现在仍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朝圣之地。听说不少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不远千里万里专程跑去那里受洗，更有甚者是因为去那里旅游而信了主。当然，神圣化的河水远远比不上神赐给爱他之人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水。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章11节到3章的第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章11节到3章第4节就讲述了约书亚他吩咐百姓呢准备过河，两个探子奉差派去窥探耶利哥城，以及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故事。好，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曾在一年前要求摩西准许他们住在约旦河东之地，那是一块极其美好的草原，可以牧放牲畜。摩西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帮助其他支派攻占河西的应许之地，等到以色列人攻下全地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去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两个半支派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神他使百姓得享平安，对于一生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喜讯的。从前没有自己土地的选民，那么现在呢，就有了自己的地界了，并且能够在那里定居来享受安息。好，如果人人都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攻占应许之地，那必然是一片混乱。要想完成工地的大计呢，个人都要依从领导的计划，通力合作，听从命令。要完成神所赐的任务，选民就必须全心顺服神的部署，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按神所定的法则来去行。那么今天呢，信徒想顺服神的计划，既要领悟到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呢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了，又要在日常生活中来实践出来。好，神指派约书亚接续摩西来去领导百姓，神他就三次的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约书亚显然已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了，并在与神亲密相交里头，他就获得了力量和勇气。所以当你畏怯不前，他不敢做当做的事时，那么要记住，从神那里随时你都能够领受到力量和勇气的。好，约书亚之所以暗暗地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那是因为他心中明白自己要用常规的战略去攻击一座深沟高垒的坚固城，那么攻城呢需要有战略情报。不过约书亚也知道这个事可能会引起别的领袖抨击，尤其是摩西上一次他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有10个报恶信的探子就是百姓灰心丧胆，资居不前。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次呢，约书亚不愿意盲目的前进，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让百姓受损，质疑他领导全族的智慧和能力。好，神的约柜呢，就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财宝了，这是神大能同在的象征。在约柜里有2块法板，上边就写有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10条诫命，一个金碗盛有玛拿，还有亚伦的杖。那么按照神的规定呢，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去抬约柜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书亚记的3章第15节经文记载，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当祭司们站在约旦河边，由上而下的水呢就立起来了，像一座水坝似的，就阻断了水流。那么很快的，下边就出现了一条干路，这是圣经记载中最大的神迹之一。这时呢是春天，迦南在春天和秋天是雨季，春天雨量很丰沛，约旦河正在泛滥。在约旦河西岸的人以为 以色列人大概需要几天或者是几个礼拜才能够过河。虽然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约旦河西岸的人心里头还是害怕，因为他们知道40年前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好，约书亚记的3:16-17经文记载，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抬约柜的祭司走到约旦河中的干地来站定，直到以色列全民都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在耶利哥附近过河，但是河水矗立在远远的亚当城。我一直找不到亚当城的正确的位置。那么这个城有什么意义呢？我亲爱的朋友，亚当他是人类的始祖，人类和死亡啊都是从亚当开始的。约旦河上发生的事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这不仅影响到2000年后的你我，也回溯到了人类的始祖亚当。旧约有几样物品非常特别，约柜呢是最能够彰显神恩典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约柜呢一直在他们营区的中心。每天晚上，以色列人回到营区，12个支派呢要围着约柜来去安营，所以约柜呢就是中心点。那么现在呢，代表神同在的约柜首先抬进约旦河。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率先进入死亡。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同在，但面对死亡时，基督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他是为了你我先走进死亡的。好，约书亚他就指定12个人从约旦河中就拾取12块石头，另外呢再拿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来作为纪念。祭司们抬着约柜呢过约旦河之后，水流又恢复了正常了。你看，神就是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就被尊伟大了。好，约书亚记的4:1-3经文记载，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好，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约书亚记的4:8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好，那么这12块从约旦河中所拿出来的石头呢，就竖立在河的西岸，这就不断地提醒选民了，神为他们来施展大能。好，约书亚记的4:9经文记载，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约书亚记载这些事的时候呢，石头还在。那么这一段对我们来说呢，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的。罗马书的6:1-4，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好，约书亚记所提到的这些放在约旦河里的十二块石头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从约旦河中取出十二块石头，立在河的西岸，让我们就想到了基督他的复活。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死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就清楚地教导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认同基督的死，因为他是为我们死的。他的死就代表了我们也死了。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因为信靠他，如今也复活了。今天呢，我们是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联合的。唯有和基督联合，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所有的属灵的福气的。好，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巴勒斯坦的居民了。他们和这一块地呢，永远的结合了。那么即使到今天，他们还称自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当他们离开这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称自己是漂流的犹太人。那么这让我们又想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归向基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时，主的死成了你的死，主的复活就成了你的复活了。当你偏离这样的身份时，即使时间很短，你也要想一想这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以弗所书的2章4到7节经文记载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基督的死呢，是为你的罪而死，好叫你得生命。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就成了你的生命了。那么你现在呢，与又真又活的神就联合了。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圣经所强调的宝贵的真理。好，约书亚记的4章19到24节经文就记载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救主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那么这段经文教导的属灵真理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呢教导给儿女来去听。父母的职责就是把福音传给孩子。为人父母的能够带领儿女认识基督的救恩，那么这是何等有福呢？好，神为以色列儿女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他们和你我的益处。神要让全地的人都知道，神他是蛮有大能的。当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成就了神的目的了。那么这一章的重点就是约柜走在选民的前头，而是约旦河水分开的是神，而不是摩西的手杖。祭司们抬着约柜呢，走在百姓的前头。基督在我们前面的死和复活，就使我们得到生命。约旦河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而不是我们的死。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书亚的第五章就讲述了新一代选民行割礼， 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吃迦南地的玉米杂粮了。最后呢，约书亚迎面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这时呢需要这个异象的。那么这几件事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我们先看五章的第一节，经文记载，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好，那时是约旦河水泛滥的季节，亚摩利人和迦南人呢，没有想到选民会在这个时候来去过约旦河，他们还以为选民会等到雨季过了之后才去过河的，他们心想这样呢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去备战。所以呢，当他们发现神帮助以色列民过了河的时候，他们简直吓坏了。约书亚记的五章二到五节经文记载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出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好，那么割礼呢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前提条件。新一代选民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就忽略了要遵守割礼的这个仪式。好，约书亚记的五章六到九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好，从灵性和事实来看呢，以色列民没有遵守割礼的仪式，那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当年出埃及的那一代全都死了，神就吩咐约书亚呢为新一代选民来去行割礼，借此呢神就挪去了埃及的羞辱。这种羞辱所指的就是选民在埃及为奴的后期，直到旷野的年代都遗忘了割礼，所以呢约书亚为他们行割礼的地方就被称作是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好，约书亚记的五章第十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好，那时呢正是春天，雨季的后期，选民在行了割礼之后呢就守了逾越节。埃及的羞辱已经从他们身上给挪去了，神应允亚伯拉罕要把这地赐给他们的后裔，那么这个应许呢就快要应验了。这对我们来说呢有属灵的教导，老我一点都不好，老我不能够领受属灵的福气，老我不像迦南美地，和属灵不一样。加拉太书的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以色列百姓呢曾在出埃及的次年正月在西乃旷野守了逾越节，那么如今呢他们又重新恢复了从那之后所被中断的这个守节活动了。 好，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新约圣经把玛拿和基督呢来做比较，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玛拿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基督来到世上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色列人一到迦南，玛拿就止住了，他们就开始吃当地出产的食物了。好，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呼召和差派，正如神在米甸呢从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一样。出埃及记的三章第五节就记载，神要摩西脱下鞋子，因为摩西所站立的地方是圣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就在对岸扎营了。一天早上呢，约书亚就起身，也许他正在观看美丽的景色。十二个支派的营帐呢，就围绕着他。我猜他心里头呢，就起了一丝丝的得意。他在发号司令，他的营帐就是总司令部。当他的眼睛看到营区的角落，有一个手上拿着刀的人就站在那里。约书亚可能会想了，这个家伙有没有搞错呀？难道他不知道我才是这里的老大吗？让我去提醒他。于是呢，约书亚走过去就问了，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与我们为敌呢？好，那么用江湖的行话来说，就是你在搞什么？谁让你在这里拔刀呢？那个人，我相信他就是神。他转身的对约书亚说了，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那么约书亚呢，就立刻的俯伏在他面前了。约书亚明白了，总司令部呢不在他的营帐里头，而是在神的宝座上，因为是神在带领他们。约书亚他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神之下，他要听命于神的。好，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就会看到约书亚他必须听命于这位元帅，带领军队呢一连七天绕着耶利哥城来去行走。如果你在第六天阻止约书亚说，约书亚将军呢，这太好笑了吧，你不觉得很滑稽吗？约书亚大概会说了，不，我要听命于神，因为他才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呢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罢了，我接到命令啊，就是要这么来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3: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4: 今天的我们也会有些时候仿佛正站在人生中的约旦河边，看不到路在哪里，但信心的脚步必须先踏下去，神迹才会出现。信实的主从不吝啬将荣耀显现给每一个凭信心跟随他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就是怎么样不抱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抱怨神，抱怨领袖。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抱怨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学习不抱怨？
1: Hey John，

0: 底下，嗯，对不对？这个负面情绪憋在我里面久了就很难受啊，难道我一定要活得这么硬吗？难道我一定要这样子把这些东西压在里面，这样我会内伤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我应该就是要很自由的抒发，自由的释放。好，那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抒发，正常的表达感觉，什么时候是抱怨，而且是不健康的？我觉得这条线不容易，但是呢，我想要提供一个量表，让大家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测验，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抱怨指数到底有多高。OK， 那这个当中呢有五个问题，好，这个其实是来自一个叫 John Gordon 的书 The No Complaining Rule， 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五个测验，看看我们落在哪个区间。好，那如果你可以写四分就是非常同意，就是四分。好，那三分就是同意，两分就是不同意，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第一个，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我的问题，那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常常跟别人分享问题。第二个，人们常常会很快的打断我说话。四分就是非常同意，三分是同意，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好，第三个，当我在 Facebook 上贴文的时候回响不大。四分是非常同意，好，三分是同意，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第四个，如果我的人生是一场电影，它会是出悲剧，不会是喜剧或鼓舞人心的故事。四分是非常不同意，三分是同意，好，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五，当跟同事闲聊时，我们经常在讨论工作上烦人的事，也是一样，四分是非常同意，好，然后以此类推，三分、两分、一分，然后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好，你现在把它加总起来，这五题的分数，你把它加总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五题你都是非常同意，你就四分加四分加四分加四分加四分，总共是二十分。OK， 那现在如果你是17到20分呢，你的爱抱怨指数就是90%，你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爱抱怨者。哦，这不管是家人朋友，只要你身旁的人都难逃魔掌。好，哦，建议你改变习惯，不然你身旁的人都会远离你。13分到16分，爱抱怨指数是75%，经常抱怨。你明明好事都可以拿来抱怨，旁边的已经对此感觉到无奈，甚至在私底下可能开你玩笑，嘲笑你。然后呢，9到12分呢，就是爱抱怨指数45%，就是中间值。你遇到麻烦的事会抱怨，但是呢，你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去做改变，只是在那边抱怨的话，难免别人就会开始慢慢慢慢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最后呢，5分到8分就是你爱抱怨指数是15%，就是你还算是个蛮正向思考的人，你个性算乐观的，你会常常分享正能量。哎，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他当中讲到一些洞察力耶。就是说，因为我们很难去知道说我在抱怨，可能对爱抱怨的人来说，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如果我身旁的人会常常打断我讲话，其实就是代表说抱怨别人听了也会觉得烦嘛。那别人就会把话题转掉。哎，我如果一直都没有觉察，发现说我在讲的时候，别人一直试着把这个话题带到别的地方去，可能就是我抱怨太多了。或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贴文没什么回应，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很多人他的负能量超强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是很喜欢讲一些有的人是很喜欢讲很正面的事情，就是他生命中发生了好事，但有的人呢就是在上面都会抱怨工作啊、朋友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指名，有时候不指名，就是说你那个你再惹我试试看啊，就留这种东西在上面，你以为你是谁啊，就写这种东西。那回应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抱怨，甚至有的抱怨还写个文长慎入，就是会写很长很长句细靡。那其实如果是这些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抱怨太多了，我们身旁的人是有感受到，这个会帮助我们自我觉察。
1: 那我也在思想刚才你所提到的一些的东西哦。那特别有一个就是好像是跟你的同事一起在抱怨老板，其实我就让我想到，其实你知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有一种抱怨，好像也是一种同仇敌忾。
0: 哦，对，
1: 甚至是有的时候是，好像在我们好像在抱怨环境苦难，或者是那时候，特别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指导教授如果下达一个任务，一个功课是那种很难的，或者是大家要熬夜要做的那种 group project， 我觉得。

0: 那时候好像一种真的是我讲某种程度的一种抒发，或者甚至是一种连结性的抒发，或者是那种好像是那种革命情感的一种抒发，就是我们一起来屌老师，一起来屌教授。那可是那个它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或者是模式，从屌老师到屌教授到屌老板，那你在任何的场景只要是权柄屌小组长屌牧者，我觉得那种氛围，其实你这样讲我也察觉到，哎，真的我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些的不满。那其实那个不满某种程度，其实我们对环境的一个不满也会把我们连接起来，又或者是抱怨可以连接另外一些爱抱怨的人，然后呢在这些爱抱怨的连结当中会更爱抱怨，
1: 是是，
0: 就是说你的抱怨会加上我的抱怨再加上他的抱怨，然后我们就自嗨啊，自嗨在自己的抱怨的里面，好像我们啊关系更深了。可是其实我要说真的，就是那种其实真的那个抱怨的那个负能量是加倍的，
1: 是，所以说真的那个负能量很强哦，负面的情绪很强。如果说抱怨真的能够抒发的话，那当然还尚且可以。可是事实上是，当我们越多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眼前会呈现越大。嗯，你知道，就我前一阵子我的车子去 A 道，但我平常还算是一个蛮细心维护车，
0: 你很保护那台车，
1: 对对，我很保护。我
0: 你那开了几年都没有任何的
1: 没有，对对，没有任何伤痕这样子，然后我很小心保护，就是。我的同工嘛，开车就不小心，好去擦到。不过当时我擦到之后，我就说啊，这个人没事就好，平安就好。可是
0: 你心里面是，
1: 但是回去就暗自垂泪。然后我就在那个车库里面看着那个车子。那其实说真的，这样去想，整个车子里面说真的 ，A 道的部分也就是那样子。可是当你一直专注它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好像是整台车子都是。嗯，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只要，譬如说，你只要感觉到说，哎，我现在今天是不是身体哪里不对？好，然后我穿着是不是哪里不对？但你一直看着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都就会完全不断的放大，不断放大。其实负面的事情是这样，当你开始抱怨的时候，就代表你专注在那个负面的事情上，嗯，那个负面在你心中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其实你里面的不快乐就会越来越多。当我继续在车库里面看着那个 A 道的伤痕，我里面就是那种不快乐情绪越来越多，说啊。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开车？为什么要这么不小心？为什么？那我的里面就会一直想这些事情，就越来越负面。那另外一个事情是你刚刚讲的，它就吸引更多负面的人。其实我觉得不抱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快乐。嗯，你知道我们不抱怨不是因为是一个律法，而是为了让我活在快乐跟幸福的情绪当中。因为当我活在抱怨的里面，我自己是不快乐的，因为我一直专注在那个负面的事情嘛，我一直专注在那个失败。或是不顺利，或是我觉得不好的事情上面，而且第二个，我在吸引很多的人，也把他们的垃圾一起倒进来，然后呢，你知道一堆垃圾加上很多很多的垃圾，那就更多了。好，那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如果对公司会一起抱怨，甚至是有些时候离开教会的人，他们也会在一起
0: ，oh yeah.
1: 对。然后你知道，如果在网络上面有那种哦骂牧者、骂教会的，哇，他下面就很多。可是当你看完的时候。真的会得到医治，真的会得到释放吗？还是其实你的心里面就是变得更不快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去思想。当我们探讨不抱怨，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快乐，为了让我自己不需要吸这么多负能量。你刚刚讲到说那种，甚至大家在那边骂，就是有些时候会有共同敌人就会变成朋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朋友？不见得，就是我们现在赶快先拿一个共同敌人，把老板当个共同敌人，把老师当个共同敌人，把牧者教会当个共同敌人，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好朋友了。我自己都有这种亲身经历，我人生中还有两次，第一次是有同工，就是他们，我在猜想可能有这个抱怨的一个群组，结果呢不小心碰到。正式的群组上啊，
0: 喂，就是那种有的时候他不小心 create 另外一个群组，那个群组是可以让他随便屌的，哦，就是发表他里面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大概主角屌的对象应该是你，
1: 就是我，所以我可以这么坦然的讲，他刚看完就，然后我还 他就传他没有注意到，他是传到正式的群组上面，然后我就回说，哎、欸，是不是传错群组？
0: 隐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哦。你意思说下次呢就直接当面讲啊？啊，
1: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可爱啦，就是说真的，其实他讲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啊，怎么那么临时告诉我？王哥怎么这么临时告诉我，叫我要生出来？然后就这样。哦，
0: 那这也蛮像你的。
1: 啊，对，
0: 我也很临时啦，我承认我也很临时。
1: 那其实也是我要改的，他就说的也没错啊，说的也是很正确，我要调整改进的哈，所以我只能够默默说。嗯，那你要不要再改一下，把它贴到面？
0: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抱怨最严重的，其实它是眼目的一个专注的问题。
1: 是，对。
0: 其实你知道，我们注视在哪里，其实我们整个人就会被它影响。
1: 对，
0: 这几天在陪着孩子，因为他们现在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学习的方式哦，那。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跟恐惧，跟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觉得，而且加上他们现在都进入到青春期哦。我昨天跟雅文在一起，跟着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主就很清楚的，帮助我们，或者是教导我们说，你现在不该专注的，你在专注什么？那你该专注的是什么？嗯，那其中一个孩子就说，就是我不该专注在仇敌的偷窃、杀害、毁坏的事上，就是一些不好的事。嗯，因为我们也诚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不是说没有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我们觉得该发生没有发生，嗯，又或者是不该发生却发生。那个时候都是一个选择，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眼目的选择，然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宣告，就是我要专注在神的作为已经发生的事上。那个差别是什么？一个是你的错误的专注会带你进入到抱怨，那正确的专注会带你进入到感谢。嗯，环境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你人生当中永远是有一些你所渴望的事还没有发生，有你一些不想要发生的事却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觉得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在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我们所要的告诉他，就是我们的祈求跟我们的祷告，其实通常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又或者是，已经发生，可是我们不想让它发生的，我们祷告它赶快离开，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当你眼睛定睛在我跟你要这件事，这件事都没有发生，其实你知道，要久了我们会抱怨的，因为你在看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而且你发现你祷告越迫切，然后事情越 delay 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在一个。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以色列百姓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对不对？我们出来了，要水没水喝，要食物没食物吃，有食物的时候又是奇奇怪怪的这个玛纳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祷告祈求要加上感谢？其实保罗在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一无挂虑的秘诀。其实是你所求的每一件事。你一定要加上 Thanksgiving 感谢，
1: 是
0: 意思说，我其实在看，哎，主，我真的很希望，假设我很希望，我很希望我的家人信主 ，OK， 那我就在看我的家人还没信主嘛，所以我跟神求我的家人要信主，可是在我求家人信主的时候，我一定要加上感谢，所以我就被迫要做一件事，看着还没有发生的事，那我要找一个神已经做的工作。神已经成就在我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一边我要感谢，我就一定会被提醒，神你是信实的，
1: 是，
0: 不然的话，我一直在求的事没有发生，我的认知会不小心相信的是神你不信实，或者是神你是延迟的，
1: 是，
0: 那我觉得，所以为什么保罗说，那个其实感恩带下一个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要说的是，抱怨 其实带出来的绝对不会是平安。抱怨带出来的情绪通常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个负能量？因为它会让你更整个人更浮躁，
1: 是是。
0: 然后呢，让你的眼光是更偏颇，而且更扭曲。所以它整体带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也不是喜乐，更不是盼望。我真的要说，其实真的抱怨，它抱怨的如果是一个种子，它所结出来的果实，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没有一个是好的，也没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真的是得到滋润的。其实坦白讲，一个抱怨的人生，一个抱怨的抱怨对于不管你的自己的生命，对于你的夫妻，或者是任何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亲子的关系，其实带来的都是非常大的伤害。
1: 其实你刚谈到说，抱怨不只是我自己不快乐，我自己内心里面很难有平安。其实那个对被抱怨的人来说，他也不会有内心里面也不会有平安，也不会有喜乐。我们举例来说，好像那种在夫妻当中的抱怨啊，或者是说孩子在抱怨父母亲，那这个抱怨说真的，他自己在讲的时候他不快乐，可是我告诉你，接收的人也很难快乐。那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他不会解决问题，一件事情是因为在抱怨当中，对方的防卫机制也打开了，
0: 是
1: 因为对方也觉得受到伤害，他也觉得要为自己辩护，要保护他自己。那可是你刚刚所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要用感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里面带着感谢，那感谢就会转移我们的目光，看到不管是说对方为我所做的事情，爸爸妈妈为我所做的事情，我的妻子对我所做的事情，其实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只是我的眼光转变，转在正向性，而且对方也会开始接受到说，当我们一直在抱怨的时候，对方想说，诶，难道我都没有做什么对的事情吗？难道我都没有付出吗？你怎么会这样一直说我，只是一直在讲这些我没有做好的事情，或是你觉得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可是我所付出的你都没有看见。就是感谢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你有了感谢之后，你再说一个客观的事情的时候，你用客观的方式去陈述的时候，对方比较能够接受。甚至是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你发现我们如果没有感谢的话，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是在埋怨上帝啊，我们也在跟上帝做很多的抱怨。其实说真的，就是在那个关系里面，好像我们跟天父，好像孩子跟爸爸有很多的抱怨，为什么他有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没有。好，那好像在跟我们的良人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感谢，他会改变。好像像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带着感谢的心，可能就不会抱怨。当他们说，主，谢谢你，你给我们玛纳，那他们也会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有水，他们也会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有肉。当他们相信神一直在供应他，他们为着神过去的供应感谢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下一个阶段的供应有信心。当他们知道神的云柱跟火柱怎么带领他们，神怎么样子为他们来打开红海的路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担心，哦，那应许之地我没有办法胜过。你知道其实当我们的更多专注在感谢的时候，其实这个会让我们产生信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练习不抱怨，挑战21天不抱怨，好，去追求幸福的未来》。他其实谈到说，如果一个人活在抱怨的模式里面，他是会非常不快乐的。所以要用21天去建立一个不抱怨的生活。而且这个书里面呢，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抱怨都是有一个背后的原因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抱怨里面都有一个很正当或是很高尚的原因。就是譬如说，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我想要内心里面得到平静，好，我想要问题能够解决。每一个人当他做抱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正当的原因。但是问题是，抱怨不是完成这个事情的方法。因为抱怨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是在背后说的。那真正那个被我们说的老师或老板，他根本不知道嘛，我在抱怨的时候我是在背后说的，他不知道。第二个是我是在正面说的，可是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法。我只是一直说我的感觉，而且那个人感觉他没有被感谢，而且我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方法。所以他说，抱怨固然是有一个正当的原因，但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法。
0: 是，
1: 那就我刚刚说到说，刚这个故事其实没有结束，就是说我就在我的同工群组里面收到这个同工就跟我说， 哎，为什么我就这么临时交代他这个事情啊？那他搞错群组，他就把他，其实我是在同工群组交代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把他转，他就把他转，他以为他转到别的地方，他要转回原本的群组，然后就说，哎，怎么那么临时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事情呢，我反而收到了。那后来我有跟他道歉，我有跟他道歉，那他也跟我道歉，我也跟他道歉。那其实反而在那个之后，我觉得我们的互动，我会今天讲出来，是因为我们后来的互动是好的，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调整跟改变。但我要说的是，对这个同工来说，他确实有一个需求，
0: 是一个正当的，
1: 一个很正当的需求，很正确的需求。他说：“哎，牧师，你可不可以早一点让我知道，让我有充分的预备？那这样子，我觉得我拿给你的时候，你会更满意，我也会觉得更满意，因为我也期待他有好的品质。其实这是个非常正当，只是当他在后面说说，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也不可能去改变。但他当他跟我说的时候，那其实反而我收到了，我也去改变我跟他的互动，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提升，而他的问题也真正的解决，而他就可以有一个更平静的内在。”
0: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一个抱怨的人生，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把我们要的告诉神，其实如果我们要的告诉神没有加上感谢，其实跟抱怨没有两样。可是一旦我们加上感谢，神就帮助我们的眼目从还没有发生的事转到神过去已经信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再是单纯的抱怨，而是在还没有发生的事上仍然相信神的信实，继续相信他。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情绪勒索这个主题哦。那情绪勒索，我们怎么样去辨察它是真的情绪勒索，还是他只是在沟通他的情绪？那勒索到什么一个地步叫做勒索？又或者是他只是在做一个要求？
1: 是，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去讲出自己的需要跟感受。我们不能够一个人说出他的需要跟感受，我们就给他贴上一个情绪勒索的标签。甚至我们这样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变得不太健康了。好，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虽然之前谈过说，情绪勒索它的要件就是必须是它有运用到你的恐惧感，有运用到你的责任心，好，有运用到你的罪疚感，它借着去操纵你的恐惧感、你的责任心、你的罪疚感，然后让你感觉到说，我自己是好糟糕的人，我这样做真的很不对，我这样真的很不好，那或者我很害怕，那以至于你不得不屈服，那个才这个才叫情绪勒索。那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情绪勒索的这种它的用的词的夸张程度来判断。那譬如说有些时候就说，哎，你这样子我真的觉得不太好，哎，然后就说。你这样叫情绪勒索？没有，他只说我觉得你这样真的不太好哎、他这个应该不算是吧？但是如果他这样讲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你真的是个烂人，你真的是个糟透的人，你真的是让我们全家蒙羞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严重了。譬如说，如果是父母亲说你这样，妈妈真的有点难过，你这样子，妈妈真的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有些话。你要去分辨说这个是轻微的还是这个是严重的、所以这个跟控诉的夸张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讲，他控诉你有没有控诉到那种很夸张的状态，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很糟糕，你自己到罪大恶极的地步。第二个是他出现的频率次数，那如果这是偶尔，非常偶尔他这样讲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他今天可能有一点心情真的难过到什么样，或者是他今天有一点稍微失控了。那说真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如果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经常性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偶发性的。好，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言辞有没有到很夸张的地步。好，还有它的出现的频率次数。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就看到情绪勒索，它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需要。当我们可以去理解对方当下的这个期待也好，他的内心里的需要，而不只是看到他的情绪反应，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其实他说这个话只是反映出他内在里面有某些需要。如果我们能够看出来，其实是会很有帮助的。我们这么讲，就是说当我们去意识到情绪勒索的时候，不竟然代表那个情绪勒索的人就是一个很恶意的人。有些时候是真的是很恶意在做这样情绪的操纵，可是有些时候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做情绪勒索，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这是他唯一会沟通的方式，或者是他其实原生家庭也是在这种家庭，或是他成长的背景里面，你要知道情绪勒索是会学的所以很多在这个情绪勒索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他在不知不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有一段感情他们是在这种情绪勒索当中，被勒索的人在下一段感情也会继续的勒索，但说真的，有些时候被勒索的人到下一段感情也可能会学会了勒索，因为这是可能会学习的。所以有些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些真的是恶意的，那有些时候他自己本身不是恶意的，他没有觉察到，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需要掌控什么，是他内在有些不安全感，或是他内在有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读得懂这个需要，那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会去化解掉这个之间的关系。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意识到自己，第一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很有可能也会成为这一个情绪勒索的这个勒索者，如果这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要认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自己的情绪的里面。其实坦白讲，会需要情绪勒索的人常常是他里面在一个失控的状态当中，他寻找那个控制。 又或者是说在一个失控的状态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平安，或者是说他在一个不安的里面，尝试要透过他可以掌控的一个环境来找到他的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自己如果知道说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不安的状态当中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第一个是承认我们不管是做父母的或者是扮演任何角色，其实在这个角色跟关系当中，我们某种程度都会有我们的不安。那那个不安其实是如果我们不用正确的方式解决的话，我们其实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沟通模式，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情绪勒索的方式来掌控对方的一些的行为模式。最终其实不是透过他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而是他照着我所期待的去做带给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要去厘清那个东西哦。因为最终的核心的问题不是说哎，好，那我不要情勒，而是说我里面有一个渴望。那那个渴望坦白讲，透过我在跟对方互动的过程当中，当对方照着我的期待跟方式回应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一个需要被满足。所以我觉得更深的要去思考的是说，怎么样能够先满足那个需要，或者是认出我里面的不安，以至于我可以不要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循环的一个互动模式的里面。我觉得是更有机会可以帮助当事者可以跳脱这个负面的循环。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当你在情绪勒索当中尝试满足到这个不安的一个这个效果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循环。意思是说，你其实没有用一个健康的方式去满足里面不安，或者是回到神的面前，透过情绪勒索的方式你找到了这个安全感。可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它就像是一个黑洞一样，你尝到甜头之后，它会变本加厉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满足它所有的不安全感。所以就变成是说那个掌控啊，或者是说情绪勒索所带出来的掌控，它只会越来越掌控性。就是它那个掌控其实是强烈到连人家在你旁边呼吸都感觉到不自在，呼吸都不自由啊。就是那种你知道他有的时候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其实旁边人就非常有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那坦白讲，说真的，我们都会有心情不好的状态。可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厘清的是，我需要为我自己的不安负责任啊。
1: 对，
0: 我需要为我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任。坦白讲，我觉得我自己就要承认，我常常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特别是在情绪比较脆弱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就会不经觉的加上情绪，用勒索的方式，不管是讨拍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管你多成熟，甚至是心理状态多健康，但是我们都是会有脆弱的 moment， 也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光是有一个自省或者是一个自我的发觉说，哎，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我觉得你刚谈到说一个自省或是一个自我的觉察，自己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讲情绪勒索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进到一种定罪控告，那其实也是不健康的。一直被情绪勒索是不健康的，但是过度的敏感然后一直认为别人在情绪勒索，其实也不尽然是健康的。我举一个比较一般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在面对神的时候经常在情勒上帝
0: 啊。对，
1: 比如说上帝，你如果没有成就我这个事情，我就不相信你了。好，对不对？上帝，如果这样子你没有成就的话，我就不再服侍你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哎，很多基督徒就开始想，哎，我的祷告好像有一点这样子哦。你会发现说，哎，因为上帝没有成就什么事情，因为上帝没有做这个事情，纵然上帝在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慈爱，好，我自己也知道我经历过很多的神迹，我经历过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这个事情没有成就，我就对上帝觉得很失望。我就觉得上帝没有照着我想要的给我要的事情，不管是一段感情，或是我的家人得到医治，或者是我要的一份工作，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其实回头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陷入到 这个问题的当中。所以因此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陷入到定罪的，因为被情绪勒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被定罪了，对吗？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指控别人的情绪勒索，可能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也陷入到了另外一种的定罪的当中。所以但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一种真正的自由跟释放的里面，我们可以很小心的去觉察，不管是觉察别人对我们说的话，但我们也觉察我们自己所说出口的话。那我要谈到几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辨识出什么叫情绪勒索。只是对方有提出他的需求跟感受，不等于那叫情绪勒索，因为很可能他提出了要求，但你已经抗拒了。我们刚刚说的要有六个步骤，对不对？他提出了要求，你抗拒，而对方施压，甚至是把他升高到了威胁，然后以至于你不得不顺从，然后之后再次重复这个循环。那如果只是对方提出要求你就抗拒，并没有他在施压，他来威胁，然后也没有你顺从，那其实根本就不构成这个情绪勒索，这不构成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你父母亲做一个事情，那你就说爸妈 我不喜欢，他们就不再说了。那你其实不见得这个叫做情绪勒索，只是他们喜欢。
0: 而且坦白讲，常常孩子们说我不要的时候呢，那个情绪通常是爸妈是很受伤的。
1: 爸妈更害怕，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你也可以，他表达他的需求，你也表达你的想法，你已经抗拒了嘛？那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定性它是情绪勒索。第二个，就是说保持冷静，放慢速度。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建议，因为呢，情绪勒索者通常呢，他会进到一种状态，就是他很迫切的，就是你现在答应我，你今天就回来，你今天就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通常会做情绪勒索的人，他是一种很急切的，他不是会给你时间的。他不是让你慢慢来，但是当你越放慢速度，你心情越保持冷静，你就越给彼此都有缓冲的空间。对，我觉得放慢速度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怎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把速度放慢，把心保持冷静，那对方他也可以冷静下来。其实我的太太教孩子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很从他身上学到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像我是很宠孩子的，但是我太太说你很没有原则。因为呢，我很宠孩子，可是当孩子有时候在撸起来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小 baby， 但是在撸的时候呢，你被他撸，你会很生气，你知道吗？让我的妻子呢不会很轻易的去做没有原则的让步，可是，在那些他在撸的时候呢，我妻子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随着他的情绪起舞，他就说没关系，你慢慢的讲，没关系，你现在把你这个情绪发完，我让你发完。他就是很理解，很同理他的这个情绪。他现在有时候就进到一个状态，他就要哭到一个阶段。其实那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你不要。可是他就是没办法，他要把他这个情绪全部的发泄完。那有些时候这个当中呢，就是你要保持放慢速度，你不一定立刻就要去回应，不见得立刻就要让步。第三个是开启对话，促进觉察。有些情绪勒索者其实不见得知道他自己在情绪勒索，他自己根本就他也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个行为怎么样的影响他所爱的人，其实我们去假定在情绪勒索当中当然有恶意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善意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有更好的沟通方式，也不晓得他们现在的沟通方式已经造成了伤害。那在这个对话当中，你要帮助他们去觉察，好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选择，他可以修正他的做法。OK， 那如果对方是一个理性的、可以沟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第四个是要注意情绪勒索的开关，每个人都有些开关。那对方一定是抓住你的弱点，然后利用这个弱点来逼迫你接受他的心意。所以弄清楚你自己的弱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你发现自己，其实我真的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我真的比较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好，我真的常常在为别人该负责的事情在那边负责。当我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就是我注意到我自己在这些情况下，我很容易退缩，好，我很容易去追求表面的和平。那最后一个是充分 赋权对方。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一些情绪去理解他的负面情绪，让对方能够感觉到被重视。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那种非常恶意的人，好，就有些时候有些人是需要被同理，特别因为我们现在在处理情绪勒索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很相爱的人，或是很亲近的人，我们要理解到说这些人常常就是跟我们最靠近的人。那如果我能够讲说，哎，我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好，那是因为我整个礼拜我都在陪我的朋友而不是陪你，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好，就是说赋权对方，让对方有一个机会能够很平静的去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帮助。这几件事情，你怎么辨识出情绪勒索，你怎么样放慢速度保持冷静，你怎么样能够开启对话促进他的觉察，你怎么样注意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弱点让别人很容易去情绪勒索，你也能够让对方说出他负面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些都会很有帮助。
0: 对，是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觉得也在同一个思维的里面哦，就是当我们认出我们有一些的特质其实是特别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我们是特别软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会对我们在面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其实有几种特质的人其实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常常会到最后是降服的，为什么？因为假设你里面其实有习惯性的自我怀疑，其实当他要做这个情绪操弄的时候，特别我们讲到的是透过恐惧或者是这种所谓的obligation 义务跟另外一个东西是所谓的罪疚感里面，就发现当你本身已经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你其实是很好下手的。那另外一种，所以第一个是习惯性的自我怀疑，第二个是你一直想当好人啊。你知道，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那种所谓的想要扮演好我们的角色，甚至是求好心切，甚至是完美主义，其实我们很渴望被人做，被人肯定，所以一直想当好人的人，然后再加上对自我怀疑的人，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很在乎别人的感受 ，OK， 在乎别人的感觉，常常有些人他在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他就是表达他的情绪，可是我们要同理没有错，可是同理到一个地步是我觉得你的情绪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也是很危险的，意思是说我的责任是要让你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的不开心是我造成的 OK。 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在乎过度在乎别人的感受，加上他想要得到这个人的肯定，那其实就是一个 perfect combination，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其实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他特别是跟长辈的一个互动当中会不断的持续这样的一个情绪勒索，比如说对于我们那种其实是过度遵从这种权威或者是过度孝顺，就觉得说这是我的义务，就是说从一个义务的角度或者是责任感的角度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包袱的，那他们就很容易其实被这个东西给挟制，其实说真的在家里面做老大的特别某种程度他承担的一些的包袱跟一些父母亲的情绪，又或者是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孩子啊，面对这一种可能父母亲的一个离异，或者是母亲的一个辛苦，或者是父亲的一个怎么样的那种破碎，其实他们常常一不小心其实担负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是远超过一般的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或者是其他的排行的兄弟姐妹哦，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一直想要当好人，或者是我们长时间在一个自我怀疑的里面，又或者是其实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肯定，又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再加上我们又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孝道的一个包袱，也就是极度的孝道的包袱，不是说孝道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可是那个成为我们的一个价值感跟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义务跟那个责任其实某种程度也会把我们更容易带进到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互动的里面哦。那简单讲，其实这几种我们表达出来的是通常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很容易进入到情绪勒索，很容易被情绪勒索。一个不够爱自己的人， 不够重视自己的感受，察觉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的人，其实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里面。所以其实真正的核心其实是，因为耶稣也说嘛，我们要爱人怎么样，如己啊。因为我们常常的那个情绪勒索是在我们爱人，就是要满足人到一个地步是牺牲自己。哦，那我觉得那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持续活在爱中，在爱的里面彼此相爱的方式。因为彼此相爱不是要拆毁我自己的彼此相爱，其实是在我爱自己之后，当我自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我去回应人可能的需要。那在回应可能需要当中，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因为我要爱自己，这不是自私哦，因为我必须要健康的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持续的回应神托付在我生命当中不同的需要。可是在那个回应需要当中，我很清楚知道有些的需要我需要回应，有些的需要我需要拒绝。我没有办法承受所有的人对我的期待跟需要，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对他们的不满意，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对他们的不肯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几个因素，其实如果我们可以重视也察觉，我觉得其实那个根深蒂固就是我们其实需要还是回到基督里，找到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以至于当你说 no 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光是说 no 都说不出口，那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拒绝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觉得会伤害他也是伤害我。那可是界限的本身其实是保护关系啊，界限不是拆毁关系，其实是保护关系。可是光是要立界限，除非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找到那个安全感，不然的话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情绪勒索，更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是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面，不是过度在乎关系的和谐，又或者是期待别人来回应我情绪上面的一个波动。真正的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是建立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当我学习透过他的爱来爱我自己，我才能够真正照圣经所说的爱人如己，以至于别人对我的需要不会成为我的一个枷锁，我可以自由的在爱里面来回应别人的需要。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这是新鲜的一天，至少是文慧呢今天第一次跟您问候，说声早安。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那么今天呢线上今天啊好像有点绕口令啊，就是开放热线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庞大的团队会在这呢恭候您打电话进来的，有我文慧，还有谁呢？
1: 我是呢拥有小燕头像还有呢有小贤身份的琴弦庞大的琴弦出现了早上好听众朋友，
0: 早上好琴弦老师，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1: 因为呢我在第五空间登录的时候呢，发现当我登录我的账号之后呢，这个图呢一直改不了，一直停留在小燕的头像图像那边、
0: 我知道什么原因呢、
1: 是啥？
0: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呢、女士呢我觉得最优雅最漂亮的是我们的小燕老师、可爱的是新田老师、我赶快补
1: 对补了一句好好
0: 然后呢男士当中呢我觉得呢、哎呀最有异国风情的、
1: 是我了，
0: 最帅的就是我们的新田老师了、
1: 哇太好了得到文慧老师的称赞啊，那
0: 所以两位呢就是在外貌上呢哎，我们属于外貌协会嘛，
1: 对，
0: 你们的头像可以互换
1: 哦，互换可以，那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在别的电脑呢也没有试哦，就是在这个录音直播室里面这台电脑呢就发现这个情况、但是我是琴弦啊，我不是小燕啊，
0: 对，请大家呢认清楚啊，现在说话的是琴弦老师、绝对不是 AI 琴弦，
1: 不是不是，第五空间那位也是我啊
0: 对对，那今天文慧呢就没办法上第五空间了，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呢琴弦老师呢占用电脑那在直播间呢就只有一台电脑文慧就只好用我的手机、我就发现我的手机上不了第五空间、我心里急呀、所以这个时刻我真的能够体会到呢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上不了第五空间那种的急切，还有听不了节目拨不了电话那种的，哇心如几千万只蚂蚁在那边啃啊爬啊那种心情，
1: 是、那希望今天大家能够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吧、如果节目出现什么状况又或者你自己登录的时候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也欢迎你呢在第五空间呢跟我们回馈一下啊。
0: 对，如果第五空间也上不了的话呢，那还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联系的，
1: 那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打电话，
0: 哎，是的，
1: 热线了吗？对，
0: 热线号码
1: 1322-9966-322。
0: 好的，1322-9966-322。今天外头呢，听电话的是我们的
1: 新田老师啊，他刚刚进来一秒钟，然后就出去了。
0: 哦、因为他在忙啊，最近台庆的事情呢、
1: 对呀、
0: 我们
1: 大家要为新田祷告啊。
0: 对呀、因为新田老师是今年台庆的监制啊，所以他有一点忙。最近呢，我都觉得他头上的冒风的走路呢好像那个风火轮呢、
1: 哎，我听他说呢好像呢最近每一天呢都不能够所谓的准时下班啊、要待到很长时间才能够离开这个电台啊。
0: 哎，我们的万峰老师还因此说哎呀嘉奖嘉奖，就是很少看他加班，其实我觉得不加班是好事啊、正常上下班，但是现在看到他加班就知道他很忙了所以呢就请大家也多多纪念，
1: 所以结论是加班值得嘉奖是吗？
0: 不是、是万峰老师说哎呀看见他忙，
1: 他的标
0: 知道他忙，
1: 那下次我也忙一下得到

0: 长年期灵修，忠心与拒绝，从施洗约翰看门徒的心智。马太福音11章7到19节，
1: 他们一走，耶稣就对众人谈到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夺取他。众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人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有耳的就应当听。我该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们为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既不吃也不喝，人们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又说这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证实的。
0: 当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的问题之后，他转向众人讲论这位曾经在旷野呼喊的先知。耶稣没有因为施洗约翰的疑问而责备他，反而高度地评价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耶稣肯定约翰在神救赎计划中的地位，他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人，他所做的是最接近天国实现的先知侍奉。但是耶稣也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意味着施洗约翰是站在旧约与新约的交界的转捩点，他预备的是将来的荣耀，而我们呢，却活在这荣耀的实现当中。我们经历了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这是极大的恩典。接着耶稣提到当时世代的反应，人们不接受施洗约翰的严厉斥责，也不接受耶稣的慈爱怜悯。施洗约翰被说是被鬼附的，耶稣呢就被骂为贪食好酒的朋友。无论怎样，他们都不满意，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那这段话深深点出人心对真理的顽梗。无论上帝怎样显明他的心意，如果人的心不愿意接受，那就是拒绝。耶稣指出，施洗约翰已经做得最好，但仍然被拒绝。而这也是耶稣自己的写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也仍然面对逼迫和不幸。这提醒了我们，忠心呢，不代表会被肯定，也不保证结果会美好。真正的门徒呢，就算面对拒绝，也愿意继续忠心走主的道路。施洗约翰最终面对死亡，他没有看到天国完全降临，但他的生命被耶稣亲口称许了。我们今天的处境或者不同，但我们的挑战呢，却很相似。那我们是否对主的话语选择爱理不理呢？我们又是否用现代的理性来包装拒绝呢？这段经文邀请我们回到核心，就算没有人的掌声，就算结果未知，仍然愿意以忠心来回应呼召。

我是否像施洗约翰那样，就算在困难中，仍然以主的事为念呢？我是否将忠心建立在结果上，还是建立在对主的信靠上呢？我是否对主的教导有消极的拒绝，口里不反对，但心里却爱理不理呢？今天我愿意在哪一件事情上实践忠心呢？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又说，这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证实的。马太福音11章19节。

0: 常年期灵修，忠心与拒绝，从施洗约翰看门徒的心智。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小事上中心，哇，这是一首很老的诗歌，但是
2: 很新的编排，
1: 对，很新的编排，那就是回应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七到十九节，中心和拒绝。从施洗约翰看门徒的心智，那么希望大家呢，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再找一段时间好好的重温一下今天的灵修啊。那么作为呢早上灵修，晚上的一个反省。好了，今天呢有人问了，
2: 对，
1: 这个金句是哪儿呢？
2: 我们今天的金句呢在以赛亚书35章8节。
1: 对了，那么这一节经文好像是比较陌生的啊，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于失迷。那这里头呢，例如圣路，例如赎民，就是救赎的赎，赎民都是很重要的圣经词汇，所以请大家也可以重温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的解释，又或者今天的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我们的音档还有我们的讲义资料都在上头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
2: 是什么事呢？
1: 那就是我们要开始为台庆来暖身啊。
2: 哇，
1: 今天这位他听了良友电台多久呢？他怎么遇见良友电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
3: 良友电台台庆七夕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廖姊妹你好，你听良友电台有多久了？
6: 20年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吧，就是我的家里在二姐，我的二姐她就是听这一个，就到现在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在阳台里，她就听这一个，那我是一个就是陪着她听吧。
5: 你还记得她听什么节目吗？
6: 我们听那个双林一派，
5: 活力新一代。
6: 对，
5: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对不对？
6: 对。
5: 但是你当时知道你姐姐在听什么吗？
6: 知道的。其实我的母亲也是信耶稣的。就是我自己没有进入到里面。我觉得印象中就是很深刻，就是林美玉的节目，我听得很细致的。
5: 是是是。
6: 后来阿姐又推荐我听良友电台。我是非常的忠实的听众，可以说三班制嘛，就是白班、中班和夜班。那么除了中班，就上班的时间就是在晚上是放上班的，就是傍晚的时间。那个白天和夜班嘛，都是可以听的。我是专门买一个收音机，然后有电池的，因为在寝室里比较吵，我就拿这个收音机到那个空地上面。饭吃好之后就等了听这个电台。除了聚会的每一个晚上，好像不听的话我就觉得有一个吸引力吧，就是你站在这里听。就是夜班的时候，我也可能是11点多一点上班的话，我要听到8点半嘛，那个时候就是与神同行，还有芦苇牧师的晨曦散老。
5: 所以对你来说，现在你自己也成为一个忠实的听众了。
6: 对，到了11年的时候，我就是报名读良友圣经学院。
5: 是用了多少时间毕业了吗？
6: 应该都交齐了。
5: 都交齐啊。
6: 老师已经给我去查看。
5: 所以在这个信耶稣的历程里面，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改变？跟听广播有没有关系？
6: 哦，我信耶稣是因为在就是人从家下来到城市之后，
5: 对，
6: 这个环境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人有了这个患难之后就要来寻找真正愿意去相信他。然后我姐姐就推荐我，我一边聚会一边嘛就听这个电台，电台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不能坠胎啊，这一些就是空中辅导的这一些节目，我觉得还要对不光光是教会里的人要相爱，而且爱周围这些人的心，我想都是从这里来的。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二阶段请回答1989。 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3: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7: 值得被纪念。
3: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7: 想再次听见。

0: 这是缪姊妹啊，由康宁来访问。那刚才文慧就问秦贤老师，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上场呢？
1: 啊，大会吧，下次吧，有一天吧，
0: 因为呢，这个请回答系列呢，这个阶段是1989到2003年，只要在这个时间点听电台节目的，我说慢一点，请你赶快回答，透过什么呢？透过电邮，透过短信。有我们台庆的短信号码，哎，好像有的13229966022，前头注明台庆，
1: 台庆，
0: 电邮是729。A 圈良友一点 NET， 那我刚才呢就说了，清贤老师什么时候上场呢？因为我听过新田访问，听过康宁访问，
1: 是
0: 听过了凌晨师母。就是徐婷老师访问
1: 哦，
0: 但是就还没听到秦贤老师。
1: 你那么期待秦贤做访问吗？
0: 哎，当然啦，对。
1: 好，那我就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听众。
0: 没有，因为你加入电台的时间比较晚，你加入 iRadio 爱广告的
1: 更晚。
0: 爱广告这个节目，
1: 爱广告，
0: 对，
1: 爱广播，
0: 爱广播，对。
1: 原来你那么爱广告哈。
0: 这个节目呢晚一点点，所以呢
1: 会有机会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了。
0: 嗯，
1: 那所以呢刚才呢就听到姊妹在1989年就开始听节目的分享。那当年呢秦贤只有4岁啊。所以呢我前面更加多的前辈啊，我们的前辈的听众呢也会在更早的时候收听啊，期待他们的分享啊。
0: 是，当然
1: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以前有什么好节目的。
0: 对，你可以听幼儿节目啦。
1: 好、啊、
0: 当然我们羡慕秦贤老师那么年轻啊，但是我们也要为我们在1989到2003年、已经可以听节目，已经可以享受神的恩典来感恩。所以呢勇于为神做见证，包括现在你已经可以开始拨打热线13229966322，一起分享本周金句以赛亚书35章8节，又或者是分享你的感恩见证，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以及你的代祷事项。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35章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文慧呢看到劝慰子还是谁呢在问说诶活力新一代啊，可能因为听到很多听众都有提到活力新一代这个节目啊，是什么时候的节目呢？是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末，
1: 哦，80年末，
0: 对，1988-89一直到1995吧，
1: 就是琴弦读小学的时候。
0: 对，那么双林一派还记得吗？就是上海小白菜林美玉，加上我们声音好有魅力的林伟大哥，对了，双林一派主持的活力新一代，那应该就是真的是88年或89年一直到1995年左右。
1: 我要模仿一下林伟大哥。
0: 对，你有访问啊？
1: 啊，没有没有，模仿不是访问。
0: 哦，模仿。
1: 啊、对对对，欢迎你收听活力新一代。
0: 他那时候声音没有那么沉
1: 啊，我随便我什么东施什么的那个了哈。
0: 是，但是呢，90年代呢，你也应该会听过《有情人生》，当时呢，江湖上另外一个组合出现了，那就是1995-1999，就是恩惠二人组。
1: 哇，这个二人组
0: 加上文慧，
1: 哇，这个是黄金组合了。
0: 没有，
1: 对很多听众来讲啊，
0: 哎，也就是说一代一代，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起精彩啊。
1: 对，
0: 好了，我们来接第一通电话吧。
1: 好，西边小路欢迎你。早上好，
2: 文慧老师、小仙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对。
1: 那听说呢，你
2: 早上好，
1: 早上好。听说你现在放暑假了不？
0: 不用听说，
2: 是的，
1: 哎，我搞气氛而已了。好，那最近怎么样？最近好吗？
2: 最近我都在家里休息，都还好，感谢主。
0: 嗯，那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都为你祷告两件事情，哦，不应该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两个弟弟，哈，这是。几年的问题了，那我们真的要交给神，因为除了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人是不可能透过劝说或者是啊什么人的方法来使一个人的生命彻底更新改变，所以不要灰心，我们继续祷告仰望，也求神给你爱心跟智慧，特别是放暑假天天在家，天天看着他们，这样呢可能你很容易呢。
1: 是你的弟弟还是堂弟啊？
0: 堂弟，
1: 堂弟啊，
0: 对，怒火攻心，
2: 一个弟弟和一个堂弟都是
1: 啊，对对对，
0: 嗯嗯嗯，所以我们要为你祷告啊，希望你在家里呢真的好好休息，而不要怒火攻心，天天看着他们这样呢，你就心里又伤心又生气的啊，
1: 就祷告了。
0: 对，
1: 当你有这个情绪的时候就马上祷告。
0: 嗯，
1: 对。
0: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我们为你的终身大事祷告
1: 啊。
0: 第三件事情就是为你买房子的事情祷告。
1: 嗯，
0: 那你说说这后面两件大事进度怎么样，给我们大伙儿知道吧。
1: 都是人生的大事。
0: 对
2: 啊，这找对象的事情的话，就是上次的就是这种妈妈说的介绍那个对象，她就是说她不同意，她就是当女孩子年龄也比较大，她就是83年的嘛，
0: 嗯，
2: 83年出生，然后但是他的话，他就说，他把我的生日拿起，他去那个上星座什么生辰八字，他说我跟他不合，然后他就不跟我谈。
0: 嗯，
1: 哦，要看这个。
0: 对，那我觉得不谈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都已经生辰八字，那对方可见是非常迷信的。
1: 对，还有星座什么的。
0: 对，我就觉得连交朋友可能都已经不适合了，因为他自己都已经主动关门了嘛，对不对？所以那就继续等待啦。
1: 对。
0: 嗯，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那就是也不要拒绝相亲啊或者别人介绍，因为当做认识新朋友，我觉得做朋友啊，做朋友开始嘛，对不对？
1: 秦谦老师，对，我也是跟从朋友开始，我跟我的对象啊，对，
0: 嗯，
1: 对，所以希望你能够有途径，会不会有一些途径认识异性的朋友呢？其实啊，
2: 嗯，当然我也认识的话，教会里面没有结婚的姊妹也有认识的是比较少，但是
1: 教会
2: 因为不是同一个教会的话都很远的，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求神大应的话，因为我们本地的教会的话就是没有结婚的姊妹，
1: 没有结婚的姊妹，哦
0: okay,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应该没有年轻的姊妹了，是不是？
1: 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因为如果都 都已经结婚了，那就代表有一定的年龄或者是成熟度啦。
1: 是的，
0: 年龄啊各方面。所以哎，我突然想到呢，好像基督徒有这个婚恋群，那办的还是挺有规模的，我打听打听然后告诉你好不好？
2: 啊，谢谢文文老师。那个婚恋群的话，以前的话我也说想联系一下，但是有的就是记得是很远很远的，然后填什么申请表之类的，
1: 是
2: 挺麻烦的。
1: 不如这样，秦先有一个大胆的，请你想回答哈，那不如再透过这个大气电波里面，不如谈谈你的择偶的条件吧。就是你觉得你什么对象能够，你觉得你
0: 秦贤老师现在正在做万峰老师一直很想做的事
1: 啊。对对，我尝试一下，实验一下、
2: 啊、
1: 就随便谈谈，不要我认真。
0: 其实你谈了、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也知道如何具体为你祷告。
1: 对对对，
0: 那么当然有一些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说出来万一人家觉得这些不合适，有些人说这些不属灵、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1: 对、
0: 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然后如果不合适的，上帝自然会改变你的心意。
1: 对，没错。你也不要太大压力，就是随便谈谈，就是你理想的对象啊是怎么样的、啊、
2: 就是现在就是信主嘛，然后的话就是能够彼此合得来吧，然后就是最好不要，就是因为之前的话有别人跟我介绍，就是有的姊妹她离了婚的话，她也带着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
1: 嗯，
2: 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因为觉得就是你下次的话就是能够去养，就是能够照顾一个孩子，可能还一两个孩子可能还没准备好，我觉得有点
0: 明白，
1: 是
2: 有点就是接受不了。然后就是
1: 有没有呢？继续
2: 就是，我觉得都是，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是能信主，然后他能够跟我合得来，性格合得来，
1: 性格合得来，那再具体一点点，具体一点点，什么样的性格的女生你觉得最适合你的？
0: 例如
1: 是内向、
0: 外向啊，或者是
1: 好动啊、好静啊，
0: 对啊
1: 等等，
0: 或者他会比较喜欢哪一方面的爱好？
1: 对，
0: 跟你可以比较谈的，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听音乐，你呢？你喜欢什么呢？那么你希望对方可以跟你一起做什么呢？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具体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2: 就是跟我一起做什么的话，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想，就是我就是。就是能够他能够就是能够就是一般的嘛，不就是那个他就是做家务然后照顾小孩嘛，
1: 持家有道那种啊。
0: 那你会希望他有工作吗？如果他有工作的话，你们其实就是双职家庭，那么家务要一起做，带小孩要一起带，因为他也上班哦，
1: 是，
0: 所以你要想想他需要工作吗？你希望他工作吗？如果他要工作，他希望出去上班怎么样呢？如果有个对象信主跟你合得来，但是他出去工作，
2: 这工作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这样，就是对方的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不一定了，就是先能够谈恋爱再说，就是那都以后再考虑，我觉得
0: 是好。
1: 那其实这样问呢，刚才我提出来了，其实也是鼓励你多思想一下，因为我听你分享想要找对象已经好一段日子，好一段时间了，那所以我就透过这次呢，就想让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啊，我当然找对象很重要，但是我要找一个什么的对象，这个可能你就要具体的啊想一想啊，哪一种女生会适合你啊，然后你就找方法去开拓你的社交圈啊什么的了啊，是这样的、
0: 包括你填个表啊，像你讲婚恋群填个表啊，那些都比较容易填，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填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填，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刚才秦贤老师已经说了，他问的时候我心里也吓了一跳，
1: 没有
0: 要这么公开吗？
1: 没有，
0: 但是很好，我觉得秦贤老师就是透过这样子让西边小路老师你也想想，对吧？
1: 对，
0: 你布置作业给孩子们也是要布置的很具体嘛，对不对？同样的， 我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可以大胆的，我们想要什么就跟上帝说吧。那就像那个孩子，他想要什么就跟爸爸妈妈说，因为他信赖爸爸妈妈。
1: 嗯、
0: 那如果不合理的，爸爸妈妈自然就会告诉他，
1: 对，没错，
0: 为什么不给他？同样的，不合理的，上帝也会告诉我们，然后呢，调整我们的心意。所以大胆的向上帝求，然后呢，把权力主权交还给上帝，大胆求。但是记得主权在上帝那里。
1: 是的，所以希望你呢能够多跟上帝祷告啊，确实的也替自己想一想、
0: 嗯、
1: 你自己究竟想要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因为这是很实际的生活、嗯、因为你得到你的对你拥有对象之后呢，以后呢当然有爱情在当中呢，但是以后就是进入婚姻呢之后就是一起共同生活了，你就要长远的想一下啊，究竟跟你一起生活、嗯、下半辈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啊、
0: 嗯、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姊妹啊、嗯、这样子了啊。
0: 嗯，好，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刚才秦贤老师也问了，因为我觉得你在讲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地方是太过抽象了，例如合得来、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秦贤老师马上问了，你也讲了性格，这就是一个具体的，
1: 嗯
0: 啊，还有很多更具体的，你可以，我突然想到啊，西边小路，我要把你介绍给黄家言老师，跟你做什么呢、
1: 啊、
0: 就是做一个个案服
1: 在线关心，关心在线
0: 对
1: 对对，
0: 跟你一起来探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终身大事上有着落、
1: 嗯、
0: 但是究竟对象是怎么样的呢，自己的婚姻生活希望是怎么样的呢，可能都是模模糊糊，有点理想化，那我不是说理想化不好，但是理想跟实际之间如何呢、嗯、啊，平衡，这个也需要呢有，如果有同伴在你旁边跟你同行会很好，所以有机会好不好，我让家言老师开这样的一个、嗯、就专门跟你每周进度聊一聊好吗，
1: 对对对，好，还有新田老师在第五空间说呢、
2: 嗯、
1: 也听他的节目
2: 谢谢
1: 青春凉拌哈，
0: 嗯，
1: 对，
0: 青春凉拌做婚恋辅导的吗、
1: 可能探讨这方面的话题了，对吧，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好，那现在呢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买房子的情况怎么样、
1: 啊、对对对，还要买房子的事情，
2: 就是我就是刚我们的城里面去看过一些地方的房子，但是我还没有买，就是我，
0: 嗯，
2: 我就是我想能够有合适的吧，就是价格不太贵，因为我们这里的话，房价还是，在我们这里来说还是有几个好几千块钱一平方，
1: 哦，不便宜，
2: 就是还比武汉的，听说武汉的房价就降得更多，我们这里的房价还是贵，也、
0: 嗯、
2: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2: 我就还在找，
0: 嗯，
2: 我前两天我去看过一个地方。
0: 嗯，
2: 那个地方的话，不过那他正好他们卖房子的人正好锁了，正好中午的时候他们正好锁了门，我看过他们的房子，我在外面看过，他们都是这种公寓楼，就很高的这种。
1: 是。
2: 我再有时间还啊继续在别的地方城里面别的地方去转转、
0: 嗯，
2: 看哪里合适的就再买。
0: 房子也是终身大事。哈，因为买了房子你不希望说哎很快又卖掉嘛，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你所以呢也是要好好的祷告哈，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投资，那当然呢也不一定说哦买了这栋就以后一辈子住这里啊，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好吧，我们现在就为你祷告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西边小路放暑假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他也有时间好好的去看一些的房子，因为他希望能够买房子，的确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是要定下来了，但是主啊，你为他所预备的佳美之处在哪里呢，求你自己亲自的引导开路，让他每一次看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如果是属于你为他预备的，就让他心中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同样他的终身大事也在你的手中，我们想到诗篇所说的，我的终身大事，我的终身在你的手中，也就是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
1: 是
0: 主啊，让西边小路知道他的时间在你的手中，他人生的每一段都在你的带领里头，所以让他虽然啊到了这个年龄是需要买房子，是需要成家， 可是让他知道这个时间不是由他定的，是由你来定。
1: 是的，
0: 让他面对外在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也能够靠你刚强，能够站得住。谢谢你听我们为他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
3: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6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3: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5: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良友的故事。
0: 听说呢，接下来这一通呢是打了19次以后呢电话才接通的，所以要赶快接他的电话。
1: 而且他的名字叫开心，不知道打了19次之后会不会变成不
0: 开心？
1: 不开心？
0: 没有，19次不开心，但是打通之后好开心。
1: 打了19次，终于打通，所以是开心。开心，你好。
6: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还有秦贤老师呢？
1: 有，他有讲我，对。早上好，早上好。
0: 小开心，你的声音又变了。现在现在是少年的声音了。你知道第一次听他就是奶娃的声音。
1: 对啊，我还记得，
0: 对不对？
1: 当时还是小开心，当时候
0: 哈。对，现在是大开心。
1: 现在是开心，还没有大开心。好，欢迎你。你是不是准备好今天的金句啊？
6: 对。
1: 好，那请你准备好的时候就随时可以背诵了哈，好吗？
6: 哦。以赛亚书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以赛亚书35:8，阿门。
1: 好，棒棒的，背得很好。
0: 是，哎，开心啊，我想问你，哥哥大卫呢？
6: 我哥去上学了。
0: 哦，他还没放暑假。
1: 嗯。
6: 哦。
0: 哇，那大卫现在是中学生吗？还已经上中学了吗？
6: 没有上中学。
0: 对呀，那小学都应该放暑假了，你说他还没放暑假，我就有点讶异了。难道他那么快已经上中学
1: 了？可能下个礼拜就已经放了吧。
0: 哦，
1: 他是。
6: 和明天上完就放假了
1: 啊！对，就是了、只是前后几天的分别啊。
0: 是啊，是啊，下回就哥哥跟你一块打来，好不好？
6: 好。
0: 哥哥现在应该是几年级呢？5年级还是6年级？
6: 8年级。
0: 2年级？哥哥现在2年。初
1: 二了，已经中学了、啊。
0: 对呀、啊，所以哥哥是中学了嘛？
1: 吓死了！
0: 对，
1: 哥哥才2年级。
0: 所以呢，文慧阿姨才说：“哎，难道他是中学？因为我知道中学会比较晚。
1: 那开心是几年级？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谈话，所以、3年级。现在哈，新田老师补充了资料。
0: 所以开心呢，从3岁左右开始呢，打电话来背京剧，背
1: 到
0: 小学三。2年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
1: 3年级
0: 放暑假了，你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计划？例如学游泳、学打篮球，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爸爸妈妈会带你出去哪儿玩啊？
6: 有
0: 啊，
1: 有。那去哪呢？
6: 去，等我哥放假了，去回我老家。
0: 哇、
1: 好，
0: 到时候你跟姥姥还有哥哥一起打电话来好吗？都好久没听到你姥姥的声音了。
6: 好。
0: 那你喜欢回姥姥家吗？
6: 喜欢。
0: 喜欢，为什么？
6: 因为每次去了，我姥都会给我买好多好吃的。
1: 哇，那难怪你要叫开心呢、因为每次啊回老家有那么多好吃的哈、
0: 对，
1: 难怪开心啊。
0: 介绍一样你那边你觉得好吃的给我们知道。
1: 好，有什么好吃的？对，
6: 有那个烤肉，还有那个铁锅炖大鹅。
0: 铁锅炖大鹅啊！
1: 哇，在清晨听到这些食物啊，觉得哇非常有力量啊！
0: 哇，难怪我们的开心要很开心。
1: 我不该问这个问题，因为秦贤今天早上连早餐都没有时间吃。
0: 开心啊！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呢要吃一只鹅啊，不容易啊。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这边不就是城市嘛，
1: 啊，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对？也比较少，就算是附近农村，也很少人养鹅，都是养鸡或鸭，所以铁锅炖大鹅，哇！我口水流下来了，肚子可能待会会咕咕叫。你听到我咕咕叫呢，你不要介意啊。嗯、
1: 好，那暑假了，你回老家了，那就吃了，还会做什么呢？
6: 嗯，还会在我老家的院子里，然后用我的水枪给他浇花。
1: 哇，浇花
0: 帮忙
1: 园丁啊，
0: 对，帮忙照顾植物。 哇
1: 这跟文慧老师非常像啊，他也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园丁啊。
0: 对，我们这有很多园丁，康宁
1: 啊，天成、
0: 杨天成啊，文慧都是喜欢种花的、嗯、哇，哪一天可以跟小开心呢切磋切磋。那开心啊，我要提醒你哦，老家那边有没有河啊，有没有溪啊，水库啊，有没有这些、嗯、有没有，你会不会去玩水啊？你会不会想要去玩水啊？
6: 会。
0: 好，那我要提醒啊，就算呢是去泳池游水，那游泳啊、
1: 嗯、游泳，
0: 对，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是。
0: 那如果是野外的郊外的那些小溪小河小水坝啊，那些的小水库啊，那些你更要小心，好不好？不要随意的就下水游泳了，好不好？
6: 好，
0: 嗯，因为很多孩子们呢在暑假的时候天气热就贪凉快去玩水，那很多时候就出了一些意外，所以你跟哥哥都要小心，好吗？
1: 我们丰德在第五空间说水，你用水枪
0: 浇花，
1: 浇花吗？
0: 有创意，
1: 有创意了，他说你
0: 还有前途。好，
1: 你射击啊。
0: 嗯，那你跟哥哥说我们也想他，也想姥姥，那希望呢你跟哥哥回姥姥家的时候再打电话来，好不好？
6: 哦，
0: 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哎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没有，很开心。
1: 他在想，我想
0: 哦，开心还在想。想到了没有？有啊，
1: 有就请说吧。嗯，
0: 有什么需要我们叔叔阿姨呀、啊，甚至我们当中有爷爷奶奶啊，为你祷告哦。
1: 嗯，
0: 是什么？
6: 我想让我们全家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
1: 全家每天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健
1: 健
0: 康
1: 康
0: 生
1: 活。
0: 嗯，我们的小开心真的是好棒的孩子啊！
1: 嗯、
0: 想到的
1: 乖孩子，
0: 对、
1: 啊，
0: 想到的就是全家人开开心心，
1: 非常好。
0: 对，
1: 我们就为他祷告吧。
0: 对，好，请琴弦。叔叔、
1: 嗯、啊，我相信了。好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了。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小开心啊，他一直都是我们的小开心啊，来到我们这边啊，今天一起的分享。那知道他跟他的家人也要马上啊，暑假回老家度过。那希望求神你保守他跟他的哥哥哈、啊，还有他的其他家人、父母啊，可以一起有一个开心的啊，有一个愉快的暑假假期，让他们在学习啊，这个这一年完毕之后啊，可以有这个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可以跟姥姥来一起玩啊，然后呢，可以在啊吃他想吃的，玩他想玩的，但是要注意安全，特别为着开心，他想要全家人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一起生活下去这件事，我们交在你手中，求神你亲自赐福给这个家庭，让他们啊能够有你赐的平安还有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0: 阿门。
3: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4: 大家好，
7: 早上好。
5: 六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3: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5: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
0: 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 啊，节目，
1: 嗯，
0: 本来想说良友电台的日子，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1: 良友电台的大日子就在7月29号。
0: 对了，对了，哎，今天呢，7月10号原来是全国小猫日，哎，
1: 喵
0: 喵，我们当中有爱猫人士，
1: 哇，好多，
0: 小燕，
1: 小燕老师，
0: 还有新田，
1: 新田老师，
0: 好像还有啊，
1: 还有谁养猫啊，嗯？我知道我们的
0: 小
1: 林
0: 师
1: 傅，小
0: 林师傅，小林师傅跟他爱人都是好爱猫的，
1: 哇，他是猫，一家很多猫的，
0: 他们都已经成为猫奴了，
1: 猫奴，啊，
0: 对，
1: 对。
0: 那么这个全国小猫日有没有听过 Hello Kitty 呀，啊？哎，就是为专门为庆祝幼猫而设立的节日。
1: 这是琴弦从小到大比较
0: 喜欢的，
1: 不是相反的，不怎么喜欢的。
0: 哦 ，Hello Kitty
1: 角色，对
0: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像小女孩嘛。
1: 对，还有他的外向比较，我觉得好特别了，太特别了。
0: 好，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原来7月10号是全国小猫日 ，Hello Kitty 日，所以今天看见小猫，特别是。最近很热啊，如果看到一些流浪猫，可以给他们准备一点小水，让这些流浪动物呢，毛小孩也有机会呢，在夏天呢，哎，感受到一丝的凉意。好，第三位来了。
1: 好，我们的刚强弟兄
4: 啊，青青老师、文慧老师、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刚强。
0: 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听到刚强的声音，没有听到你的歌声
1: 啊，所以他知道了，所以他打电话来了。
0: 哎，刚强，昨天好欣赏你啊。哎，对，昨天欣赏你，因为是昨天吗？还是前天？你说呢？哎，现在呢，要准备去教会做义工了，打扫教会。
1: 哦，哇，
0: 我是不是看错了？你是真的在第五空间这样说吗？
4: 没有没有，就扫了一下地，没有做什么事情。
1: 哎，都是啊，这很重要啊。
0: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扫地了。您问一下琴弦老师，
1: 我上一次扫地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前。
0: 那文慧呢？哎呀，文慧已经好多年没在教会。
1: 你是用机器人是吗？
0: 没有，没在教会扫地，在
1: 教会。
0: 教会，
1: 教会，教会，我只有
4: 我们教会是很干净，我们是那个教堂的那个院子，那你要扫一扫。
1: 哦，院子里啊，那，哦，些杂草什么的，对吧？
0: 嗯，那
4: 没有没有什么杂草，就是
0: 所以
4: 水泥地就是有，就是丢给那些丢弃那些吃的那些什么。
1: 好啊，那也是好事啊，你就为教会付出吗？
4: 对，去扫一下啊。
0: 嗯，
4: 我想跟你们说，好像我上一次跟你们说过啊，我就为自己这件事担心，因为我周围的这些一些残疾朋友啊，本来不过他们可能跟我又不同，他们有家庭有儿女和，他们有些的医保就免掉了。
0: 嗯，
4: 我呢好多人都说我现在很健康，说我的身体很好，好像不像是一个病人。
0: 嗯，
4: 所以我前两天一个残疾人啊，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办事处的来了几个人去找他，他说以后这些残疾人要重新全部来鉴定，重新鉴定啊，看看那些真正有需要的才能够拿得到低保。
1: 嗯，
4: 是这样啊。还有呢，就是我呢拿低保呢，也到2009年呢就满了60岁，可能就重新拿了个五保户的钱了，到那时候呢就可能不用那么担忧了，就是这几年可能就是不知道会出现一些什么事情。
0: 是
1: 是，
0: 所以现在就是低保，那么希望能够啊一直到2029年，那时候就60了，就可以转为这个五保。嗯，好，那要做鉴定，那如果你本身是真的鉴定是有残疾这方面的状况，就没有问题啊，刚强。
4: 我现在吃药还是吃药，还是照常吃药吃吗？就是吃了10多年的药了，16、17年的药了，吃了就是，总共就减了2个药，减了2、3个药，还是吃的药还是需要以前那么多。
0: 是，
4: 所以我也是这样讲，如果是他们来鉴定我的话，他们也看了我每一天每个月都要去拿药，每
0: 是
1: 啊，他们会知道的吗？有记录的吗？
0: 对，
1: 对啊。
0: 那我觉得比较保险的就是刚强，你再去复诊的时候呢，你跟医生说，有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请医生给你出一个 证明，
1: 嗯，对啊，
0: 就是你是需要服药的，定期服药，你有什么症状，那一定要定期服药啊，也要定期复诊。那么你请医生呢，给你出这样的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些医院应该都有这些复诊的证明。
1: 证明。
0: 对，那如果啊，我们为这个祷告，希望医生能够帮你开。那么有这样的话呢，那到时候呢，除了有医院记录，要鉴定的时候，你也有资料在手，好不好？
4: 这个事情呢，我原来是在市里面拿药，现在这个月开始，到这个月开始就可以到我们镇里面的人医院去拿药。
0: 是，那镇里头的会不会比较好说话？因为市里头的可能就病号比较多，医生也很忙，不一定帮你开，没有那个时间。那但是镇里头可能就可以，所以你试试看，我们求上帝给你开路，好不好？
4: 啊，我现在探险车就算了，好不好？
0: 好，
4: 还唱不唱得了？
0: 嗯，可以。
1: 来来来，
0: 短一点，
1: 短一点啊！好，
4: 好好好，歌名读啊，我的嘴唇。

0: 利。
1: 阿门，
2: 阿门，
3: 谢谢我们的刚强，我们记住了你的低保的事情，我们会为你祷告，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再次的说呢，我们要为广西的同胞来祷告。另外方面，哎，这个台风超强台风要来了，那么应该呢就是今天傍晚会到台湾，
2: 对，
3: 那么还有浙江福建也请大家小心。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2: 我是秦贤，
3: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们，在立位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真儿非常的鼓励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20多天里啊，神借着这么难读的一卷经文，究竟有没有教会我们小朋友一个最最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呢？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因为实在是太繁琐太细节了，所有那些规条啊规章啊条例啊什么的也没有办法一一的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啊，那究竟我们学到了什么呢？真儿非常的期待小朋友们可以肯定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立位记实际上是在教我们如何过一个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从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分别出来。我们呢，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其实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借着真理的教导来重新塑造我们小小的生命，来训练我们，预备我们将来啊，有一天当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就能够做一个特种兵一样的精锐的部队，能够完成使命，能够活出我们荣耀的呼召来。这就是真儿带领着大家一起读立位记的最重要的目的了。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立位记的26章，然后我们的特种部队的小故事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希望最近这2天的喜乐灵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程小故事吧。当妈妈挑战大勇，重新去思想到底为什么要进入海豹突击队去训练的时候，大勇沉默了。他忽然想起在梦中经历的种种，太像真实的，一幕一幕的，好像自己完完全全经历过的这一些梦境，仿佛历史纪录片一样的在大勇的眼前闪过。大勇无法相信为什么自己会做了这么长的一个美梦，而且就是正当自己要领受海豹突击队前锋队员这个无上的殊荣的时候居然醒了。大勇心里面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啊，怎么就不让我多坐一会儿呢？起码我也得领受一个勋章什么的吧，真是的，太不划算了。吃了那么多的苦，虽然是做梦，可我不也是白白的承受了吗？大勇心里面的失落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而看着他想要帮助他安慰他的妈妈也觉得十分的无力。这时的大勇陷入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抑郁的情绪，他太低落了，太失望了，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必须要一切从头来过，似乎所有生命这些经历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大勇觉得太了解自己了，不管是体力智力还是身材，肯定将来都够不上海豹突击队员的板盾队员的那个边儿，所以啊，一生也可能只能够庸庸碌碌的做一个胆小的大勇吧。为什么上帝要跟我开这么大个玩笑，让我做这么一个真实的梦 却又把我带回了最残酷的现实。我仍然需要面对成长所有的苦恼。为什么我不可以一辈子做小孩？或者为什么我不可以一下子就变成我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慢慢的煎熬，慢慢的煎熬呢？想想考不完的试，读不完的书，堆积如山的功课，做不完的家务事，各种各样人生好的事物等待着他，仿佛都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功课和责任，像一个陷阱一样的等着他掉进去。唉，如果是这样，可不可以让我永远不要醒来呢？在面对那个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梦想和自己残酷的现实之间一个深渊一般的距离的时候，大勇居然小小的年纪就陷入了很深的抑郁当中。他不想吃，不想睡，不想上学，

的经历置之脑后，只想着要么就是回到梦境当中，要么就永远不要面对现实。亲爱的小朋友们，真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害怕、抑郁、打不起精神的经历呢？你会不会想到，哇，我将来要中考，要高考，我有这么多的做不完的功课，我又有这么多自己想做但是又做不好的事，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社会对我的期待，忽然发现小小的年纪就好像压力山大，让你喘不过气来。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若是这样，真儿鼓励你从现在开始就每一天紧紧地抓着上帝的应许，让他的话语来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其实在今天的利未记26章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顺服就会蒙福，悖逆就会受苦。那真儿从来呢就是教导自己的三个孩子说，人生啊其实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选择顺服而蒙福的道路，要么就是选择悖逆神而受苦的道路。而我们发现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其实呢也是如飞而逝的。我们不可能永远做孩子，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基本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繁杂很枯燥，但是却是训练我们的品格和预备我们将来人生的一些最好的操练，仿佛特种兵部队最基本的操练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只想活在未来，或者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现在，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入到大勇的光景当中，非常的悖逆，非常的厌倦，无论是厌学还是厌倦生命、厌倦生活，其实都是因为内心深处我们没有感恩和积极的心，我们不想按照上帝给我们设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只想选择逃避。但是啊，人生其实如果靠着神是蛮有喜乐的，因为他的平安和力量会让我们每一天过得十分的精彩和丰富。而律法当中最大的一点就是要我们爱神顺服神，然后呢透过爱他顺服他来学会爱人的功课。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不计，我们总想着用自己的方法和巧计来逃避或者是避免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付上的代价和面对的责任，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为了将来能够完成任务而预备好自己，我们就绝对没有办法做基督的精兵。亲爱的小朋友，就从今天开始，每一天读经祷告是否可以成为你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无聊很无趣，但是却又是最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呢？当你愿意选择顺服上帝，去追求他，按照他的心意而生活的时候，你就已经养成了一个最美好的属灵精兵的习惯。当你成长起来，有一天你就发现你能够承受那最伟大的使命，你能够承担起上帝精兵的这个荣誉的称号。亲爱的小朋友，真儿非常的期待你可以从小就选择做一个顺服蒙福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虽然顺服就蒙福，但是我们仍然觉得选择顺服非常的困难，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小的事情上都能够选择听爸爸妈妈的话，选择顺服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小精兵的最基本的操练，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恋爱季节，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在我们跟另一半接触的时候呢，它是要发挥作用的。其实往往真爱啊是值得等待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理论，叫做社会交换理论。大家可能一头雾水了，这个理论跟我们的恋爱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呢？
0: 哇，这个名词一出来，我就觉得我回到研究生课程去了，真的要做笔记了。这名词对我来讲太新了，而且这似乎是社会学家才会研究的话题啊。
1: 是，这个理论坦白的讲，安好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呢，说的就是谈恋爱也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蓄意发生的过程。就是在我们自己与另一半交往之前，我们已经想知道另外一半是否跟我们一样想谈恋爱。换句话来说，我们最有可能找到的那个人就是跟我们一样渴望想谈恋爱的人。
0: 哇哦，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先生是怎么拿到我电话号码的。原来是这么高深的一个社会理论在后面支撑啊。在还没有允许他同意的情况下，我想是可以公布给大家的，因为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两个是一见钟情嘛，就是都觉得对方很好，所以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属于是那种没有说过话但是呢远远的呢都觉得对方很可爱，有点像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社会理论里面啊，就是两个人可能都突然间觉得想要多了解对方，这个想要渴望一个更亲密的恋爱关系，这个渴望啊，在那一刻可能我们两个人都萌生了。虽然我们不太懂这是一个如此高深的名词哈，但是当时我们的行为表现却和这个概念很合拍。我呢是喜欢的，但是对方是什么人，他是什么样子的，无从了解。因为我是陪着我的好朋友，我的闺蜜去参加她的高中同学聚会，而我的先生当时是他们高中的一个男生，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有的人还带着他们大学的其他朋友，很多我都不太分得出来谁是谁。所以呢在当天我很喜欢他，发生了一个很巧合的事情，我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带了他的姐姐的小孩，一个特别可爱的4岁的小女孩，那天也去玩了。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们都认识嘛，都是高中同学，很熟悉。我呢不太熟悉其中的大部分人，我都没有见过，所以这个看4岁小女孩这个任务啊，就光荣的落在了我的头上。所以呢我就在旁边休息的时候呢，陪着这个4岁的小女孩在说话。这个时候呢我先生就坐过来了，离我大概有1米多远，在我们的对面。这个小女孩非常可爱，她就跟我对话，然后她说，姐姐我很喜欢你，如果我离开的时候怎么找你呢？然后其实我的恋爱雷达呀，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这一个默默无语的男生啊，离我们坐只有这么1米多远，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不是也喜欢我呀，有没有一个机会想办法耍了一个心计哈，让他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呢？所以我就非常大声音的跟这个小女孩说，这样吧，我说姐姐写给你，我就拿着笔拿着纸，非常大声的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告诉他，把我那个电话号码念了一遍。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男生也很喜欢我，他就能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住。那是30多年前没有手机这回事儿的，要靠脑子记的。然后呢 我就让这件插曲过去了。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抬眼看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记住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小伎俩啊是否成功。当然事后你们都知道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30年了，当然这个小计谋当场是成功了的。
1: 嗯，
0: 虽然他没有使用那个号码在事后直接联络我，但是呢他一眼就看透了我。他说，哇，这个女孩特意的写下来电话号码给那个4岁的小女孩，我其实是不用念出来的，我大声念的时候我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就会心的微笑了。我想恋爱的这个小泡泡啊，在那一刻虽然我们也没有知道彼此的名字，什么对话都没有发生，就已经萌发了浓浓的恋爱的气氛。如果30年前的我知道这个社会名词的话，我还未必真的做得出来。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就是有意无意的做出了试探对方的这种举动，因为我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我们就靠近了，刚好符合今天我学到了这个社会名词。
1: 是，其实说的就是渴望进入恋爱的男女都会依照对方渴望谈恋爱的过程来决定这个人是否是适合自己的。在我们恋爱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说你看到对方非常心动，那么对方看我是不是也同样的心动啊？
0: 嗯，
1: 如果也同样的心动，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成功的概率确实是比较大的。很多的时候恋爱阶段很多人觉得很痛苦，原因就是单相思，就是一个人心里不停的砰砰的跳，已经像一团火了，而对方没有感受到，或者是对方对我们不来电，这个时候往往是最痛苦的，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最终这段感情是没有任何结果的。所以说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其实最有可能的约会对象也最容易成功的就是双方都渴望谈恋爱。
0: 嗯，其实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还是蛮深入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人都会在心里头先画一个画像的。
1: 嗯，
0: 无论我们是少年的时候还是到了适婚年纪的时候哈，可能我们心中所描绘的这些感受渴望能够去恋爱的对象的这个模样啊，嗯，包括外在内在各样的条件，就算你没有认真列过清单，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见识，我们都有可能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画像，然后当对方出现的时候啊，这个图画就会启动我们的情感雷达。
1: 对，
0: 那可是呢也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我很想恋爱对方也很想恋爱，两个很想恋爱的人啊也未必真的可以成功，这后面就还有更深层次的很多层面，也是今天要聊一聊的。在我们这么多集所聊的条件清单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必备条件，可能在我们如果有了几段恋爱关系还没有真的最后能有一段维系到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时候让我们再多分析一些，就是这些曾经有的前女友或前男友们，他们是有一些怎样的条件是共通的怎样的条件是不同的，让我们在这个恋爱关系的结束的时候啊，回头再好好的想一想，这是为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恋爱关系会有一些补充。
1: 对，就是这些必备的我们心里啊所有的这些条件呢，往往才是我们进入一段实质性的恋爱和婚姻关系的基础。那刚才孟岩也说了，如果你有过之前多段的一个恋爱或者是亲密关系，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最终你决定的稳定的交往对象的时候，不妨啊你也把你曾经交往的对象的这些标准呢你列一列，比如说他们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们所具备的哪些必备条件，最后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所具备的这些必备条件里面有很多交叉重复的地方。
0: 嗯，
1: 那么有可能你在下一段的关系中可能真就等到了这样的一位跟你的标准最吻合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所以说按照这个理论呢，不仅仅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渴望恋爱的程度下啊，你们能够进入一段关系，同时在这个关系中最能够开花结果的恋情，或者说最容易走入婚姻的那个恋情呢，往往是你爱他，他爱你，同时也有很多你们所列示的这些必备的条件满足了。那么可能是你们两个人的信念很多都一样，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工作、为人处事的态度也有很多的一致性，还有可能是你们的价值观有很高的一个契合度，这个往往才是让你们进入婚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看周围婚姻幸福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你会发现这对夫妻他们身上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直观的我们常常会说，哎，他们两个真有夫妻相。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果然他们是夫妻，你看他们说话的语气语调，做事的态度，行为方式都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婚姻在一起能够走得长远，还是需要这样很多的共同性的。
0: 嗯，是，那很幸运的一对恋人呢，他们可能在遇见的初期呢，就频率很相同，两个人对于恋爱雷达的启动频率也相同，表达爱的这个方式也相同，那也愿意一起花时间了解对方，恨不得黏在一起，什么事儿都想办法在一起，那这当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呢，据我观察和了解啊，特别是有过几段恋爱但是失败了的人呢，他们通常在下一次择偶的初期啊，都会小心翼翼，不管是男孩女孩，我都觉得是小心翼翼去等候比较多。那当然每个人最后的成因不同哈，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小心翼翼也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只剩下小心翼翼呢，有可能会错失机会，因为如果两个小心翼翼的人相见的时候啊，极或可能他们有一点点喜欢，但是没有人表达，也就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嗯，当然呢，我们每一个人所遇见的这个情感啊，处理方式啊，都不太一样。也有人常常问我，孟妍姐，你觉得我要找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还是我要找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常常会问的问题吗？我要找一个我爱的人呢，还是要找一个爱我的人呢？年轻的时候至少我们宿舍成天到晚都会讨论这些事儿的。
1: 嗯，
0: 然后有的人说我得找个我爱的，有的人说那我一定得找个爱我的。所以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在社会层面啊，到底应该怎样找一个配偶才能够成功率比较高呢？因为我们是为了婚姻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一时兴起。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名词啊，其实我觉得是从一个社会的视角多一点考虑恋爱关系，一来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对方，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家负责任的一些想法。
1: 对。

0: 那按照我们今天的社会交换理论呢，实际上刚才孟远提的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你渴望在我身上得到的，我也渴望在你身上得到。我要找一个我爱的人，同时他也爱我。这才是这个理论要向大家表达的。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会说，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我爱他，他也爱我。那这又回到了我们上一期跟大家说的，如果在这个标准下不妥协去等待，你会遇到这样的人。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等待，草草的进入婚姻，就会为婚姻留下遗憾。很多婚姻的专家做过这样的统计，针对已婚的夫妇调查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幸福的婚姻中，配偶的生理、心理、社会的特质上都有高度的相似性，而非相异性。尽管也有一些例外，但却不足以推翻整个的研究结果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啊，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哈，作为一个社会人，两个人越接近越好。
0: 对，
1: 社会人就有很多特质嘛。我们都知道啊，做什么样的工作，所受的教育，所居住的环境，对于未来社会价值自己的体验，这些都属于是社会人应该有的一个性质。那这些性质呢，越相合越有机会。那还是拿我自己做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我是跟我的先生一见钟情。那我们前些天在说这个清单的时候，我也一再说过，我没有这个清单，他也没有这个清单。包括刚刚我们开头我说的这个例子哈，我们俩真的就是一眼一辈子，然后就真的过了30年了。未来的路应该我们两个也会走到，除非死亡让我们分开吧，应该一生就是他了，他也就是我了。但是呢，这中间并不意味着我们相爱就是完全同步，只是说渴望的情感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在爱人的时候呢，爱伤不太相同，就是有高有低，有时我高，有时他高，所以我们也会争吵，也会觉得不爱了。但是我们有渴望这段关系，渴望维系这段关系的一些根基，也包括了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社会性。因为我现在回想，我们是在大学相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教育程度是相同的呀。我们两个人的家庭都是工薪阶层，父母所受的教育也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包括我们家中的孩子啊，我们跟家人的相处的模式也是一样的。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智慧去比较这些，但是呢，我的潜意识我会觉得很舒服，因为去他家，包括他的哥哥姐姐啊，爸爸妈妈呀，他跟我的妹妹啊，跟我爸爸对话，我们彼此都舒服。那这个舒服的状态其实它就是属于社会人的一种性质了，没有太大的分歧，也有一些，但是呢是属于同类吧，不是说差得很远。那现在分析来呢，这些社会上的属性，因为我们很相似，所以也为我们的婚姻奠定了一个很殷实的基础。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呢是有些道理的。不过我要补充的就是呢，当我们要遇见一个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判断爱有多深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爱对方有多深的。我的30年的婚姻生活还是因为有了神的爱的注入以后，我才懂得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因为我们爱人是会成长的，甚至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未婚的时候，单身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我们自己其实是不太了解的，许多的时候都是很自私的爱。而真真正正进入一段好的幸福美满的婚姻呢，它是要有一种不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愿意为对方好好付出爱的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会说，你去认真的爱一个人，然后等候这个爱你的人出现呢，两个人都有渴望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了。未必是爱能够瞬间对等啊，可能我会觉得我爱他多一点，他的爱我好像总会少一点，但可能这是你的感受，对方也许把他全部的爱已经给了你，你还觉得不足。这些呢都要归于未来会生出更多的爱，更扎实的爱，更殷实的爱。但是在最初我们相遇的时候呢，有一些属于心理上社会特质上面呢，我们能够相似，我们也有彼此都很渴望去了解对方，愿意渴望建立这个关系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0: 对，再说的直接一些，这个社会的交换理论就很类似于大家所说的门当户对， 也类似于我们在圣经中教导我们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理论的背后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对爱的渴慕程度，还是我们期待在对方身上所看到的这些特质和标准，都要有一定的契合度。毕竟我们进入婚姻之后，二人是要成为一体的。如果两个人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你们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否定在婚姻之后二人能够很好的成为一体，但是你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如果起初你们两个人很多的习惯、态度、信念、价值观、信仰都一致，那你们很快的就能够成为一体。那么成为一体之后，两个人又同时的长进，无论是灵命成长啊，还是婚姻中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的付出与长进都有较高的一致性的时候，那你的幸福感也是更大的。
1: 对，再说一次哈，我们最近所学的这些很好的智慧都是给单身男生或女生的。那如果你已经有了亲密关系哈，而你正在闹分手，甚至于你真的把对方正放在观察期哈，我们综上所述呢，都可能不是最佳你需要知道的那个智慧啊。我们还来日方长，还有很多很多后期会有很多很多话题会涉及到，如果你已经进入关系之后，可能会该怎么样啊？所以多一点耐性，跟着我们慢慢学。爱情是一个长跑啊，不同的层面我们都会长很多的见识的。但是啊，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停在这里了。虽然爱情是不太容易的一个功课，可是我觉得不管是酸是甜是苦是辣，那都是爱情的一部分啊。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共享爱情里的酸甜苦辣，那要珍惜。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跟大家继续相约在我们想要结婚吧。
1: 好，我们下次见。
0: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从这一周开始的周二成长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分享一下圣经当中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1: 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常常会抱怨说，我家里有一个不听话的不省事儿的，让我头顶上常常都乌云密布的青少年。青春期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非常短暂然后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那圣经当中呢有很多杰出的青少年，我们会发现他们由于跟上帝的关系，由于他们从小认识神，在他们青春期已经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些决定，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所以我们打算呢把这新的一系列推出，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好多的青少年，
0: 是
1: 父母亲带着自己15、16岁、17、18

0: 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的一个真实的有效的信仰和力量，让我可以为我的人生做出一些决定，使我不单单只是活在我自己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而是能够让我成为上帝手中的最合用的器皿，成为他救恩史上的一笔，也成为我整个生活环境当中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从旧约到新约，带着大家一一的去看这些出自于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而这些英雄人物并非是完美的哦，他们会有自己各自，甚至可能到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的人，但是我们都要看一看到底在这一段青春无悔的时间，他们做了一些什么，经历一些什么，他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1: 这个系列的第一期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第一位在圣经当中被记录，但是生命却极其短暂，他在圣经当中的次数都是可以数得过来的哈，就是亚伯。如果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的经文，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如果大家去看创世纪第四章的话，就知道呢，亚伯和他的哥哥该隐呢，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有了不同的结果哈，也因为他们所献的祭物不同，结果不同，导致亚伯献上了自己非常年轻的生命。那昭儿姐，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亚伯的信心。为什么圣经当中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他的信心在他死了之后仍旧在说话？
0: 亚伯跟该隐这两兄弟呢，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就是非常简短的一段描述，里面呢因为太过痛苦了，因为这是人间的第一桩惨案，发生在家庭里面，兄弟手足之间的一个残杀，导致了亚伯年纪轻轻就失去他的生命。而亚当跟夏娃呢，也第一次经历了他们的罪直接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果在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那亚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就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了一下，说兄弟两个人一起献祭给神，而亚伯呢就选择他的羊群当中头生的以及羊的脂油献上。为什么在我们还没有看利未记之前，因为这是创世纪最初的一个描述，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对于人类在他面前的一个态度的看重，是因为从心底里面我们看到亚伯爱上帝，亚伯看重他献祭给上帝的这一个资格和荣幸，他并没有看成是他的一个责任。哎呦，交税了，我们没有人喜欢交税对吧，我们每一个人到交税的季节都是苦哈哈的，但是亚伯呢却知道，哇，我今天能够有机会把我的礼物献在上帝的台前，大家知道上帝像他的祖父，他是直接的一个信二代，可以看到说他与上帝之间是有真实的关系的，他是信靠上帝的，而且他知道神配得他这些礼物，所以他是精心的认真的预备他的礼物。我们也看到该隐呢，他是随便的，有了什么就拿什么。一个人对神是充满信靠和爱，因为他相信说我的神配得我最好的献祭，投身的一切要献给神。另外一个就是他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被上帝纪念，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目的性并不强，他不是说为了要得到什么去做，而是一个正常关系里面的一个爱的表达。但是该隐就不同了，该隐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做完之后看到上帝悦纳亚伯的时候呢，他就发怒了。该隐觉得我都给了你了，凭什么他的就比我的好呢？我们两个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你选他的不选我的呢？
1: 而且我们俩本来就分工不同，我就是种地的呀，他有脂油是因为他是放羊的呀，
0: 对，所以因为心态的不一样，他彰显了一个年轻人在他的信仰的道路上面，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可以是这么的真实，也可以是这么的肤浅。所以两兄弟同父同母，上帝对他们的爱是同样的，却可以做出这么不同的选择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亚伯在创世纪被简单的描述之后，又在希伯来书里面解释了为什么上帝爱他，选择了他的祭物，不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投身的羊脂油比地里的土产贵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0: 关系是基于他的信，因着他信神爱神，甚至我们可以觉得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人、因为他爱神就被嫉妒了，因为他被神拣选了就被他的兄弟给残杀了。亚伯年纪轻轻就失去生命，他没有为神做什么，
1: 是
0: 他做的只是本分。因此呢，我们看到哦，原来神所看重我们的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你不是需要去哇出去宣教跟多少人讲伟大的事情，真的要做尽这一切了神才会悦纳你的，不是，而是你在你自己的本分上面做好了，神就会纪念。那亚伯呢，他就是在他自己最年幼的时候开始献祭的，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属于父母亲了、可能我们想就是说弱冠之年，可能十五六岁这个样子，
1: 是是是，
0: 或者是十七八岁，他已经算是自己独立的一个人，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献祭了，他必须为自己跟神的关系去做出承诺和做出一个回应了，不再是说小的时候婴幼儿的时候父母亲一起献祭就帮他们献了。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他必须要对他自己的信仰进行严肃认真个人化的思考。而如果他还是觉得没关系啊，我父母亲替我祷告，我父母亲替我做礼拜、父母亲替我读圣经，替我奉献，那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他没有真实的与上帝之间个人化的关系。我的儿子上大学之后呢，我也会鼓励他说，现在每一个月我们给你有一个零用钱，然后还有你自己呢在学校里面做一些打工，虽然很少，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不到$100这样的一个收入、你要开始十一奉献，这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他就开始做了，说妈妈，因为我现在教会生活，因为我没有 cash， 他是所有东西都是用手机的、所以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一笔钱省出来帮我奉献，他自己的钱，所以我就帮他预留，就是我给他钱之前我就已经把奉献的钱克扣下来。这个是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做的。我们从亚伯身上就可以看到，亚当跟夏娃没有替亚伯和该隐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做出一个决定和负上责任和代价。
1: 我前两天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了网上的一篇文章哈。那这个作者呢，就想象了一下亚伯那个时代，说亚伯呢，他们是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所生的、那么亚伯会不会在伊甸园远远的地方看着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去思考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作者说，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青少年一定对生命有很多的疑问，他坐在远远的地方看着那个基路伯四个火箭在那里转动的时候，他一定会去思考，我的父母做错了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我今天所拥有的这些是恩典还是惩罚？他说，我相信一个青少年，尤其是一个正在探索生命的青少年，他一定有这样一系列的思考。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笔触也提醒了我，的确，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没有想过我的生命是为了什么，我今天所遇到的这一切为了什么，我的未来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我今年的暑假呢，跟我的女儿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谈话，因为呢，她马上要进入高中，可是我发现呢，她其实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没有目标。我问她，我说，那你进入高中之后，马上就要开始进入选课，就是你选文科选理科，你未来的专业，你未来的职业取向是什么，要做好准备了，你有想过吗？没有。我说，那你比如说像珍儿姐的女儿说，我要从医，人从小到大我就要当医生啊，那她就要为这个事情努力。我说，那如果是你呢，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当老师或者是做什么，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她说我没有。当她说我没有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说，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她并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有一个漫长的交流，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在每一天的门训，我就会引导他去思考，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担忧，我的担忧是，天哪，他到现在他都没有想过我的未来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式母亲的过度担忧。可是再来看亚伯，亚伯在他年少的时候他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当他在思考的过程当中， 他会看到上帝的怜悯，他会知道说，哦，当上帝把我爸爸妈妈从伊甸园当中赶出来的时候，当那个基路伯把守着门，生命之路我们不能够再回到那个美好的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什么，那我接下来还能做什么。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亚伯才会更爱主。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没有思考过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过往或者是未来的计划，其实他是很难体恤到上帝的旨意的。
0: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一天跟孩子们进行什么样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什么，何等的重要。就像刚刚妹妹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每一次去做父母亲亲职的讲座的时候，我都会问弟兄姐妹们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大部分人都说，啊，我希望他容神一人啊，就标准答案嘛，对吧？在教会久了，标准答案。然后我就说，那你为这个目标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你每一天24小时你跟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功课做了吗？琴弹了吗？你的房间整理了吗？你有多少时间在跟他探讨信仰？有多少时间在去询问比如说人生的使命，你的价值是什么？你要为主做什么？我相信说亚当跟夏娃一定没少花时间告诉该隐跟
1: 我们做错了什么，
0: 我们今天会在这儿，其实我们应该在那儿，对吧？会指着说我们原来在那里面是天没有起凉风的，地上没有荆棘的，我们是不需要像这个样子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对不起孩子们，因为爸爸妈妈所做的你们受连累，但是现今你们也要为这一个我们的罪所承受的这个目前的这种生活做出一个调整和改变。所以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强调的不是献祭这件事情，而是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强调的不是说，哦，因为他给了公羊和给了脂油，所以神就悦纳他，而是亚伯选择顺服神了。因为父母亲是没有顺服神的，但是今天他选择顺服神了。所以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把你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从小教导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过他们的生活。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亚伯短暂的生命当中看到信心的榜样。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看天使是怎么想的。在真儿为您预备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时候，常常被神的恩典深深的感动。是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上帝是付上了如此重的代价，来为了我们这一群背逆他的，但是却被他视为宝贝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开始分享我们的灵城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造我们，使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践踏你给我们的恩典，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活在爱中却不知爱。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我们与你亲近的时间，能够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呼呼和谷谷呢，就急急忙忙地来到天使长加百列的面前，打算把藏在心底的问题问个究竟。但还没有等他们开口，加百列大天使就首先提问了：我已经知道你们要来问的问题。
9: 哦，天使长，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呼呼惊讶地问道。加百列微微一笑说：至高者在把你们交给我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了。谷谷听到后立刻回应说：
9: 哦，那是当然的呀，我们怎么可能忘记了？至高者早已经预见了一切。不过这反而让我们更纳闷了，为什么他早已经预知了一切，还是毫不犹豫地创造了活在地球上这群不感恩也不敬畏他的受造物呢？我真搞不懂啊。
0: 呼呼听到这里也忙不迭地在一旁补话说：
9: 是啊是啊，这就好像如果我早知道了有人某一天一定会背叛我，抛弃我，认贼作父，不管我怎么爱他，他都不听我的话，不相信我，那我是绝对完全不可能去爱那个人的。
0: 谷谷也认同地点点头，但加百列天使长却平静地回了一句：所以啊，我们谁都不可能与至高者相比。不过你们的问题其实我也亲口问过我们的主，当时甚至还问过我们天使比这些人更早受造，凡事不是有个先来后到吗？他怎么没有为那些随着路西弗一起堕落的天使预备一份救恩呢？
9: 是啊是啊，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啊。那当时他是怎么回答您的呢？
0: 这时天使长加百列让呼呼和谷谷观看穹苍，深不可测的天宇，无边无垠。你们看这天外的天，看不到那边际的宇宙穹苍。至高者当时让我和米迦勒去丈量，
9: 我们当时就傻了，怎么可能丈量他的无限与伟大呢？啊，丈量穹苍，怎么可能呢？是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回答的。但至高者随即告诉我们说，他对人类的爱比那浩瀚的宇宙更加深广，无法测度。我至今记得那份充满天地的震撼和温暖。呼呼和谷谷听呆了，他们的眼前立刻显现出当时的场景。众彩虹中有洪水的声音，颂扬着天地之主的圣洁和慈爱。所有在场的天使心都被那至高者的爱充满。呼呼和谷谷顿时匍匐在地，用翅膀严严地遮盖了自己的身体。他们为自己心中的不平羞愧难当，为自己差一点落入路西弗僭越的圈套恐惧战惊，不能自已。这时洪水的声音渐渐消退，有柔和微小的声音，如同甘露轻轻滋润安抚发抖战惊的两个天使。我造地上这群人类，让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给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我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所造的，按照我的形象所造的。你们服侍他们就是服侍我，因为我以永远的爱爱他们，以我慈爱怜悯他们。而你们天使是服役的灵，拥有许多大能，这是你们受造的目的，为何要心存不满呢？此时的呼呼和谷谷早已融化在这旷古的大威严与大慈爱中，心中充满敬畏和无比的顺从。如果我们羡慕天使的大能和璀璨夺目，今天的故事大概会让我们从天使的角度去思考人类在上帝心中的这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的的确确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被他如此深深地爱着、怜悯着、寻找着、拯救着。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因为神的爱甚至使他甘愿舍弃独生爱子，为你为我，而我们却不断以悖逆和背叛刺伤他的心。求主怜悯赦免我们，宽恕我们，让我们今天得以回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赞美你无比的大爱，远超过天使与世人所能测度的。我们要不断地赞美您，以听命顺服来回应您的爱，帮助我们天天悔改，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八篇，也是真儿好喜欢的一篇诗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的尊贵体现在哪里呢？第二，为什么神单单对人类特殊呢？我们该如何回应神这份特别的爱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把我们自己心中最好最宝贵的献给神，因为他为我们舍弃了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立志将我们自己最好的献给主，今天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哦。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来说呼呼和谷谷的故事吧。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今天真儿好容易，哇，好久都没有把有风火轮的严恩给抓住然后让他能够跟真儿有机会一起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其实呢，这个话题是严恩自己有私心，他想知道，是吗？
1: 是，没错，对，因为我不断都在思考人生下半场可以做什么，所以我想，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聊学习，但是自己也可以偷学拿起来用。
0: 大家误会了，其实严恩还没有到要聊人生下半场。实际上，我们今天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有多长。
1: 是，
0: 很多的时候人都是已经等到中年甚至老年的时候才来思考，哎呀，我的人生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前面还有什么方向吗？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严恩很聪明，他很有智慧，他稍微不忙点就开始思考人生下半场。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看严恩弟，你是想要聊什么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人生下半场你开始思考了吗？
1: 我开始思考，我当然是以在工作人的这种角度，因为我想跟像你们这种传统的传道人是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们可能从年轻，
0: 谁说我是传统传道人？
1: 没有，或者是像这种
0: 非典传道人，
1: 非典传道人，哇，放下一切去念神学院。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就是一般的，不论是在工作的、打工的、当老板的，大家其实就是努力挣钱嘛，那也希望有一天可以退休，然后可以过悠闲的日子，但是我就发现说，诶，当我们时间突然闲下来了，那当然这个闲下来呢，不代表说工作没了，可能是工作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或者是孩子已经大了，或者是经济比较稳定。我想大部分的人呢，在年纪比较长之后都会进入到这个阶段，因为毕竟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从事业，你读书，你往前冲刺，但是我想大部分人呢进入中年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时候。但是呢，人生下半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哇，我们下半场退休开始我们马上就能够过得很丰盛，但是发现很多人其实人生下半场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我们胸怀大志就是我下半场我要好好的服侍神，但是等到我们下半场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有那个时间，有那个经验，有那个能力可以来服侍神吗？还是说我们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人如果之前没想好，他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想得好。所以下半场呢很适合我们这段时间来聊，
1: 是
0: 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稍微暂停一下来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真正的需要做出来的就是先来定义一下，对不对？你是不是想定义一下，就是到底人生的下半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挑战是一样的。包括你刚刚讲，不管是典型还是非典的传道人，不管是在服侍主的路上，还是在职场，或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好像进入到瓶颈了，想要大的突破好像几乎是不太可能，因为无论是年纪还是我们的一贯的惯性还是我们的专业，你都不可能说忽然之间就像这个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可能了。
1: 是，
0: 但这一刻呢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危机。人生下半场有些时候变成一种很负面的形容，就是好像到了中年危机一样的。我希望我们严恩弟没有，我相信没有，我自己也没有。
1: 没有，可是因为我们有在这个家庭事工服侍嘛，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很棒的例子，就是这些可能五十多岁或者是六十岁的参加家庭事工培训的同工，但是有一些呢他们就落队了，他们就可能觉得没什么兴趣，或者觉得用不到。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呢，诶，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即使他们还有工作，但是他们就培训自己，就栽培自己，那等于说能够成为他另外一个服侍的技能。可是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大家对这种服侍的技能呢是有很多不同态度的。有些人就抓紧紧的想要在还没有进入下半场之前就预备自己，但是有些人就可能想说之后再说，但是之后再说的时候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0: 对，其实我发现哈，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他们会容易错过人生当中那些机遇，其实这是一个惯性，也就是他们已经在过往的人生当中 想做但是却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说实在的哈，我们今天来定义一下这个下半场，我很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角，就是当我们谈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而是应该到收成和提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如果大家看球赛的话，我们说这个中场休息啊，就是 half time， 就是开始下半场。那中场休息的原因呢，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会累，我们需要调整战术，
1: 是
0: 我们开始因为上半场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自己的优缺点，还有对方的一些优缺点。对方当然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人生当成是一个战场或者是一个对手去对付他，而是因为我们有使命，我们要赢得这场战役也好，这场球赛，我们是在比赛的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突破我们自己的这个过程。所以下半场呢，我觉得它应当是一个中场休息之后的再次出发，它会是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篇章，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和进入，这是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今天严恩地，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不是说你有私心吗？我想你心里面可能还没到下半场，已经想了下面我得为我自己的人生铺好路啊。你这个长着风火轮的孩子，忽然之间就有了下半场的危机了吗？
1: 不不，我是年纪也已经到了，掐指一算啊，看一看一下说一个男人正常可以活多少，所以就发现说我可能这辈子只剩下一半的时间了。
0: 哦，你是这么定义下半场，那也对，那也 对，
1: 对。而且我也发现意识到说，就是不论你再喜欢自己的工作，你事业做了多大，不论你自己觉得多成功，但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呢，总有一天会结束，总有一天我们年纪太大了，或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淘汰的。但是我觉得下半场其实才是更精彩的时候，因为下半场呢，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几岁会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很有可能我的下半场就只有十年，但是很有可能我的下半场是有四十年。
0: 是，
1: 但是我如果没有从现在就开始预备自己，那如果突然间我下个月失去工作了，因为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呢，他的下半场并不是说自己可以掌控的，因为很有可能最近很多裁员嘛，就是失业了，然后当你已经四五十岁，你可能也很难再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工作，那可能不知不觉下半场就被强迫开始，是不是？
0: 没错。
1: 那所以说如果没有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可能真的下半场来的时候呢，就会杀得我措手不及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也在重新调整团队，有一些人失去工作，那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啊，因为 AI 的原因，对不对？不论你学历再高，你以前的经验再丰富，但是突然间你的技能没人要了，对不对？那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中年人啊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是，你刚刚提的这个话题 again， 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先调整的是心态。我其实并没有给我自己预备太长的下半场，我的这个心态就是我的人生下半场就是我的今天。我今天必须要把它给完全的使用到了。
1: 是，可是我是比如说对你来说，因为你已经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我现在是以说我们一生都是要服侍神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想对你来说，你今天就是下半场的其中一天，但是我必须要说，对很多像我这样还在工作的人，我知道有一天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我现在的工作，有一天我工作会结束，有一天我的生意会结束，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一天会开始，而且那个改变是很大的。
0: 是，其实你跟我的这个观点的切入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的切入点是专注在我的下半场要做什么。
1: 是，
0: 但是我的专注点是因为我这个人是 ready， 预备好了，无论是上半场、中场休息还是下半场，对我来说，我这个人的出发点和我的目标是一致，是不改变的，以至于哪怕我的工种换了，哪怕我做的事情换了，或者我在的地步换了，或者我的角色换了，但是它不会影响我里面的心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希望带给听众朋友重新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界定我们自己人生是从我在做什么来界定，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实际上一个人他必须要知道自己活着的整个品质、目的和他的价值，才有可能去界定说哦，我的人生是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界定是以做什么来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会陷入瓶颈，甚至包括服侍主的人，全时间服侍主的人，他也会感觉到哇，我现在已经进入暮年哈，我已经两鬓斑白了，但是呢我还不想放手啊，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无论是生命还是经验都不错啊，为什么我好像赶不上我时代的要求了，我没有办法服侍这个时代了。很多的人就陷入自己的危机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自我形象、身份认知还有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状态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今天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而这个心态呢，不管你是进入下半场还是刚刚开始，甚至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让他们就已经奠基在一个坚实的正确的身份认知之上，他们的房子才像建立在磐石之上而不是沙土之上。否则的话，他们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他的人生的价值和他的目标是高低起伏的，因为他没有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然后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安。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不清楚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迫切的去寻求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耶稣所说的，那寻找的就寻见呢？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追着耶稣去问，主啊，为什么你会做这个？你能让我知道你这背后有什么样很深的旨意吗？好，让我们今天就预备自己的心，来看看施洗约翰他是如何去追问耶稣的。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11章2到6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施洗约翰这种困惑的经验。本来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因为约翰曾经宣告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也清楚地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完完全全知道耶稣是谁，可是当他在牢狱受苦和极大的挑战当中，他在一个生命的困境和低谷中的时候，他面对耶稣基督做工的方式却产生了真实无比的困惑，所以他去求问，他差他的门徒去清楚地问说，是不是我以前理解错了？我究竟该怎么认识现在这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没有在我的期待和想象当中的耶稣呢？非常值得感恩的是，他是差人去直接问耶稣，而不是心里面各种内卷和内耗，或者听他人对耶稣的描述。即便是在极其困惑当中，他的信心的表现就是他去直问耶稣，他去追求答案，他并没有逃避，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自怜导致他深陷在自己的软弱之中。所以当我们有痛苦、有挑战、有软弱的时候，千万不要怕麻烦主，不要说天父啊，他那么忙，他怎么会管我这小小的情绪波动呢？我里面的困惑他真的在乎吗？很多人再痛苦再难也不到神的面前，但是施洗约翰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追问的态度。好感恩啊，耶稣没有责备约翰，而是直接引用了旧约的应许来回答他，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我来到这个世上要做的一切，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王，所以哪怕现在施洗约翰看不到一个君王的形象，但是他已经确定地知道耶稣的身份了。他的追问为他带来了信心的确据。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面对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顿时就发昏了，分辨不出神的用意了，看不清楚神的脸光了。我们会问，哦，主啊，你究竟想让我知道什么？这样的光景虽然看起来充满疑惑，但我们仍然愿意降服在他的主权下面，因为这个询问里面其实宣告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承认他是主，只不过我们不清楚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们。贞儿以前一度曾经认为顺服就意味着不问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幼稚，非常律法主义，我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因为不问问题并不一定是出于信心，其实可能恰好相反，因为我们害怕问问题让神以为我们没有信心，其实是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智慧、对神的主权没有信心的一种又可怜又可笑的表现。神如果看不出我们是否真的信靠他，那他就不是神了。他喜悦我们提问，他也喜悦回答我们，他喜悦向他的儿女彰显他的旨意。而只有真心寻求他并且与神有亲近关系的人才会去提问。从来没有问题的人，不是懒惰不学，就是恐惧战兢。那今天贞儿有一个挑战，亲爱的家人，你有问过，哦，主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哦，主啊，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计划。哦，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哦，主啊，你究竟是谁？请亲自在这一切事情上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好吗？哦，主啊，我真的想要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求你让我看见。哦，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将让我们带入一个更深的对耶稣的认识中，而只有当我们认识主更多，我们才能够爱他更多。求主帮助我们就在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会去追问他，并且定义寻求他的面。如果我们表达出来的是，啊，我根本不在乎，一方面呢，我想要按照我的心意去活，另外一方面呢，我知道我害怕当我询问出他的心意来，我没有力量去遵行，所以干脆我不闻也不问。那这个其实是最可怜也是最可悲的。所以哪怕我们不知道有疑惑也不怕，就让我们今天开启施洗约翰的这个追问之旅吧。因为爱我们的主必定会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随着我们愿意的心会借着我们成就在这个世代。亲爱的父啊，你在我生命中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计划？求主继续不断地进行，让我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工作。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但愿今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和帮助。此刻让我们卸下重担，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真理的教导。今天我们要在查考圣经单元当中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一章，以色列百姓回顾失败，预备继续的往前行。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带着百姓回顾旷野的漂流史，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从摩西指派各级长官审判案件，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到他们回来之后发怨言惹怒了上帝。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34节到40节，神命令以色列人转回旷野。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34节到40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借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一章第34节到4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34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话就是指百姓当时发怨言的话。35节，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恶世代的人就是指当时不信神的20岁以上的那一代，就连一个也不得见，但是约书亚跟加勒除外。36节，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加勒必得看见，就是加勒是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的，原因是他专心跟从我，是完全的跟在我后面，一心一意的跟从上帝，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37节，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为你们的缘故是指以色列百姓惹动摩西，气愤失态，仗打磐石2次，结果遭受上帝的惩罚，因此摩西必不得进入那地。38节，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约书亚呢是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他将继摩西之后成为以色列人的政军领袖，带领以色列全民进入到迦南地。39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 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这里说到妇人孩子，孩子是指当时在20岁以下的人，就是目前长成的战士。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还有今日不知好坏的，你们这些人呢必进入到那地，我呢要把这地赐给他们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40节，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神命令他们转回旷野，在那里再漂流38年，只等到当时20岁以上的人都死光，只剩下约书亚和加勒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1章34节到40节。这段经文记载，当以色列百姓因为惧怕而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上帝听见他们的抱怨跟不信，就宣告审判。这个审判是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百姓除了迦勒都不能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神也提到约书亚将来要带领百姓进入美地，而那些当时还年幼的孩子能够承受那地。上帝原本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但是因为他们只看见困难，只看见敌人，就不相信神的应许了，结果整个世代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也真是提醒我们，上帝常常把祝福跟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一直被恐惧、被怀疑所控制，就有可能错过神原本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依然选择坚信上帝。在众人退缩的时候，只有迦勒愿意相信神，因此神特别说他必得看见那地。为什么？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这也让我们知道，神看重的不是人的能力有多少，而是人的心是否专心跟随他。即使在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只要人忠心信靠神，神就必纪念。虽然那一代的人因为不信而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神的计划并没有因此停止。上帝兴起约书亚，并让下一代百姓进入那地。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神的工作就是属于神的，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终止。神依然会兴起愿意顺服他的人来完成他的美好计划。神说当时年幼不明善恶不知道好坏的孩子，将来呢反而是要进入应许之地。这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是审判，他仍然在保守他的应许跟未来。神的心意始终是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他所预备的祝福。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经文再次让我们思想，的确人可能因着不信而错过了神的赐福。神也纪念那些专心跟随他的人。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停止了，神依然带领新的世代继续的往前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传道同工，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环境的困难所左右所影响，而是像迦勒像约书亚一样专心的跟随主，走在上帝为你我所预备的道路上。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亲情的试探，约翰福音七章三节。耶稣的弟兄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好让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做的事。
1: 试探往往不是带着狰狞的面孔，而是带着体贴的建议。耶稣的弟兄们提出了一套完美的事业规划，不要在加利利这个边境地带消耗你的恩赐了，去耶路撒冷那个权力与舆论的中心吧。这句话背后隐含着一种对神迹的消费逻辑，既然有形式的全能，为什么不把它转化为可见的影响力？这种声音在今天的信仰环境中依然清晰，它催促我们离开这里，去追求更大的平台，更显眼的服饰，更具规模的成功。这就是所谓的世俗成功学在教会内部渗透，它的核心不在于作恶，而在于加速与显化。他试图用一种效率的逻辑来取代慢节奏沉默的实价道路。耶稣的弟兄们代表了一种肉体的关怀，这种关怀往往比敌人的攻击更难防备。他们是为了耶稣的名声着想，是为了家族的荣耀着想，但这种为你好的背后则完全无视了上帝那种缓慢隐秘甚至走向毁灭的拯救逻辑。最危险的试探通常来自爱我们却不理解我们召命的人，他们试图把我们推向宝座，却不知不觉地把我们推离了上帝。面对这种亲情的压力，耶稣保持了一种冷静的距离感。他认出了这建议背后的诱惑，那是一种不经过十字架就想获得冠冕的捷径。我们是否也能在那些看似合理温暖的服饰规划中嗅出那种要我们放弃加利利的留守去追求犹大的虚荣的气味？亲情有时是十字架前最温柔的拦阻。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你身边最亲的人用世俗的价值观来衡量你的服饰成效时，你内心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委屈，给予自证，还是能像耶稣一样守住那份沉默？请具体描述那种在爱与召命之间拉扯的张力。找出一件你目前正在做，却被身边人认为是没什么果效的坚持。请尝试从耶稣的角度重新看待这份坚持。这是否正是他要你在加利利守住的那份隐秘的忠诚？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怜悯。

神的恩典。正在听着曲子的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绝非偶然。愿那生命的主祝福你，也愿你将这歌曲和信息分享给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经典电影《星际效应》在影片中有一句著名的诗句，说到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白昼将近，暮色笼罩之时，应当燃烧并咆哮。这句话表达了无论末日何时来临，都要保持冷静，拥抱希望，并且活在的每一天都要尽力发光，就是最好的对应方式。但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有更高的生活指导原则。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彼得教导信徒在审判的末日来到之前应当如何的生活。在个人方面，我们的态度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么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中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彼得前书四章八到十一节。
2: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信徒会受到审判，当然这个审判非关定罪。我们侍奉需要跟神交账，有不同赏赐的审判，走向终点，至终的审判，也让这些受苦的基督徒面对恶势力的迫害跟霸凌。古德恩在他系统神学里头第1170页到1172页也提到最后的审判

受审判，非信徒受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犯罪的天使也要受到审判。万物的结局近了，都在走向终点，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头脑要清楚，要控制思想。最要紧的是，最要紧的是希腊文 pro panto。Pro 是 before，panto 是 all，在所有之间，和本翻译最要紧的是在所有之间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这经文难道是告诉我们，我们犯罪要把用盖子盖起来，要掩盖吗？基督快要再来，教会当中有肮脏污秽，我们就藏好一点，是这个意思吗？这才是爱的表现吗？Before all，彼此切实相爱。继审判的信息之后呢，彼得教导信徒，在审判大日来到之前，当如何生活。在个人方面没有错，我们在祷告上面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清楚的头脑，要控制思想，能够在受苦的环境当中，还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在外头是这样吧，在教会里头，肢体间要切实相爱，彼此服侍，应用。并且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做尽责的管家。彼得说：“我们要切实相爱，爱就爱。什么叫切实相爱？希腊文在‘切实相爱’这句话里头，agape 爱，ekene 切实的，eontes 拥有。我们要拥有切实的爱。”什么是切实的？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说呢，这一个切实的新约只出现一次，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勤奋的意思，就是以关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标志，切实的、勤奋的、坚持不懈的。我们有时候爱5分钟热度的爱，今天爱，明天不爱，爱可爱的，不爱不可爱的，爱我喜欢的，不爱我不喜欢的，我们的爱会改变。彼得说，爱要坚持不懈。在1章22节，也有提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 （ekenos），热心的、恒常不变的相爱。2章17节也提到要亲爱教中的弟兄。3章8节，菲拉铁菲之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什么叫遮掩？遮掩不是把它掩盖起来，这个 kalupte 遮掩这个希腊文，你可以从旧约的概念来理解，遮掩罪就是赦免罪的意思。我们看到在旧约的诗歌智慧书里头，诗歌体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是进展。诗篇32篇第1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诗篇85篇第2节：“你赦免你的罪孽，遮盖他们一切的过犯。”所以，遮盖是赦免的意思。彼得用类似的概念，爱能遮盖，意思是爱能赦免。在教会的相处当中，都会有彼此的得罪。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勤奋的爱，坚持不懈的努力，因为爱能赦免许多的罪。彼得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要去赦免对方，主导文当中也是这样的教导。因为天父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照样去赦免人的

0: 对，其实严格来讲，爱他人是爱者罪得赦免的确据。为什么呢？马太福音6章12节，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如同”可以理解为借此。主导文里面的教导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借此我们也可以照样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所以主导文如果是一个规律性的祷告，它在引导我们每一天要去饶恕别人。我们要为规律的饶恕别人这件事情去祷告。而有没有饶恕别人，证明我们是不是真实悔改的一种试验。我们不是要靠着饶恕别人来换取神的赦免，我们乃是神赦免我们，我们借此也照样去赦免别人。所以，一个真实的悔改会表现在哪里呢？在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上。一个爱他人的文化会感染一个群体，使他更愿意去宽恕别人。我爱对方嘛，我愿意饶恕对方啊。但这个饶恕是有前提的了，要在对方认罪悔改的前提底下，我原谅他。我没有办法赦罪，神才可以赦罪，但我可以原谅，我可以接受道歉，我可以不记恨，我可以不张扬，爱能遮盖。当对方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原谅他，接受道歉，不记恨。在群体当中，关于得罪 A 得罪 B，B 得罪 A，该怎么办？在马太福音18章里头，是耶稣都有教导，告诉我们教会纪律处置的4个步骤。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第16节，15节说：“若是你的弟兄，原文没有得罪你，有古卷得罪呢，反而做犯罪。犯罪，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私下的劝诫。他若听你，你就赢得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个或2个人同去，找其他见证人，可能是对方所信任的人，动之以情，说之以理。他如果再不听的话，就要找教会的机制参与，就要请他离开，而他就好像回到原点一样，你再把他当作是未信者，希望他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基督信仰群体当中来。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公众人物，就不能够按照马太福音18章15到16节一般信徒的罪，该怎么样处理来对待？如果是公众人物，是传道人，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2章11节到14节，提摩太前书5章17到20节，是需要在公众的场合当中，他要在公众的场合当中认罪，因为他如果是私下认罪，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他有影响力，他必须在公众的舞台上面认罪，才不会让那个不好的影响力继续的影响弟兄姐妹。所以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你看到基法他到了安提阿，保罗看到他有可责之处，因为他和巴拿巴水火装甲，遇到有奉哥礼派的人来，他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就退去了，就离开了。保罗并没有按照马太福音18章15到16节的原则，保罗是当面抵挡他，指出他的错。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到20节也是一样，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啊，犯罪的人，特别这个人是长老，控告长老，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目的是什么呀？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在有关于纪律的处置有2套，一套是面对一般弟兄姐妹的罪，我们私下处理不张扬；但是如果是公众人物的话，基本上是要他当面来认罪。比方说，我把这个 Benny Hinn 他也是过去在那里宣扬成功神学、错误的预言，他公开的道歉。4:9，万物的结局近了。除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头脑要清楚，要控制我们的思想，对内要有勤奋，要有长久延伸的爱，特别那个爱，那个爱是跟什么有关呢？是跟原谅、跟饶恕有关。4:9说，你们要互相款待。款待这个希腊文 philoxenoi，但注意哦，这个款待是要进入到 eis alelus，进入到彼此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A 资源很丰富，我们都要 A 来款待，A 买单，A 招待。不，款待是要进入到彼此里面。你说，可是我资源没有他丰富，啊，他请你吃餐厅，你可以请他吃路边摊呢。款待是要互相的，而款待这个希腊文，它也是一个复合字，这复合字来自于 philos，朋友这个字，跟 xenos，外乡人，朋友跟外乡人，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热情好客的意思。当我们对待客人、对待陌生人、对外乡人、外地人有亲切和慷慨的态度，那个叫做款待。不发怨言，有一个否定，然后怨言。怨言这个希腊文，gousoumou。这个希腊文呢，它很有意思。它的意思是呢，窃窃私语的意思，用低沉而模糊的语调发出的抱怨，很可能跟彼得所关心这些受众实际发生的状况有关。款待人的会发怨言，私下在那里念念念；被款待的也会发怨言，私下在那里念念念念念。你说被款待的怎么会发怨言？款待的发怨言，哎呀，招待他们好累啊，花了我好多的时间，花了我好多的金钱。被款待的也会发怨言，哎呀，被他款待，今天到他的家里头去家庭聚会，聚会完之后的爱宴还没有上礼拜去谁家好，在那里比较发怨言，窃窃私语。所以赖可宗呢，在他的注释书第174页。说这句话的背景也可能与聚会有关，因为当时的聚会多在家中举行，必须有人开放家庭为聚会场所，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怨言。因此，彼得要信徒互相款待，让每个家庭都有机会服侍，不要让重担紧落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做主人的不但不发怨言，更要以喜乐的心来款待客人，主人不要因为自己付出而发怨言，客人也不要因为接待不周到而不满。这就是彼得提醒他们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的这种态度的侍奉，而且这个款待是互相款待，进入到彼此里面，这很重要，不是要成为少数人的负担。关于款待这一块，啊，事实上这种凯善，慷慨的慨，善良的善的这种文化，在近东的文化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文化。4:10，万物的结局近了，在祷告方面需要注意，在爱上面需要注意，在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上面需要注意。4:10，因为结局快要到了，会驱使信徒赶紧善用恩赐。4:10说啊，个人 hekasto，每一个人呢，each 要服侍 diakonumtes，要服侍， 要服是怎么样的？Ace 进入到 Aratus 进入到彼此里头，所以是要去服侍彼此。服侍神就是服务人。你说我要服侍神，我怎么样去服侍那个看不见的神？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不是吗？所以服侍神就是服务人。我们的服侍是要进到彼此里头，进到群体里头，照着什么呢？照着所得到的恩赐，charisma。你看到这个 charisma 恩赐 charisma 和恩典这个字，charis 是同样的字根，恩赐是恩典的表达，两者关系很密切，都是神的赏赐。有一些人的恩赐 charis 神的恩典，他是本来没有，上帝给他。有的恩赐是你从小到大，你有这样的天分，原生家庭怎么样训练你，你把才干信主之后，把才干用在教会里头，那也是恩赐。而这个恩赐呢，神赐信徒恩赐，是为了要建造他的教会，使信徒得到益处。所以靠近末后的结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发挥上帝所给他的恩赐。没有闲站的基督徒，你只聚会聚会就离开，或是说也没有包办的基督徒，通通交给我就好，你也不想分工给别人，觉得我做的比较好。No，所得的恩赐是 into one another，是为了彼此。比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神给你什么？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有哪一方面是上帝给我的天赋？上帝给我的才干，我的专长，做神百般恩赐。所以恩赐有多少呢？Poikiles，这边翻译做百般，各式各样。恩赐不是只有五重职事或四重职事，不是只有先知，不是只有传福音的，不是只有使徒，不是只有牧师和教师，有各式各样的恩赐。我母亲会煮饭，她有煮饭的恩赐。做神各式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好管家有好的管家跟不好的管家。好的管家就是把你的恩赐尽情的发挥在教会。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好管家吗？所以4章11节，按着这个主题说呢，若有讲到的点点点，如果有服侍的点点点。彼得把恩赐分成两大类，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跟话语有关，一类是跟服务有关。彼得把服侍分成话语的服侍跟服务的服侍，而这个概念呢，也让我们想起在《使徒行传》第6章1到6节，当时教会好像也分成这两大类。一类是专心祈祷传道，一类是有关于管理饭食、行政排忧解难的这一块。若有讲到的，若有讲到，原文没有到，原文是 lale。若有讲的，要怎么讲呢？要按着神的 logia，神的圣言讲。这个所谓的圣言呢，圣言希腊文 logia，它很可能指的是旧约圣经，当时没有新约圣经嘛。罗马书第3章第2节提到，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怎么样呢？ 它 logia 一模一样的是神的圣言，旧约圣经。另外一种可能，这个 logia 指的是基督教的要义，基督教的这一些从旧约所整理出来，类似现在的系统神学、基要信仰、基督教的要义。希伯来书第5章第12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这边是 o logion，它是复数，hu feu of the god，这边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指的是基要信仰，所以基督教要义的这一块。”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人在上帝的话语上，不管是旧约、当时的圣经、基督教要义、教导、查经，他要按着这个来讲；若有服务人的、服务性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教目的是什么呢？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希腊文 dosasetai，dosasetai 它是被动语态，叫神在凡事上被荣耀，也就是我们在我们所行的所有的事上，神在我们所行的所有的事上被荣耀。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呢？从4章11节。的角度，当我们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在教会里头，不管是话语类的或是服务类，我们就可以使神得着荣耀。当然，更大的上下文，在凡事上，这个 empase，这个 in all，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包括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是否有见证？因耶稣基督，这个因呢，它不是 because，是 by，是 through，因为这个 d 啊后面接了所有格耶稣 Christu，所以它不能够翻译作因为，它要翻译作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在凡事上可以荣耀神呢？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效法之，我们依靠之。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尽了》。

面对末日的来临，在教会的群体中，让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我是多多，邀请好朋友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呢，我想和你聊的这个话题是讨厌与恨的距离。之所以想要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2025年9月在美国发生了一起暗杀事件。美国保守派评论员科克因为被暗杀身亡，年仅31岁。这个事件震惊国际。在有一篇报道里面说，一名31岁的年轻人，不论你如何讨厌他，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剥夺他的生命。这位被暗杀的年轻人，他是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查理·科克。美国媒体说，科克透过他所创立的美国转捩点，帮助美国总统川普赢得了年轻人的支持，在 Z 世代中具有庞大的影响力。而福音网站评论者则认同科克是神国度的守望者，勇敢地在美国校园里面传播真理的讯息。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暗杀身亡，很多人都感叹为什么可以从讨厌他晋升到恨他的地步，以致更进一步地想要杀了他呢？所以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针对这个事件和你谈一谈讨厌与恨的距离。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和你谈的话题是讨厌与恨的距离。根据美国 BBC 的报道，出生在芝加哥郊区的查理·科克，他很早就开始投入保守派活动，在他18岁的时候就为媒体撰写文章，因而受到查党运动人士比尔·蒙哥马利的赏识。两人在2012年共同创立了草根组织美国转捩点，专注于大学校园的保守派行动主义。在科克31岁的时候，已经在美国政治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说他从来没有竞选公职，或者是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但是却被媒体视为是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旗手。许多年轻人的政治人物也都表示是科克激励或者说是促成了他们从政，这其中也包括了美国副总统范斯，还有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等人。回到查理·科克被暗杀这个事件里，是因为有人讨厌他，所以恨他，进而想要杀了他。这不禁让我们来思想，这是这个时代的共识吗？我想不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保卫你的发言权。这句话曾经被视为是人们互动彼此尊重的核心价值。不管你是否认同一个人的作为或是他的言论，那么将心比心，他都有活着的权利。如今发生这样一个暗杀事件，不仅令人感到遗憾。当然，美国的政治界出现暗杀的事件已经不是新闻了。我们先不提前两个世纪发生的林肯还有甘乃迪的暗杀事件，这次2025年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发生过枪击案，所幸他逃过一劫。明尼苏达州的参众议员也遭到暗杀，造成了两死两伤的悲剧。像这样越来越激烈而且频繁的极端手段根本不应该出现，而这次暗杀查理·科克的事件更是令人触目心惊。一方面是因为死者实在太年轻了，一方面是因为他虽然关心政治，但并非实质的政治人物。这就代表说，只要有人不喜欢你，就有可能要你的命。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不喜欢甚至讨厌某些人都是难免的事情，不需要太过在意，毕竟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嘛，并不会妨碍社会的运作。但是当社会中弥漫着仇恨，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每个人都可以讨厌某些人，但是我们还是会允许他们的存在，因为不喜欢一个人不等于这个人会长久的停留在我们的情绪范围内，他可能只是短暂的过客，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可以不去计较。但是恨一个人却会很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让我们感到绝对不能够容让他们存在，甚至认为必须除之而后快。而圣经的教导却是我们要原谅别人，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一条底线，顶多不喜欢，但绝对不能够跨过红线，允许自己与恨共存，否则就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混乱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次暗杀事件本身已经令人难以接受了，可是各方的反应才令人更加的担心。理论上，可能人们会期待事件的凶手遭到排山倒海的谴责，但是潜入社群媒体之后，却发现欢欣鼓舞的氛围串联，虽然说还是有大批的群众是缅怀哀悼忧心忡忡的，但也有另外一股势力的拍手叫好，是令人感到难过的。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又该如何因应看待呢？有一篇基督教论坛报的社论是这么说的，面对任何价值观的崩解，我们都会出现三种可能的反应。第一，冷漠接受，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认为世界本来就会越来越糟，我们无能为力并且无感。第二，潜移默化，也就是逐渐的被世俗化价值同化了，并且还掉入了政治化的操作系统。第三，就是坚持信仰的立场，尽力的减缓恶化，争取上帝的宽恕。身为基督徒，我们毫无疑问的只能够选择第三个反应，也可以说是第三条路。当年上帝告诉先知约拿，对他说，尼尼微人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先知约拿因为看不惯世界的罪恶，他宁可逃避上帝的呼召，这可以说是人性的必然。但是上帝却告诉他的儿女，要用福音为世界守望到最后一刻。耶稣用寡妇呼求不义的官作为比喻，鼓励人们祷告的教导。耶稣也感慨，人子来的时候，还有多少信徒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祷告呢？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人的国总是在各种包装之下操控仇恨，包括仇富、反制、种族对立、制造阶级分化等等。但是神的国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多多对这篇社论的内容非常认同，如果人们偏行己路，任意妄行，那么只要看谁不顺眼就想尽办法除掉对方，我们的生活环境怎么可能会有平安呢？纵使人生短暂，我们都懂得珍惜生命，保养顾惜，不会早早求死。同样的，不管这个世界的末日时钟还能走多久，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立场，就是不断地为世界祷告，并且永远与恨保持距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太多伤痛的事情，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倒下去，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我们改变不了历史，但是我们永远可以有自己的。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今晚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讨厌与恨的距离。这是我从美国保守派青年查理·科克被暗杀事件里的感触。其实科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与一位无神论者在谈论的时候说，我们做基督徒有盼望，我们将再次见到所爱的人，我们将在天堂得享完全的平安，而这一切并不只是到此为止，事实上还有更美好的事正等待着我们。在科克遇刺身亡前的四天，科克曾经说，耶稣战胜死亡，所以你能活下去。而在一段没有注明拍摄日期的影片中，当科克被问起希望自己如何被人们所记得的时候，科克的回答似乎也为他的生命做了注脚。他说，我希望人们记得我为信仰展现的勇气，那会是最重要的事情。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的信仰。我想没有人能够解释上帝为何容让暗杀事件发生在这样一位敬虔爱他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是，这一位年轻人的生命，当他到上帝面前时，肯定是坦然无惧地领受奖赏的。希望今晚的话题能够带给你对生命的省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在之前呢分享了很多的人，每一个人呢有他的自己的经历，也有他自己的角色和处境。
3: 对，
2: 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圣经人物呢，其实是起源于我们一次做那个圣经游戏问答。问提摩太的母亲是谁？摩西的母亲是谁？我都不知道。谁能知道摩西的母亲是谁呢？想不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讲的呢就是提摩太的母亲。叫有尼基。
3: 对，
2: 我不讲，直接问你，提摩太的母亲是谁？你有印象吗？
3: 是有一些印象的，因为之前呢在一个查经课程里边呢，因为查到了这个保罗对于提摩太的一些嘱咐，就是讲到你要追想你的这个信仰的起始，
2: 对，
3: 就是你的妈妈和你的外婆。
2: 对，
3: 所以呢对于有尼基啊，包括对于他的外婆罗伊呢，还是有一点点印象。
2: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有尼基的话呢，我们给他的一个标题叫在传承中变老的人。这样一讲就非常的明白了。
3: 对，
2: 那他有几处圣经背景啊，我先来读第一处，在提摩太后书1:5，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那第二处我请李诺帮忙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的16:1-2，
3: 这里说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2: 那第三处就是刚刚李诺已经提到的，在提摩太后书的3:14-15，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他从小是跟谁学的呢？这里提到的都是同一个人。
3: 对对对对，
2: 他的母亲。那第一处已经提到了他的名字叫有尼基。第二处给他的称呼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3: 是，
2: 所以是一个在传承当中变老的人。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但是呢他嫁给了一个所谓的外邦人吧，希腊人。
3: 对，
2: 在犹太传统当中呢，与外邦通婚是有争议的。其实我觉得圣经非常的奇妙。他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的爸爸有没有信主。他只是说他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希利尼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呢提摩太的妈妈有尼基，她曾经的婚姻有没有在信仰上有挣扎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有没有信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圣经给她的肯定是非常的清楚的。她是信主之犹太妇人。
3: 对，
2: 他做了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从小培养儿子提摩太学习圣经。保罗说提摩太的无伪之信是先在他外祖母罗伊，就他的外婆，以及他的母亲有尼基里面的。这几句话我觉得评价非常高，以至于我们身边很多的姐妹啊，都会取名字取罗伊，或者说取有尼基。这个英文名字啊，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你会觉得这个家庭的信仰传承如何？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2: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首先第一点肯定就是说提摩太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我是一个信三代。
2: 嗯，信三代。是是是，确实是信三代。
3: 对对对对、嗯。那另外一个点呢，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事实上呢，提摩太呢，他虽然父亲是希腊人，
2: 嗯，
3: 但是呢，他也受了割礼。
2: 嗯，对，这个是很清楚的。
3: 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确能够看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信仰的一种认可、
2: 嗯、
3: 就包括刚刚经文也讲了无畏之信嘛，对不对、
2: 嗯、
3: 那么之所以带领提摩太来受割礼呢，主要就是为了他在这个教会事工的开展。
2: 嗯，
3: 由此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他整个生命状态的一种认可。
2: 嗯嗯，是是，所以虽然说圣经给他们的篇幅不长，
3: 嗯，
2: 但是无论提摩太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的成就，都不能忽略他的母亲曾经是如何在基督里面养育他。
3: 而且有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因为刚刚张凡特别提到了说、
2: 嗯、
3: 作为一个犹太女子，
2: 嗯，
3: 嫁给了希腊人、嗯、但其实说实话哈，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从旧约进入迦南地到了新约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整个的过程其实犹太人也都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颠沛流离，
2: 嗯，
3: 对吧，经历过许多的战乱也好，或者说流离失所也好，如果从人的一个有限的视角来看、
2: 嗯、
3: 我们说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纯正，这个纯正包括了血统的纯正，
2: 嗯，
3: 对吧，
2: 对，
3: 我要嫁给犹太人，那好了，那如果没有合适的呢？
2: 嗯，
3: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能往外延伸了，如果延伸就变成青年团契了。
2: 对对 对,
3: 对，
2: 而且会引来一些争议、嗯、我可以效仿。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对，
3: 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神的作为的问题。
2: 嗯，
3: 就是神的作为会不会因为人一时的软弱或者人一时失误的抉择，
2: 嗯，
3: 而就失去了他的慈爱怜悯公义呢？
2: 嗯，
3: 很显然不会。
2: 嗯，
3: 尤其是即便有尼基她作为一个犹太女子嫁给了一个希腊人，一个外邦人，就一定程度上她甚至效法哈拿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的时候呢，
2: 嗯，
3: 那么这个孩子呢就被神所拣选，被神所认识，就可以在基督里成长起来。
2: 嗯，
3: 那么一定程度上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在意的会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呢？可能不是，而是说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
2: 嗯，
3: 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当然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属灵生命的长进最大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来自保罗的教导和训练。
2: 是, 是，
3: 但是这一切的起源是在于什么呢？即便一个嫁给了外邦人的一个犹太女子，嗯、
2: 对，
3: 有尼基，
2: 嗯，
3: 她没有因此觉得，啊，我失丧了，
2: 对，
3: 沉沦了，
2: 对，
3: 我的信仰也没有指望了，
2: 是是，对，所以她年轻的时候，她在一个混合的婚姻当中去持守信仰，
3: 嗯，
2: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的婚姻都比较的不容易、
3: 嗯、
2: 尤其是在持守信仰的过程当中，
3: 对，
2: 这个我们要坦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妻子她要去信主，但是丈夫给她的拦阻非常大，也会看到很多的丈夫呢要信主，可能妻子不允许她去信主等等、
3: 嗯、
2: 这个会客观存在一些情况。那有尼基呢，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在自己混合的婚姻当中去坚定的持守信仰，我就会想到呢，很多人都渴望去冲在前面，成为台上的那一个英雄或者明星，
3: 被看见的人。
2: 对，我作为弟兄，我想做一些伟大的事工和成就、
3: 嗯、
2: 被人知道、
3: 嗯、
2: 被人纪念。那姐妹也有她的一些想法，那有尼基她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不是台上的明星，她变老的方式是看着儿子走出家门，
3: 嗯，
2: 他养育了一个儿子，
3: 嗯，
2: 那这个儿子他也没有说一定要死守在自己身边，
3: 对，
2: 他亲眼看到他成长，看到他被保罗带走，
3: 对，
2: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真的在想象到这些场景的时候，我是很受触动的，
3: 嗯，
2: 就是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是真的会说期待你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受苦受难的宣教士吗？
3: 嗯，
2: 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福音的开拓者吗？哎，有尼基他愿意让他跟保罗去，让他成为保罗的同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牧者，这也让有尼基自己成为圣经当中一个站在提摩太背后的那一位无名的母亲。
3: 说实话，
2: 嗯
3: 嗯， 就是关于有尼基的这些思考，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对很多的父母有很大的挑战的。有很多的时候，即便是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不是去好像强求孩子一定要丰功伟绩吧，但起码也觉得哎，孩子应该有一些成就。当然我很难讲这种期待究竟我是不是要区分它是好还是不好，但我从刚刚张凡的分享再结合到有尼基就是跟提文泰的这种关系里边，我看到的是作为父母，我们究竟是在打造一个完美的作品，或者说让自己满意。

0: 去打造一个自己欣赏的作品。
1: 是的，
0: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为了不让我们那些被忽略的事情永久的被磨灭呢，我们总是希望那些被忽略的事情能够在孩子身上被放大出来。
1: 嗯，
0: 对吧？你曾经10年20年的默默无闻，因着孩子的有所成就被放大和凸显出来了。但是呢，在我们的一些家庭的琐事上，比如说在厨房里面的操劳，在深夜当中的祷告，在教导孩子认识过程当中，这些所付出的艰辛其实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扭转我们的眼光，看重的是神，这样我们会把真正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变老，那永利基他没有写下任何一卷书，
1: 对，
0: 他也没有什么浓重的笔墨去说他做的什么样的成就。圣经当中给他的评价就是一个信主之犹太妇人。
1: 是，
0: 提摩太是他的儿子。那么我们也知道提摩太跟保罗后面做了多少的事情，拓展福音，去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也兼顾教会，牧养教会，是这样的一份工作。
1: 对，
0: 所以永利基给我的提醒就是在传承当中变老的人。我们现在有多少父母愿意安静下来，默默地去耕耘，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1: 对，
0: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借着永利基的这样一个经历，我盼望我们能够去效法。当然这个传承信仰不单单是传承给自己的孩子啊，也包含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去勇敢地做见证，默默地耕耘，把我们的信仰践行出来，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1: 没错。
0: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每天我们花多少时间为明天忧虑，而不是祷告呢？刘文承认哦，我应该是忧虑的时间多于祷告，但是我不断的学习，在忧虑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祷告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每一天都会有许多的挑战和难处要面对，我们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也深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也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这都是圣经当中神的应许，也因此我们要多祷告，不要忧虑，我们心中是需要有确据的，我们需要靠着多读神的话语，多去背诵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少忧虑多祷告。继续来看这一本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有价值的意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其中说道：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有价值的意念。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坏消息捆绑。举例来说，关于战争的报道和谣言，校园枪击事件，儿童虐待或婚姻暴力，毒瘾犯罪，恐怖主义等等，这些负面讯息经常会多到让我们像是被包围在其中，亦或是发现自己总是在担心别人的问题和状况。虽然这些情况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但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为这些事情感到忧虑。所以把那些新闻事件交给神，求神介入，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把所有的事都交在主的手中，相信他可以将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好。然后多去看一些带来好消息的故事，一定会有的。聚焦在那些事情上，美好的、可敬的、值得赞美的，并在过程中赞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将我的忧虑交给你，求你帮助我调整我的心思意念，定睛在那些值得我赞美和关注的事物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不为明天忧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刘文透过这本书读到一百多年前司不争的讲到，觉得实在是获益匪浅啊。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祷告的信息，第一篇不住的祷告，今天要进到祷告的信息，第二篇是第64章，彼此代祷。司不争的讲道有个特点，很少将教会的事工放到信息里，单单传讲圣经真理就有说不尽的丰富。1872年5月5日，司不争以诗篇第141篇第5节，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来传讲信息，彼此代祷。本章是讲到信息的整理。大卫是祷告的人，遇到攻击时他祷告，被人责备时他祷告，恶人嘲笑时他祷告，甚至别人质疑他为什么凡事都要祷告的时候，大卫仍然为他们祷告。今天我要分享代祷的重要。现今很少人提到代祷，我要告诉各位，代祷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给的新生命就包括为人代祷。当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时已经在为人代祷，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愿我们一起蒙恩。这祷告是为自己也为别人。代祷的人一蒙主耶稣的救赎，断开罪的捆锁，得到释放，而有一颗感恩的心。代祷显出对他人的爱与关怀。我们要来认识，第一，基督徒的代祷是内住圣灵的工作，使人顺服主的旨意来为别人代祷。在以弗所书第6章18节说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代祷是为他人守望，在代祷里，我们在主里连结，不分信主年日的长短。我们彼此代祷，才能彼此相爱。看到弟兄姐妹难过、贫穷、痛苦、受试探、内心沉重，我们岂能不为他们向天父祈求呢？看到弟兄姐妹因信所做的功夫，因爱所受的劳苦，我们岂不在上帝面前为他们祝福呢？蜜蜂带回蜂巢的蜜供全体共享，树根互相盘缠，树才站立得稳。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要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教会的功能是让弟兄姐妹一同蒙受属灵的祝福，彼此配搭，蒙主建立。我们是个别蒙恩，但不是个别做基督徒。基督是教会的头，得救的人在教会里互为肢体。上帝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其重要性远超所想。教会蒙福与否，影响弟兄姐妹的关系极为密切。当一个人蒙福，整个教会会蒙福；一个人跌倒，整个教会受亏损。我们透过代祷，在主里彼此连结，互相扶持。哦，弟兄姐妹，愿你们明白在教会里的重要，不要以为你在教会是多余的，至少你可以为其他人代祷。教会一旦缺乏彼此代祷，将如同骨质疏松，齿牙动摇。你若从小就来到教会，想一想，最记得的是什么？许多人说是牧者的祷告，主日学老师为我的祷告，某个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的祷告。 因为人为你祷告，你蒙福，你长大了也要为别人祷告，让别人蒙福。一个富有的人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多少人为他代祷。有一位老弟兄告诉我，事业有成就表示有许多人为他工作，属灵得供应表示有许多人代祷。代祷是你与别人神圣的连结，你为他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为他祝福。代祷如同干旱大地的露珠，滋润作物。漂泊的人啊，你要回到教会，教会是你蒙受祝福，也是你祝福别人的地方。上帝领你到一个教会聚会，与弟兄姐妹互为主内的肢体，他们需要你的代祷，你也需要他们的代祷。信心的成长表现在为他人代祷。许多与教会若即若离的人，生命不会成长。你认为教会不好，是因为你忽略为他们代祷，不是教会应该改变来讨好你。教会是上帝给我们的家，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就从互相代祷开始。为圣徒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你是君尊的祭司，可以来到主面前为人代祷。你的代祷保护弟兄姐妹。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不只是救赎工程，也是他为我们代祷的果效已经成了。为别人祷告要恒切，每次我传福音或分享信息时，相信耶稣在父的荣耀宝座边为我祷告，你们也为我代祷。众圣徒的代祷将如同金香炉的烟上腾到主面前。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彼此代祷是我们共同的工作。祷告的手是合起来的手，提醒我们要合作，要彼此代祷。许多人常向主祷告，主啊，连续我，不要忘了也要为别人祷告。主啊，弟兄需要帮助，不要抱怨自己没信心，你多为别人祷告，祷告得应许，就让你更有信心。代祷的人成为散播上帝祝福的管道，代祷时大大张口，主就大大充满你，许多好处将因你的代祷临到别人。你若只为自己祷告，大大张口到酸痛也得不到什么，你要向主求着为别人大大张口的祝福。你认识的每个人都是你代祷的对象，你听到的每个消息都要带到主的面前祈求。不要做一个爱打听消息的人，这种人只有耳朵没有嘴巴，也不要当讲个不停的人，只有嘴巴没有耳朵。代祷的侍奉需要安静，你若看见两个弟兄意见不合，不是求主让他们有一致的看法，更不是介入他们的是非，而是求上帝先给他们温柔安静的心。有人喜欢批判教会，自以为意，你去与他们辩论只是火上加油，你需要温柔的心，对罪警醒的灵，在主面前为他们代祷。诗篇第139篇第23节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这是每一位敬虔人的祷告。当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看法比别人更正确，你就需要这个祷告。你看到别人的心如何，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为人代祷，为教会祷告的是温柔的人，而非论断的人。我在教会的主要侍奉是讲道，期待讲得更讨主喜悦，但是我经常感到挫折。无论怎样用心传讲，总有不足之处。有些讲道外的事工也常觉得没有做好，我的同工们也常自我控告，主日学的老师常自认没有做好，探望的同工常为跌倒的人哭泣，执事常为一些决定自责，或为工作没有见证而难过。我们在这里相聚，不是要互相指控，加重各自的罪恶感。控告与指责只会使人陷入沮丧、冷淡、退后。让我们站起来，为彼此的问题代祷，让冷掉的心再如火眺望起来，不是去数落别人的错，而是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彼此代祷，求主复兴。 有人批评基督徒与世人一样贪爱世界，你曾为此祷告吗？有些老师批评学生越来越不用功，你曾为这些学生代祷吗？有人批评政府做错很多事，那你为执政掌权的人代祷过吗？一个蒙主喜悦的人代祷多于批评，若许多人夸奖你，你要赶快为他们代祷，愿上帝让他们看见只有上帝配得称颂。若有人毁谤你，不要以牙还牙，要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祝福他们，造就他们，以圣洁的爱充满他们。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实情，甚至向你道歉。受苦的人要格外为他们代祷，他们如受伤的鹿，没草吃，世人疏离他们。苦难使人孤单，与人交往要先看顾受苦的人，成为忠诚的朋友，陪伴扶持他们走出苦难的沼泽。弟兄们被重伤，我们要为他们挺身而出。落井下石是人的罪性，我们快去把落井的人救上来。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要为受压制的弟兄和受欺负的姐妹征战，在苦难中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为信徒代祷是与圣灵同工。第二，我们要为罪人的得救代祷。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道，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冠冕？是富有吗？不，我们的奉献不是最多的。是学问吗？不，学问不用比高低。是聚会比较吸引人吗？不，我们单纯的聚会。是教会的乐器最好吗？不，我们只有一台管风琴。是唱诗动听吗？不，我从来不在乎这些。唯愿我们教会切实的彼此代祷。这教会的冠冕是抢救灵魂，聚会如同火中抢柴，让罪人认识真光。别人再怎么批评这教会，我都不在乎。这教会大部分的事工是为兴旺福音，我们在这里相聚有相同的心智，我要抢救更多灵魂，这是我们要持守的冠冕，不让人夺去。这教会最多的庆典是庆祝人回转归向主，这教会最多的代祷是为罪人的悔改归向主。我们无法让任何一个人信主，我们无法改变人心，无法为罪人定十架，只有上帝能让人悔改。我们是他的器皿，我们能做的第一件事是跪下来祷告，求上帝在我生命里做工。这堂聚会结束以后，你们有些人会去教主日学，有些人去街上布道，有些人去探访。不要以为只要做这些事人就会得救，我们每样服事都要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工。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求圣灵做工，上帝的灵风吹起，死人才得复苏。我常祷告，求上帝的能力与我同在，给我如火焰的舌头，给我圣灵的大能。服事永远从祷告开始，我们为人代祷，就因此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传福音时，求上帝给我爱，敏锐体会他人的需要来为他祷告，给我合适的话可以对他讲。传福音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你们当中有人不久要去读大学，我为你们的祷告是，在大学所有的学习都使你们得人如得鱼。尚未得救的人，你不要先断定他不会得救，这种心态会使他远离你。你的批判是活埋他的灵魂，活埋人很可怕，活埋灵魂更可怕。对每个人都要抱着得救的指望，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不要比上帝更早断定某人不会得救，不要被自己的失望左右。上帝救赎的恩典无所不能，为此我们带着喜乐、盼望与爱，为灵魂的得救恒切祷告。耶稣十字架旁被钉的罪人会悔改，可见刚硬的心在死亡面前会软化，咒骂的人会想得捷径，叛逆的人会顺服上帝，不信主的人会改变。 因此要带着喜乐的心去传福音，去劝勉人，去为人祷告。侍奉从为人代祷开始，不要说我的口才不好，代祷不用口才；不要说我没有这种恩赐，代祷不用恩赐；不要说我身体不好，容易失眠，失眠是你为人代祷的时候，你为别人的灵魂守夜，同时上帝也成为你夜间的看顾者。你说我在教会没事做，代祷就是为教会守望，是荣耀的侍奉。许多人根本不在乎我们的代祷，或是听了福音多年也不信主，或是我们说什么他们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他们活在罪中，不在乎得救。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受打击，心会破碎，这时你绝对不能幸灾乐祸，以为罪人倒霉是罪有应得，这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为灵魂守望的代祷者啊，为福音的缘故，你要用代祷跟上，快步跟上，一直跟上，直到他安息。有些人听不进你传的福音，但他不能禁止你的代祷，即使他不肯听劝，你代祷的功效还是会临到他，你的祷告会一直随着他，即使他走到地狱的门口，这些祷告还是会跟着他。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的声音什么时候会临到他。你说他已经没有反应了，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人对外界没有反应的时候，上帝不能在他心中做工呢？你说那人已沉没在罪的深海中，我说最好的珍珠在深海的蚌壳里。第三，弟兄姐妹，起来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为所有的罪人祷告，愿他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上帝悦纳你的祷告，你的代祷将如香上腾到主的宝座前。今天回去，记得第一件事情是为你未信的配偶、孩子、邻居、同事祷告。你说邻居同事太多人了，我说从离你最近的邻居与同事祷告起。上个月有四位弟兄在我们当中信主，聚会后我问他们，你们的妻子呢？他们说妻子还没信主，我们为此一起祷告，后来他们的妻子都来聚会也信了主。感谢主，在神凡事都能，上帝因基督的名恩待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代祷。

刘文认识一位姐妹，已经90多岁了，她已经失明了几十年。她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提名为身边的人代祷，为教会代祷。她的生命让我非常的羡慕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为他人代祷的人。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祷告的信息，第三个部分如香的祷告，不要错过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五章，主题是耶路撒冷的罪使神丢弃以色列。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到31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五章。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其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

0: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章的1-31节，主题是耶路撒冷的罪使神丢弃以色列。耶利米书第五章，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也就是耶路撒冷进行一场属灵的普查，是耶和华神挑战先知耶利米在这个城中寻找哪怕一个行公义追求真理的人，结果却令人感到很震惊。多多认为这一章的核心经文是在25节，说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而耶利米书第五章的核心信息，多多也分别整理三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1-9节，神应许耶利米，如果能在耶路撒冷城的街上寻找到一个公义的人，神就赦免这个城。先知耶利米起初以为只有贫穷无知的人才不认识神的律法，但是当他转向那受过教育的尊大之人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是齐心将恶折断，同心挣开神的慈绳爱索，他们公然地背叛神。还有神的百姓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但是他们却行事虚假，心中毫无诚实。圣经上说，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耶利米先知说，他们像是喂饱的马，到处行营，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奸淫，还有对神不忠心的属灵淫乱。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十节到十九节，是因为百姓背弃了与神立的圣约，神宣告了即将要临到的审判，而百姓的悖逆跟恶行是他们嘲笑先知的预言，他们认为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他们认定先知的话必成为风，神预言将要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他们，这从古而有强盛的国就是指巴比伦，他们的言语难懂，作战勇猛，将吞噬犹大的土产、羊群和诚意。但是即使神对悖逆的百姓将要施行严厉的审判，可是在神的公义中仍然存留他的怜悯，就是十八节说，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

来第三个部分就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部分，是20节到29节。神指出罪的根源是在于神的百姓失去对神敬畏的心。耶和华神以大海作为比喻，他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连狂傲的海浪都会因神设立的沙滩为界而止住，但是百姓的心却比大海更狂傲，不肯受神的约束。神说，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以为神会按时赐秋雨春雨给他们，为他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可是犹大却遭遇到旱灾，这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使这些美福转离了他们。他们硬着心行恶，向捕鸟的人设陷阱，借着欺诈发财，甚至不为孤儿和穷人伸冤。第30节到31节更是揭露了当时社会最核心的悲剧，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的权柄，也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与百姓达成了一种罪恶的共识。领袖说谎，百姓爱听谎言。从先知到祭司，从平民到贵族，整个耶路撒冷的城里找不出一个真正的义人，这是多么令神失望叹息的世代啊。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1-31节，主题是耶路撒冷的罪使神丢弃以色列。弟兄姐妹，我们若是晓得神的法则和作为却不遵行，就是故意犯罪和存心悖逆。神要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做愚昧无知的百姓，而是存敬畏的心领受神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上海的徐姐妹。徐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姐妹的侍奉”。在徐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刘姐妹是一位公司职工。也是教会招待组、清洁组中心的义工，我们互为神家的同工，负责在可容纳千人的教堂。我承担男生的厕所六个便池、两个蹲便器的清洁卫生，而刘姐妹负责女生厕所的十个蹲式便池，还有四个坐便器，日复一日殷勤做工。有一天呢，我发现我所负责的男厕所清亮一新，原来是刘姐妹用浓酸清洁剂还有工具，把日积月累的污垢彻底清理了。他默默付出，不求人知，正如主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到四节所教导的，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份在最小事上的忠心深深触动了身边的同工，让人自省服侍的不足，也更激励其他人尽心做工。
6: 我深感羞愧，由于我疏忽不够认真，工作没有做好，是刘姐妹帮助我弥补了我的不足和亏欠，完善了服侍。圣经当中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刘姐妹正是如此，她将服侍视作为主而做，不做表面功夫，存心的诚实的敬畏主，践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样的一个呼召。她以爱主爱人的心在教会当中服侍他人，也印证了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的爱是从神来的，凡是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正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所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与其他的同工互相的搭配，一心一口荣耀神，在平凡的清洁岗位上以默默奉献的生命却彰显了神的大爱，成为了我们众人效法的美好见证。刘姐妹每一次谈论这些的时候都会温柔地说，我们是在为天父爸爸而做。其实她每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清泉入了我的心，也深深地督促我要警醒，也更尽心地去做好神家里的工作。正如约翰一书的经文当中所说的，爱是从神来的。刘姐妹以主动相助的爱心彰显主与我们的同在，也印证了主要我们常常服侍主的呼召。她用默默付出的生命激励大家，让我们在服侍当中可以同心同行，一起荣耀主名。
5: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教会刘姐妹的见证哈。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更加看到服侍的美好，同时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看到在默默的小事当中忠心所带来的巨大的力量。就像我们刘姐妹一样，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刘姐妹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好像那么的让我们大家看到惊天动地的事情，甚 甚至当他做的过程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一方面这个工作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做的工作，那就是打扫厕所啊。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呢当这个事情被大家知道的时候，就带来能力也带来激励，就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被激励都被影响了。原来当我们在小事当中忠心的时候，不仅仅让我们的天父得着荣耀，也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受影响，知道我们在服事当中应该存的一个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徐姐妹，借这机会呢我们也问候，如果也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就是来自于上海的这个徐姐妹他们教会的刘姐妹，谢谢刘姐妹做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6: 在这个见证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徐姐妹能够看到刘姐妹的这些美好的品格以及服事主的忠心。这不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吗？因为在世人的眼睛当中，我们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甚至还会产生一种嫉妒，一种不服，一种争竞。可是在我们基督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对方的付出，对方的成长，对方的更新，对方的忠心等等，并且反过来激励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家中更加的忠心，更加的有热心，更加的殷勤。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基督教会里面当有的一种文化，彼此相爱，彼此相亲，彼此勉励，彼此认可。
5: 对，我觉得牧师的提醒是非常对的。另外我觉得不光光是让我们徐姐妹看到，还有一点非常可贵的地方是徐姐妹看到之后呢，她自己还有很多的反省，还有很多的反思。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常常缺乏，也是我们需要常常相互勉励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最重要的是希望这样一个好的见证，好的榜样带给我们反思，好使我们自己也能够效法，从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活出同样的美好来。而这就是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常常跟大家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很多弟兄姐妹写信来都告诉我们说他们特别喜欢也非常感恩啊，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有这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但我们也一次又一次的跟大家讲到，最重要的不是听故事那么简单，而是透过这些故事呢激发我们自己爱主的心以及为主做见证的心。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说亲爱的牧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平安，今天我写见证的时候啊，刚好是除夕，虽然啊迎接新年很忙，却忍不住要先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一个见证，因为主再一次医治了我。我从去年11月份开始收听你们的节目，每次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呢就忍不住想写信给你们，第一次成功寄出也收到了回复，那么这一次呢我又经历了神莫大的医治，就特别迫切的想来见证神奇妙的医治我肩损伤的经过。
6: 我是在去年11月初照顾妈妈的时候呢，拉伤了上臂的肌肉，当时还行，没有特别的注意。不过一周的时间之后啊，这个疼痛就越发严重，有的时候疼到晚上啊，没办法入睡。照顾卧床住院的妈妈啊，又要每天用力，实在是太疼了。于是啊，

0: 如果有撕裂呢，马上手术。这马上要过年了，而且今年结婚的儿子要带着儿媳妇回来过年，家里的事儿那么多，胳膊又很疼，我就有点烦躁。第二天早上起来，胳膊疼痛的事情啊，我就只能够祷告祈求交托给主。结果祷告之后，感觉胳膊虽然还疼，但是好像不是那么的疼了。于是啊，我就开开心心的去教会聚会。
1: 昨天晚上还是有点担心胳膊的事情，夜里睡不着呢，我就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就恰巧听到了有一个姐妹见证神医治孩子胳膊脱臼的奇妙见证，我的心又激动又羞愧，我真的是小信呢，交托了还不放心，主真的太爱我了，就借着这个见证呢来坚固我的信心。现在我写这个见证的时候，胳膊已经不疼了，我还可以给孩子们做饭收拾准备过春节了，有主同在何其美好。我迫切的想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虽然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人还有点懵，写的有点凌乱，但是奇妙的医治大能还有无比的慈爱恩典是语言无法述说完的。最后呢，祝福雨泽和木星和台里的同工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蒙福，也愿神赐福电台经历主更多的恩典。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非常的开心听到就是在你自己难以入睡的时候呢，神借着广播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尤其是那天节目当中一个姐妹的见证呢，带给你很多的激励。那我也谢谢我们的李姐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你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相信神也会祝福你的见证，使用你的见证呢来祝福其他的人，来鼓励其他的人。所以谢谢我们李姐妹，也让我看到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很多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圆圈一样啊，这个一直是让爱走动的，我们经历了主的爱，然后呢我们把主的爱跟别人分享。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别人对主爱的经历呢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激励，好使我们在软弱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刚强，以至于我们自己今天经历了主恩之后呢，也愿意来到节目当中把我们对主的经历呢跟其他人来分享。所以当这个圆圈转起来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神的爱也就流动起来了。谈到流动的爱呢，不光光是有弟兄姐妹的见证，最重要的还有神他自己的话语。因为常常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圣经的话，常常讲的说是 living word living water 哈，就这个一直是流动，是 living 的。那 living 这个词在中文的翻译当中还有一个是活泼，除了活泼以外呢，它就是一直是转动的，一直是充满生命力的。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不仅仅是学习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借着神的话语呢带给我们自己反思，好使我们的生命力越发的旺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13章11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提出了五个属灵的要求，同样是圣灵对于每一个信徒生命成长的要求。第一，喜乐。喜乐是衡量基督徒生命的重要标准，一个真正被拯救重生的生命不会依然沉沦在痛苦、恐惧、迷茫、无助中，因为创天造地的主是我们天上的父，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已为我们父亲所有的罪债。我们在决定接纳这份贵重且深沉的爱的时候，我们变成了无债一身轻的状态，不再为过去遗憾，不再为当下忧愁，也不再为未来焦虑。我们会因此而喜乐，也会因那永生的确据而喜乐。第二，要做完全人。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改正你们的行为。一个真正倚靠主接受救恩的罪人，必会因为悔改的心带出改变的行为。因为聪明的人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会任由自己被罪辖制和控告。罗马书6章8节，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既然与基督一同重生复活，我们必定会改正错误的生命方向、生活方式，让自己在不断的更新改变中充满喜乐。

乐和盼望，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第三，要受安慰。信主并不意味着生命被锁进了保险柜，平静而枯燥，而是在上帝为我们专门设立的冒险之旅当中，享受高低起伏，变化多样，充满好奇与盼望，却不会恐惧和焦虑。因为我们的主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我们确实不断经历着他与我们同在的奇妙与美好，所以接受他的安慰、引导、管教、鼓励和调整，是我们在新生命当中快速成长和成熟的唯一有效方法。第四，同心合意，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爱神爱人的最美的彰显。我们同感异灵，同享福音，同心敬拜，合意追求。因为神要我们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效法他舍己的爱，去见证和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不能够单打独斗，因为爱要在关系中健全，而落单的羊只也往往很容易成为豺狼的目标。第五，就是 living peace， 我觉得可以直译为生活在平安之中。这份平安是基督徒独有的礼物，是不受肉体、环境、他人所影响的一种安稳与幸福，如同建立在磐石上的房子，无论风雨，总有一盏等待我们回家的小桔灯，温暖而明亮，充满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决定用这五条每日省察我自己的生命，当那日我可以欢喜见主面。主啊，谢谢你透过今日的经文，让我再一次重审我们自己的新生命，也让我有了更清晰的标准，让我奔跑有方向，斗拳有力量。主啊，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用仁爱和平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迈向得胜。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心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13章的第11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知道这也是这个哥林多后书，如果大家翻的话呢，这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经文了哈。那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跟之前的这个保罗他的很多的这个文笔不同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在这里呢保罗变得更加的柔和了，并且呢在这里呢保罗他的这个整个的落笔呢归到了说，弟兄们还有末了的话，愿你们喜乐。那虽然保罗在这封信当中呢曾经严厉的责备哥林多人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这写所有这一切或者写这封信的最终目的，你发现不是为了羞辱这些弟兄姐妹，而是希望他们重新活在与神正确关系当中的一种喜乐里面。那并且呢保罗也特别嘱咐这些弟兄姐妹说要做完全人。其实如果大家在看的话，在哥林多后书13章的第9节，就是刚木心分享的是11节，如果你再往前看一点的话，在第9节里面就讲到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那保罗他已经讲过了，他在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被成全，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完全人。那么现在呢保罗在第11节当中进一步的劝勉他们，要主动的回应这个祷告，努力的迈向成熟，努力的迈向完整，努力的迈向完全。作为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轻易的为生命当中的问题找借口，比如说我生来就这样，我就这性格，或者说我不擅长这个，让其他人擅长的去做吧，哦，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弱点，请大家多包容。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愿意去成长。还有人常常说的就是我就是这脾气。当然我深深的知道有很多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一次性几乎靠着祷告神有这样的大能，但也并不是很多时候一次性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但弟兄姐妹，起码我们应该有一个愿意成长，有一个愿意被改变，有一个愿意去做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真正的一个核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成熟的属灵生命不只是对，好像在某件事情当中我一定要对，我一定要正确那么简单，而是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是越来越像神的。为什么保罗最后不是停在就像他在之前所做的那样很多的责备当中，而是停留在鼓励当地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当中？因为神本来责备人的目的也从来不是为了毁掉一个人，而是恢复重建一个人。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而管教的动机是出于爱，而管教的目的是希望这个人越来越有父亲的样子。就像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父母教育我们的过程当中，总是因为我们呢在很多的事情当中让父母很不满意，我们的言谈举止没有彰显这个家庭的家教家风等等等等。所以同样的问题，很多的时候神管教我们责备我们，他不是为了毁掉我们，他是来恢复重建我们。包括圣经当中谈到福音的时候也讲到说，神的心意是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在过去的些年当中，虽然保罗他常常去纠正弟兄姐妹，去警告甚至指出他们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保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隐晦，他就是非常的直截了当去说很多的事情。但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去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喜乐，真正属灵的目标是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在心理学当中常常做的一件事情，老师常常鼓励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做很多评审的过程当中，老师常常说到一个问题，他说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会指出病人的病情，但是我们真正指出病人病情的目的不是为了羞辱病人，而是为了帮助病人看到问题，从而能够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同样的弟兄姐妹，神指出很多我们的问题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医治。而谈到这个也让我想到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 会当中，随着年日越来越多，我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慢慢的我们也成了其他人的长辈，或者其他人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指引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就要去让别人看到一个成熟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真正的成熟不是我们总是对的，我们是正确的，而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从而也借着我们越来越像主的生命，带领其他人的生命也越来越像主。
1: 昨天呢，我们小组查经啊，就查约伯记，在约伯记的13章24节有一段经文，约伯说：“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哈，我们昨天在查考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哈，神会不会向我们掩面？我专门去查了很多的一些经文哈，后来发现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会暂时向我们掩面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我们这个明知故犯，当我们完全知道他的心意，依然要悖逆去专行己路的时候，神的确会掩面不看我们。而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在主基督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特别痛苦的呐喊，就是说，父啊，你为什么掩面离开我？所以连主耶稣都害怕这个天父掩面不看他离开他，更何况我们这些蝼蚁一般的人。但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又同样看到的时候，是神会暂时的掩面不看我们。无论是在以赛亚书还是耶利米哀歌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描述，就是神会短暂的生气愤怒掩面不瞧我们，但他更多的是长远的很久的慈爱怜悯和看顾。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知道神会掩面不看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明知故犯，明明已经成了神的儿女，却要一脚踏在世界里面得宝足，一脚在基督里面得恩典，往往这种时候，有的时候神会用一些特别的环境，特别的方式来管教我们。如果一个教会只告诉你爱，只告诉你恩典，而不告诉你神的公义圣洁的话，那么这个教会的教导也是有偏颇的。可是如果一个教会只告诉你神的公义，只告诉你神的圣洁不可侵犯，然后不告诉你神有怜悯和慈爱去挽回和拯救我们的话，那他也是偏颇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知道神会暂时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明知故犯的罪而掩面不瞧我们，但他的爱却是长阔高深，但他的怜悯却是能够大过天地。所以只要当我们一悔改，只要当我们一回头，主啊，我错了，你会发现那个掩面不瞧我们的天父马上就会转身抱抱我们，然后带领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曾经那些明知故犯的罪。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他其实一开始前面对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一些不满，有很多的一些教导，可是在最后的时候，保罗就透过他自己的生命以及对神旨意的理解，去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要常常与和平仁爱的主在一起。我猜想其实保罗已经读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没有人不会犯罪。就像刚才我的这个灵修笔记所说的，并不是意味着把我们锁进了一个安全的保险柜，而是踏上了一条真正的充满风险充满风景的这样的一条人生的道路。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当你们软弱，当你们犯罪，当你们跌倒的时候，只要你回转向神，即便是当时生气掩面发怒的上帝，也会马上抱抱你，马上接纳你，马上挽回你。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而言，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特别大的安慰哈。每个人都会犯错，尤其是像我这种特别容易犯错的，不论是口舌的错，亦或者说情绪的这个控制等等。可是如果当我意识到说我是有错，我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神都可以来赦免我的罪，神都可以因着怜悯而接纳，重新接纳我。那同时呢，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神会掩面的。如果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还在这件事情上犯错，而且犯了错之后说没事儿，反正我一回头神就回来了，神就又与我同在，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法和动机的话，那么对不起，神掩面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严苛。所以这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哎，没事儿，反正我们都信主了嘛，然后只要这个悔改就行了。没错，悔改得赦免，可是我们好不好，不要总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犯错又悔改。我们应该坚持让自己在悔改的这条道路上朝正确的方向走。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当中，还讲到说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说了四个要哈。我觉得这四个要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丁姐妹，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了很多次祷告的重要性。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不管是认识你正好当中有没有讲到这个问题，我想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这样的教导，就是祷告非常重要。但同时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的确我们要祷告谈到教会的生活，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也劝勉我们，除了祷告之外呢，我们要受安慰，我们要同心合意，我们要彼此和睦，并且在这之前呢还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完全人。所以谈到做完全人，又讲到紧接着三个其他不同的要，在这里呢也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在除了我们祷告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的。比如就像在今天节目当中所讲到的，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等等等等。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出现好像时间久了之后发现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的问题。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去祷告，但却忽略了我们自己应该去做的一部分。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呢，有一天啊，洛杉矶呢是这个早上下了一点雨，但是呢，因为晚上睡得比较沉呢，我就没有听到。当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一拉开窗帘，才想到哦，原来昨天晚上下雨了。而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让我想到，其实不管是雨也好，还是这个太阳也好，它一直都是在的。但如果我们呢把这个窗帘全部的拉上，门窗关死呢，我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房间呢也会越来越黑，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的事情，等于我们把外面的很多的这个自然的一些供应，自然的一些资源呢，完全的锁在了我们的窗户外头。等尤其是把这个窗帘拉起来的时候，我们更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的事情，就等于我们跟外界隔绝了。同样我在想，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并不是主不靠近我们，主就像那个太阳一样，就像那个阳光一样，一直都在那里。但当我们把窗帘拉起来的时候，它并不是不在了，只是我们把它挡在了外面。我在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关系当中也是一样，不是神不靠近我们，而是人拒绝打开自己的心，上帝没有办法进来。
1: 而且当我们自己关闭这个窗帘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有没有能力可以把它打开，有，但上帝不会选择去用这种方式打开我们的窗帘，他会选择等待，他也会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旁敲侧击的提醒我们去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风景。我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还在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黑暗，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特别的恐惧，没有方向。可是记不记得圣经当中约翰福音曾经讲，光来了黑暗就无处可藏。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拉开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窗帘，把我们眼睛上的帕子拿掉，主动的乐意的甘心的把这个帕子拿掉，你会发现光就进来了。当光进入到黑暗的时候，黑暗就无处可藏，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了真正的喜乐，才会有了真正的安慰，才会有了真正的那个同心合意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主动的拿掉帕子。当然我要跟大家讲，不是说你心里想，对，木星说的对，宇泽说的对，我把这帕子拿掉，我把窗帘打开，不是你这样想就能做到的，你要为此付出一些行动。怎么样去拿掉这个帕子呢？那只能是圣灵的工作。那怎么能够邀请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些工作呢？其实又回到了我们的那个老生常谈哈，读经、祷告、灵修、查考圣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感恩，也是由泥土音乐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那在这首诗歌当中唱到，来到主的面前卸下一切挂虑，细细数算主的恩典，诉不尽心中感谢，感恩珍惜所有，感恩找到幸福，喜乐满足发自内心，化成一首美丽诗歌，每天数算大大小小的恩典，心跳呼吸不再是理所当然，天虽不常蓝，花虽不常开，主的爱却从未曾离开，困难中更多经历主的恩典，以感恩的心迎接新的每一天，走过的崎岖，走过的低谷，都是化了装的祝福，闭上眼用心感觉他的爱就在这里，张开口高举双手全心来感谢。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更新的兔子姐妹。前两天节目当中呢，她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自己对主的经历。那么今天啊，她又来了，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更新的兔子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发送的第二个见证。2019年3月我跟闺蜜两个人自主规划行程到泰国游玩，在芭提雅吃喝玩了两三天之后呢，转战到曼谷期间啊，陪闺蜜逛了一家大型商场。原本呢，她朋友想请她带一款名牌的手表，后来价格不是很占优势就没有买。在逛表店的时候呢，碰到两位中国男士，听我跟闺蜜聊天呢，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主动啊跟我们打招呼。闺蜜原本呢就是一个社牛，他们很快就聊得非常熟络，了解到这两位男士是这个商场几家大牌表店的常客，在我们来之前呢就已经买了一只二三十万的手表，然后又看上了我闺蜜挑的那一款，犹犹豫豫啊又打算下单。听他们这么一讲呢，我对他们的购买力其实是很怀疑的，也很吃惊，因为看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根本不像高知高涵养并且很富有的人群，但又从柜台小姐那里证实他们所言是真的，并且还真的是下单了。
1: 这两位男士对我们很热情，攀谈中了解到跟我还算是老乡，但我的态度一直比较被动而且冷淡。他们让我们留个联系方式，说邀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到当地一个比较知名的酒吧还有 KTV 玩，我拒绝了他们，但闺蜜留了联系方式。我想一定是圣灵的带领，我对他们一点好感都没有。想到闺蜜答应他们的要求，我就很心慌。第二天我一直跟闺蜜说不要去不要去，我很少跟她有不同的意见，并且是这么坚决的态度。期间她只要答应我不去，我心里就平安，只要说还想去我就心慌。后来闺蜜决定一个人去，我还是很心慌，我不想让她去。其实现在想来，这都是圣灵的提醒。闺蜜啊，就是很不开心，已经摆脸色给我看。我心里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我也得陪她一起去啊，哪怕是虎穴，我也得把她安全的带回来啊。虽然那个时候我生命弱小，祷告也只是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但感谢神的恩典与保守，在我的一通搅和之下，闺蜜没去成。因为这件事儿啊，他还跟我冷战了很久，但我内心很平安，我始终认为这么做很值得。
0: 2023年8月呢，因为一部电影，国内掀起了一阵反诈热潮。联想到在曼谷商场遇到的这两位男士，当时只觉得他们可能是做生意的暴发户，喜欢用名表来装饰自己的身份。后来终于明白他们是做什么的了，当时真的是一阵后怕，内心非常感谢主的保守。2025年年初，轰动一时的王兴案再一次在我心中掀起波澜。如果2023年的电影只是虚构和暗喻，2025年初的王兴案却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如果当时闺蜜真的赴约了，那无论如何我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她捞回来，自己肯定甚至也得搭进去，真的越想越后怕。感谢神对我的保守与看顾，让我不致落入试炼当中。虽然我时常软弱甚至悖逆，但神一直没有丢弃我，我深知神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他比我更知道我的所需所求，带领我走在他所指示的路上。诗篇121:5-7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而诗篇23篇当中的一节经文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哈利路亚，感谢主，也求主祝福电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同工，求主赐福每一位寻求他的人，让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旨意还有恩典当中。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更新兔子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二个见证了，但是也真的为你非常感谢我们的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头脑清晰。但就像我们更新的兔子姐妹所讲到的，其实回头来看都是圣灵他自己的提醒，更多的是神他自己的保守。当然我们也祝福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常常住在神的里面，也常常活在神他自己的保守当中。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顺从圣灵的带领，以至于我们不仅仅少走弯路，同时也免了很多意外的发生。刚才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我想与各位分享唐蒙恩做这首诗歌的见证。他说，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岳母突然打电话来通知我们，我太太的姐姐、姐夫和他们四个年幼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长子耶利米未满九岁当场死亡，其他三个孩子也受了重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所有我能想得到的圣经节似乎对他们都不切实际。我所能做的只有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我在祷告时，记得以赛亚书第43章，神赐给我一首诗歌，我随即将歌词摘录下来。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想这段话是神赐给他们最恰当和及时的安慰。神的作为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我们完全绝望时，神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现在可能也正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感觉神似乎已经忘记你，但他没有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他是在旷野无路之处为我们开道路的神。

的生命像一只紧绷发条的手表，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即将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失控的一味痛哭。我觉得好像有一团黑云笼罩着我，叫我无处可逃。我甚至不想活了，我向神呼求，求他取走我的生命。我知道神就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虽然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是忙碌的生活阻断了我与神个人的关系。我很少向神祷告，也没有给神机会安静聆听他的声音，直到我觉得生命索然无味，我才重新寻求神。那时我丈夫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患了严重的忧郁症。我在医院住了9天，住院期间我领悟到，在神的爱里我是无条件被神所接纳的。我永远不必害怕被拒绝，因为他告诉我，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作为印记。最后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即使我现在绝望的光景中，神仍然与我同在。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就是怎么样不抱怨。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抱怨神，抱怨领袖。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成为一个抱怨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学习不抱怨？
1: 欸 John， 我觉得这个议题哦，其实说到抱怨的专家其实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专家。对对对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会进到这种抱怨模式。很可能是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是对我们的孩子，可能对我们的工作，可能对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对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国家，对政府，对公司，对很多很多事情，其实不知不觉都会进到这个抱怨的里面。那说到这个不抱怨呢，就一定会有人这样想说，哎，为什么抱怨也是抒发一下，对不对？这个负面情绪憋在我里面久了就很难受啊，难道我一定要活得这么硬吗？难道我一定要这样子把这些东西压在里面，这样我会内伤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我应该就是要很自由的抒发，自由的释放。好，那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抒发，正常的表达感觉，什么时候是抱怨而且是不健康的？我觉得这条线不容易，但是呢，我想要提供一个量表，让大家能够做一个简单的测验，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抱怨指数到底有多高。OK， 那这个当中呢有五个问题。好，这个其实是来自一个叫 John Gordon 的书 The No Complaining Rule， 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五个测验，看看我们落在哪个区间。好，那如果你可以写四分就是非常同意，就是四分。好，那三分就是同意，两分就是不同意，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第一个，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我的问题。那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常常跟别人分享问题。第二个，人们常常会很快的打断我说话。四分就是非常同意，三分是同意，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好，第三个，当我在 Facebook 上贴文的时候回响不大。四分是非常同意，好，三分是同意，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第四个，如果我的人生是一场电影，它会是出悲剧，不会是喜剧或鼓舞人心的故事。四分是非常不同意，三分是同意，好，两分是不同意，一分是非常不同意。五，当跟同事闲聊时，我们经常在讨论工作上烦人的事，也是一样，四分是非常同意，好，然后以此类推，三分、两分、一分，然后一分就是非常不同意。好，你现在把它加总起来，这五题的分数，你把它加总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五题你都是非常同意，你就四分加四分加四分加四分加四分，总共是20分。OK， 那现在如果你是17到20分呢，你的爱抱怨指数就是90%，你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爱抱怨者。哦，这不管是家人朋友，只要你身旁的人都难逃魔掌。好，建议你改变习惯，不然你身旁的人都会远离你。13分到16分，爱抱怨指数是75%，经常抱怨，你明明好事都可以拿来抱怨，旁边的人已经对此感觉到

0: 我在抱怨。可能对爱抱怨的人来说，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如果我身旁的人会常常打断我讲话，其实就是代表说抱怨别人听了也会觉得烦嘛。那别人就会把话题转掉。哎，我如果一直都没有觉察，发现说我在讲的时候，别人一直试着把这话题带到别的地方去，可能就是我抱怨太多了，或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贴文没什么回应。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很多人，他的负能量超强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是很喜欢讲一些，有的人是很喜欢讲很正面的事情啊，就是他生命中发生了好事，但有的人呢，就是在上面都会抱怨工作啊、朋友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指名，有时候不指名，哦，就是说你真的，哦，你再惹我试试看啊，就留这种东西在上面，哦，你以为你是谁啊，哦，就写这种东西。那回应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抱怨，哦，甚至有的抱怨还写个文长慎入，哦，就是会写很长很长巨细靡。那其实如果是这些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抱怨太多了，我们身旁的人是有感受到，这个会帮助我们自我觉察。
1: 那我也在思想刚才你所提到的一些的东西哦。那特别有一个就是好像是跟你的同事一起在抱怨老板，其实我就让我想到，其实你知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哦，就是有一种抱怨好像也是一种同仇敌忾，
0: 哦，对，
1: 甚至是有的时候是好像在我们好像在抱怨环境苦难，或者是那时候特别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指导教授如果下达一个任务，一个功课是那种很难的，或者是大家要熬夜要做的那种 group project，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一种真的是我讲某种程度的一种抒发，或者甚至是一种连结性的抒发，或者是那种好像是那种革命情感的一种抒发，就是我们一起来屌老师，一起来屌教授。那可是那个它也会变成一种习惯或者是模式，从屌老师到屌教授到屌老板，那你在任何的场景只要是权柄屌小组长屌牧者，我觉得那种氛围，其实你这样讲我也察觉到，哎，真的我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些的不满。那其实那个不满某种程度，其实我们对环境的一个不满也会把我们连接起来，又或者是抱怨可以连接另外一些爱抱怨的人，然后呢在这些爱抱怨的连结当中会更爱抱怨，
0: 是是，
1: 就是说你的抱怨会加上我的抱怨再加上他的抱怨，然后我们就自嗨啊，自嗨在自己的抱怨的里面，好像我们啊关系更深了。可是其实我要说真的，就是那种其实真的那个抱怨的那个负能量是加倍的，
0: 是，所以说真的那个负能量很强哦，负面的情绪很强。如果说抱怨真的能够抒发的话，那当然还尚且可以。可是事实上是，当我们越多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眼前会呈现越大。嗯，你知道，就我前一阵子我的车子去 A 道，但我平常还算是一个蛮细心维护车，
1: 哦，你很保护那台车，
0: 对对，我很保护。我
1: 你开了几年都没有任何的
0: 没有，对对，没有任何伤痕这样子，然后我很小心保护，就是。我的同工嘛，开车就不小心，哦，去擦到。不过当时我擦到之后，我就说啊，这个人没事就好，平安就好。可是
1: 你心里面是，
0: 但是回去就暗自垂泪，然后我就在那个车库里面看着那个车子。那其实说真的，这样去想，整个车子里面说真的 ，A 道的部分也就是那样子。可是当你一直专注它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好像是整台车子都是。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只要，譬如说，你只要感觉到说，哎，我现在今天是不是身体哪里不对？好，然后我穿着是不是哪里不对？但你一直看着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都就会完全不断的放大，不断放大。其实负面的事情是这样，当你开始抱怨的时候，就代表你专注在那个负面的事情上，那个负面在你心中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其实你里面的不快乐就会越来越多。当我继续在车库里面看着那个 A 道的伤痕，我里面就是那种不快乐情绪越来越多，说啊。为什么他这样开车？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为什么？那我的里面就会一直想这些事情，就越来越负面。那另外一个事情是你刚刚讲的，它就吸引更多负面的人。其实我觉得不抱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快乐。你知道我们不抱怨不是因为是一个律法，而是为了让我活在快乐跟幸福的情绪当中。因为当我活在抱怨的里面，我自己是不快乐的，因为我一直专注在那个负面的事情嘛。

0: 专注在那个失败或是不顺利或是我觉得不好的事情上面。而且第二个，我在吸引很多的人也把他们的垃圾一起倒进来，然后呢，你知道一堆垃圾加上很多很多的垃圾，那就更多了。好，那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如果对公司会一起抱怨，甚至是有些时候离开教会的人，他们也会在一起。
1: Oh yeah.
0: 对，然后你知道，如果在网络上面有那种哦骂牧者、骂教会的，哇，它下面就很多。可是当你看完的时候，真的会得到医治，真的会得到释放吗？还是其实你的心里面就是变得更不快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去思想。当我们探讨不抱怨，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快乐。为了让我自己不需要吸这么多负能量，你刚刚讲到说那种，甚至大家在那边骂，就是有些时候会有共同敌人，就会变成朋友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朋友？不见得。就是我们现在赶快先拿一个共同敌人，把老板当个共同敌人，把老师当个共同敌人，把牧者教会当个共同敌人，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好朋友了。我自己都有这种亲身经历，我人生中还有两次，第一次是有同工，就是他们，我在猜想可能有这个抱怨的一个群组，结果呢不小心PO到正式的群组上面。
1: 喂，就是那种有的时候他不小心 create 另外一个群组，那个群组是可以让他随便嚼的，就是发表他里面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大概主角嚼的对象应该是你吧。
0: 就是我所以我可以这么坦然的讲，他刚看完就，然后我还他就传他没有注意到，他是传到正式的群组上面，然后我就回说，欸，是不是传错群组？
1: 隐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哦。你意思说下次呢就直接当面讲啊？啊，
0: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可爱啦，就是说真的，其实他讲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啊，怎么那么临时告诉我，王哥怎么这么临时告诉我，又叫我要伸出来，然后就这样。哦，
1: 那这也蛮像你的。
0: 对，
1: 我也很临时啦，我承认我也很临时。
0: 那其实也是我要改的，他就说的也没错，说的也是很正确，我要调整改进的，所以我只能够默默说，那你要不要再改一下，把它贴到面。
1: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抱怨最严重的，其实它是眼目的一个专注的问题。
0: 是，对。
1: 其实你知道，我们注视在哪里，其实我们整个人就会被它影响。
0: 对，
1: 这几天在陪着孩子，因为他们现在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学习的方式哦。那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跟恐惧，跟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觉得，而且加上他们现在都进入到青春期哦。我昨天跟雅文在一起，跟着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主就很清楚的，帮助我们，或者是教导我们说，你现在不该专注的，你在专注什么？那你该专注的是什么？那其中一个孩子就说，就是我不该专注在仇敌的偷窃、杀害、毁坏的事上，就是一些不好的事。因为我们也诚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不是说。不是说没有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我们觉得该发生没有发生，又或者是不该发生却发生。那个时候都是一个选择，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眼目的选择。然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宣告，就是我要专注在神的作为已经发生的事上。那个差别是什么？一个是你的错误的专注会带你进入到抱怨，那正确的专注会带你进入到感谢。环境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你人生当中永远是有一些你所渴望的事还没有发生，有你一些不想要发生的事却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觉得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在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我们所要的告诉他，就是我们的祈求跟我们的祷告，其实通常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又或者是已经发生可是我们不想让它发生的，我们祷告他赶快离开，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当你眼睛定睛在我跟神，我跟你要这件事，这件事都没有发生，其实你知道，要久了 我们会抱怨呢，因为你在看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而且你发现你祷告越迫切，然后事情越 delay 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在一个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以色列百姓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对不对？我们出来了，要水没水喝，要食物没食物吃，有食物的时候又是奇奇怪怪的这个玛纳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祷告祈求要加上感谢？其实保罗在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一无挂虑的秘诀。其实是你所求的每一件事，你一定要加上 Thanksgiving 感谢。
0: 是，
1: 意思说我其实在看，哎，主，我真的很希望，假设我很希望。我很希望我的家人信主 ，OK， 那我就在看我的家人还没信主嘛，所以我跟神求我的家人要信主。可是，在我求家人信主的时候，我一定要加上感谢，所以我就被迫要做一件事，看着还没有发生的事，那我要找一个神已经做的工作，神已经成就在我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一边我要感谢，我就一定会被提醒，神你是信实的，
0: 是，
1: 不然的话。我一直在求的事没有发生，我的认知会不小心相信的是神你不信实，或者是神你是延迟的，
0: 是
1: 哦。那我觉得，所以为什么保罗说那个其实感恩带下一个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要说的是，抱怨其实带出来的绝对不会是平安，抱怨带出来的情绪通常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个负能量？因为它会让你更整个人更浮躁，
0: 是，
1: 然后呢，让你的眼光是更偏颇，而且更扭曲，所以它整体带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也不是喜乐，更不是盼望。我真的要说，其实真的抱怨。他抱怨的如果是一个种子，他所结出来的果实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没有一个是好的，是也没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真的是得到滋润的。其实坦白讲，一个抱怨的人生，一个抱怨的抱怨对于不管你的自己的生命，对于你的夫妻，或者是任何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亲子的关系，其实带来的都是非常大的伤害。
0: 其实你刚谈到说，抱怨不只是我自己不快乐，我自己内心里面很难有平安，其实那个对被抱怨的人来说，他也不会有内心里面也不会有平安，也不会有喜乐。我们举例来说，好像那种在夫妻当中的抱怨啊，或者是说孩子在抱怨父母亲，那这个抱怨说真的，他自己在讲的时候他不快乐，可是我告诉你，接收的人也很难快乐。那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他不会解决问题，一件事情是因为在抱怨当中，对方的防卫机制也打开了，
1: 是
0: 因为对方也觉得受到伤害，他也觉得要为自己辩护，要保护他自己。那可是你刚刚所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要用感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里面带着感谢，那感谢就会转移我们的目光，看到不管是说对方为我所做的事情，爸爸妈妈为我所做的事情，我的妻子对我所做的事情，其实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只是我的眼光转变，转在正向性，而且对方也会开始接受到说，当我们一直在抱怨的时候，对方想说，诶，难道我都没有做什么对的事情吗？难道我都没有付出吗？你怎么会这样一直说我，只是一直在讲这些我没有做好的事情，或是你觉得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可是我所付出的你都没有看见。就是感谢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你有了感谢之后，你再说一个客观的事情的时候，你用客观的方式去陈述的时候，对方比较能够接受，甚至是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你发现我们如果没有感谢的话，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是在埋怨上帝啊，我们也在跟上帝做很多的抱怨，其实说真的，就是在那个关系里面，好像我们跟天父，好像孩子跟爸爸有很多的抱怨，为什么他有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没有，好，那好像在跟我们的良人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感谢，他会改变，好像像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带着感谢的心，可能就不会抱怨。当他们说，主，谢谢你给我们玛纳，那他们也会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有水，他们也会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有肉。当他们相信神一直在供应他，他们为着神过去的供应感谢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下一个阶段的供应有信心。当他们知道神的云柱跟火柱怎么带领他们，神怎么样子为他们来打开红海的路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担心，哦，那应许之地我没有办法胜过。 你知道其实当我们的更多专注在感谢的时候，其实这个会让我们产生信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练习不抱怨，挑战21天不抱怨》，好，去追求幸福的未来。他其实谈到说，如果一个人活在抱怨的模式里面，他是会非常不快乐的。所以用21天去建立一个不抱怨的生活。而且这个书里面呢，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抱怨都是有一个背后的原因的。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抱怨里面都有一个很正当或是很高尚的原因，就是譬如说，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我想要内心里面得到平静，好，我想要问题能够解决。每一个人当他做抱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正当的原因，但是问题是抱怨不是完成这个事情的方法。嗯，因为抱怨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是在背后说的，嗯，那真正那个被我们说的老师或老板，他根本不知道嘛。我在抱怨的时候，我是在背后说的，他不知道。第二个是我是在正面说的，可是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法，嗯，我只是一直说我的感觉，而且那个人感觉他没有被感谢，而且我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方法。所以他说，抱怨固然是有一个正当的原因，但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法。
1: 是，
0: 那就我刚说到说，刚这个故事其实没有结束，就是说我就在我的同工群组里面收到这个同工就跟我说，哎，为什么我都这么临时交代他这个事情啊？那他搞错群组，他就把他，其实我是在同工群组交代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把他转，他以为他转到别的地方，他要转回原本的群组，然后就说，哎，怎么那么临时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事情呢，我反而收到了。那后来我有跟他道歉，那他也跟我道歉，我也跟他道歉。那其实反而在那个之后，我觉得我们的互动，我会今天讲出来，是因为我们后来的互动是好的，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调整跟改变。但我要说的是，对这个同工来说，他确实有一个需求，
1: 是一个正当的，
0: 一个很正当的需求，很正确的需求。他说：“哎，牧师，你可不可以早一点让我知道，让我有充分的预备？那这样子，我觉得我拿给你的时候，你会更满意，我也会觉得更满意，因为我也期待他有好的品质。其实这是个非常正当，只是当他在后面说说，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也不可能去改变。但他当他跟我说的时候，那其实反而我收到了，我也去改变我跟他的互动，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提升，而他的问题也真正的解决，而他就可以有一个更平静的内在。”
1: 保罗在腓立比书4:6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一个抱怨的人生，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把我们要的告诉神，其实如果我们要的告诉神没有加上感谢，其实跟抱怨没有两样。可是一旦我们加上感谢，神就帮助我们的眼目从还没有发生的事转到神过去已经信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再是单纯的抱怨，而是在还没有发生的事上仍然相信神的信实，继续相信他。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你一起共享观点。
1: 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3: 我是 Ian。
1: Ian，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情绪勒索这个主题哦。那情绪勒索，我们怎么样去辨察它是真的情绪勒索，还是他只是在沟通他的情绪？那勒索到什么一个地步叫做勒索？又或者是他只是在做一个要求？
2: 是，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去讲出自己的需要跟感受。我们不能够一个人说出他的需要跟感受，我们就给他贴上一个情绪勒索的标签。甚至我们这样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变得不太健康了。好，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虽然之前谈过说，情绪勒索它的要件就是必须是它有运用到你的恐惧感，有运用到你的责任心，好，有运用到你的罪疚感，它借着去操纵你的恐惧感、你的责任心啊、你的罪疚感，然后让你感觉到说啊、哦，我自己是好糟糕的人，我这样做真的很不对，哦，我这样真的很不好，哦，那或者我很害怕，哦，那以至于你不得不屈服，那个才这个才叫情绪勒索。那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情绪勒索的这种它的用的词的夸张程度来判断。那譬如说有些时候就说，哎，你这样子我真的觉得不太好，哎，然后就说。欸，你这样叫情绪勒索？嗯，没有，他只说我觉得你这样真的不太好哎，哦，那这个应该不算是吧？哦，但是如果他这样讲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你真的是个烂人，你真的是个糟透的人，哦，你真的是让我们全家蒙羞的人，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严重了。譬如说，如果是父母亲说你这样，妈妈真的有点难过，哦，你这样子，妈妈真的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哦，有些话。你要去分辨说这个是轻微的还是这个是严重的，哦，所以这个跟控诉的夸张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讲，他控诉你有没有控诉到那种很夸张的状态，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很糟糕，你自己到罪大恶极的地步。第二个是他出现的频率次数，那如果这是偶尔，非常偶尔，他这样讲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他今天可能有一点心情真的难过到什么样，或者是他今天有一点稍微失控了。那说真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如果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经常性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偶发性的。好，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言辞有没有到很夸张的地步。好，还有它的出现的频率次数。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就看到情绪勒索它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需要。当我们可以去理解对方当下的这个期待也好，他的内心里的需要，而不只是看到他的情绪反应，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其实他说这个话只是反映出他内在里面有某些需要。如果我们能够看出来，其实是会很有帮助的。我们这么讲，就是说当我们去意识到情绪勒索的时候，不竟然代表那个情绪勒索的人就是一个很恶意的人。有些时候是真的是很恶意在做这样情绪的操纵，可是有些时候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做情绪勒索，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这是他唯一会沟通的方式，或者是他其实原生家庭也是在这种家庭，或是他成长的背景里面，你要知道情绪勒索是会学的哦，所以很多在这个情绪勒索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他在不知不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有一段感情他们是在这种情绪勒索当中，被勒索的人在下一段感情也会继续的勒索，但说真的，有些时候被勒索的人到下一段感情也可能会学会了勒索，因为这是可能会学习的。所以有些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些真的是恶意的，那有些时候他自己本身不是恶意的，他没有觉察到，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需要掌控什么，是他内在有些不安全感，或是他内在有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读得懂这个需要，那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会去化解掉这个之间的关系。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意识到自己，第一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很有可能也会成为这一个情绪勒索的这个勒索者，如果这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要认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自己的情绪的里面。其实坦白讲，会需要情绪勒索的人常常是他里面在一个失控的状态当中，他寻找那个控制， 又或者是说在一个失控的状态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平安，或者是说他在一个不安的里面，尝试要透过他可以掌控的一个环境来找到他的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自己如果知道说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不安的状态当中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第一个是承认我们不管是做父母的或者是扮演任何角色，其实在这个角色跟关系当中，我们某种程度都会有我们的不安。那那个不安其实是如果我们不用正确的方式解决的话，我们其实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沟通模式，就是一个不健康的情绪勒索的方式来掌控对方的一些的行为模式。最终其实不是透过他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而是他照着我所期待的去做带给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要去厘清那个东西哦。因为最终的核心的问题不是说哎，好，那我不要情勒，而是说我里面有一个渴望。那那个渴望坦白讲，透过我在跟对方互动的过程当中，当对方照着我的期待跟方式回应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一个需要被满足。所以我觉得更深的要去思考的是说，怎么样能够先满足那个需要，或者是认出我里面的不安，以至于我可以不要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循环的一个互动模式的里面。我觉得是更有机会可以帮助当事者可以跳脱这个负面的循环。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当你在情绪勒索当中尝试满足到这个不安的一个这个效果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循环。意思是说，你其实没有用一个健康的方式去满足里面不安，或者是回到神的面前，透过情绪勒索的方式你找到了这个安全感。可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它就像是一个黑洞一样，你尝到甜头之后，它会变本加厉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满足它所有的不安全感。所以就变成是说那个掌控啊，或者是说情绪勒索所带出来的掌控，它只会越来越掌控性。就是它那个掌控其实是强烈到连人家在你旁边呼吸都感觉到不自在，呼吸都不自由啊。就是那种你知道他有的时候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其实旁边人就非常有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那坦白讲，说真的，我们都会有心情不好的状态。可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厘清的是，我需要为我自己的不安负责任啊。
2: 对，
1: 我需要为我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任。坦白讲，我觉得我自己就要承认，我常常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特别是在情绪比较脆弱的时候，跟孩子的互动就会不经觉的加上情绪，用勒索的方式，不管是讨拍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管你多成熟，甚至是心理状态多健康，但是我们都是会有脆弱的 moment， 也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光是有一个自省或者是一个自我的发觉说，哎，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2: 我觉得你刚谈到说一个自省或是一个自我的觉察，自己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讲情绪勒索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进到一种定罪控告，那其实也是不健康的。一直被情绪勒索是不健康的，但是过度的敏感然后一直认为别人在情绪勒索，其实也不尽然是健康的。我举一个比较一般的例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在面对神的时候经常在情勒上帝
1: 啊。对，
2: 比如说上帝，你如果没有成就我这个事情，我就不相信你了。好，对不对？上帝，如果这样子，你没有成就的话，我就不再服侍你了。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哎，很多基督徒就开始想，哎，我的祷告好像有一点这样子哦。你会发现说，哎，因为上帝没有成就什么事情，因为上帝没有做这个事情，纵然上帝在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慈爱，好，我自己也知道我经历过很多的神迹，我经历过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这个事情没有成就，我就对上帝觉得很失望。我就觉得上帝没有照着我想要的给我要的事情，不管是一段感情，或是我的家人得到医治，或者是我要的一份工作，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其实回头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陷入到 这个问题的当中。所以因此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陷入到定罪的，因为被情绪勒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被定罪了，对吗？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指控别人的情绪勒索，可能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也陷入到了另外一种的定罪的当中。所以但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在这个当中，在一种真正的自由跟释放的里面，我们可以很小心的去觉察，不管是觉察别人对我们说的话，但我们也觉察我们自己所说出口的话。那我要谈到几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辨识出什么叫情绪勒索。只是对方有提出他的需求跟感受，不等于那叫情绪勒索，因为很可能他提出了要求，但你已经抗拒了。我们刚刚说的要有六个步骤，对不对？他提出了要求，你抗拒，而对方施压，甚至是把他升高到了威胁，然后以至于你不得不顺从，然后之后再次重复这个循环。那如果只是对方提出要求你就抗拒，并没有他在施压，他来威胁，然后也没有你顺从，那其实根本就不构成这个情绪勒索，这不构成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你父母亲做一个事情，那你就说爸妈 我不喜欢，他们就不再说了。那你其实不见得这个叫做情绪勒索，只是他们喜欢。
1: 而且坦白讲，常常孩子们说我不要的时候呢，那个情绪通常是爸妈是很受伤的。
2: 爸妈更害怕，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你也可以，你也表他表达他的需求，你也表达你的想法，你已经抗拒了嘛？那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定性它是情绪勒索。第二个，就是说保持冷静，放慢速度。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建议，因为呢，情绪勒索者通常呢，他会进到一种状态，就是他很迫切的，就是你现在答应我，你今天就回来，你今天就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通常会做情绪勒索的人，他是一种很急切的，他不是会给你时间的。他不是让你慢慢来，但是当你越放慢速度，你心情越保持冷静，你就越给彼此都有缓冲的空间。对，我觉得放慢速度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怎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把速度放慢，把心保持冷静，那对方他也可以冷静下来。其实我的太太教孩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很从他身上学到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像我是很宠孩子的，但是我太太说你很没有原则，因为呢，我很宠孩子，可是当孩子有时候在撸起来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小 baby， 但是在撸的时候呢，你被他撸，你会很生气，你知道吗？让我的妻子呢不会很轻易的去做没有原则的让步，可是，在那些他在撸的时候呢，我妻子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随着他的情绪起舞，他就说没关系，你慢慢的讲，没关系，你现在把你这个情绪发完，我让你发完。他就是很理解，很同理他的这个情绪，他现在有些时候就进到一个状态，他就要哭到一个阶段。其实那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你不要，可是他就是没办法，他要把他这个情绪全部的发泄完。那有些时候这个当中呢，就是你要保持放慢速度，你不一定立刻就要去回应，不见得立刻就要让步。第三个是开启对话，促进觉察。有些情绪勒索者其实不见得知道他自己在情绪勒索，他自己根本就他也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个行为怎么样的影响他所爱的人。其实我们去假定在情绪勒索当中，当然有恶意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善意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有更好的沟通方式，也不晓得他们现在的沟通方式已经造成了伤害。那在这个对话当中，你要帮助他们去觉察，好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选择，他可以修正他的做法。OK， 那如果对方是一个理性的、可以沟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第四个是要注意情绪勒索的开关，每个人都有些开关。那对方一定是抓住你的弱点，然后利用这个弱点来逼迫你接受他的心意。所以弄清楚你自己的弱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你发现自己，其实我真的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我真的比较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好，我真的常常在为别人该负责的事情在那边负责。当我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就是我注意到我自己在这些情况下，我很容易退缩，好，我很容易去追求表面的和平。那最后一个是充分 赋权对方。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一些情绪，去理解他的负面情绪，让对方能够感觉到被重视。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那种非常恶意的人，好，就有些时候，有些人是需要被同理，特别因为我们现在在处理情绪勒索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很相爱的人，或是很亲近的人，我们要理解到说，这些人常常都是跟我们最靠近的人。那如果能够讲说，哎，我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好，那是因为我整个礼拜我都在陪我的朋友，而不是陪你。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好，就是说赋权对方，让对方有一个机会能够很平静的去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帮助。这几件事情，你怎么辨识出情绪勒索？你怎么样放慢速度，保持冷静？你怎么样能够开启对话，促进他的觉察？你怎么样注意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弱点，让别人很容易去情绪勒索？你也能够让对方说出他负面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些都会很有帮助。
1: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觉得，也在同一个思维的里面哦，就是当我们认出我们有一些的特质，其实是特别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我们是特别软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会对我们在面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其实有几种特质的人，其实在面对情绪勒索的时候，常常会到最后是降服的。为什么？因为假设你里面其实有习惯性的自我怀疑，其实当他要做这个情绪操弄的时候，特别我们讲到的是透过恐惧或者是这种所谓的obligation 义务跟另外一个东西是所谓的罪疚感里面，就发现当你本身已经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你其实是很好下手的。那另外一种，所以第一个是习惯性的自我怀疑，第二个是你一直想当好人啊。你知道，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那种所谓的想要扮演好我们的角色，甚至是求好心切，甚至是完美主义，其实我们很渴望被人做，被人肯定，所以一直想当好人的人，然后再加上对自我怀疑的人，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很在乎别人的感受， OK， 在乎别人的感觉，常常有些人他在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他就是表达他的情绪，可是我们要同理没有错，可是同理到一个地步是我觉得你的情绪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也是很危险的。意思是说我的责任是要让你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的不开心是我造成的， OK。 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在乎，过度在乎别人的感受，加上他想要得到这个人的肯定，那其实就是一个 perfect combination，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其实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他特别是跟长辈的一个互动当中，会不断的持续这样的一个情绪勒索。比如说对于我们那种其实是过度遵从这种权威，或者是过度孝顺，就觉得说这是我的义务，就是说从一个义务的角度或者是责任感的角度，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包袱的。那他们就很容易其实被这个东西给辖制。其实说真的，在家里面做老大的，特别某种程度他承担的一些的包袱跟一些父母亲的情绪，又或者是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孩子啊，面对这一种可能父母亲的一个离异，或者是母亲的一个辛苦，或者是父亲的一个怎么样的那种破碎，其实他们常常一不小心其实担负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是远超过一般的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或者是其他的排行的兄弟姐妹哦。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一直想要当好人，或者是我们长时间在一个自我怀疑的里面，又或者是其实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肯定，又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再加上我们又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孝道的一个包袱，也就是极度的孝道的包袱。不是说孝道不好，因为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可是那个成为我们的一个价值感跟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义务跟那个责任，其实某种程度也会把我们更容易带进到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互动的里面哦。那简单讲，其实这几种我们表达出来的是，通常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很容易进入到情绪勒索，很容易被情绪勒索。一个不够爱自己的人， 不够重视自己的感受，察觉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的人，其实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情绪勒索的里面。所以其实真正的核心其实是，因为耶稣也说嘛，我们要爱人怎么样，如己啊。因为我们常常的那个情绪勒索是在我们爱人，就是要满足人到一个地步是牺牲自己。哦，那我觉得那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持续活在爱中，在爱的里面彼此相爱的方式。因为彼此相爱不是要拆毁我自己的彼此相爱，其实是在我爱自己之后，当我自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我去回应人可能的需要。那在回应可能需要当中，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因为我要爱自己，这不是自私哦，因为我必须要健康的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持续的回应神托付在我生命当中不同的需要。可是在那个回应需要当中，我很清楚知道有些的需要我需要回应，有些的需要我需要拒绝。我没有办法承受所有的人对我的期待跟需要，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对他们的不满意，没有办法接受有些人对他们的不肯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几个因素，其实如果我们可以重视也察觉，我觉得其实那个根深蒂固就是我们其实需要还是回到基督里，找到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以至于当你说 no 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光是说 no 都说不出口，那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拒绝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觉得会伤害他也是伤害我。那可是界限的本身其实是保护关系啊，界限不是拆毁关系，其实是保护关系。可是光是要立界限，除非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找到那个安全感，不然的话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情绪勒索，更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是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面，不是过度在乎关系的和谐，又或者是期待别人来回应我情绪上面的一个波动。真正的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是建立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当我学习透过他的爱来爱我自己，我才能够真正照圣经所说的爱人如己，以至于别人对我的需要不会成为我的一个枷锁，我可以自由的在爱里面来回应别人的需要。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